核心集中于两个区，一个是黄土高原，另外一个是西南喀斯特。喀斯特区呢，像环江作为风城化地区一个典型的一个类型县，也是通过这种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使人力矛盾显著缓解，就是说，就是通过造林增加植被覆盖，使区域的植被呢快速恢复，使它的变绿呢，就是说，在整个西南地区就是非常显著。特别石木化的面积的削减从零。

0: 30%左右，但是淮江呢，就是在过去这些年，它减少了近40%，它是远远高于全国石墨化减少的速率，就是引领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这种变绿。
1: 与此同时，科研团队还关注到石墨化综合治理工程中，在人工造林修复石墨化的早期，林里的土壤水分和养分却大大降低了，这种情况并不利于植被生长和生物多样性持续发展，也与国家倡导的可持续性发展计划有出入。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研究人员发现，区域土壤水分降低的原因竟然是大面积集中人工造林所引起的。集中造林加快喀斯特地区绿化进程，但绿化之后，森林的水源涵养能力、土壤养分固持能力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科研团队正在面临新的挑战。时至今日，由于快速城市化、大规模外出务工，石墨化地区人地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地矛盾的问题需要引起特别关注，石墨化综合治理工程也将继续完善。
2: 既要把任务写在大地上，为国家分忧解难，解决国家的问题，也更要把这背后的机理和规律研究清楚。毕竟我们是科研国家队，要研究区域的限制因素，如何缓解这些因素，如何形成这个生态保护的优势，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特色产业，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种转换。
1: 经过20多年的科研攻关，中科院环江喀斯特站的科研专家们已经解决了喀斯特石墨化的绿化问题，当地的植被覆盖率达到90%，水土流失减少35%，喀斯特山坡雨水资源利用率提升30%以上。创新的科技和生态理念让建设者们不仅用汗水和智慧贡献了喀斯特的山水田园，也从青山绿水中收获了金山银山。未来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支持下，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专家们又开始了喀斯特石墨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持续守护喀斯特的绿水青山。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刘家洼一号大墓中又发现重要文物，二号大墓椁室底部让考古队员惊喜不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4集，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轨和棺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 号一座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 M2 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珍贵而丰富。2018年5月初，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考古队员正在忙碌着。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墓地西侧的几个中型墓葬。刘家洼墓地的墓葬大多很深，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墓地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考古队员由

0: 北往南清理 M 一号大墓古室的时候，发掘工作捷报频传。在 M 一号大墓的东边，编号为 M 二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已经把盗洞中的壤土基本清理干净了。这座大墓保留下来的遗存多一些，但放置墓主人遗体的位置已经被盗空。
1: 咱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就是古室的范围，就这个一圈到这块，从这块已经套进去了。这两件器物是盗洞里面的，现在看这两个钢钎是盗墓贼用来扎有没有铜器的工具。像这个是仙把，在这个铜井里面插着的。一般没有盗洞的铜器都是规规矩矩的放在一块，正面放在一块，但是这是个反面，这两件器物的腿都在下面反过来的。这是盗墓贼用来装土的袋子，这块目前我推测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的，因为它这一层比较规整，当时部位估计就是在崖柱上或者铜砂上面覆盖了一层。你看这个部位清晰可见，这块是棺的干板，这块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还有这块没有破坏掉，这块还有全部被破坏掉了，还有往进掏呢。咱们现在看这一块，这一圈，这灰是当时古的侧板，它一块一块挤压的。这一块是出土了一个铜戈，从这个形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铜戈，但这个是一个车马器上的东西。目前这个 M 二，可以看出这个盗扰的比较严重，都很遗憾这个墓。
0: 在梁代村 M 二十七号大墓，墓主人的遗体上出土了48件金器，而刘家洼这两座大墓，墓葬的开口面积均比梁代村的大墓大了将近一倍，随葬品也应该更为丰富。然而面对盗洞，我们也只能扼腕叹息。2018年4月下旬，考古队员在刘家洼墓地的西南方向发现了三座连在一起的墓葬，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连在一起？这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2018年5月9日，稍大一些的 M 三十三号墓已经清理到接近墓室底部的位置了。从暴露出来的迹象，考古队员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2: 墓三十三的墓壁的时候，发现有个界限，南边和北边的土明显不一样。南边是黄褐色花土，里边有红土、有黄土、有僵石，还有其他包含物。这边是生土墓壁，是比较纯净的黄土。这个墓现在就是这个大墓大坡边一个小墓，叫 M 五十。现在把这个边界现在要划出来，划出来以后把这个底部也要划出来。这个墓比较小一点。所以它那个这个墓也相对的比这个墓浅点，这上面这个浅土它比较松软，下面这个原石土它比较硬，手感也能感觉到，颜色也不同。就在这个位置，四座墓葬，分别是 M 五十一、M 三十三、M 五十二、M 五十三。其中 M 五十一和 M 三十三，他们是并列关系。这三座墓葬 M 三十三和 M 五十二和 M 五十三，它这三座墓葬是由西向东依次打破，意思就是这个墓是最早，接下来是这个墓是最晚的。
0: 在澄城县看守所，公安人员正在和澄城县博物馆及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追缴回来的刘家洼墓地被盗文物做移交。工作人员对文物逐一进行测量核对，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物将会在澄城县博物馆展出。
3: 21.5，高21.4，
4: 口径
3: 35，两耳间距42。
5: 你给他也提出一下。

0: 2018年5月11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在清理 M25号墓的果盖板。
1: 这是一个盗洞，在生土里边打的一个盗洞。这个盗洞下边到已经这个地方已经到生土了。目前来看，这个墓室它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并没有破坏到墓室。目前看来，这个果盖板都是完整的，盗墓的还没有进来。这要是完整的，说明墓室它保存又是完整的。
0: M25号墓中虽然有一个直通墓室底部的盗洞，但完整的果盖板表明盗墓者未曾进入。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接下去的发掘工作充满了期待。2018年5月12日，考古队员在 M1号大墓的西南侧又发现了一大串落饰和两件小编钟。而就在这一天，在王云峰之前勘探过墓底深度的 M24号墓中，大面积的盗洞逐渐显现出来。已经被盗墓者洗劫过一遍，这座墓中是否还能留下有价值的文物呢？5月中旬的刘家洼，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微风拂过，带来阵阵清香。而就在这繁茂的时节，考古队的好消息也接踵而至。2018年5月13日，考古队员在1号大墓南壁偏西的位置，发现了4件大的编钟。2018年5月14日，考古队员又在1号大墓中清理出一架完整的编磬，这也成为刘家洼大墓发掘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2: 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棺椁之间的南部，靠近南壁，主要又有重要发现，发现了4个编钟，和前天发现的2个正好配成一套，然后按一套8个来说，还差2件。我们这还得下一步发掘，我估计在这有可能有。
3: 这块真的是最大的一个编钟，这个完全没有清理出来，上面有车马器和这个鸡皮包裹着，这不是提取以后才能清理，才能让完全暴露。这个彩绘比较清楚，这个是编钟的架子，一个是那个横梁，横梁的位置以前是立起来挂上来的。
2: 今天上午这块又有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以前发现那个这个石磬是9个，今天又发现了1个，正好10个。就全了，这个是石磬的架子，这个洞你看，这是立柱那个痕迹，一直到那个棺椁底部，这是横梁，这是挂那个梁。
0: 2018年5月14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庞凯下到 M27号墓中继续清理。
4: 现在这个甲胄清理有2个，发现是2个，但是保存的还相当完整。在棺椁之间清理，发现这边有一个漆盒，然后漆盒它垮了。在清理漆盒中有一个金手镯，它部分暴露出来，还有些串饰、料钟这些的东西。然后在漆盒南侧发现一个玉龟叠压于这个漆盒上面。国师东南角那边目前发现2个铜礼器刚露头，现在耳朵出来，现在还没挖出来确定到底是啥东西。
0: M27号墓是个没有被盗扰的墓葬，考古队员在清理棺椁之间的时候，不断有文物暴露出来。2018年5月15日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刘家洼考古工地又有重要发现。
4: 今天是2018年5月15日，我们正处于刘家洼考古工地 M27的发掘现场。昨天在清理椁室的东南角时，发现有2件青铜器的耳朵刚刚露头。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发�掘，发现有青铜器5件，其中有2件立，其余3件正在清理。
0: 这一天，考古队的技工庞凯和其他几名考古队员清理出了5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

0: 青铜盖盆。以前在梁代村瑞国墓地也出土过这样的器物，这是一种盛装食物的容器，两件青铜立为一对，形状大小都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是，考古队员在这两件青铜立的口沿处隐约发现有文字，这些文字是否能解开刘家洼墓地的谜团，还需要考古专家的解读。在 M1 号大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刘峰测量了编钟的尺寸，发现了其中的奥妙。
1: 8/20/22。2018年5月15号下午4点左右，我们在清理棺椁之间南侧，就是石磬紧挨着北边这一块，又发现了两间那个铜编钟。这个和那个向西侧和那个以前发现的四件大的正好一套。这中间那空着地带呢，我们分析断定这应该还有两个的话，这个那个四个的加的话刚好四个是八个，这一套也就全了。他就当时摆的时候他都有架子，后来倒塌的时候他就叠压起来了，这个到那个石磬的下面了，当时应该是分开排列的。这个编钟最大的，然后这向东侧依次变小，这个最大的是38公分，然后最小的是22公分，这八个的话刚好一个相差2公分，依次类推向东侧逐渐变小。我们以前发现这两个编钟呢，这是这个最小，然后这个渐变大，这个是16，这个18，我们推测的话，这个是向北侧依次变大的。我们断定的话，这还有一套那个编钟，这个是向东侧依次变小，这个向北侧是依次变大，所以这是两套。以前分析这个是一套，其实我们这看来的话，这是两套。
0: 刘峰尝试着刮掉编磬下面的土，看看土墩里是否如他判断的还埋藏着两件小编钟。
1: 东西烂了。
0: 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很快一件小编钟暴露出来。
1: 这以前推测这有两件，现在找着其中一件，按那个数字这位置来说这还有一件，我试试刮一下能暴露出来不能。没发现，他不敢往里面掏了，因为上面底下有石磬，再掏的话石磬会失去原来的位置。这等下一步这个石磬这个做完资料以后，提取完以后，把这个编钟整个露出来，它原有位置就暴露了。
0: 刘峰又在 M1 号大墓编磬的下边发现了几件小编钟，他因此判断这几件小编钟应该与墓室南侧的大编钟为一架编钟上的组件，而之前在墓室西侧发现的两件小编钟属于另外一架。也就是说 M1 号大墓中当年随葬了两架编钟，足见墓主人身份的显赫。
2: 不过呢，就作为考古发掘，所有人最关心的和我关心的永远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不仅仅要靠这些东西来推断，除了一套的编钟八件，现在我们知道有可能是两编16个，还有一组编磬。在那个时候，在春秋早期，比如说西周的时候，能随葬编钟编磬的人的身份是诸侯一级的，只有到了春秋的中晚期之后，这个随葬这个乐器啊，这个人的身份等级才扩大了。所以这个他还是严格执行了这个周代以来或者西周末期以来的这个用钟制度，选这个乐选制度。从这个上讲，春秋时候并不是礼崩乐毁的时代。我们挖出来的东西和文献记载礼崩乐毁这样一个东西还是不太相符的。现在这个墓啊被盗得非常惨烈，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留存的情况知道当时里面随葬的器物大致都有些什么，我们留下来的有什么，拿走了有什么，然后这些东西

0: 在这个墓里面是怎么摆放的，而墓葬里面随葬品的摆放位置往往是我们研究这个墓葬器用制度的最基础的资料，而且每一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它是有讲究的，讲究就是一种制度，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制度，具体的说可以说这个墓葬埋葬制度当时怎么埋葬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领略，至少是可以想象当时的埋葬仪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基本清理完毕，关于刘家洼大墓的种种猜测和疑问，考古队长重建荣亲临现场一一解答。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刘家洼墓地 M 二号大墓盗洞中的扰土已经清理完毕，方知墓主人遗体的位置被盗空。三座连在一起的墓葬引发考古队员的思考。在澄城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正在移交刘家洼被盗文物。在 M 一号大墓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编钟和编磬。M27号一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五件青铜器和众多文物。两件口沿处铸有铭文的青铜立，或许可以破解刘家洼墓地的种种谜团。关于刘家洼 M 一号大墓和梁代村 M 二十七号大墓之间的比较，考古队长崇建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 现在看来，这个墓啊，如果和梁代村的二十七号墓比的话，他们时代接近，级别接近，但这个人的身份，就从墓框的形制也罢，包括出土的东西来看，显然要比这个梁代村那个墓的至少是不低于他，理论上他还比他要规格要高，规模大，预示着这个人的身份高，预示他的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和多寡程度，那明显是要比那好的。那个墓出的东西，这个墓理论上应该也会见到，而且我们确确实实在盗洞里面发现了那些被盗的金器和梁代村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们没发现什么那些腰带牌饰啊那些东西，就是因为这些盗墓分子这种盗的时候啊，他一地了，你想想这个墓盗得非常惨烈，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棺内，他在这儿有一个盗洞直通棺内，把棺内那些金器也罢玉器也罢，像我们这个墓的玉器也出土的很少，金器也出土的很少，应该是已经拿走了。而且我们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墓的礼器，基本上排在这个墓室的墓主人的左侧棺椁之间，这左侧从南到北盗洞打通了，这些东西应该也拿。所以如果和梁代村比的话，如果这个墓没被盗，毫不客气的可以说断言说这个墓要比那个墓的随葬品丰富的程度大得多。
0: 在刘家洼 M1 号大墓中，

0: 出土了两件青铜簋，这两件青铜簋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簋外形极为相似，这是否可以证明被盗的青铜簋就是 M 一号大墓中的文物呢？
1: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比如说这个公安追回的两件簋，那两件簋的大小也罢，形制也罢，和我们这个墓里面出土的现在发现的这两件簋应该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而这个墓呢，它至少应该是七顶六簋，所以说那些东西，至少那两件簋有可能就是这个大墓的。但是这个大墓的还是另外一座大墓的，这个我们真不好做最终的决断。
0: 而关于刘家洼这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考古队长重建荣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1: 根据以往我们发现这个大墓的排列规律来讲，你比如说晋侯墓地，像这样的大型这个带墓道大墓的墓地，一般情况下它是这个一对一对的，叫对子墓，一大一小，一夫一妻，对吧？基本就是夫妻关系。那是否最后是这样子的，还有待那个大墓最终结完，给予那个墓的情况再判断他的墓主人的身份。
0: 临近收工，考古队员又在之前被盗的 M24 号墓中清理出了几件青铜器。
2: 造成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出现两个耳朵，也不知道是个啥器物，还以为是个钉，结果随着慢慢逐渐清理发现是个铜眼，这个眼的下边已经露出来了，这是个铜钉，这个铜钉边还有个铜鱼，一开始就出现这四个耳朵。
0: 经过大面积的勘探，考古队在离刘家洼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片以中小型墓葬为主的区域，发掘的批文已经收到，考古队开始向农民征地。
3: 你对着几十间没进，
1: 说起来不能亏农民，但是呢，这个事情也不能无原则。
3: 我贴上奏上，会全力以赴配合啥考古队的工作，对考古事业是大力支持，全力配合。
1: 谢谢谢谢。
0: 朴实的村民对考古队的大力支持，使得征地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刘家洼 M 二号墓的盗洞内惊现硕大的石磬，这与公安人员追缴的石磬造型完全一致。M 一号大墓的文物开始提取，文物下面又有惊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刘家洼 M1 号大墓已基本清理完毕，考古队长重建荣对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现场解读。刘家洼墓地与梁代村瑞国墓地的比较引发世人无限联想。关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文物是否出自刘家洼的两座大墓，刘家洼两座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考古队长均一一作答。在被严重盗扰的 M24 号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墓中遗存的文物，考古队扩大勘探范围，又发现几处墓地，考古队随即向村民征地。2018年5月16日，天气开始变得炎热，然而考古工地却更加忙碌。由于 M3 号墓的墓葬开口面积较大，考古队员在 M3 号大墓的边坡安装了两架吊土设备，加快土方清理进度。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文保人员开始对一号大墓中的串饰进行提取。
1: 因为我们的那个考古队在这个墓葬里面发现了一些有一定组合关系的这种串珠的这种装饰件，我们通常呢会完整的提回实验室来清理。就是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复原它原始的这个排列组合关系和装饰的部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文保人员使用的是一种叫薄荷醇的新材料，这种材料需要在考古现场用开水溶解后才能够使用。
1: 薄荷醇，就是近两年吧，就是现场保护的一种新的材料，因为它就是毒性比较小，而且这个后期的可处理性也比较好。我们以前没有用在这种串式的提取过，所以我们要在局部先做一个这个加固强度的实验，看它强度足不足够把这些整个的珠串给整体的粘接起来。
0: 文保人员今天提取的是位于 M1 号大墓西北侧土墩上的串饰，由于薄荷醇以前从未用于串饰的提取，文保人员想先在这一处做个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刘家洼墓地中出土的其他串饰也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M24 号墓中的文物已经清理完毕，考古队员准备提取文物。大约过了20分钟，薄荷醇已经固化，文保人员开始提取串饰。这次提取工作是否能成功，文保人员还是有些担心。经过多次小心铲取，第一块沾取的串饰已经提取出来。
1: 别着急，等一会儿。
0: 经过工作人员的仔细检查，用薄荷醇来提取串饰还是可行的。紧接着，文保人员又连续提取了两个部位。然而，由于提取工作下午4点才开始，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漆黑的夜晚，在2700多年前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仍然坚守岗位。我们通常会认为文保工作者只在明亮的实验室中工作，然而今天不同寻常的工作气氛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
1: 你写实验。
0: 这一天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才结束。

0: 考古工地已经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有 M 一号大墓中由考古队员点亮的应急灯还散发着微弱的光芒。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员已经把刘家洼 M 二号大墓的果盖板清理出来。考古队的技工徐辅哲在墓室南壁下方的盗洞中发现了一件体量硕大的石磬，这件石磬与之前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9件被盗石磬造型完全一致，而且这种石磬的造型绝无仅有。只可惜从刘家洼二号大墓中发现的这件石磬已经断成3节，但是它的发现仍然意义重大。它与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9件石磬刚好组成一架完整的边磬，这为研究2周时期的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 慢点慢点。
0: 2018年5月20日，澄城县公安局的民警来到刘家洼考古现场调查出土文物的情况。
1: 西南角这块、南部这块，
2: 对，
1: 保存是原始的，没被盗扰的范围，我们听下就是这种情况。
2: 哎，这锥子不小了，这密密麻麻一个一个，
1: 这密密麻麻的，对，
2: 玛瑙珠，
1: 这是玛瑙珠。
0: 澄城县公安局1125专案组自2016年底刘家洼墓地被盗案发生后成立，经过民警2年多的全力追缴，目前共追缴回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2名。2018年6月2日，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刘家洼 M 一号大墓中的大件文物。考古队员从 M 一号大墓中清理出3件体量较大的商代玉戈，其中2件保存完好，有1件残损。玉戈属于礼器，象征着君王的身份等级。
2: 这是一个超大的，
3: 大概155毫。
4: 今天呢，我们就是对在前期的这个对整个墓室还有每一个位置的器物位置进行了这个拍摄绘图定位，所有的信息取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对这一组的这个椁室的楠木这一批的乐器进行提取。现在我们的队员正在提取的就是这个石磬，就它是从这个按照顺序，这个从这个由大到小啊，从左到右开始进行提取。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一个时刻，就是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就是成套出现和编钟成套出现，应该是显示出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啊。现在就是比较慢一点。编钟我们看到是7个，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编钟是8个，就是我们把这个石头取完以后再进行这个下层的一个清理，看看还会不会有压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期待下边还会有更多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程序要一层一层的提取，先把这个石磬提取完以后再逐层的往下做，往下清理，看看它下边还有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迹象。
0: 刘家洼 M 一号大墓中出土的这10件石磬，每一件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石磬是石灰岩质地，当它们被清洗干净后，音乐考古学的专家还要对边磬进行测音。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刘家洼，继续清理 M 一号大墓边磬下面被埋藏的部分。发掘过梁代村瑞国墓地的孙炳军和张天恩也来到工地现场，观看下一步的提取情况。

0: 2018年6月3日上午8点左右，我们在把这一块，这个以前就是放过世的那个东南角，就这个石磬，我们已经编号，昨天下午编号提取以后，往下清理的情况。这是以前压的那个编钟给暴露出来的。现在我们想着可能下面还会压一个编钟，现在看的话这还七个，哎，成套来说还差一枚，等距离的话应该40公分到5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一卡的话刚好在盗洞里面。我们分析的话，这盗洞挖的话，挖走了一枚编钟，甚至七个呢，少一个。在这块发现了有个好多个马衔标，还一个铜铙，就拿在手里面敲的呢，也是种乐器。再有两个棋盘。
1: 林加拉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中庆和鸣的盛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集。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在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北面果盖板以下的部分。从暴露出来的文物可以看出，文物分布的密度非常大，文物互相叠压，十分丰富。墓室北侧的文物以车马器为主，有车横式、硕大的銮铃、铜鸟、铜铃等。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比如金环、金牌饰等。但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员在 M2 号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一根镶着金头的权杖，权杖的遗迹清晰可见。虽然被埋葬了2700多年，然而泥土却掩盖不了它的光芒。这根权杖总长1.4米，之前从未发现过，它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考古学最大魅力就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激发人们去解决问题。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工作现已过半，而二号大墓椁室的发掘才刚刚开始。考古队员是否能在接下去的发掘中找到证据，解开大墓主人身份及椁属之谜，我们拭目以待。
5: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2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

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当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1: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不要小看日常饮食的细节，食材变质，食物储存不当，烹饪没有烧熟煮透，都可能造成食物中毒，轻则恶心腹泻，重则脱水，甚至休克。今天的节目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三个极具迷惑性的饮食情况：未炒熟的豆角、新鲜的黄花菜、久放的冰激凌。大家不妨一起来猜猜看，这三个情况中究竟哪些会是引发食物中毒的真凶呢？
12: 我选的是 A 和 C。黄花菜我知道容易中毒，但是新鲜的黄花菜应该没有问题。A 和 C。然后因为这个豆角，我是有一次看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就有一个嘉宾，因为这个豆角没煮熟，吃完当时就吐了。所以我知道，而且当时说了，说里边是叫皂角素还是什么那个东西，如果你不慎吃了就容易中毒，然后导致我现在在食堂吃都不敢吃豆角，我怕它炒不熟。对啊，然后这个 C 久放的这个冰激凌，我自己是有切身经历的，就是那个冰激凌买回来了以后吧，就放久了，然后突然有一天发现，哎，我的冰柜里面还有冰激凌，拿出来吃吧，吃完我就拉肚子了，拉得特别厉害，上吐下泻，所以我觉得是 A 和 C。
13: 我选 A、B、C 都选，因为 B 我记得最清楚，其实现在好多在北京那个绿化带中种的全都是黄花菜，它那个叶子像韭菜一样，然后打一个花剑，然后上面开那个黄花，跟喇叭似的，那就是黄花。有时候我出去遛弯的时候，我会跟人说，我说这就是黄花菜。后来我岳母跟我说，说这个绝对不能生吃，生吃的话会有毒的，所以必须黄花菜要，做熟了之后才能吃。
14: 就我们吃的各种豆角，如果未炒熟或者未煮熟，都会中毒。它会有两种毒素，一种是皂素，一种是豆素。皂素它会对我们的胃肠道的黏膜会造成强烈的刺激，会产生炎症，人吃完之后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像恶心啊、吐啊。另外豆素的话，它有一些吃进去会有一些促凝血的作用，当然我们在临床见到的最多的还是吃完豆角之后出现消化系统症状的会比较多见一些，所以豆角在吃的过程中一定要烹饪熟了。
11: 再来看第二个，新鲜的黄花菜，这个是导致云锦陷入到坑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14: 看来云锦是北方人是吧？
12: 对对对，
14: 我们一般在北方都吃的是干的，就是晾干的黄花菜。那新鲜黄花菜它里面是有秋水仙碱的，那秋水仙碱它进入机体之后，它会代谢为二秋水仙碱，这个物质呢就有毒了，它就是会造成胃肠道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甚至可能出现这个腰疼啊，然后尿血啊、另外可能肝脏也会有些损伤，会引起肝细胞的一些影响啊，肝酶的损伤等等这些哈。所以我们在吃黄花菜的时候，因为秋水仙它是水溶性的，所以我们要给它煮一下，就稍微焯一下，然后把这个秋水仙碱呢毒素解除了，然后我们再进行烹饪。
1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冰箱里冷冻久了的这个冰激凌为什么也有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
14: 就是其实大家觉得好像冰箱是我们食物的保鲜柜是吧，觉得放到冰箱里就万无一失了，放多久都能吃，但事实上并不是，它有一些在冰箱里面能够滋生的细菌，比如像我们李斯特菌，这个菌呢它非常的耐凉或耐冷，它在零下20度左右

还能存活很长时间。我们在临床就见过这样的病人，吃那个大罐的冰激凌，它不是密封的哈，吃完一次然后又把盖盖上，那个还有跟其他的一些食物在一起，肉啊等等的哈，所以它就容易滋生这种细菌。那一旦我们吃了这种李斯特菌污染的这种冰激凌之后，就会出现消化系统的症状，就是肠炎、胃肠炎，会出现腹泻、食物中毒很。

0: 神经系统感染，人会出现发烧啊、头疼啊，甚至可能会昏迷，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特别小心哈，病从口入，
1: 所以
2: 管住嘴啊，不然有可能会把毒素吃到我们的肚子当中，引发各种各样的危险啊。
3: 刚才我们盘点了生活中几种常见的食物中毒隐患，为的是帮大家防患于未然。如果真的不慎发生了食物中毒，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应对，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呢？
4: 我选 A 还有 B。 首先它中毒是吃进去这个不洁的食物才导致中毒，一定要把这毒素给它推出来，然后呢再喝水稀释这个毒物。
5: ABC，我觉得 C 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第一你不知道你是哪种细菌中的毒，而且你仅仅就是吐出来和喝水就能解决了吗？会不会还有后遗症？会不会再加重？所以我觉得还是前两点都做完了之后，或同时要寻求一下大夫的帮助，让他们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吃透其实很好理解，我们吃进去是有毒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吐出来，这样的话它毒物和身体作用的时间就会短，毒物就不会在身体里面更多的吸收，所以我们要给它进行催吐，必要时到医院那显而易见了。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受，很不好受，或者说你吃了这个毒物有很大的危险，所以我们要早点到医院去处理和评估，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大量喝水哈，事实上食物中毒的患者我们都知道他都会出现明显的恶心、呕吐、腹痛，所以你让他喝水其实是喝不进去的，原则上给他补充水分是对的，但是喝水喝不进去我们怎么办？就是到医院去给他去输液，补液治疗，这是可以的哈。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 A 和 C。
1: 现在大家听完马主任的解释之后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5: 清楚了。
3: 在探讨了食物中毒的防范与急救之后，我们还应了解一种十分隐蔽的中毒，那就是铅中毒。铅的来源很分散，老旧的含铅油漆、一些传统工艺制作的食物、劣质的餐具和玩具都可能是铅的藏身之处。由于铅在人体内具有蓄积性且极难排出，它会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针对这一隐患，今天专家特别梳理了四种常见物品，就是爆米花、普通铅笔、劣质油画棒以及松花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辨别一下，这其中究竟哪些是真正存在铅中毒的隐患。
6: 我选 ACD。就是的那个爆米花，它那个桶，我就记小时候的阿朵那边砰一声那爆起来那个，它那个工具里边反复的加热，那个里边是有铅的含量的。然后普通的铅笔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有那个质量是过关的，不存在那个什么。但是这个劣质的油画棒，因为我是孩子的妈妈，我特别注重这个。就有一次买那个剪纸，他给你赠送了附赠了一盒油画棒，真的打开那个味道是刺鼻的，而且就是可能我比较敏感啊，我一闻那个味儿，我觉得鼻子一刺激，然后眼泪都快出来了，那个油画棒我就立刻扔掉了。劣质油画棒里面一定是含着铅中毒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松花蛋，大量的吃松花蛋，它的那个传统工艺里边哈，就是适当的吃没有问题，大量的吃一定是会铅中毒的。
4: 我听完了以后，铅笔里面肯定含铅，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有铅，所以我觉得是 B 和 D。
0: 就是爆米花呢，这个机器摇摇摇，然后点上火，温度很高，爆米花成了之后然后打开，那其实在温度增高的时候，我们知道爆米花这个机器里面它的内芯儿，还有机器这个盖儿里面都是含有铅的生铁，所以温度一旦高的话，它这个铅就融在爆米花里面了，老吃就容易发生慢性的铅中毒。油画棒因为它也是在为了颜色更鲜美更好看，它里面也是有些铅的含铅的东西，类似于像什么铅白啊、铅黄啊这种东西哈，所以它老接触完不去勤洗手的话，它也会引起慢性的铅中毒。
1: 那为什么铅笔没有铅中毒的风险？
0: 铅笔它并不是含铅，它是叫石墨，所以它呢不会引起金属中毒、铅中毒。
1: 而松花蛋呢？
0: 松花蛋过去加工的时候就用生物碱

0: 还有一些像生石灰啊等等这些加工成的。但是后来可能也是为了这个成坯的生产，它有一些这个加工材料，比如像黄丹粉。那黄丹粉这个东西它是里面是有含铅的，应该是氧化铅的成分，然后它可以促进我们这个蛋白的凝集，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很好看的花哈。这种在制作过程中它就会有铅的会渗到这个松花蛋上面，所以如果长期老吃那么也会引起这个中毒。但现在有很多都是不用黄丹粉的，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它制作过程中是不是有上面有黄丹粉这个成分，如果没有的话那还是应该比较安全的。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当生活中猝不及防的意外降临时，你能正确应对吗？
0: 那一旦发生气道梗阻的话，就会出现缺氧。
1: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说完了重金属铅，我们再来聊聊生活中另一种常见的重金属汞，俗称水银。老式的日光灯管、节能灯里含有汞，还有就是我们常用的水银体温计，一只小小的体温计大约含有一克汞，一旦不慎破碎，汞珠会迅速挥发，如果房间温度高且不通风，很容易引起汞中毒。正是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量，国家药监局已明确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全面禁止生产含汞体温计和血压计。如果您家里目前还在使用这些含汞产品，规范使用和了解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万一不小心打破了体温计，到底哪些情况才会真正导致汞中毒呢？是误食、吸入，还是皮肤接触呢？
2: 甜甜姐，你的选择是
3: A 吸入，如果吸入这个汞，它一定会导致中毒，非常剧毒的一种东西。
4: 如果这个水银撒出来之后，你接触到皮肤的话，它会被皮肤直接就给吸收了，所以我选 C。
5: 我也是 C， 皮肤接触，我觉得少量吸入和少量吞服应该不至于造成汞中毒。皮肤接触比较危险。
6: 那汞它其实是一种金属，知道吧？重金属。
3: 对，
6: 就因为它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它冲上成液态哈。我们可以看到水银机里面这个汞也就一克的量。如果说水银机打破之后，汞会有这个汞珠，是像水珠一样的滚来滚去的，打碎之后呢，我们汞呢它会挥发，空气中也会有汞，所以说一挥发，我们如果人在跟前，它会吸入，吸入之后它就会对我们的人体会有伤害，尤其对气道还有就是肺组织会有伤害。如果汞的量再大一些，它可能还会从吸入之后进到血液里面，会对肾脏会有影响。吞服呢，可能是比如测口腔温度的时候突然间咬碎了，或者有一些人误服了，它都是不容易被我们肠道黏膜吸收的，它不会引起中毒。然后皮肤接触呢也不会，因为它吸收量非常非常的少。
1: 汞是一种有毒的液态重金属，一旦散落，它在常温下即可挥发成汞蒸气，如果处置不当，不仅会让汞蒸气加速扩散，还会被我们吸入体内，严重损害脏器。那么万一不小心打碎了体温计，面对散落在地上的水银，您的处理方法是否得当呢？
2: 我们现在是用红豆来模拟水银的珠珠，那我们看看四位会如何来处理。我们先请侯老师到台上来处理。
5: 第一步，开窗通风。第二步，那就把它清理了吧，这不能再放着了，有毒啊。我把它用一个容器

0: 把它轻轻地扫起来，收起来以后，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倒垃圾里边，怎么办？我要把它找一个，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密闭的一个专门盛这个有毒物品的这一个垃圾，我把它倒到里面去，啊，还要有盖把它封死，不能让它再散毒了。我的处置结束。
1: 找一个塑料袋儿，哎，用这个纸巾把它都收集起来，就是都给它收集完了以后，把这个塑料袋儿呢给它密封好，不让它挥发。然后呢，迅速的把它丢入到那个小区的那个有毒有害的那个回收的垃圾桶里。如果说不方便，没有这个垃圾桶，我呢还会用一种什么方法，都给它吸收完了以后，然后迅速给它扔到马桶里，用水给它冲走。我的演示完毕。
2: 如果我发现家里边那个有这个水银洒出来了，首先我要戴一个手套，我把它拿这个纸给它扫起来，因为这个我觉得不能用那个扫帚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扫帚它扫这个水银的时候，可能那个扫帚上就沾上水银了，然后你这扫帚以后在家里就用不了了，然后你把它扔出去的话还会有二次污染。我是先拿纸把它都揽到这个里头，然后给它包起来，放到这个玻璃罐里也行，放到那个密封的袋子里也行，然后把它拧紧，因为它会挥发嘛。然后如果有一支笔的话，我会在这上面写上不慎遗洒的水银，然后把它拿到小区楼下的那个有毒的有害的垃圾桶里，把它丢在那个里头。好，我的处理完毕了。
3: 用那个比较硬一点的，就最好是 A4 打印纸或者稍微硬一点的薄纸，给它去两边给它缠起来，打印纸也可以。然后我还会带一个，也不用非得这么好的容器吧，反正就是一个玻璃瓶或者可以密封住的一个瓶子，然后把收集起来的水银直接这么样铲过去。哎，这些水银珠慢慢就被从地上都给它收集起来了。然后我会用个口取纸啊，或者是记事贴，我会写一个标签，比如说水银，然后再扔到这个分类垃圾的这个有毒有害这个垃圾里，要给它注明是什么东西。最关键一点上，咱们即便清理的再干净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点点残留的这个水银，我会把屋里的窗户都打开。处理完了。
4: 好，刚刚大家呢都在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来清理这个遗洒在地面上的水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否正确呢？我们邀请马主任为大家做点评了。
5: 我们有几位哈，四位嘉宾，其中有两位嘉宾做的是完全正确的，还有两位嘉宾呢，有一到两个环节稍微差一些。
4: 那我们先来明确有哪几个环节我们是必须要做到的。
5: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环节需要大家注意哈。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可以用稍微硬点的纸，然后就像我们连续和云锦做的一样，因为用纸巾啊或者毛巾都太软了，而且它容易沾染我们的手，所以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环节就是因为水银会挥发，你不管是搁到我们塑料袋里面，还是说你放到冲到马桶水里面，也都会污染环境，所以我们建议呢是把这个水银珠收集完之后放到一个密封瓶里面，所以我们有两位嘉宾做的还是非常好哈。然后第三个环节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有毒物质，所以我们几位嘉宾呢都做得非常好，就是把有毒物质呢，就是给它放到有害垃圾的地方，然后不让它去更多的污染环境。所以我们这三个要点连续和云锦是做的都对，每个环节都做得非常完美。然后侯老师呢，他是用这个簸箕和扫帚扫的，所以在扫的过程中可能他的这个水银珠可能会到处会乱串哈，乱跑，而且还有可能会跑到这个沙发缝呀，或者说家具缝呀什么的，可能会遗失一些哈，会引起中毒。另外他那个扫帚吧可能也会沾一些，你完了之后如果不尽心再清洁可能还会有挥发， 所以这方面做的是稍微欠缺一些哈。
1: 嗯，
5: 然后甜甜姐呢，

0: 它是用的纸巾收集的，纸巾收集可能太软，那个水银非常顽皮，滚来滚去的，所以呢，这个方法也不是特别好。关于收集到第二点，甜甜姐她只是把它放到塑料袋里面，但我们塑料袋它的密封性还会差一些，它还会有些挥发性。
1: 除了前面提到的重金属，居家环境里还有一种更常见也更隐蔽的中毒隐患——煤气中毒。无论是用燃气灶做饭、烧煤取暖，还是现在越来越普及的燃气热水器，只要安装或使用不当，都可能暗藏危机。特别是用燃气热水器洗澡时，很多人觉得只要门窗留条缝就不会中毒，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
2: 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就是你要看它的那个煤气的淋浴器它放的位置。你像我们家就是我的那个淋浴器，它放在厨房的那个储物间那个里头，所以我们家每一次只要用淋浴器的时候，我的窗户一直都是打开，而且我还要把抽油烟机也打开。但是也有很多家庭，它的那个淋浴器是放在自己浴室里头的，我觉得那个是最危险的，就是光开个缝我觉得不行。
0: 因为咱们燃气的话，充分燃烧是二氧化碳，如果不充分燃烧它是一氧化碳，如果说它发生这种泄漏的话，屋子里会有很高浓度的一氧化碳，那仅仅留个缝儿不足以把这个一氧化碳浓度降低，而且一氧化碳的那个分子量呢，要比我们空气氧气可能要稍微小一些，所以它飘在上面。如果说你的缝儿在侧面或者说下面开缝儿，排的这种效果也不好，它浓度太高，容易引起我们人的中毒。
3: 那一旦中毒了以后，我们要怎么实施抢救呢？我们来看一段自救短片，里面有三处错误，发现问题嘉宾可以随时叫停。
4: 什么味儿啊？哎，妈，妈你怎么了？快醒醒，快醒醒，你别吓我啊，你别吓我啊。
3: 连续，你发现了什么错误点？
5: 就是他进来之后闻到了煤气味儿啊，应该把门不关了就开着，这保持空气室内的空气流通，这是最关键的。
0: 连续的回答呢不完全正确哦，就是他进来之后看到妈妈倒在地上，然后闻到了这个煤气的味儿，说明可能是煤气有泄漏了。不管是妈妈是煤气中毒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倒地，首先我们作为施救者要保证患者和施救者的安全，所以第一时间我们应该是先把毒源控制好，要把煤气关了，这样的话没有再多的煤气泄漏。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要把门窗都打开，最好能对流，这样可能通风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关煤气第一个，然后呢第二马上就要开窗通风。
3: 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4: 妈你怎么了？妈，妈你睁开眼睛。哎呦，这该怎么办呢？睁开眼睛，妈睁开眼睛。
3: 好，甜甜姐您发现了什么错误点？
6: 发现了煤气中毒者以后，一定要先把他的这个衣领的这个扣子给他先解开，让他那个呼吸顺畅一点，然后尽快的把他移到通风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就移到室外，然后再进行其他的施救。
0: 甜甜姐说的是正确的。短片中可以看到他的儿子应该是在呼叫他的妈妈，然后还在摇晃他哈，其实没有特别做有效的一个抢救措施。那这个时候如果怀疑屋子里面是煤气泄漏，浓度特别高，那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尽快的把它挪到一个通风的地方，还有离开这个房间，比如说我们挪到门口，然后浓度比较低的地方哈，就是让患者呼吸更多的新鲜空气，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更多的更早的减轻我们中毒的症状，
3: 好脱离危险环境。
0: 对，
3: 好的，还有最后一个错误点哦，大家打起精神来，继续来看短片。
4: 喂，120吗？这边有人煤气中毒，我是不是该多小心被复苏啊？妈。你睁开眼睛，妈。
3: 这段视频已经完全播放完毕了，大家都没有找出它的错误点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问题特别有必要，得让大家知道啊。那我们请马主任来明确，这个短片当中错误点到底是什么？
0: 我感觉可能。

0: 大家是被这个视频的他抢救措施误导了，就是可能你没有进行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急救措施。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包括煤气中毒的病人，我们通常会出现首先神经系统的问题，那看这个老人是看起来他就是叫不醒，至少是意识不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判断他呼吸是不是有，心跳是不是有，脉搏是不是有，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是不是需要心肺复苏的操作。所以不建议在没有判断清楚的情况下直接上来就给他做心肺复苏，而一定要给他判断清楚了什么条件下应该做什么抢救，这是很重要的。
1: 那如果还有呼吸有心跳的情况下该怎么来急救呢？
0: 如果有呼吸有心跳，我们就给他挪到通风的地方，然后进一步打120，然后让120车来把他拉到医院去进行氧疗，这一步很关键。
1: 好，还是要根据情况来实施急救的方法。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3: 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2: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很多意外都发生在普通生活场景中，当孩子嘴里含着零食跑动玩耍时，当成人进食大声谈笑时，一旦吸气，食物就有可能呛入气道，引发气道异物。呼吸道一旦被堵塞，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可能让人窒息丧命。而酿成这种意外的，往往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现在考考大家，笔帽、年糕、鲍鱼，还有我们自己的牙齿，这些常见的东西里，究竟哪些会是暗藏杀机，导致气道异物的帮凶呢？
4: 我选 A、B、C、D。因为我认为所有可以吞咽或者说放到嘴里头能咽下去的东西，这个尺寸，都有可能成为气道异物。
2: 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危险？
4: 像笔帽、年糕这些我都遇到过。那孩子有时候写作业就爱咬这笔帽，咬着咬着突然就，他就往外咳。我感觉好像就还没有到气道里，就到这个咽部卡住了。然后我就赶紧的，就是帮他拍一拍，他就给吐出来了。我就后来又批评他挺那个危险的。年糕也是，年糕是我奶奶特别爱吃，她老年人本来吞咽就没有那么好，然后也是有一次吃年糕。吃完之后他就不怎么说话了。哦，我们因为过年嘛，完了还聊天呢，说我奶奶怎么说，就他说就是噎着了，实际上感觉应该也是卡在这儿上不去下不来的。
2: 对对对。
4: 然后大家一起连葫芦啊，再帮他喝一些水啊什么的，才顺下去。
2: 所以你觉得四样物品都有可能会成为气道异物？
4: 对，
5: 连续答的哈，其实对的。小朋友有时候可能会

0: 玩笔帽，甚至可能吃糖块、糖豆，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气道异物的。年糕也一样，一样大小，而且它还有粘滞性哈，也是更可能。牙齿呢，我们真是在临床见过，尤其老年人，他各种的吞咽能力、反射能力都减弱，他牙齿松动之后，有可能会掉到气道里面。鲍鱼，哎，也是，虽然鲍鱼挺大，是吧？整个那鲍鱼感觉好像不太可能，但确实老年人他容易发生这种鲍鱼阻塞，他不一定到气道里面，但他可能会把气道那个门给他盖住了，就不能喘气儿，就会有窒息。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就是我们的气道、呼吸、食道。气道和食道是紧邻的，而且气道和食道很有意思，那它是下面是我们同样都咽喉部，哎，我们看食物在吃东西的时候上面有个小阀门，小阀门把气道就盖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到食道里面就不容易呛到气道里面。但如果说你在吃饭的时候说话，然后呢又这个大笑等等的，那这个会咽这个小门就阀门就会打开，那有可能这个东西呢就会误入气道，就会引起我们的气道的梗阻，哎，就是这样一个原理哈。我们可以看到新闻里面，包括有这个刚刚说到牙齿，你看还有像我们年糕啊，还有一些这个坚果类的瓜子啊、果核呀、那还有就也是我们看到的，刚刚选项里面有鲍鱼等等都有可能哈。
1: 气道异物的危险，想必大家都已经清楚了。那么，哪些人最容易发生这种意外？是老人、孩子？还是醉酒者呢？
2: 甜甜姐，你的选择是？
3: 我选 A、B、C 三个都有可能。老人，因为他这个吞咽呀，或者都是已经是老化了啊，就这个系统，所以有困难。小孩呢，就更是比较顽皮。醉酒呢，已经完全失去意识了，很容易吃进去东西卡在这个气嗓。我选 A、B、C。
2: 那在您的生活当中，您自己有没有经历过或者是看到别人发生过这样的气道异物的危险？
3: 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啊，就是吃那个糖球一下就卡在这个气嗓这块了。当时呢我不在他身边，我在外边干别的事情，哎，我说这孩子在屋子里边很活跃，又喊又叫的，怎么这会儿没声了？我就进去看，当时脸已经是发白了，在那张着嘴啊，就这样了。我第一反应，他肯定什么东西卡，他张着嘴嘛，肯定卡到嗓子眼了。
0: 老人大家都知道，他有的时候他反应会迟钝，然后他的吞咽包括咳嗽的那个反射能力都是减低的，而且老人他有时候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脑血管的疾病，甚至有些可能帕金森啊，这些疾病它会影响我们的神经系统，尤其吞咽，所以他容易让食物走错道，走到气道里面去，然后引起这个气道梗阻。小孩呢是很调皮爱玩耍，那本身他的这个生理结构发育还不是那么健全，而且他经常在跑的过程中这个吃东西啊，然后把一些好玩的东西塞到嘴里面，那么他一跑然后又笑又闹的，就会也容易走错道到气道里面。醉酒的人呢，我们在临床见就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我们醉酒之后都有的人轻的就是迷迷糊糊的，那重了就有可能会昏迷，他的这种生理反射尤其是咳嗽的反射是能力减低的，而且他容易呕吐，因为喝酒之后他吃东西容易呕吐，又呕吐也有可能会把东西吸到气道里面，所以在临床见特别多。而且醉酒人一呕吐，我们还曾经见过哈，就是呕吐完之后肺里误吸严重，引起严重的肺炎，最后还需要上 ECMO 来抢救，所以还是很危险的。
2: 好，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格外留心这三类人群哈，避免他们发生气道异物的危险。
1: 如果一旦身边有人的气道被异物卡住，您能出手救他吗？急救动作看似简单，做错一步可能适得其反。您会选择拍打胸部、拍打背部，还是按压腹部？
4: 正确答案我选的是 C， 按压腹部啊，因为这个大家伙其实现在我们老百姓啊，对这种异道气物的急救都有一些了解了，叫海姆立克急救法嘛，基本上就是从身后搂着，用腹部，然后通过这个快速而又有力的挤压，让它里头这个肺把气排出去，把这个气道的异物给堵住啊，就是这么个原理，所以我选 C， 按压腹部。
2: 好，
0: 连续回答是正确的，按压腹部，让腹部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气流，冲击的一个。

0: 气压，然后把异物排出来。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上面，上面那是两肺，下面那是膈肌，它是分隔胸腔和腹腔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当我们腹部在腱下给它施压的时候，会形成一个冲击的一个气流气压，然后把这个异物给它顶出去，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刚才选项里面有一个是拍打背部，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吃饭的时候如果噎住了哈，拍打背部，然后这个食物呢会下移。同样的，如果说你气道梗阻了，你拍打背部同样也会让气道的异物会走得更深，会有发生移动，所以呢这个方法是不适当的。拍胸部也是同样的道理，震动嘛，震动就会让它异物就会移位，
1: 反而会往下走。
0: 对，
2: 气道异物的急救常识大家已经基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段模拟急救场景的短片，短片里故意设置了三处错误，考考四位嘉宾，也考考屏幕前的您，看大家能不能找出来。
3: 好吃，
4: 你也吃点来。
3: 好，你也吃，今晚的菜特别好吃。哎，
5: 高总，
3: 干杯！
5: 干杯！
3: 开心，开心，开心！
6: 爸，
3: 哎呀，你怎么了？
6: 哎呀，卡住了，爸！
3: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挤出来，能挤出来吧？
6: 挤着了。好点了没有？给他顺一顺。顺一顺。
2: 李然，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7: 我觉得是他的这个两个人的站位是不对的。你看他的家人左右各一个，其实照我的理解，你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你根本帮不上他呀。而且这个你应该站到后面，要么你使劲给他一下，而不是在他的旁边。
2: 请麻主任进行评判，李然说的对吗？
0: 恭喜李然，李然回答正确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片子里面有两个人去帮助他。女士站在前面可能就糊了胸口的，也帮不了什么了。男士站在她后面后侧方，是吧，也不是完全侧方，后侧方去帮她。他们俩站位呢可能就不利于她去施力，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气道堵塞之后，我们还是要用尽力气把这个异物给她顶上来的，但是她站在侧方可能用力就不会那么好，所以建议还是要站在病人的正后方，然后可能将来我们要环抱，便于他环抱他，然后呢力量也比较集中，这样可能会更好。
2: 我们继续看视频断片。
3: 不急啊，老王，你不急啊。
6: 啊，直接咳。啊，
3: 慢点，慢点啊。你别急。
6: 啊，直接咳。啊，直接咳，你顺着我
2: 走。王老师，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8: 海姆立克法的手法。现在他站到后面去呢，站在这个气道异物患者的后面，但是这手法他是这么交叉，这是不对的，应该是攥起拳头，比如我用右拳这样使住劲，左手抱住拳才算正确，这个这样使不住劲的，达不到那种冲击胸膈往上冲击的力量。
2: 所以您发现他的手法错了，
8: 我觉得这手法一看就没有力量，不是标准的海姆立克手法。
0: 黄老师回答完全正确，他们那个手法，正确的手法是我们一只手呢握拳，然后我们大拇指放在拳眼的上面，然后我们的拳头放在剑兔下，然后我们另外一只手抱拳，
2: 大概就是在胃的这个位置。
0: 这样是正确的手法。那如果说我们用两只手然后交叉放在腹部，那我们冲击的时候它力量还是比较分散，力量分散之后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就是你产生的冲击的压力气道里面你就没那么大，那你可能排出来这种可能性就没那么大了。会有点打折扣。
2: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短片。
6: 好了，你弓着腰，弓着腰。
3: 哎，使劲。
6: 好。
3: 你别急啊，
6: 我跟你压着。
3: 对，压一下就好了啊。
2: 连续，你发现了什么错误呢？
5: 我觉得就是他在提的这一下的时候，角度和力量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提的时候一定要使最大的力气，然后突然的去发力，这样才能让他那个排出的气体、挤压的气体是最大的。二一个呢是稍微要往你自己身后，大概有个30度左右，而不是平着这么去挤，而且是要往上。而且要发力很猛一点的，一下是一下的，对。
2: 所以你觉得方向和力度都有所偏差？
5: 对。
0: 连续的回答。

0: 答是正确的。哈姆雷特手法，如果我们应用的时候，应该是有了抱拳姿势之后，那我们应该是向后向上，这样有一个冲击力量，那么才可以形成向上的一个气流，这样它的压力才会更大一些，它的气流会更明显，然后呢冲击的力度会更大，然后才可以容易把异物给它顶出来啊，用压力冲击。而且连续特别强调，我们一定不是像揉面一样这么一直这样揉面，而是我们用一次一次的冲击的力量去给它往上冲击。
1: 所以力量并不是说从这个腹部往后腰的直线方向走的，而是从腹部往大概后颈部的这个方向走的。
0: 对，
1: 而且要有冲击力，一下是一下。
0: 是的，是这样的。
1: 好，那刚刚呢三位已经发现了三个错误点，我们通过完整的一段视频呢，让大家来看一看正确的施救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看这个视频，他站在他的后方准备环抱病人，一手握拳，另外一手呢抱拳向后或者向内向上冲击按压，直到把异物用这个抢救手法给它顶出来。
1: 好的，现在大家了解正确的施救方法了，是不是？这就是标准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希望大家如果要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类似这样的危险，可以帮助到他人。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0: 致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八号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崇山峻岭，两山相邻，为何环境迥然不同？深入洞穴，困难重重。
1: 现在开始了，上不去了。
0: 考察队会有哪些遭遇？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在我国很多地区啊都有民谣，这些民谣呢虽然说在内容上非常广泛，但大多数呢都是当地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比如在安徽省的广德市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叫广德两座山风水不一般，一座丹水忙，一座水流长，北边秦播种，南边挖笋忙。这说的是在广德呢有两座山，离得应该不算太远，但是却有着显著的差异，一边缺水，另一边水多，而且生产方式也不一样。那这些差异对当地人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差异的形成又有着哪些原因呢？
1: 广德市位于安徽省东南部，地处安徽、浙江和江苏三省交界。广德市的将军山翠如遍野，绿荫如盖，一条溪流自山上流淌而下，清澈见底。这里的溪水甘甜，口感很好，故而这道沟谷被称作甘溪沟。蜿蜒流淌的甘溪两侧，竹树掩映下，一座座江南特色鲜明的屋舍鳞次栉比。林间溪畔，农人们或劳作或休息，与自然景色相映成趣，宛若一幅山水田园画。而城市北部的石龙山却颇有几分北方山区的特色，山势和缓，其间有宽阔的谷地，沟谷中绿意盎然的枝头挂满了各色果实，有小枣、梨、柿子、石榴、板栗，这些果树多是北方的植物，其中的枣树、板栗树、柿子树是典型的温带树种，既耐旱又耐寒。石龙山山势平缓，在山的阳坡找不到任何地表水流，很久以来很少有人在此居住。广德市地处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水丰沛，平原广种水稻，山间毛竹葱翠，历来是一块润泽富庶之地。但为何石龙山缺水干旱，人烟稀少呢？地理中国摄制组跟随安徽省地质调查院的吴跃东教授对这片区域展开全面考察。正值农忙时节，农民们都在田间地头忙碌着，然而在石龙山上，记者发现这里几乎见不到农人的身影。考察组在南坡寻觅多时，一直没有发现任何溪流的踪迹。

0: 直到午后时分，大家在石龙山北面阴破的树丛中发现了一个洞口，里面传出了隐约的水声。
1: 对啊，这洞挺深的，大家要注意安全。你看，听到下面听到哗哗的流水声音。
0: 此番情形让吴越东教授十分关注，他告诉记者，这处洞穴周边的岩石颜色青灰，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石灰岩山体才能够形成如此深的洞穴，因此洞穴深处很可能会孕育出庞大的地下水体网络。为了进一步探知洞穴的规模和构造，以摸清地下水的总体状况，考察组成员备好了探洞所需的器材，确认绳索捆扎结实后，用单绳下降的方式依次进入洞穴。
1: 好，你小看了，好，我来松，你慢点啊，要踩稳啊。
2: 好，松一点。
1: 好，你来松了，慢点啊，先踩牢了，然后再往下下。
0: 进入洞中后，考察队发现洞壁十分低矮，考察队员只能俯身前行。很快，大家发现了一条清澈的溪流。吴教授指着水道中的粗沙和块状砾石告诉记者，一旦外界降雨，这个洞中会是另外一种情形。
1: 它是那个落水洞啊，带来这个沙粒，就洪水带来沙粒，这个堆积到这个地下河里边，就像河床堆积物，这个堆积了很高。
3: 这边来水非常大吧？
1: 一个来水大，一个是带来这个水湿是比较多，就河床冲击物比较多。我们往下看，人能找到地下河比较大的了。
0: 继续前行，记者听到洞的深处传来了更大的水声，循声而去，记者看到四周洞壁上开始出现钟乳石。
1: 上面种的是两个钟乳石，
3: 规模怎么样？
1: 规模不大，这钟乳石规模比较小。我们应当沿着这个主流的方向往前走，进去看一看吧。好了，我在前面呢。啊，慢点啊，嗯。
0: 就在这时，考察组被一个深水潭拦住了去路。
1: 之前呢，听说那个水潭，也不知道水深不深。
3: 我们试一下。
1: 这是流水作用在这边潮湿比较强烈，向下潮湿。你看这边就是大量的这个河床冲击物，你看到这边这个水潭的话，河床冲击物就冲走了，水流的比较急，它可能再往前面通过一个洞，通过一个斜树洞，一个斜洞，你看斜洞，它就流到下面去了。
0: 考察队由巨大的落水声判断，前方应该是一道洞穴瀑布。水流伴随着轰鸣声继续向山体更深处流淌而去，考察组没有携带简易皮艇，无法渡过这片水潭，看来对这个洞的考察只能到此为止。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又该从哪里入手呢？
4: 就在这时，当地向导给考察队讲起了一件40多年前发生的事儿。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天，有一位村民啊，在广德北部石龙山的半山腰发现了一个幽深的洞口，他随手呢抛下了一块石头，隔了好几秒钟才听见了石块落地的声音。这洞好深呢，这里边究竟有什么呢？它又通向哪里呢？这位村民啊，赶忙将这件事汇报给了有关部门。几天之后啊，一支科考队来到了石龙山，其中

0: 一位队员在身上系好了绳索，慢慢地向洞底滑落，大约下降了30多米。这位队员终于到达了漆黑的洞底，他点燃了照明的火把。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堆白骨。这些骨头异常的坚硬，其中呢有两块弯曲的骨骼，很像是某种野兽头上长的角。再往前走啊，这位队员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洞厅，只见里面晶莹透亮，形态各异的钟乳石悬挂空中，仿佛是一片冰雕雪刻般的世界。眼看着这个火把即将燃尽，为了安全起见，这位队员匆忙返回了地面。洞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又是否能为人们研究石龙山植被生长和水文环境提供有用的信息，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疑团。
1: 考察组十分幸运地找到了40多年前曾参与悬绳下洞考察的雷天庆老先生，对于当时的发现，老人家至今记忆犹新。
2: 下洞以后啊，发现什么呢？路过，我们认识当然认识不了，是以后他们，我们把那个画室啊拉上来以后，他们叫过石板路。
1: 雷老先生介绍说，当时为了进行研究，有一部分从洞中取出的兽骨化石被保存在了当地的博物馆中。摄制组立即驱车前往。如今兽骨化石被封存在玻璃罩内，无法取出进行详细观察，但其中有两块形状弯曲，似乎与鹿角有些相似。记者查阅资料后得知，雷老先生所说的葛氏斑鹿属于古脊椎动物，体型娇小灵活，鹿角长而美，现已灭绝。吴叶东教授认为，这些兽骨化石为考察组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十几万年前石龙山气候环境优良，植被茂密，适宜鹿类等野生动物生存。第二，兽骨化石保存较为完好，没有水流浸泡痕迹，说明兽骨形成化石的数万年间，此洞穴中没有暗河流淌。吴教授的推测完全出乎了考察队员的预料，洞中真的会是这样的状况吗？
3: 幽深洞穴，暗藏玄机，暗河水究竟流向何处？
4: 一些发力比较深，但是没有水。
3: 深入山体犹如迷宫，考察队会遭遇怎样的复杂谜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全面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在向导的带领下，一行人从石龙山的北坡来到海拔大约150米的南坡半山腰处。只见一个幽深的洞口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向导告诉考察组，这就是40多年前当地村民发现的那个洞口。由于洞中景象瑰丽，人们为它起了一个名字，胡天宫。进入洞中后，考察队发现胡天宫洞厅开阔，有的地方还有落水洞通往地面。抬头仰望，一轮天光宛若夜空中明亮的满月，颇有些奇幻色彩。然而接下来考察队在洞内寻找多时，却丝毫没有发现暗河的踪影，这使记者有些疑惑。几小时前，大家考察的洞穴位于石龙山北坡，海拔约210米处，是一个水洞。而此时考察组置身的胡天宫，位于那座未名洞穴的斜下方，是一个旱洞。俗话说，水往低处流，可眼下却是高处洞中有暗河，下部洞中无水流。石龙山洞穴中如此反常的水流分布现象引起了吴教授的关注。结合岩壁上层层堆砌的钟乳石，吴教授推测胡天宫洞穴当初同样是由暗河冲蚀而成。究竟是什么样的地质作用致使胡天宫成为了一个旱洞呢？
4: 考察进行到这儿啊，可以确定的是，这石龙山北坡水洞的水啊，并没有流到海拔较低的胡天宫来。那它到底去向何处了呢？同时，石龙山高处洞中有河，低处洞中无水的奇怪现象又似乎无从解释。考察组仔细查阅相关资料啊，发现在石龙山南坡有一个已经探明的岩溶洞穴——太极洞。早在唐宋时期呢，太极洞就已经是非常知名了，不少文人墨客都曾经对它进行过赞美和描绘。吴教授决定啊，进入太极洞寻找线索。
3: 太极洞分为东西两个洞厅，西洞开阔深邃，东洞别有洞天，一阴一阳相辅相生。从位置分布图来看，西洞位于胡天宫的下方，考察队首先进入西洞。这是个狭长的洞厅，钟乳石、石幔随处可见。最为奇特的是，一段低矮的通道中，一人多高的洞壁顶端呈现非常平滑而规整的弧形，而接近洞顶的岩壁两侧对称出现两道凸起。记者向前方望去，这个呈现弧形并有着对称边槽的奇特洞顶，像是一条倒挂的长船的船底。这种奇特的景象是如何形成的？它又预示着什么呢？吴教授仔细端详后告诉记者，这不仅是非常典型的地下河侵蚀的结果，并且是山体发生地质抬升很有力的证据。
5: 可以看到三层，这个是当时是最早形成的一期，冲刷侵蚀作用不是太强。然后到中间这一期，你看这个边石槽的话就非常宽了，说明地下河水啊冲刷侵蚀作用

0: 非常强烈，然后到最下面一层，这个20米宽就是当时的机甲和水啊冲刷侵蚀作用最强，水流量最大。
1: 吴教授说，此时此刻大家

0: 教授的分析。继续向前方行进数百米，果然一条清澈的溪流出现在大家脚下。与此同时，又一番奇异的景象格外引人注意。抬眼望去，大大小小的神机物从洞顶上悬垂下来，宛若倒挂的灵芝一般。这种罕见的钟乳石景观暗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
1: 他当时啊，就是何尝沉积物有这么高到这个地方，这个上面呢，河床呢，由于改道了，改道以后呢，这个洞顶上面这个碳酸钙水啊发生沉淀，滴落在这个河床沉积物表面，然后把这一部分啊这个砾石固结到一块，河床呢又重新迁回到地方，把下面松散的河床沉积物啊它又冲走了，所以一看像倒挂灵芝一样。
0: 原来这种特殊的钟乳石被称为悬吊岩，它的存在证实了这座洞穴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因地质环境的变化，时而水满，时而断流，周而复始，每一次大的地质活动都会改变水流原有的分布样态，同时也改变了洞穴的容颜。由此吴教授分析，胡天宫洞穴也是由暗河冲蚀而成。后来地壳发生抬升运动，地下河水不断向下发生侵蚀，最终揭穿解底或构造裂隙的软弱带，形成树洞或者斜洞，随之流入下一层溶洞，致使胡天宫成为了一个旱洞。而考察组在胡天宫考察多时，并没有发现树洞或斜洞，主要是由于洞口被后期地质活动所造成的断裂或崩塌封堵了。对于太极洞西洞的考察，解释了胡天宫洞穴成为旱洞的原因。由此，考察组有了更加大胆的推测：石龙山北坡水洞内的暗河，是不是流向了山脚下的太极洞呢？

0: 山深处，怪石林立，看得透，举得动，敲得响，三类奇异的巨石，三种特殊的现象。
1: 站得乖，举枪后跪地那个样式。
0: 迷雾重重的苏布鸭隐藏着怎样的奥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接下来，吴教授带领考察组进入了太极洞的东洞。大家坐上小船，开始沿着地下河向前行进考察。很快，在狭窄的洞穴深处，记者见到洞顶上方一条裂隙深深地嵌在洞顶之中。
1: 你看这条暗河，它东西走向正好沿着这组裂隙，上面顶上一组裂隙，沿着这个裂隙啊，这个暗河沿着这个裂隙发下去来的。你看裂隙上面它是干固的，虽然裂隙发的比较深，但是没有水。
0: 小船继续前行，渐渐的，大家发现洞顶的景观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沿着裂隙不断有水滴向下滴落。
1: 你看我们到现在可以上面这个洞顶啊，听到这个哗哗的滴水声，就这个裂隙上面啊，它有水往下渗透下来。你看渗透下面形成正在形成生长的这个钟乳石，你看水流得很快。
0: 乘船行进大约800米，考察组到达了暗河的尽头。弃舟登岸后，大家进入了通常人们难以到达的山体深处。考察发现，太极洞不是一条平直的洞穴，每走上数百米便无路可走。
1: 前面太陡了，它上不去了。
0: 然而，在洞穴尽头，却可以沿着侧洞向上进入另一个洞天世界。结合当地的洞穴分布图，记者惊讶地发现，太极洞东洞自下至上海拔高差大约100米左右，却呈台阶状分布着5层洞穴，彼此通过竖井贯通，共同构建出一个极其复杂的洞穴系统。这种复杂的结构因何而形成呢？专家告诉记者，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中，我国华东多个地区都历经过海陆变迁和多次地质抬升。广德市所在的地区当初曾沉睡在海底，距今约2亿多年前，这个区域开始从海中逐渐出陆。在经过多次强烈的地质活动，致使广阔砂岩区域中发育出了一片以石灰岩为主的低山丘陵石龙山。走出洞穴，在石龙山北部地带，吴教授发现了一处明显的岩石断面。
1: 这个山体啊，你看它上下颜色的差异，下面颜色以红色颜色为主，上面浅白色的颜色为主，它呢正好是上下两种岩性变化和反映海陆变迁的过程。
0: 接下来吴教授解释说，伴随地质抬升运动，地表水大部分转入地下，形成地下水系和洞穴系统。石龙山的溶洞发育随着地壳出现多次间歇式抬升也开始了演化。每一次抬升，流水向下充实出新的溶洞，老的洞穴抬升到高处并逐渐干涸，周而复始，最终形成了多层分布的洞穴系统。综合几次洞穴考察的数据，吴教授分析，山北坡洞穴中汹涌流淌的河水正是东洞暗河的主要水源。太极洞东洞由石龙山南部一直向北延伸，进入到大山深处，地表径流首先进入落水洞，再沿着地势降低不断向下流淌，最终汇入东洞最底层的暗河之中。通过连续考察，吴教授说，总体而言，石龙山的水体分布

0: 规律是地表干旱缺水，地下水量丰富。由于山的整体地势是北高南低，因此山的南部虽然见不到地表水，但却蕴含着大量地下水。至此，石龙山干旱缺水呈现独特风貌的原因找到了。由于山中大量分布石灰岩，致使它在广德市广泛分布的砂岩山体中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尽管缺少地表径流，没有孕育出肥沃的农田，但深藏于地下的水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装点着十分奇妙而瑰丽的地下王国。而当地人也在多年的生产劳作过程中逐步发现周边地区的地理特点，积累出宝贵的生活经验，所以才有了广德两座山风水不一般，一座丹水忙，一座水流长的民谣传唱。随后考察组来到了石龙山西南侧桃园村的一户人家。
1: 你好，
2: 打扰一下哈，你好，忙着呢哈。
1: 你好。
2: 哟，剥栗子呢？
1: 剥栗子是。
2: 嗯，这种栗子是板栗还是毛栗啊，大姐？
1: 我们那叫板栗。
2: 吃水问题怎么解决的？
1: 吃水，以前是吃井水，现在吃自来水。
2: 哦，我们能去看看吗？
1: 可以，我带去看好了。
3: 我们家吃的井水的。
0: 记者打开井口遮挡物后，发现井中水面很浅，距离地面大约一米，眼前的景象直接表明石龙山南侧浅层地下水异常丰富。当地人很早就发现了石龙山山上缺水、山下水多的规律，他们将喜光耐旱的栗子树种在石龙山的阳坡上，把水稻栽在村子以南浅层地下水异常丰富的平原区。村民们世世代代依靠勤劳与智慧，充分地利用着上天赐予的自然资源，构建了一个丰足富饶的美丽之乡。
4: 考察结束的时候啊，吴教授告诉栏目的记者，广德古时曾经被称作是同瑞，有着1800多年的历史，再加上这里位于安徽、江苏和浙江三省交界，土地肥沃，资源富饶，从古至今呢，三地的劳动者互通有无，一起劳作。同时啊，他们用科学的方式合理地利用喀斯特地区的水资源与环境，共同构建出一个富庶之乡。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5: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辣都得带
16: 上。
17: 收
16: 钱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计在于
6: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恐怖外表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在我们的噩梦中穿梭，是高度演化的猎杀机器。他们拥有灵敏的感官，可以发起快如闪电的袭击，以及致命的缠绕。强强对决，胜负难料。

今天的决斗异常凶猛，做好准备，一起领略自然界最厉害的冷血杀手吧。冷血恐怖的身形加上致命的死亡缠绕是他的绝杀技，非洲岩蟒即将亮相。在非洲腹地深处潜伏着一种有着远古血统的巨大爬行动物。非洲岩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恐龙时代，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这条雌性非洲岩蟒强壮有力，体长超过4米。有记载的最大非洲岩蟒身长有恐怖的9.72米，体重有近200千克，和重量级职业拳击手不相上下。身形巨大的非洲岩蟒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但是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不过近来另一个物种改变了这种局面。

他的袭击快速而精准，他凶狠无情地把猎物缠绕起来。鸡很快就被制服了，这是一道美味的主菜，但对这条非洲野蟒来说，餐食的分量有点小，它一次能吞下超过自己体重一半的东西。现在它还可以吞下一两只猎物。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场，不过对它来说不太容易上去。

这条非洲岩蟒不是蜿蜒爬行，而是几乎沿直线移动。现在它正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向上攀爬。首先，它绷紧自己的肋骨，同时用腹鳞紧紧攀住岩石。然后，它利用强大的腹肌推动自己向前。这项工作很艰难，但它最终还是成功了。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动物个个机警敏捷，因为他们的天敌是草原王者狮子。蟒蛇想要抓住他们绝非易事。

狮子是可怕的对手，但这只幼狮尚未掌握捕食技巧和生存经验，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好奇害死猫，狮子也不例外。幸亏后援及时赶到。非洲野蟒寡不敌众，试图寻找掩体躲避。狮子们对非洲野蟒十分谨慎，最终权衡过后，狮子们放弃了。威胁解除了，非洲野蟒躲过一劫。即使在这样草木丛生的地方，非洲野蟒也能感知到附近的目标。它吐着舌头，在空气中搜寻猎物的气息。舌头收集到的信息被传送到上颚的离鼻器。这些信息能帮助它精确定位猎物的位置，让它有的放矢。

比人类眨一次眼还快。这只黑斑羚每呼出一口气，非洲野蟒就会把它缠绕得更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将猎物挤压致死。科学研究发现，这强大的压力会导致窒息和心力衰竭。几分钟后，黑斑羚就停止了挣扎。旁边的一只黑斑羚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尽管吃下这顿大餐似乎很费劲，但非洲野蟒已经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

他首先分开下颚，他的下颚是由弹性韧带连接在一起的。几排锋利的牙齿配合着下颚，慢慢将黑斑羚吞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岩蟒那有弹性的皮肤可以伸展至平时的数倍，以容纳猎物。强有力的肌肉有节奏的协同工作，将食物送至充满强酸的胃部，从而消化分解食物。这一大餐过后，非洲岩蟒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进食了。可是饱餐后的非洲岩蟒也是最脆弱的时候，附近的一群狮子发现了这里的

还好，这次非洲野蟒是幸运的，一旁观看的黑斑羚成功吸引了狮群的注意。非洲野蟒的伪装不仅是必要的狩猎工具，而且也有助于保证自身的安全。这顿大餐足以让它维持好几个月。成功脱离险境的非洲野蟒急需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消化食物。死亡缠绕是非洲野蟒最致命的绝杀手段。在沼泽中，一个同样以冷血残忍著称的挑战者和非洲野蟒的战力不相上下，那就是缅甸蟒。大沼泽地公园占地大约6097平方千米，广阔的湿地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有一位职业杀手在其中脱颖而出。美洲短吻鳄有着盔甲般的鳞片和可怕的名声，是一种史前捕食者。他们的祖先比恐龙活得更久，在6500万年前就占领了这里的沼泽地。很长时间以来，美洲短吻鳄在这里几乎没有对手。可是一个新的挑战者的加入打破了美洲短吻鳄平静的生活。

这只体型庞大的雌性缅甸蟒的食欲很大，而且凶猛好斗。附近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在午后的阳光下晒太阳。缅甸蟒小心翼翼地靠近，即使是很小的美洲短吻鳄也能发起有力的还击。从后面采取行动安全多了。缅甸蟒巨大的缠绕力让美洲短吻鳄的撕咬起不了作用，然后缅甸蟒开始收缩挤压。尽管这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拼命地挣扎，但面对缅甸蟒，这只美洲短吻鳄太弱小了，它很快就窒息了。得手后的缅甸蟒开始进食，这个过程可不轻松。最新研究表明，当蟒蛇在进食时，其消化系统会迅速启动，导致新陈代谢速度急剧加快。具体来说，蟒蛇的小肠和肝脏质量会翻一番，肾和心脏的体积也会大幅增加。这种生理变化使得蟒蛇的新陈代谢速率增加到原来的4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缅甸蟒将在7至10天内完全消化掉整条美洲短吻鳄。虽然这意味着它会很快恢复战斗状态，但这是有代价的。从这顿美餐中获得的能量有1/3以上都被消耗掉了。不过这顿大餐足够它维持几个月。有关巨蟒在大沼泽出没的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来宠物被放归野外的谣言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但事实证明，缅甸蟒的出现另有缘由。

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将屋顶掀翻，摧毁了建筑物，包括一个养蛇场，里面数百条缅甸蟒出逃野外。安德鲁飓风打开了缅甸蟒全面入侵的闸门，传说变成了现实。距离雌性缅甸蟒上次进食已经过去几个月，它又开始巡逻了。不过这次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筑巢。它怀有50多枚卵，急需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处。产下卵后，它和卵待在一起，它盘绕的身体偶尔会颤抖摩擦产生热量，让这些即将孵化的卵保持最佳的孵化温度。缺乏保护的卵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猎手的目标，比如浣熊和入侵物种巨蜥，但他们要有一定的胆量才敢去侵犯这些受到严密保护的卵。

的动物也会遭到缅甸蟒的警告。大约两个月后，幼蟒开始呼吸，它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

没有母亲的保护，幼蟒很容易被捕食。不过在幼蟒两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育到足够大了，保命求生已经绰绰有余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它正迅速地爬向食物链的顶端。他面前只有一个障碍，美洲短吻鳄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些沼泽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地盘保卫战一触即发。缅甸蟒用它的招牌动作进行攻击。如果美洲短吻鳄不能挣脱缠绕，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就在美洲短吻鳄似乎要输掉一切的时候，它成功解开了头部的束缚，发起了反击。美洲短吻鳄拥有动物王国中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它的下巴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缅甸蟒的喉咙。现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谁先退缩，谁就死定了。两位挑战者命悬一线，他们都不愿意退出。

最终精疲力尽的他们同时停止了攻击，这场较量平局收场。不过缅甸蟒和美洲短吻鳄之间的生死之战不会停歇。

0: 澳大利亚中部荒野干旱酷热，严酷的环境造就非凡的生物，它对毒液免疫，是巨蟒家族的另类杀手。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环境严酷无情，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不过沃玛蟒却在这里生存下来，而且还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些高度演化的邻居，这条雄性沃玛蟒冒着正午的太阳寻找食物，它只有一米半长，在巨蟒中算是轻量级的。这种特别的移动方式是为了适应炎热的沙漠生活。当它移动时，它会抬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尽量减少与炎热的地面的接触，以免灼伤。对蟒蛇来说，穿越开阔地区是危险的。这片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蛇。就捕食策略而言，注入毒液比缠绕更快更有效，而且经常被用来捕食其他蛇类。但多亏了亿万年的共同演化，沃玛蟒已经对当地毒蛇的毒液产生了免疫力，这让它在与毒蛇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不适合胆小者，维持生命的水源少之又少。成群的虎皮鹦鹉跟随着雨水长途跋涉聚集于此，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繁殖，高处的树洞很快就被占领了。一对虎皮鹦鹉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巢，这吸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中一只虎皮鹦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逃跑，不过沃玛蟒迅速封锁了仅有的出口，另一只虎皮鹦鹉的命运已成定局。在这里食物不容易找到，所以沃玛蟒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随着盛夏的来临，正午的温度会飙升至50摄氏度，迫使许多动物藏在地下。日落之后，气温大幅下降，夜间的沙漠变得热闹非凡。这条沃玛蟒在洞穴里休息了一天，现在又出来捕食了。沙漠里仅有的一个水坑也几近干涸，它尽可能地从凉爽夜晚形成的露珠中汲取水分。这里不只有沃玛蟒在享受青草上的露珠，夜行的澳大利亚跳鼠在此处觅食，它们以种子和昆虫为食。对刚醒来的沃玛蟒来说，澳大利亚跳鼠可是不错的开胃菜。这些啮齿动物很胆小谨慎，而且时刻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它们就会迅速逃离。这条沃玛蟒部署了秘密武器，它的尾

计划失败了，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沃玛蟒颤动的舌头很快发现了那只澳大利亚跳鼠的藏身之处，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光滑的鳞片减少了摩擦力，这对它的行动很有帮助。沃玛蟒的上颌没有其他大多数巨蟒拥有的热感应装置，不过在它鼻子的特化鳞片下有一个独特的热感应窝。洞内无处可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进行缠绕的空间，澳大利亚跳鼠还在不断的挣扎，沃玛蟒不打算放开它。它展示出自己的蛮力，绷紧强壮的肌肉，把这只澳大利亚跳鼠挤压在洞内的墙上。对决结束了。由于这种技术不像普通的缠绕那样让猎物快速死亡，所以沃玛蟒会有被反击报复的危险。它的身上还有伤疤，那是上一只猎物进行最终的反抗时留下的。不过好的一点是，空出来的鼠洞将为沃玛蟒提供一个安静的避难所，用完餐后它可以小憩一下。沃玛蟒可能发挥了超过其自身的实力，但它并不是重量级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自然界，一只恐怖大鸟即将与史前捕食者紫荆蟒对决。在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东北部，植被茂密，充满生机。这里的捕食者用不寻常的方式捕食猎物，这是一条紫荆蟒，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紫荆蟒因其鳞片上乳白色的光泽与紫水晶相似而得名。紫荆蟒在当地被称为灌木蟒，也是可怕的杀手。

雌性紫金蟒体重可达30千克，体长可达8米，是世界上体型第六大的蛇类。所以这条雌性紫金蟒不太容易隐藏。不过多亏了它斑驳的鳞片，它与灌木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紫金蟒的最高时速不到2000米，不具备追捕猎物的能力。这条雌性紫金蟒埋伏起来，等待毫无戒备的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几乎所有它遇到的动物都是它的猎食目标。褐驼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紫金蟒还要长。褐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只雄性褐驼身高近2米，拥有锋利的爪子和致命的腿上功夫。

不过鹤驼雏鸟才是紫鲸蟒的主要目标。如果鹤驼雏鸟走到紫鲸蟒的攻击范围内，它毫无生存的希望。雄性鹤驼意识到了危险，做好了保护家人的准备。鹤驼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它脚上形似匕首的脚趾锋利无比，能轻松割开对手的皮肉。紫鲸蟒的掩护被拆穿了，他决定占据高地，放弃捕食鹤驼。和在森林地面上一样，紫鲸蟒在树冠上也是能干的捕食者。夜幕降临，他继续捕猎。

他的舌头在夜空中搜寻猎物的气息，一旦发现猎物，他就会悄然逼近。这是一只蜜袋鼯。紫金蟒缓慢地移动身体，悄无声息地在枝叶间穿行。上颌的热感应装置就像夜视仪一样，让紫金蟒在黑暗中发现目标。

0: 南亚潮湿闷热的丛林是怪兽横行的世界，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纹蟒就生活在这里，恐怖的猎杀手段让它所向披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紫荆蟒也许是庞然大物，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重量级领域。紫荆蟒的近亲体型巨大，可以把一个人囫囵吞下，那就是网纹蟒。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力量强劲的食肉动物。这条雌性网纹蟒是顶级捕食者，它甚至会与最难对付的森林生物正面硬刚。人类也不例外。网纹蟒能长到9米多长，是世界上最长的蛇，同时也最有可能捕食人类。毫不夸张地说，网纹蟒是所有生物的噩梦。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网纹蟒带来的威胁。20世纪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

在一些地区，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男性都遭受过网文盲的攻击。有六人因遭到网文盲的攻击而丧命。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动物踪迹的附近与埋伏等待的网文盲遭遇。雌性网文盲埋伏在这里，它的体色帮助它隐藏在丛林地面上。它静静地等待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经验丰富的猎人都会远远地避开网文盲出没的地方。这只马来熊从树梢上下来，准备出去觅食。马来熊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撕咬可以轻易撕裂网文蟒的皮肉，在丛林中感染或许会致命。耐心是猎食的关键。一群野猪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觅食，网文蟒被野猪的动静所吸引。由于没有耳朵，网文蟒几乎是聋子，但它知道如何找到猎物。网文蟒经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和活动，视力很差，不过位于它上唇鳞之间的唇窝对红外线非常敏感，能在3至4.5米远的地方分辨1/1000摄氏度的温度变化。网文蟒的伪装帮助它接近猎物。野猪忙于进食，没有意识到威胁。一切为时已晚。研究发现，蟒蛇的缠绕会导致猎物窒息、心脏骤停，使猎物迅速丧失行动能力。

网文网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完这一顿大餐，用两周的时间来消化。当然，除非他受到了打扰。网文网有时会把人类当作猎物，不过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人类偷猎网文网的事件时有发生，网文网的处境令人担忧。为了恢复战斗状态，网文网会迅速吐出食物。由于威胁一直存在，它不会冒险再去吞噬那头猪。不如活着，改天再战。网文蟒可能是食人魔，但还有一种巨蟒比其他所有蟒蛇都可怕，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那就是绿森蚺。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巨蟒的传说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蛇又大又凶猛，能把一个人囫囵吞下。多年来，它可怕的名声越来越大，如今这种巨蟒还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绿森蚺，在水蚺家族中，它的体型最大。绿森蚺以无声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的河流和森林地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栖息于南美洲，最长可达10米以上，重达225千克以上，粗如成年。

男子的躯干，但一般森蚺长度在五米左右。若按重量计算，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然而，我们对绿森蚺隐秘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

0: 根据那些记载，绿森然的体型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在20世纪，绿森然吃人的恶名让人不寒而栗。人类和绿森然在精心策划的搏击比赛中进行了较量。尽管绿森然有着可怕的名声，但攻击人类的情况很罕见。雌性绿森然比雄性绿森然大得多。在陆地上，它的身躯沉重，动作缓慢笨拙，它更适合在水中生活。绿森然也被称为水蟒，它的学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游泳健将。绿森然在水中适应力极强，常以鱼类、鸟类和凯门鳄为食。水边也不安全，绿森然常常潜伏在浅滩，埋伏着等待前来喝水毫无戒备的猎物。绿森然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顶，这使得它大部分身体隐藏在水下。它摆好姿势，准备突然袭击。猎物被拖到水下淹死了。绿森然能够屏住呼吸长达10分钟，这使得它能够在水下进食。绿森然可以吃掉重达自身体重50%的猎物，一顿大餐能够它维持好几个月。幸好是这样，现在是繁殖季节，它可不会在怀孕期间冒险狩猎。
1: 水鸟能在天空、陆地和水域之间来去自如，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从地球两端到远离海岸的热带池塘和沼泽，它们已经进化出了适应最严酷环境的本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四零零

0: 1-8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蟒蛇和水蚺是大自然中的终极摔跤手，它们能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在空气中嗅到猎物的气味，感知猎物颤抖的心跳，然后给予致命的缠绕，最终将猎物囫囵吞下。

水豚重达60千克，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是群居动物，它们会集体行动，相互照应。绿森然利用长满植物的水来帮助它接近猎物。

森然将猎物缠绕起来。但水豚不会不战而降，它强大的咬合力会给绿森然造成轻伤。不过抵抗是徒劳的，绿森然的死亡缠绕是无法挣脱的。缠绕猎物会消耗许多能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密切地感受着猎物的心跳呼吸。绿森然只在必要的时候挤压猎物，当他感觉到水豚心跳停止时，他会松开水豚。绿森然几排弯曲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将猎物拉进喉咙。吃掉这么大的猎物会影响绿森然的呼吸能力，为了避免窒息，他把气管向外推，就像一根呼吸管在外面呼吸。填饱了肚子，这条雌性绿森然准备好迎接伴侣了。它向空气中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配偶。追求者应召而来，扭动的一团被称为交配球。在交配球中心，体型大得多的雌性允许多达12条雄性绿森然争夺交配权。一位后来者加入了动作缓慢的摔跤比赛，争夺最佳位置。雄性绿森然负面的附属物被称为交配刺，是它后肢退化的残余物。他用自己的交配刺促使雌性露出生殖孔，也就是泄殖腔。不过最终还是要由雌性绿森然来选择和谁交配。今天这条雄性绿森然很幸运，在离开之前，雄性绿森然会留下一个精子塞，不给其他雄性绿森然留下交配的机会。

0: 场争斗可能会持续数周，但他离开得很及时。众所周知，雌性绿森然会杀死并吃掉逗留太久的雄性。和所有水蚺一样，绿森蚺的卵在母体内发育和孵化。七个月后，幼蚺从母亲体内的胎囊中生产出来。幼蚺看起来很柔弱，但这些70厘米长的幼蛇在出生后不久就会游泳和捕猎。在未来几年里，它们的体重将增加100倍以上，这使得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巨蟒传说得以延续。
1: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0: 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制新鲜的甲鱼，为何非要用卤汤来搭配？把甲鱼的骨头都拆出来的极致烹饪法又有什么讲究？
1: 它有几个脚趾？
2: 五个。
0: 什么是被甲鱼藏起来的神秘食材？
1: 藏得够深的呀，这个。
0: 看着都一样的甲鱼，又该怎么分公母呢？美味之旅马上开始。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背着一个硬硬的壳，还有四只能屈能伸的脚。你可以叫我水鱼，可以叫我团鱼，我的学名叫鳖，但更多人爱叫我甲鱼。作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滋补食材，我登上哪儿的餐桌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有人说我的肉具有鸡、鹿、牛、羊、猪五种肉的结合之美，于是给了我五味肉的名号。不过大多数人看到我还是会犯愁，如何卸掉我坚硬的铠甲，怎样才能把我的美味激发出来，那就跟着全国各地的高手去领教一番吧。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每到开春，整整睡了六个月的甲鱼开始苏醒，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出水仙。但安徽颍上人似乎还没摆脱冬季腊味的诱惑，偏偏要用家里的库存去烹制新鲜的甲鱼，这究竟是哪种独特的吃法呢？
2: 这是我们最后一批腊味了，
3: 最后一

0: 最后一期了，
1: 是吧？
0: 吃的开春。
2: 一排排辣味是颍上人家里的库存。孙平在自己家经营着农家乐，每到初冬时节，他都会跟家人制作大量的辣味来满足顾客的需求。等到了冬春交替的时候，他家的招牌卤甲鱼就变成了抢手菜。这是一道限时供应的菜，只有在辣味和甲鱼同时都有的时候才能制作。卤甲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1: 这块不错哈，
3: 五花肉，
1: 五花肉
3: 啊，对，五花肉，哎呀，挺重的，嗯嗯，然后我们看鹅翅怎么样啊？
1: 对，
3: 喜欢吃吗？哎呀，
1: 这个看见挺有肉的哈，
3: 嗯，对
1: 对，
3: 好，
1: 来个腊肠吧，咱们
3: 好，
2: 这些辣味都是给甲鱼入味的食材。孙平告诉我，在甲鱼出场之前，这些辣味要先卤一下才行。作为味道调查员，全国各地的辣味我见过不少，可常见的做法就是蒸、炖、炒。加热之后，食物的味道虽然有些咸，但是鲜味犹存。可是这卤出来的辣味又会是怎样一番风味呢？首先，辣味要在淘米水中浸泡回软。孙平告诉我，用淘米水泡辣味是当地人的土方法，因为淘米水可以去油去腥。
1: 你看泡完之后，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发白，而且摸起来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干干的了，是吧？
4: 因为腌的时候呢，它那个咸味比较重，
1: 对。
4: 然后我们经过淘米水一泡以后，它的咸味就更淡了。
1: 我知道一般这个做卤料都有自己的秘方，咱们是不是也有秘方？
4: 我们家就是放点山楂啊，放点山楂，放点那个陈皮，这样呢，它有健脾开胃的功效，而且呢，卤出来的肉的味道更加就是。有一股甜香的味道哦。
2: 卤是我国一种传统的烹饪手法，讲究的是将粗加工的食物放入调好的卤汤中，用中火逐步加热，让卤料的香味渗透到食材内部。所以卤味好不好吃，卤汤是关键。辣味中的脂肪在炖煮的过程中会慢慢溶解在卤汤里，让汤汁变得更加浓稠，又有巧克力般的丝滑感。草果、桂皮、砂仁、丁香，这些常见的调味料是基础。孙平在卤料里特别加入山楂和陈皮，山楂可以让食物软烂，陈皮能增添一丝果香。但是想让卤出来的甲鱼味道更好，孙平手里还藏着秘诀。
1: 咱们是所有的辣味儿一起同时放到锅里吗？
4: 不是，我们就是先放五花肉。
1: 先放五花肉，为什么呢？它还有顺序的讲究。
4: 对对，因为五花肉的皮比较难煮一些，而且五花肉肉的香味先出来，我们就是再放其他的东西。
1: 然后其他东西里也能吸收它的那个味儿，
4: 对对。
2: 肥厚的五花肉先行入锅，在炖煮的过程中，丰润的油脂慢慢释放，融进卤汤，为其他卤味增加油脂感。一小时后，五花肉熟透出锅，辣排骨、辣鹅翅、辣香肠闪亮登场，一锅丰富的食材互相交换鲜味，让库存鲜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肉香。这锅卤汤经过反复熬制后，不仅吸收了食材的滋味，质地也变得越来越粘稠。一波繁复的工序操作下来，实际上都是为了给卤甲鱼做铺垫。接下来，孙平就要带我去找那位主角了。
1: 啊，那个是他的脚印是吗？
4: 是他走过的脚印。
1: 那咱们就顺着脚印走嘛。
4: 对，他走到这个地方，你看有印子过来，我们就是在这里摸试试，用脚踩一下，试试有没有就行了。对，然后用脚踩踩，看看那个，
1: 踩一下能感觉到硬硬的。哎，
4: 对对。哦，看
5: 看，哎呦，好像一个。
1: 这就能从这下面就摸到了，是吧？
5: 哎，
1: 这个甲鱼个头不大哈，挺小的。
2: 甲鱼是一种冷血动物，对周围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当河里的水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时，它就会停止进食，藏在水底的淤泥中冬眠。等到开春，天气回暖，它才会慢悠悠地爬出来，活动筋骨，感受春天的气息。 赶上孙平家水塘放水清塘，我趁此。

0: 机会也来体验一把捉甲鱼的乐趣。
1: 得先用脚踩，然后踩感觉到了差不多，再用手去摸去。这个泥还挺深的，我感觉。哎，这个是不是？我把袖子撸起来，完了，不能再热。来，我来，我试试啊！哎呀，真的是，就我刚刚踩的那个，是吧？
2: 对对对，
1: 我的天哪，会不会一抓起来它先咬我一口？
2: 不会，不会。
1: 哎呀，我拿到是哪个位置？
3: 就是你盖翻过来。
1: 哎呦！
3: 啊，盖子翻过来。
1: 然后腿哪只后腿？
2: 哎，
1: 这是，哎，这是后腿吗？
2: 对对对。
1: 哎呦，我天哪！哎呦，吓死我了，因为它有那个爪子，你知道吗？那个爪尖它挠你。哇、哦，它那个脚在蹬我，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非常结实的腿上的肉，所以，哎，还好这个我掐住它的后腿，它那个，哎呦，看到没有？还挺凶猛的。
0: 先用开水烫一下甲鱼，然后撕掉它身上的薄膜。这层膜是甲鱼为了防止微生物进入体内而分泌出的粘液形成的，如果不去掉就会影响食用的口感。不过想要卤出更加鲜美的甲鱼，还要处理一个最隐秘的角落，那里才是甲鱼最腥的地方。
4: 那个我们要把它去油以后，然后再放在锅里卤。
1: 去油？
4: 对。
1: 什么油？
4: 你看这里面这有一块、
1: 哦、
4: 啊，对
1: 啊，真是就在这儿。你看就是这一块是吧？
4: 是，
1: 就这一小块吗？
4: 对，它四个里面都有，
1: 四个角都有，
4: 四个角都有。
1: 哦，就是这个角落里的这个四块油给它去掉。
4: 对，
1: 其实这跟鸡油那感觉差不多哈。
4: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因为它比较腥是吗？
4: 对，它比较腥。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去掉以后，然后那个腥味会少很多。
1: 哦，好。
0: 黄灿灿的鳖油藏在靠近甲鱼腿部的地方，那里是脂肪的堆积区，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水里的鲜味也只有甲鱼能享受泡卤汤的待遇，究其原因就是它特别腥，必须用多种复合的猛料才能给它去腥入味。
1: 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对，
1: 感觉立马到脸上了。没有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但是是那种很浓的香味儿。
0: 安徽颍上人用重口味的卤甲鱼开启了春天的食鲜季，但在江苏省兴化市，当地人有一种更加极致的吃鲜方法，那就是拆烩甲鱼。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甲鱼里的所有骨头都拆下来。这甲鱼究竟是什么构造，又如何给它拆骨？咱们赶紧移步兴化去找答案吧。
6: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下钩了，你看那个河边上面有干的，插的干的就有
1: 啊，就那干的是吧？
6: 对对对，
1: 看它有没有上钩，是不是？
6: 对对对，
1: 大哥，我来，大哥，我试试，来，
7: 好的，
1: 我过来啊。
6: 你当心、
1: 啊，就这个是吧？
7: 对对对，
1: 好，
6: 你拔出来看看，
1: 好，
6: 看看有没有，
1: 看这顺着有没有
6: 啊？哎，这个有了，应该有了。
1: 有吗？你怎么看出来？
6: 这个紧，你看绳子都拉紧了，你看。
1: 哎呀，真有哎！哇，这就上钩了是吧？
6: 对对对，我们这个河塘里的甲鱼跟那个塘养的它不一样。河塘里面养的那个颜色发黄发暗一点，
1: 这个黑的是不是？
6: 黑的
1: 啊，这个算大的吗？
6: 这个个人一般吧。有的时候大的还比这个大一点。
1: 是吗？这甲鱼它这个有季节之分吗？
6: 也有的，一般的甲鱼三四月份之前，那个水温比较低的时候，它都沉在底下，
1: 所以
6: 到五六月份开始繁殖嘛，它现在要吃多吃一点营养。
0: 每当油菜花盛开，就到了兴化人吃甲鱼的最佳时机，所以也被叫做菜花甲鱼，是重要场合的首选食材。刘毅带我来到的是水津村的芦苇荡，这里水质好，饵料丰富，适合养殖甲鱼。当地渔民掌握着18种古老的捕钓技法，被称为18帮。这种捕甲鱼的方式就属于其中的纳卡帮。那么甲鱼究竟是怎么被钓上来的呢？
1: 它其实就是一根，就平时这个缝棉被那针，是不是？
7: 对，
1: 在那中间打3个扣，死扣，然后呢，再把这个诱饵挂上去。
7: 对，
1: 这是什么呀？
7: 猪肝。
1: 啊，这是猪肝呐。
6: 甲鱼吃的食物里当中，它都是荤的。
1: 都是荤的
6: 啊。河里面的水草啊，这种它都不吃的。
1: 不吃，吃肉。
6: 它一般吃小鱼、螺丝啊，包括这个猪肝啊、动物内脏啊之类的。
1: 直接
6: 它就插到河边上面。
7: 你看那这个挺好。
1: 哦，就是给它拉长了。
7: 怎么藏？
1: 让它自己沉下去了，是吧？
7: 对对对，去了。
0: 兴化人对甲鱼的喜爱，除了食材鲜美，还源于一段民间故事。

0: 兴化是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的故乡，除了闻名天下的诗书画，他还是一位隐藏的美食家。早年间，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也就是今天的潍坊出任知县时，就曾对甲鱼炖鸡这道菜颇为赞赏，还在偶然间促成了黄焖甲鱼这道名菜。就在我跟刘大哥聊着甲鱼的各种吃法时，另一种鲜味跳了出来。
1: 我们来看看您这虾啊，哎呦，这笼子里都有哈，
2: 那个灶啊，
1: 对对对，特别鲜活。
2: 对，
1: 就是他们有的黄鳝的那个笼子好像跟这也差不多。
2: 对，黄鳝笼子比这个长一点。
1: 长一点，对，因为它个儿长嘛。
2: 你发现它那壳里面的壳子做的特别小。
1: 小。
2: 外面壳子特别大。
1: 嗯。
2: 那虾只能进去，进去它就出不来，它一个小壳堵
1: 着
2: 了。
0: 作为一种杂食动物，甲鱼从不挑食，大个儿的河虾更是它填饱肚子的盘中餐。当地人用独特的捕虾方式跟甲鱼抢美味，醉虾是兴化人追求极致鲜味的吃法，将鲜活的青虾放入高度白酒调制的料汁中浸一浸摇一摇，就能品尝到果冻般鲜美弹牙的虾肉。从厨20多年，刘大哥掌握着拆烩甲鱼的精致做法，这甲鱼究竟要怎么拆呢？
2: 今天我们做个拆烩甲鱼。
1: 拆烩甲鱼，
2: 对对对，
1: 一听这名字啊，我就猜到它肯定做法是不一般的，对不对？那咱们从哪个部位开始拆起呢？
2: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盖子掀开，把它全边先拉下来，慢慢的尝试用手把它踢出来就行了。
1: 这样踢是吗？
2: 对对对，用手把它往外摸，往外指，
0: 随着甲鱼壳被掀开，拆骨的难度开始加大。
1: 脚上的这个指甲也得去掉，是吧？
2: 对对对，粘在里面，你看。
1: 对对。它有几个脚趾？
2: 五个。
1: 就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甲鱼的构造，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当我的手在甲鱼脚上来回巡逻时，才发现一根根细小的骨头取出是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将甲鱼肉改刀下锅翻炒，加入用猪骨和母鸡熬制的高汤，再撒上一把蚕豆，带着一些浓稠的汤汁，撒上一些胡椒粉佐味，拆烩甲鱼既有当年板桥先生品尝甲鱼炖鸡的影子，又融入了新时代厨师的烹鲜技法和心意。

0: 听着郑板桥创作的《道情十首》，品着美味的拆烩甲鱼，我们不仅记住了兴化的味道，还记住了郑板桥的故事。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成年甲鱼迎来了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机。此时，一种被甲鱼埋在沙子里的特殊食材出现了，它究竟藏了什么呢？
1: 夏大哥，你好。
2: 啊，小宋你好。哎，
1: 咱们这水田在哪儿呢？
2: 啊，我带你去。
1: 好，走。
0: 八月份的宁波，太阳大得让人困顿，就连喜欢晒太阳的甲鱼都躲到泥里乘凉去了。而在以咸鲜至上的宁波菜中，偏偏有一道甜口菜独占鳌头。那就是以甲鱼作为主要食材的宁波名菜冰糖甲鱼。甲鱼洗净，去掉薄膜，切成小块焯水，之后下锅，加水微煮，酱油上色，冰糖赋予它一丝甘甜。火候控制是关键，要让甲鱼肉在浓厚汤汁中慢慢成熟，直到最终汤汁收尽。夏方良是当地烹制甲鱼的高手，不过他要带我品尝的并不是甲鱼，而是另一道难得的味道。
1: 啊，这里头有东西，走走走走走。

0: 哎，大哥，啊，这个沙子里是埋了什么东西吗？
1: 那你等一会儿去挖一下就知道了。
0: 挖一下是吗？
1: 啊，
0: 在哪儿挖？
1: 在前面嘛。
0: 啊，这真是藏得够深的呀，这个。
2: 草棚外烈日炎炎，棚内的沙子却潮湿冰凉，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
0: 啊，大哥，是这个吗？
1: 对。
0: 哇，这个是吗？
1: 这就是甲鱼蛋。
0: 哇，我头一回见，好可爱，就是感觉像那个糖球似的哈。
1: 对，
0: 我好像旁边还有哎。
1: 是，因为我有好几个呢。
0: 那像这个甲鱼蛋，咱们是跟鸡蛋一样，可以就是拿来做菜吗？
1: 不是的，它因为这里面，假如说这个甲鱼蛋里面通过，下面看了以后有受精了以后呢，就要去孵化去了。
0: 啊，我知道了，就是里面要是就以后不会孵化小甲鱼的话，就可以拿来做菜了，
1: 对
0: 吧？如果有的话，咱们就留着孵化，
1: 要孵化
0: 小甲鱼是吗？怎么看呢？
1: 外面你就看一下，黄黄的有一圈白点的。
0: 这一圈白的，就说明是吧？
1: 对对。
0: 啊，哎，真是，你看到没？另外一个，你看这个，这就是。整个都是黄黄的，
1: 黄黄的没有的。
0: 那这个就是没有小甲鱼。
2: 甲鱼蛋的蛋壳比较薄，放在光下有晶莹剔透的质感。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远超鸡蛋。夏大哥说，甲鱼蛋可以直接水煮食用，不过由于甲鱼蛋的蛋清属于不凝固蛋白，所以即使煮熟后也会成果冻状。黄占据了甲鱼蛋的一大部分，里面富含的核黄素是机体组织代谢和修复的必需营养素。香煎甲鱼蛋能让蛋黄呈现沙沙的口感，味道香浓。夏大哥告诉我，成年甲鱼在交配后会多次产卵，夏季是高峰期，天气再热，养殖人员也要经常观察甲鱼蛋的情况，让小甲鱼顺利孵化。春夏天气逐渐转凉，甲鱼就会潜伏在水底泥沙中冬眠。对于甲鱼养殖户莫长根来说，一年四季从不缺少甲鱼的美味，但进入冬季，他要给甲鱼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分家。
3: 我叫莫长根，来自浙江绍兴。我到盱眙来呢，主要考虑的就是这里的水环境比较好。通过八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培育出一种新的品种出来，因为比我是一代一代的在看着它，心里有一种啊，好像是我的付出，值得。
2: 进入十二月份，阴冷潮湿的体感是江苏盱眙人难熬的时候，莫大哥却在甲鱼塘里忙得满头大汗。赶上干塘，我可以近距离跟这些小家伙接触一下。
0: 作为味道调查员呢，就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一塘里有多少这鳖呀？
3: 应该有6000个左右。
0: 6000个啊，哦，那好了，那一切尽在掌握。
3: 接下来我们能逮很多鳖，
0: 是吗？有点瓮中捉鳖的感觉。哎呦嘿，这就有一个，其实还是可以，挺好抓的，是不是？
3: 哎，对的对的，但是你要注意点啊，因为这个鳖你看上去还小，但是呢，它一旦给它咬住以后还是很疼的
0: 啊，
3: 就是用这个方法，
0: 抠这个，
3: 哎，对对，
0: 腿这儿的窝哈，
3: 两个窝你把它杀出去，
0: 它这个脑袋够不到的，
3: 对对对，它的脖子还不够长。
0: 其实我感觉这个鳖还是挺好抓的，基本上在表面的那个泥里面就能挖出来。
3: 抓鳖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啊，
3: 就是到天气冷一点的时候呢，这个鳖呢它需要冬眠
0: 啊，
3: 所以我们把水抽干啊，自然的它就在表面
0: 哦
3: 表层了，所以你抓啊，一抓就一个，一抓就一个。
2: 莫大哥说，我们抓的这种甲鱼叫做青鳖，它的底板呈紫青色，后腿粗壮有力，裙边大而厚实。不过我看这甲鱼的个头非常小，并没有那么壮硕，这能吃出什么滋味啊？
3: 今天我们抓的鳖呢，主要是就给它分成公和母，因为我要作为一种种鳖，就是按照呢1:10的比例，公的一个，母的10个。
0: 哦，
3: 这2年以后就开始产蛋了，
0: 等于让他们去配对了。
3: 对对对，
0: 那这个怎么分公母呀？
3: 你要看它的后面的一个尾巴，公的呢，它的尾巴呢，会比裙边长，长很多。
0: 它的尾巴长于裙边很多。
3: 哎，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公的。
3: 这个就是公的。对，
0: 咱看看有没有母的，是不是短一点？
3: 好的。

0: 好的，
1: 这个是不是？哇，这是吗？
0: 比一比，
1: 这明显短很多。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尾巴就明显的就跟那个
0: 跟刚才的功能呢、啊，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短很多，对吧？
0: 嗯，
1: 是。
2: 甲鱼没有明显的生殖器官，从尾巴的长短可以快速分辨公母。莫大哥带我抓的是青鳖的幼鳖，是用来繁育下一代的种鳖，可不能抓来吃了。幼鳖行动并不快，是比较好抓的，但是池塘里的淤泥却限制了我的发挥。
1: 哎呦，哎呀，我发现在里头行走比捉鳖还要难多了，这半天都一喘不上气来了，大哥。
0: 是的。
2: 尽管过程有些艰辛，我还是和莫大哥完成了分鳖的任务。就在这个时候，莫大哥告诉我，在这个池塘里并不是只有鳖可以收获，那这里还藏着什么呢？
1: 呀，我看出来了，这是泥鳅吧，大哥？这全国各地的泥鳅很多啊，做法也很多，我都尝过很多了。
0: 那我就给你做做我们家乡的菜。
2: 莫大哥说，泥鳅不仅人爱吃，甲鱼也爱吃，所以如果干塘的时候还能抓到泥鳅，就说明他们都是泥鳅中的高手，绝对又肥又大。但莫大哥做泥鳅的方式却很奇特，他先将泥鳅放入清水中暂养七天，让它们排出体内的杂物，然后撒入蛋液，泥鳅吃了之后会在体内留有一些蛋香。再加盐腌渍，20分钟后用清水洗去表面的粘液。穿线晾干。半个月后，泥鳅就成了一条条泥鳅干。搭配上金华火腿、绍兴黄酒上锅一蒸，就成了莫大哥喜爱的家常味。
1: 真的是打破了我之前所吃的泥鳅的口感，就是跟那鱼干那个口感差不多。
0: 哎，对，
1: 是不是？
0: 这就是我们绍兴的家乡做法。
2: 泥鳅在莫大哥的手里都能做出别样美味，那青鳖呢？是不是会有更加与众不同的吃法？
0: 我们要做呢，是一鳖三吃。
1: 一鳖三吃？
0: 对的。
1: 这听着够新奇的哈。
0: 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鳖呢用开水烫一下。
1: 哎，您看这一倒下去，这个开水它马上这个壳上就有一层薄膜了，是不是？
0: 可以把它揭下来了。
1: 要不然它就腥，是吧？
0: 对的。
1: 啊，
0: 从边上揭。
1: 从边上啊，这儿您看。
0: 哎，对。
1: 就是这样哈。
2: 用手撕下青鳖身上的薄膜，只是第一步。莫大哥说，一鳖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要吃它肥厚的裙鞭，为此得先把它煮熟。
1: 这裙鞭是要取下来吗？
0: 是的。
1: 是要用什么工具呢？
0: 就用手。
1: 用手，
0: 哎，
1: 直接这么往下撕，
0: 对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摸上去就是很有粘性，就这样往外扯就行了。
0: 哎，对的，对的，就这样扯。
1: 啊。嗯，
0: 但是要扯得小心一点，哎，尽量的不要把它弄坏。等一下我们要去撕。
1: 哇。这一切啊，感觉它是更加觉得它厚，而且是那种韧性十足。
0: 一切出来了就整条的，不容易碎，这些都是就是胶原质丰富的表现
1: 啊。这一条一条的，你看特别筋道哈。
0: 对对对，
1: 就很有弹性，而且这个厚度这样就能看出来这。
2: 满满的胶原蛋白让青鳖的裙鞭看起来像胶皮一样柔韧有弹性。莫大哥要用裙鞭做一个三丝汤。火腿丝、鸡丝依次下入鸡汤。出锅前再加入水淀粉，这样做出来的三丝汤晶莹剔透，汤鲜味浓，口感丰富。裙鞭已经有了展示，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吃又会是哪个部位呢？
0: 酥炸鳖腿，
1: 直接油炸一下就行了，是吗？
0: 要先裹一下，然后再炸，炸两次。第一次炸的时候，100度，
1: 100度左右，
0: 用低温炸。
1: 啊，
0: 第二次呢，到280度左右，高温炸，让它又酥
1: 又脆，
0: 又脆。
1: 啊，哎呀，这个油炸就是香，是吧？一下去就能闻到那个味儿。

0: 腿肉少，莫大哥用油炸的方法让它吃起来更有口感。面糊的酥脆，鳖角外皮的柔韧，让这道酥炸鳖腿别具特色。而接下来的第三吃，莫大哥将青鳖的鳖壳底板剁成小块，用盐黄酒进行腌渍。鳖肉不断翻炒，加入酱油提色。而蜂蜜增加了香甜和润滑的口感。
1: 汤其实更像是一个羹哈，因为它里面胶质是特别丰富的，你看这能拉丝儿，特别有弹性哈，感觉就是吃到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在往你的皮肤里渗。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流鼻涕，哎
4: 呀，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向职业的发展，甲鱼走上了越来越多的餐桌。作为一种滋补食材，全国各地的人都在琢磨它的吃法。颍上人用一大锅的辣味来卤制甲鱼，这恰好也符合安徽人的重口味。江苏兴化人吃甲鱼更注重本味，甚至用拆骨的方式来增加文化的气息。下方梁近水楼台先得月，能找到未孵化的甲鱼蛋来丰富餐桌。而莫长根则痴迷于甲鱼品种的改良，希望甲鱼的肉质和营养能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0: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京房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一位富家公子如何修成苍生大医，一部脾胃学说如何名震千年医史，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七集，补土宗师论脾胃。

0: 在中国医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金元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思想激荡的时代。那个时期，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迁，传统的医理与诊疗经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革新。一时间，名医并起，学说纷呈。李东垣正是在这场医学变革中脱颖而出。他以脾胃为本，系统阐发内伤病机，建立脾胃学说，开创补土一派，被尊为补土宗师。后世医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是指治疗外感病症多效法医圣张仲景，而面对内伤病症则多效法李东垣。两位医家相隔仅千年，却被后世并举为外感与内伤领域的两大宗师，足见李东垣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800年来，王朝兴替，世事变迁，李东垣所开创的脾胃学说却经久不衰。即便今日，当我们走进一家中药房，补中益气丸、普济消毒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方依然在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那么，在金元医坛，李东垣为何能够独树一帜？补土宗师这四个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医学智慧与传奇人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七集《补土宗师论脾胃》，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走进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传奇人生。有朋友啊，可能会问，什么叫补土派呢？中医学呀，将人体五脏分别配属五行，肝属木，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所谓补土派，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医的临证实践当中，时刻重视脾土，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当中的重要影响。重视脾胃的思想本源于《黄帝内经》，到金元时期被李东垣所彰显发扬和光大。李东垣呢，生于公元1180年，去世于1251年。他呀，本名叫做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他的出生的地方呢，在当时金朝的真定府真定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的正定。据史料记载，这个地方啊，在战国的时候叫东垣县。李杲呢，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也正是由此而来。李杲出生在富裕之家，史称啊，他的家道殷实，才冠乡里。有句名言说呀，说富贵多纨绔，将相出寒门。家境优越的孩子呀，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常常呢更容易受到诱惑，沉迷于物质享受。但是李杲不一样，他虽然出生在地方首富家庭，但是人品非常端正，这呀让他在同乡的子弟里显得鹤立鸡群，那些公子哥啊对他是又羡慕又嫉妒。有一次啊，就商量着给李杲下一个套，戏弄他一下。这些人呀找了个由头，坚持邀请李杲一起聚会，准备啊趁着酒局把他灌醉，让他出出丑。聚会当天，席上摆满了很多的好吃的，哎，众人呢也都举杯畅饮，高谈阔论，但是李杲显得很沉静，只是在别人主动敬酒的时候啊才抿上一小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进来了几个歌女弹唱歌舞，这也是同乡子弟呀提前设计好的。他们偷眼看看李杲，只见李杲啊既没有露出轻浮的表情，也没有厌恶的这种神色，仍然泰然自若。这些公子哥啊有点沉不住气，他们设宴呀本身就是为了让李杲出丑，于是啊

啊起哄，让歌女啊给李镐敬酒。可是无论歌女怎么献媚劝酒，李镐呢都不举杯。直到最后，他看这些纨绔子弟呀、啊、不罢休，

0: 叫做焚衣明志，也就是说通过烧掉外衣的这个行为来表明自己高洁的心性。经过这件事情啊，同乡的公子哥都对李东垣心服口服，与他交往再也不敢造次了。我们说呀，无论古代还是今天，一名医生的医术高超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医德。只有具备高尚的品格，才能真正的为患者着想。也可以看出来，李东垣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坚定了自己的原则和操守，能够自觉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定，不为外界环境所诱惑，这也是他日后成为苍生大医的根底和基础。
1: 焚衣明志，让人们看到了少年李东垣洁身自守的一面，这正是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君子风范。从宋代开始，儒与医的关系日益密切，朝廷不仅设立了太医局等官办医学教育机构，更是将医学与科举考试结合，让读书人有机会通过学医考取功名，授官入仕。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无儒不通医的风尚，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对医理颇有研究，像苏轼、沈括都曾亲自收集方剂，编写医书。北宋名臣范仲淹更是留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千古名言，将行医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合二为一。行医不再只是一门谋生的技艺，也成为读书人践行人心、实现济世理想的道路。而此时的李杲虽已显露出儒家的操守，却还没有走进医学的大门。家境殷实的他，原本可以沿着一条安稳的人生道路走下去，究竟是什么打破了这份平静，让他从此将救死扶伤变成了一生的事业呢？
0: 我们说少年李东垣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平安顺遂，但是啊，人生啊总有高低起伏，不久之后命运呀也给他了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一年呀，他的母亲王氏患上了一种怪病，全身发热，四肢无力，食欲不振，经常咳嗽。开始啊，大夫诊断是上火，开了泻火的药方，结果母亲吃了胃口更差了，换了个大夫呢又认为是食积，用开胃消导的药仍然无效。后来呀，又有医生啊说是忧虑过度，用疏肝解郁的药，结果呀吃完以后更是心慌气短。就这样遍访名医，什么苦药都吃过了，可是母亲的病情却始终不见起色。李东垣照顾母亲尽心竭力，日夜守护在母亲的病榻前，母亲服药之前他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看看烫不烫、凉不凉，生怕仆人煎药不合适。但是啊，因为不懂医，无论怎么用心，李东垣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体越来越衰弱，到最后母亲还是在病痛之中离世了。丧母之痛令李东垣悲痛欲绝，但正是在这样的生离死别当中，他好像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方向。他对着母亲的坟茔立下誓言，若遇良医，当力学以治无过。也就是说，倘若能够找到高明的老师，我一定呀要勉励勤学，帮助天下人不要遭受如母亲一样的物质，留下终身难以弥补的遗憾。在这种志向驱动下，李东垣四处求访高明的医家，一心向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遇到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张元素。张元素啊，虽然没有被后世列入金元四大家，但也是非常高明的医生，史称其医名天下。李东垣求学用心至诚，他不但捐千金，而且处理好家里的一

切失误，前往易水拜师学习。当时张元素已经很大年纪了，看人的眼光却非常的准确。通过短暂的相处和交谈，他就发现呀，李东垣不但人品端正，而且禀赋极高，确实是一个值得好好培养的英才。于是张元素正式收李东垣为徒，将自己的毕生医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就这样，一个不遗余力的教，一个专心致志的学，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李东垣得到了张元素的真传，完全掌握了恩师临证诊病的精髓。到了第8个年头上啊，张元素告诉李东垣说，孩子，我能教你的东西啊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呢你应该回家好好的孝养父亲。医道啊重在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不断的要实践，不断的去体悟。希望啊你回乡之后可以用这些本领帮助别人，造福天下更多的人。李东垣将张元素的教诲铭刻在心，走上了返乡的归途。返乡之后不久，李东垣捐资出任了当时济源县的监税官，同时呢也是坚持行医治病救人。有一年呀，在这个暮春初夏的时节，济源一带啊突然爆发了瘟疫。这个疫病啊非常古怪，起病的时候啊畏寒怕冷，身体发沉，就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呢病情转瞬之间就会恶化。感染者呀头面开始肿胀，肿到啊这个眼睛几乎睁不开，同时啊气喘不休，咽喉剧痛，口干舌燥。这种病的发展特别迅速，几天之内呀得不到很好的救治，人可能就没了。因为主要症状几乎都集中在头面咽喉部位，其中呢又以头部肿胀最为典型，所以啊古代管这种疫病叫做大头瘟。在这场瘟疫当中啊，县城的侄子也被传染了。当时啊大夫对这种瘟疫大多呀是用清热泻下的药，但是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呢都不治而死。县城一家呀是又着急又害怕。这时候啊家里有人就有人建议了，听说呀咱们这个地方的监税官李东垣通医术，很擅长治病，要不请他来给看一看。因为李东垣到任后啊虽然也行医看病，但是他不以此而谋生，也从来不以名医自居，所以呀、县城也是半信半疑。但是到这个时候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于是赶紧让家人请李东垣过来诊治。李东垣呀听家人说了病情，也没有避讳疫病的传染，很快也就赶来了。进屋之后他仔细诊视了患者，又问了既往用过的药，沉思了半晌，就给患者家人呀解说这个病的缘由。他说呀，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热克于心分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以承气下之，泄胃中之实热，是诸法无过。什么意思啊？人体啊就像一个小天地，以环绕这个肚脐一周为界，上半呢是天，下边呢是地，上边啊是天气所主，天为阳，上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阳性邪气为主，像风邪呀、热邪呀都爱往上走。下边啊是地气所主，地为阴，下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阴邪为主，像寒邪呀、湿邪呀都爱往下走。这个呢在古人就叫做同气相求。大头瘟这种疫病啊主要发作在头面部位，正是风热易毒，蕴积在心肺之间。

0: 风星主动，火星炎上，所以毒邪上攻头面，导致肿胀、气喘、咽喉虚痛。李东垣说呀，我给你开一张方子，你们呀赶紧去给病人抓药，药抓回来研磨成细粉，一半呀拿热汤调开，一会儿一小口随时服用，另一半呢拿蜂蜜呢哎调和成蜜丸，让病人呀含在嘴里情化，不必急，这个病啊能治。家人听李东垣口气这么笃定，就好像啊像调度有方的将军一样啊，心里也就踏实了一点，赶紧去抓药。一切都如李东垣预料的那样，这个患者的疫病竟然就好了。只此一战，李东垣在整个济源县一举成名，全县的人呀都额首称庆啊，终于找到了治疗瘟疫的好办法。疫病解除后，人们为了感念李东垣的恩情，就把这张药方刻在了石头上，让它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讲到这里啊，可能有些朋友啊很好奇，说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方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也就是到今天仍然广泛流传非常著名的一个方剂——普济消毒饮。李东垣将这张治疫神方命名为普济，也正是寄托了一名苍生大医的普济众人之心。普济消毒饮的创制啊，让李东垣美名远播，声闻中原。然而啊，生在乱世之中，医家的战场远远不止于瘟疫。这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呀，不再是一时一地的疫病了，而是脾胃衰败、虚乏无力的内伤之疾。更由此诞生了中国医学史上另一张千古名方——补中益气汤。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高热重症，李东垣为何反用甘温补药？
0: 对于外感发热，应该去其外邪；对于内热炽盛，应该清其里热。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讲到说李东垣呀，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被称为补土派的宗师，以重视脾胃的思想闻名后世。他最经典的著作叫做《脾胃论》，而他一生所创制的最著名的方剂，则是补中益气汤。那么，补中益气汤究竟是治什么病了呢？这张方子里蕴藏着什么样的中医智慧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先从一个故事给大家讲起。大家都知道，金末乱世，蒙古呢大举入侵，李东垣呀，为了躲避兵乱，又一次踏上了征途，搬迁到了汴京一带定居。当时啊，汴京有位官员得了一种怪病，什么症状呢？就是全身发热，四肢无力，呼吸还短促。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可能就奇怪了，说这个发烧不是很常见的病吗？感冒了就会发烧啊。我们说，之所以说这个病怪，正因为啊，它跟一般的发热不太一样。一般的感冒发烧啊，比如像吹冷风

受了凉了。哎，这种寒邪束缚体表的腠理毛窍，把阳气呀、郁闭在里边了，所以呀、开始是冷的直打哆嗦，接着可能体温就升高了。这时候怎么治呢？哎，大夫可能给你用点辛温发汗的药物，或者呀喝点姜汤水。哎，这种热汤通过发汗的方法打开密闭的腠理毛窍，寒邪呢也就随着出汗就解除了，人也就好了。这个呢在内经当中啊就叫做体弱翻炭，汗出而散。当时啊大夫给患者看病，一看呀患者是发烧，用的也是发汗的方法，可是患者吃完药啊汗倒是确实发出来了，可是麻烦的就在于啊热势一点没退，温度还是那么高。这时候啊李东垣因为创制普济消毒饮在中原一带已经很有名气了，患者的家人呀听说他旅居汴京，就请他来诊治。李东垣进门后先听家人讲述了病情，又看了看患者的样子，家人说呀患者本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场病啊身上的分量掉了不少，胳膊呀和大腿的肉啊都瘪下去了。问诊的时候患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这个气呀接不上来。李东垣呢又给患者号了号脉，指下脉动沉迟，轻轻搭上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脉啊很虚弱，往重了汗呢就更无力了。最后啊李东垣又摸了摸患者的手，感觉呀患者手心是滚烫的，但是他的手背的温度倒挺正常，还微微的有点凉。李东垣沉吟了一下，让家人呀拿来笔墨写下了一张方子。这张方子呢总共就八个药：黄芪、炙甘草、人参、生麻、柴胡、橘皮、当归、白术。方子写成之后，还没等李东垣开口，家里人呀有一个学医的人就大惊失色了，赶紧上前就劝阻，说我家病人呀热势这么高，你怎么能用人参黄芪这样的补药吗？这不是无异于火上浇油吗？李东垣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解释道，说呀同样是发热，有外感邪气导致的，有内热炽盛导致的，而你家老人这个病啊既不是外感也不是内热。李东垣接着说呀，在《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阴虚则内热。这位家人呢确实学过医，于是他就背诵道，有所劳倦，行气衰少，骨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虚胸中，故内热。李东垣说呀，人生在世难免饮食失节，寒温失宜，喜怒忧恐，劳倦过度，这些呀都会损伤脾胃元气。脾胃位居人体中央，转输运化精微，供给脏腑和全身，倘若脾胃一衰，上部和下部都失去滋养，不能通畅升降了，人吃进去的东西变不成气血，就会郁而化热了。这就是内经中讲得很明白的道理。你家老人呀正是如此，他虽然是官员，但值此战乱忧患之际啊，公务缠身，思虑忧愁，劳倦

0: 任昌皮，这才得了这样的发热之症。这位学过医的家人呀，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谬论呀，顿时肃然起敬，满怀歉意地说，是我孤陋寡闻了。那么请教先生，这样的发热症应该怎么去治呢？李东垣就说了，甘温除大热，治病必求其本嘛。对于外感发热应该去其外邪，对于内热炽盛应该清其里热。内经当中讲啊，劳者温之，损者温之，
1: 所以要想补益其脾胃，
0: 必须要用味甘性温的补益之药。说我方中啊，用黄芪、人参、炙甘草，正是这个道理啊。你看上去啊，看似以热制热，实际上是从病本上去考虑的。果然呀，药刚吃过一剂，患者的热势就退下来了。三剂过后，患者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而且说呢，自己的腹中饥饿，开始要东西吃了。患者全家对李东垣敬佩的五体投地。患者在感激之余，也请教李东垣，说啊，先生啊，你给我用的这张方子，它叫什么名字呀？我呢，要铭记在心，矢志不忘。李东垣笑着答道，这叫补中益气汤。从此以后啊，李东垣更是名满天下，甘温除大热的方法和补中益气汤这张神方也由此流传开来，轰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2: 一剂退热，三剂起身，补中益气汤初次显露锋芒，便打破了人们对于发热病症的传统认知。补中益气汤的八味药看似寻常，其中却有补有通，有升有降，彼此配合，法度森严。中医方剂从来不是药物的简单相加，每一味药的取舍都来自医者对病情的整体判断。古代医家研读经典是为了寻找疾病的源头，遍查世间病苦则是为了让经典中的文字真正落到现实之中。许多流传百世的名方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求索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在世人习惯以寒凉之药治疗发热的时候，李东垣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这张流传数百年的名方又源自他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呢？答案还要从李东垣迁徙汴京的一段旅程说起。
0: 随着蒙古实力空前强盛，开始大举攻打金国，北方啊全面陷入了兵火战乱、烧杀抢掠的灾难之中。李东垣看到了数不清的难民，这些人呀流离失所、饥渴疲倦，这些百姓啊很多都死于疾病，但是这些疾病啊并不是瘟疫，而是逐渐虚弱不知、衰竭而死。而且他更发现呀，在这些病的起病的时候，这些人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症状，周身发热滚烫，慢慢的走不动路了，也说不了话了，气息呢也接不上去了。这样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啊，哪有大夫会认真的思考病情呢？当时啊能找到的大夫大多都用泻下的方法去治疗，因为他发烧嘛，所以有的呢就认为是内火，就用巴豆的，又用承气汤的，结果患者吃了这些药啊，继发的辩证出来了很多，像结胸啊、黄疸呀、不一而足。大夫呢就慌了手脚，一看出来很多辩证啊，新的病症啊，又去治那些新的辩证。经过这样治疗的患者，有的就更加严重了，有的呢就无法生还了。这时候的李东垣已经可以确定说呀，这种发热呀，它绝不是外感或者是内热之盛所导致的， 而正是内经

0: 所说的阴虚则内热。注意啊，内经当中所说的这个阴虚，阴是指的是什么？阴实际上就是指脾，脾为至阴，在五脏当中属于至阴嘛。这个时候简单僵化套用古代的方子是不切合这种发热的病机的。但是怎么找到治病的切入点呢？最精确的解决问题呢？李东垣也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有一天呀，他住郊外，推开门走到了田埂上，看到了一些难民正在开垦荒地，再看那些土地贫瘠板结，杂草丛生，一片呀破败零落的这样的景象。这个时候啊，他想起恩师张元素的教诲，张元素就告诉他说呀，思索医学问题，如果你走进死胡同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去钻牛角尖，你要去参悟万事万物，去观天观地观自然，结合着整个大自然去考虑这些问题。李东垣呀，静静地看着人们除草松土，把田垄做起来，他越看越入神。对于这些农人而言，只要合乎规律地去耕耘，荒地可以变成良田，贫瘠可以变得肥沃，板结死硬的疆土可以变成充满生机的土壤。就在这时啊，李东垣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在兵乱战火饥寒交迫之中，人们呀少气懒言，四肢无力，胃纳不开，不正像这荒弃山田一样吗？没有耕耘松土施肥浇水，哪来的庄稼的收获呀？脾胃不能健郁转输，身体怎么可能强壮呢？杂草丛生，怪病风起，都是疾病的表象。而土壤失去营养，地力不够肥厚，没有去种植松土施肥浇水，才导致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这才是疾病的根本呀。这实际上就是内经所说的人以胃气为本。
1: 斯邦德莱阳理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补中益气汤八味药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0: 脾胃得到滋养，这正是治疗气虚发热的治本之道。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乱世百姓外受寒暑，劳倦疲乏，内伤忧

0: 患饮食不足，既耗伤了元气，更损伤了生化气血的脾胃。而脾胃虚衰，元气不足，正常的阳气不能温养周身，邪火才会乘势风起。李东垣恍然大悟，哦，这是什么？这是火与元气不两立，这才是内伤发热的真正机理。想到这里啊，李东垣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马上就开始思考怎么遣方用药。第一步，要想土壤肥沃，必须先给起滋养。对于脾胃而言呀，甘温之药啊，就是养料啊。《黄帝内经》当中还有一句话：“阴阳行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肝药。”说呀，一个人行气虚损、生化乏源的时候，不要用针刺或者是其他的方法，首先要用肝药来补益精气。前面我也讲到了，说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嘛，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呀。实际上正是这个意思，因此他选用人参、黄芪、炙甘草这三味药，用其甘温之性来补益元气，令地力肥沃，脾胃得到滋养，这正是治疗气虚发热的治本之道。第二步，土壤有了养料还不够，死土是不能生长庄稼的呀，疏通调达才能够生物。在人体而言，脾胃虚损受伤，不但表现为气血的虚弱，还会表现出气血的壅滞，这也正是《内经》当中所说的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的道理。
1: 板结的死土
0: 要靠锄头才能松通，结滞的脾胃要用靠健运气血的药物来开导，而橘皮能导气又能益气，白术
2: 又能运脾还能补脾，当归则能养血和血行血，
0: 三者在开通当中啊，又兼有补性，如同松土的锄头，可以疏打脾胃气血，令其恢复健运。第三步，庄稼要想长好，光对土壤下功夫还不够，还需要春风雨露，需要阳和之气的生发流转。人体也是一样啊，只有气机升降有序，通达调畅，才有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上面六味药补益气血健运脾胃的基础上，再佐以小剂量的柴胡和生麻。柴胡啊，入胆经、肝经；生麻呢，入胃经。合用呢，可以升提清阳，调畅生机。人体的气机如果壅滞不畅，那么用再多的补药，也像死水里沤肥，不能达到滋养全身的目的。所以啊，我们说补中益气汤当中用柴胡生麻，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如此呀，整个方剂才能达到一个益气生阳、调补脾胃的目的，才能真正的去解决内伤发热的问题。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口渴、脱发、目疾，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名医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究竟蕴含着哪些中医智慧？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八集《脾胃为本治百病》。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
5: 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通过本期节目的讲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李东垣的一生确实如父亲给他所起的名字那样，在内光明坦荡，在外造福苍生，既没有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更是用毕生的时间与心血实现了他在母亲墓前立下的誓言。他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求索一道，开创补土一派。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李东垣的故事，讲讲他是如何灵活运用脾胃学说，融汇于治疗百病的智慧之中。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为让女儿成为未来的皇后，长公主托人向丽姬提出联姻。
1: 长公主派我上门来提亲，要跟你家蓉蓉亲上加亲呀、啊！
2: 呸！你让她死了这条心吧。
3: 皇帝的婚姻本身就是政治。
0: 在丽姬那里颜面尽失的长公主，在王美人这里却捞回了面子。
4: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1: 可是阿志比阿娇小啊。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
2: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就在王美人与长公主形成攻守同盟的时候，景帝却给丽姬出了一道必答题。
5: 朕千秋万岁，那十几个皇儿你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0: 立即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成语典故，叫金屋藏娇。这个典故啊，跟汉武帝有关，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有这个典故的存在，汉武帝才能够被立为太子，最终才能够登上帝位，才能够成就一段旷世帝王的传奇历史。这个典故啊，它牵涉到很多人，改变了两位皇子刘荣和刘彻的命运，也牵涉到三个女人骊姬、王志和阿娇的命运。
1: 这么说，丽妃娘娘母以子贵也是早晚的事。姐姐没别的想法，就怕丽妃娘娘气量小，难以母仪天下。
2: 姐姐这个时候凡事固然以谨慎为好，但是世事难料，弟弟就不相信刘荣母子那一家子能坐得稳、守得住天下。长公主这事儿正是机会，何不让阿志与阿娇结个娃娃亲？
1: 老太太、长公主、皇上倒是都喜欢阿志，只是阿志比阿娇小啊。不过这也倒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咱王家与窦家就连在一起了。其实姐姐也不图别的，只求皇上多长寿些年，等志儿长大了，随他去胶东国过几年清闲的日子。什么事啊？
3: 皇上宣您带着刘志明日去汤泉宫伺候。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4: No。
1: 奇怪，

0: 次序，明天该是丽娘娘去啊。
1: 好事，是皇上想你了。
0: 皇上可能是想阿志了，我总在琢磨着，皇上是有心人。他那天说的那一些话，什么立长立贤占位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得跟丽妃打个招呼，免得她又生误会。
2: 娘娘，娘娘，您看，这是忠诚夫人给您送来的护腿，她说这是亲手给您缝制的。您看这针脚又细又密，她还差人来说要过来看望您呢。
3: 知道了。这人呢，都那么势利。那边皇后刚废，我这边的门槛儿都踏破了。我累了，再来人都给我拦住，一个也不见。
2: 王娘娘，
0: 丽娘娘她休息了。
2: 喏，娘娘她累了。说奴婢谢过王娘娘。
0: 你跟娘娘说皇上要看刘志，让我送过去。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搅了。
2: 这王娘娘也真是够多事，屁大事都过来说说，只怕得罪咱娘娘。
4: 哟，
3: 妹妹来了。
0: 姐姐，几天不见，真惦记你，没想到你还过来了。
3: 嗨，这两天心烦，正想着去汤泉宫看看皇上呢。啥事能让咱大公主烦心呢？嗨，别提了，
0: 田芬从东夷弄了几颗大东珠，回头送给姐姐开心。

0: 皇上近日可有所好转？
1: 听汤泉宫回来的人说，吐血已经停止了。
0: 以老夫之见，这场重病已经让皇上开始考虑身后之事。前日派人视察杨陵，接着又废了皇后。来日再册封娘娘为皇后，那朝廷新的格局就已见端倪了。
1: 皇上选您做太子太傅，不也是为了蓉蓉的将来选一个托孤大臣吗？您是太后的侄儿，若您做丞相，太后那边自然好协调。
0: 宫闱之事变化莫测啊，娘娘，以后做事还需谨慎为好啊。
1: 太傅，有件小事我感觉不太好。长公主前日差人来提亲，想让阿娇嫁给太子，我觉得不合适，把来人打发回去了。
2: 娘娘，这是为何？
1: 是那长公主实在太可气了。
2: 娘娘，娘娘错意，
0: 两宫之内谁都可以得罪，唯有这长公主是断乎不能得罪的。娘娘想想，今汉室天下，一者皇上，二者太后，三者梁王，只有这长公主能穿梭其间游刃有余，

0: 皇上那儿，他侍卫亲情，但说无妨；太后那儿，他也可以视为体贴，母女情深。那更别说梁王那儿，梁王可以与皇上有些隔阂，但是在长公主那儿，他压根儿就是个小弟弟。娘娘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1: 那他也不能，只想占尽天下便宜啊！刚立了太子，就给太子送个太子妃。
0: 娘娘，此时你什么都不能想，你只需想着太子的前程。
1: 就算他高人一等，咱也不能沾着他的光。
0: 娘娘，可以不沾他的光，但是娘娘千万不能得罪他。
1: 他还能怎么样？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宫闱之事，不到最后一刻，什么都可能发生的。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皇上重病，按照情理，娘娘应该全力伺候身边，这是一。二，废了皇后，如果立刻册封则罢，如果没封您，就会有许多人争位。虽然娘娘母以子贵，可只要皇上还没有颁诏册封，娘娘就要力戒张扬。凡是你想要的，娘娘反而要做出不感兴趣的姿态。另外，长公主那儿，娘娘要想方设法打点沟通。
1: 前两项都能办到，为太子的婚事，我呢绝不委屈迁就。我不能为了巴结的女人，葬送蓉儿的幸福和母亲的自尊。
0: 娘娘，
1: 不要再说了，拼着不做皇后，我也不去巴结那个女人。我就不信，若是我做不了，还有谁能做？要是有人想争，那么就试试吧。
0: 娘娘，
2: 还是山野里空气清新，宫里人气太重，害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哎呀，就是啊，你该常出来转转。您是长公主，您怕谁？
3: 过来，
2: 也别这么说。
3: 别动，
2: 我不过比人家多了一个当皇上的兄弟。这不，皇上刚一生病，就惹人显出世态炎凉了。
3: 过来，看这个。
2: 连您的长公主都这么惆怅，其实我也常想，我们的一切还不都是皇上给的？皇上在则都在，皇上不在，一切也都不在。就是说呀，所以咱们好姐妹得抱着玩啊。怎么了？
3: 姐姐掐我屁股，活该活该。
2: 这样，来来来，姑姑问你句话，来，姑姑给你找一个媳妇儿好不好啊？
3: 好。
2: 你喜欢哪个姑娘？告诉姑姑，姑给你做媒。不喜欢呀？阿娇呢？要是姑姑让阿娇嫁你，让阿娇做你媳妇儿，你愿意吗？
3: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2: 哎呦，你这么大方啊！好啊。妹妹，可是阿志比阿娇小啊。姐姐，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妹妹你真这么想，那干脆让他们俩定居算了。只要姐姐不嫌弃的话，那感情好。但是不知皇上他会不会同意啊？这是亲上加亲的事儿，皇上那儿有我去说，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好。
4: 哎呀，这段电视剧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呀，好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儿，居然是在不动声色之间，风轻云淡的就已经写就了。长公主刘嫖跟王志坐在车上，
2: 让阿娇做你媳妇。

0: 不是，你愿意吗？
1: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0: 哎呦，你这么大方啊！
2: 那这就是金屋茶。

0: 段小说，它是小说。一个说法是，这本书最早取材于西汉的民间传说，那到汉魏时期呀，逐渐成书，到南朝的时候，这汉武故事才成为一个定本，也就是这个故事才彻底成型。当然，我们分析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你说一个小男孩居然脱口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不合常理。这样的话呀，应该是他的妈妈王志教的。刘嫖在丽姬那儿吃了闭门羹，那他马上就会意识到，对自己而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这么一说，那刘嫖高兴了，妈愿意，孩子还愿意，甚至更愿意。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说貌似风轻云淡，俩小孩在那儿对话，两位母亲家长里短的对话，但实际上下一任太子他的结局，我们说其实已经写就了。当然我们再看前面太子太傅跟丽姬的一番对话，
1: 他也不能只想占尽天下便宜啊，刚立了太子就给太子送个太子妃。
2: 娘娘，
1: 不要再说了，听着不做皇后，我也不去巴结那个女人，我就不信若是我做不了，还有谁能做。
2: 娘娘，
0: 我看好多人看完都有感慨啊，说太子太傅窦婴啊，应该算是一个有政治修养的人，有韬略的人，但是纵然他做了太子太傅，他也带不动丽姬这个小家子气的女子，带不动啊。窦婴分析长公主刘嫖地位的这段话，剧里边啊表达的非常透彻的。窦婴说了，在这个后宫里边，你谁都可以得罪，就不能得罪刘嫖。可是丽姬根本不知道这里边的轻重缓急。过去我们常听说一句话叫天家无小事，皇帝的婚姻本身就是政治。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汉景帝宠爱的妃子怎么这么小家子气，这么没格局呢？清代千家学派的大学者赵翼啊，就曾经指出一个结论，说汉初妃后多出微贱，就汉初后宫的无论妃子也好是皇后也好，很多都出身微贱，出身寒微，这是皇家刻意选的，就是防止外戚专权，外戚独大，不需要外戚有势力。当然了，这些后妃虽然出身寒微，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些人都没格局。你看窦太皇太后到晚年，她惦记的是老刘家的江山社稷如何更好的传承下去。丽姬我们知道她是齐国人，她应该也是出身普通人家，因为如果她出身显赫，史书可能就会记载，史书上没记载。我们说他的问题不仅是他的出生，当然电视剧讲他有一个哥哥还做到大行令，如果真有一个做大行令的哥哥给他旁边提点，我想立即就不会犯这些普通人可能犯的错误。他毕竟所在的位置决定了他不能做一个普通人。所以说到底啊，立即的问题还在于性格导致他的这个失败。当刘彻得到了长公主刘嫖的垂青，当他们两家要结成儿女亲家以后呀，接下来我们看刘嫖就要表演了，他要如何把现在的太子给拱下去，如何让自己外来的女婿，让自己的侄儿上位，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俩呀，可真
1: 这小王爷啊，将来怕也是剧内的主。
0: 没想到这俩孩子还挺有福气的，皇上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1: 那得看呀，由谁说，怎么说的。
0: 姐姐，你是怎么跟皇上说的？
1: 现在呀，还不能告诉你。
0: 姐姐，这还需要保密呀。
1: 这宫里呀，家事就是国事，既是国事，那只有到该说的时候才能说呢，对不对？
2: 娘，你看。
0: 哎呦，阿娇，你看着玩的。去吧，去吧，啊，慢点。

0: 你怎么这么一会儿就上来了？
1: 阿娇老欺负我。
0: 你这个小家伙，哎，你不是说要给人家盖一间大大的金屋子吗？啊，到小年纪，金屋藏娇，将来你怎么得了？
1: 父皇的病好了吧？
0: 嗯。你们来了就好多了。
1: 父皇的病如果不好，不如请梅圣来治。
2: 谁？
1: 梅圣。
2: 梅圣？你还知道梅圣？你怎么知道的？
1: 梅圣只要给你讲七件事就能治好父皇的病。
2: 哪七件？你说说。
1: 父皇难道没有读过七方？七件事都写在上面呢。听窦婴老师说，那书比太医还灵。父皇，你笑什么呀？
0: 听你的，听你的。来，把那些太医都撵走啊！什么针药、糖药，都见鬼去吧！
2: 找梅圣，
0: 啊，来治病，啊，好不好？
3: 皇上，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0: 哎。这孩子不得了，啊，他呀，他知道
2: 梅圣，
0: 知道七发，还要给朕治病。
3: 看我怎么说的，这孩子呀，比那太子伶俐的多，老太太最喜欢他了，老太太最疼爱的也就是他了。
0: 哎，这个嘛，可不能比着说。
3: 这有什么不能比的？这老太太就常拿我们姐弟三人相比，不是？比来比去，咱俩都不如阿武和他的意啊。

0: 陛下，
1: 起来吧。
0: 蛮合身的嘛。
1: 你给朕做的鞋垫
2: 也挺合适，软绵绵的，挺好。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叫你到汤泉宫来？
0: 这个臣妾没想过，臣妾只知道来伺候皇上，能见到皇上就好。皇上最近可是瘦多了，真是兵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1: 不要紧，朕有事和你商量。
0: 臣妾武不能跨马平乱，文不能下笔千言。我
2: 上一次和亲，那个隆庆公主，人家认出是假的了。
0: 难道说，让他们知道了？
2: 来来，眼下匈奴的骚扰、侵犯、抢掠、遍及，从辽东到云中的一大块地方，有时候还要直逼京城，这是真正的心头大患，必须消除之。
1: 可咱们现在的力量还没有办法和他们大规模作战，这需要长时期的各种准备。这个阵现在是知道了，眼下是不能战，只能和。对匈奴还是要行和亲之策。咱们南宫已经15了吧？
0: 陛下，
1: 先别着急，但国书得先发出去，一年半载的，等事情都妥当了，就让南宫去吧。
0: 他还是个孩子啊。
1: 朕和你一样，将自己的亲骨肉送去那蛮荒之域，踏上那条条不归之路。朕也是忍痛而为之。自高祖以来，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公主下嫁匈奴。朕要破这个先例了，为的是要让匈奴相信大汉的君臣子民愿意和他们和睦相处。

汉景帝为了让边境安宁，不惜送出自己的亲生公主。送哪个公主呢？哎，送的就是王志的二女儿南宫公主。汉景帝的女儿应该不止一个两个呀，但为什么非得送王志的女儿呢？那说明王志愿意啊，把王志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后宫女人，为了天下，为了皇帝，能把亲生骨肉舍出来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真实的历史上呀，啊，南宫公主倒的确确确是王志的闺女。我们说南宫公主之所以叫南宫公主，是因为她嫁给了南宫侯张作，哎，所以她叫南宫公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跟历史是不符的。其实纵观西汉210年，对外和亲啊有十几次，但是没有一次是皇帝的亲生闺女，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公主。送的呀一般都是诸侯王的女儿，把他们封为公主，让他们去和亲。当然我们看这一段电视剧啊，除了表示王志自己行马行，这只是一个方面，你刘彻本人如果不行也不行。我们看刘彻聪明伶俐，他听了窦婴给太子刘荣讲七发，他自己就记住了，然后呢他就给老父亲有样学样的把七发的那

0: 内容给复述了一遍。你看，这就给汉景帝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我们知道刘彻的确是聪慧过人，七岁被立为太子。他呢，博览群书，他的文学修养、历史素养都极高。你看，他写了很多有名的作品，比方说《秋风词》《兔子歌》《天马歌》，啊，这些作品，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他也都算很好的作品。比如他的《秋风词》，是他在汾河上行舟宴饮的时候创作的，那年他44岁。在《秋风词》里边，一边是楼船箫鼓群臣宴饮，一边是对家人的思念，对衰老的恐惧。怀佳人兮不能忘，少壮几思兮奈老何。短短几句话，把帝王豪情和人生感慨啊给糅合在一起。鲁迅先生评价他的作品缠绵流利，虽词人不能过也。那所以我们说，汉武帝这个人，他是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而且天资聪慧。王质也罢，他的儿子刘彻也罢，都深得汉景帝的欢心。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接下来这个电视剧要表现惹汉景帝生气的人就要来了。
1: 你别闹！
2: 哟，这一车大大小小的，还真够热闹。王娘娘，你怎么偷偷摸摸的就走了呢？也不打声招呼，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妹妹吧？哟，怎么眼圈都红了？你说你哪儿哭不好，偏偏跑到汤泉宫去哭？感觉就宫里头只有你一个人牵挂皇上，
1: 够了。丽娘娘，你能少说几句吗？
2: 长公主，你看看妹妹我呀，就是没有王娘娘面子大，能请来长公主同车。长公主什么时候也给妹妹这个面子，妹妹呀就三生有幸了。
1: 哟，丽娘娘，我哪有这个面子敢跟你太子娘娘同车呀？常言道，夜犬乘鸡，各司其职。咱俩原本走的就不是一条路，乘的也不是一辆车。你走你的光明大道去吧，走。别理他，快，汤泉宫。
3: 你说，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啊？臣妾整日在宫中待旨，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香，老是担心陛下的身体。结果您不见，太子和妾，道上的乖巧之人，捷足先登了。
4: 是朕让王美人来的，你把朕当榻席，啊，谁先来了谁坐，嗯，是不是？啊？
3: 那陛下就太偏心了，臣妾莫非还不如王娘娘，都让她压到臣妾的头上了。
4: 干嘛不学学王美人的长处呢？识大体，顾大局。你身在福中啊，因为朕疼你。你要惜福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3: 我不顾大局，我不识大体。那么皇上倒是说说看，臣妾为陛下生下个太子不是功劳吗？干嘛？

0: 切，日思夜想，都是大体大局，怎么就不惜福了呢？依臣妾看，只有臣妾是真心为陛下的基业着想。不像有些人看着臣妾眼热，满世界散布着臣妾的不是，还跟我说什么夜犬臣鸡各司其职，竟然把臣妾比作了鸡犬。
1: 胡说八道。朕问你，要是有一天朕千秋万岁了，那十几个皇儿你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0: 哎呦，陛下，你知道不知道长公主把臣妾比作狗？
1: 朕问你，你说你会怎么对待他们？
0: 既然是夜犬臣鸡各司其职，难道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哼，臣妾也不是他们的奶吗？

下。陛下。

0: 那好，走就走。不过，走了以后，你可别叫我再回来。
1: 在汉景帝呀，给骊姬呀出了一个必答题，当然要答不好，这就是个送命题。可惜骊姬还真就没答好。我们看汉景帝跟他说啥了？汉景帝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就想把自己的这些为王的这十几个儿子托付给骊姬，说你好好的将来善待他们。因为你骊姬的儿子刘荣将来要做皇帝，你就是皇太后。皇太后我们知道，皇后皇太后这都是执掌后宫母仪天下的，所以你有责任把所有我的儿子们都给庇护好，让他们好好活着。结果呢，骊姬反倒生气了，不答应。所以这汉景帝很生气，内心啊对骊姬就开始嫌弃了，已经下决心不准备让她做皇后了。我们说这个事情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呢？汉景帝要托孤啊。可惜骊姬没有任何的敏锐性。你看唐太宗啊，我们知道一开始立长子李承乾，后来李承乾腿残疾了以后极度自卑啊，后来呢我们知道搞谋反，被唐太宗废了太子。接下来唐太宗就很烦恼了，长孙无忌为首的这些老臣们就跟唐太宗讲，你选李治吧。为什么？他孝顺，他听话，宅心仁厚，他要是做了皇帝，他能容自己的哥哥弟弟们生活，而至于他的能力不够，由我们这帮老臣辅佐，只要他肯听话，你还担心什么呀？就这么着，李治就做了皇帝，这就是唐高宗啊。所以历代帝王最挂心的就是身后事啊。可惜我们说这个必答题骊姬没答好，必答题变成了送命题。骊姬的这种送命题直接就把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子一步一步给送掉。

0: 是那王娘娘挑唆着皇上对臣妾不满，他儿子才几岁就认阿娇做媳妇儿，还不是要巴结大姐，让大姐对臣妾也生出误会。其实这一切都是王娘娘事先设计好的，她看见皇后的位子腾空了，她呀就拼命地巴结皇上，她还越过臣妾早早地跑到汤泉宫去。
1: 行了，宫里都是自家人，不要成天疑神疑鬼的，生出那些没出处的话来。你难道不知道吗？皇上召王娘娘去汤泉宫是为了谈和亲的事儿。
0: 和亲？什么和亲？
1: 皇上要把南宫公主嫁到匈奴去，怕王娘娘想不开。是啊，别说她这个做娘的，就是我这做奶奶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啊。我汉室朝廷从未拿真公主和亲，这是什么事儿啊？那么大一个国家，只能靠送女人去换取和平，还搭上财宝，还美其名曰什么和亲。回去吧，李丫头，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还望丽娘娘能够领会。得宠尚需思辱，居安仍要思危，国家如此，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啊。哎呦，烫着了，下去下去。
2: 太傅大人，宫里通知皇上明日请大人停议。
3: 有什么议题？
2: 宫里没说。
3: 啊，知道了。
2: 诺。
4: 皇上此时想做什么呢？
3: 你刚刚说梁王派人来京城活动。
4: 是的。不对呀，
3: 依我对皇上的了解，皇上虽对梁王的骄横有警觉，但还不至于拿到大臣间公议，太后那儿也不会答应的。再说梁王的使者在恭亲大臣间活动，这就更不对了。
4: 是不是要议皇后人选？
3: 朝廷上会议这个事儿，

0: 娘，你弄疼我了，你还是让侍女来梳吧。
1: 不，虽然娘梳得不如侍女娴熟，可娘想着多为你梳两次，疼娘就轻着点儿，娘还能为你梳几次
0: 啊？娘，父皇一定要送女儿去匈奴吗？
1: 这么大的事，谁做得了主啊？
0: 那父皇有那么多女儿，为什么就偏偏不珍惜不疼我呢？
1: 南宫，要记住，父王是旷古罕见的一代明主，他让你为国家担这么大的责任，那不是疼你吗？
0: 我不要他这么疼我，我只想每天能看到他，看到母亲，看到姐姐、弟弟、妹妹，我不要他这么……
1: 孩子，想哭，你就痛痛快快地哭吧。

娘进宫的时候，父皇赐的，让她替母亲守护你吧。

自汉初以来，匈奴连年攻扰边境，杀掠人畜。自文帝后期至景帝初年，匈奴多次进犯上郡、云中、辽东，烽火一度逼近长安附近的甘泉宫。为了维护北部边境的安宁， 汉景帝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南宫公主出嫁匈奴大单于，以此换来了汉匈边境近10年的和平局面。

0: 父皇，
1: 别这样，
0: 父皇，
1: 好，
0: 父皇，
1: 快，快，快，快，过来，
0: 父皇，
1: 还能弄走，
0: 父皇。

0: 朕不是个好父亲。
1: 陛下，这是南宫公主临行前为陛下编织的风铃。他说了，他不能就近侍候您了，让这风铃陪伴着父皇。他说，这铃声就是他的歌声。

0: 这是一段苦情戏呀、生离死别，哎，在电视里边表现得淋漓尽致。
1: 自汉初以来，匈奴连年攻扰边境，杀掠人畜。自文帝后期至景帝初年，匈奴多次进犯上郡、云中、辽东，烽火一度逼近长安附近的甘泉宫。
0: 实际上，电视剧里边解说的这一段发生在汉文帝时期。旁白说了，匈奴已经入侵到了辽东郡。辽东郡大家看地图，就在我们今天的东北这边。云中郡、上郡。电视剧里边还说，骑兵啊，一度已经攻打到哪儿了呢？攻打到甘泉宫。我们知道，甘泉宫离长安的距离，直线距离100公里左右，那就直接威胁到了汉王朝的核心统治区的安危了。都城如果说被威胁，这个对国家来讲，这是国之根本动摇啊，这是大事儿啊。当然，历史中汉文帝发兵将匈奴的军队赶走了，这次事件并没有关于和亲的记载。但是以汉文帝当时的国力，和亲是对待匈奴不得不选择的一条路。这就有一个问题啊，不和亲行不行啊？汉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和亲啊？我们知道一开始谁也不想这么做，刘邦当年想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白登之围差一点自己把命丢在那儿。刘邦就清醒了，发现打不过去，实力不够，因为当时的匈奴空闲之士30余万，而汉王朝呢，经过楚汉相争立国以后呀，国力已经很衰弱了，这需要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所以接下来从吕后执政的时期到文景之治加起来总共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只能实行休养生息，只能继续践行和亲政策。和亲不能完全杜绝匈奴的侵扰，但是至少匈奴不再像过去频繁的大规模的入侵。文景之治的时代汉文帝功修玄墓，所以积蓄了23年的力量，已经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到了汉景帝时代呢，史学家班固讲一句话叫孝景尊业，就是他完整的继承了他父亲的这种政策。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如果说汉初萧规曹随是政府层面丞相之间的一种完美的继承的话，那么孝景尊业就是汉景帝完美的继承了他的父亲汉文帝他的这种政策，一点都不走样所以他也是不轻启战事，能防御尽可能的防御。毕竟我们知道他继位的第三年就有乌楚七国之乱，而国家的财富呢好多在这个时候也消耗一部分，所以他就决定继续休养生息，继续无为而治。但是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所以接下来如何立一个更有为的接班人，如何给下一代皇帝创造更好的政治氛围和经济基础，这就是汉景帝要做的事情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下臣拜见公主千岁。
1: 大秦岭免礼，来，屋里请吧。坐呀。李大人，知道今天叫你来是什么事儿吗？
0: 只要下臣可以效力的，长公主只管吩咐就是。
1: 瞧你紧张的，今天叫你来不是为我办事儿，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就放轻松点儿。其实这也是厉大人职责之内的事儿。大人在朝廷掌管礼仪，宫里呢已是多年有君无后，皇后一位已空缺多时了，后宫无主，这也不合礼仪，不是？现在皇上有立后之意，大人何不在朝上奏请皇上早立皇后？
0: 是这件事儿啊？这莫非是皇上的意思吗？妃臣向皇上奏请立谁呢？
1: 当然是你们厉家的娘娘厉贵妃了。她身为太子之母，母以子贵，只是个时间问题。依我看，宜速不宜迟。其实这事儿大家心里都明白，就差这么个人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大人，你在朝廷是司礼官，皇上的起居也都是你张罗着，所以我才想请大人出面。当然得行公正之选了，如果你们厉家真能出一名当朝皇后的话，这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儿啊。
0: 那长公主，您为什么不亲自跟皇上说？
1: 我是怕老太太不高兴，如果皇上问起来，你可以说是我请你出面奏请的，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0: 卑臣明白，臣作为司礼大臣，此事责无旁贷，长公主放心，明日一定当朝奏请。
1: 立青，你把这个

0: 送给太尉，他看了就明白了。啊，
1: 我们看这一集的结尾啊，长公主刘嫖给丽姬挖了一个坑。剧中是说刘嫖找来了大行令，告诉他你出面给皇帝建议立丽姬为这个皇后。当然我们知道真实的历史上呀，其实不是刘嫖出面的，真实的历史上说王志出面找的大行令。这大行令我们知道他是负责民族事务的这么一个九卿。我们说立谁为皇后，立谁为太子，这些事儿这只能是皇帝一个人牵纲独断，别人都不能说。你现在找一个大行令来说，当然史书上也没说这个大行令姓立，没有这种记载。结果大行令在朝堂之上一说，汉景帝就勃然大怒了，因为这事儿的确不是一个外臣该说的事儿。当然史书上也没明确记载说长公主刘嫖到底在里边起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刘嫖一定是这里边没少折腾，煽风点火的事儿他一定会干。哎，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想让阿娇将来得富贵。而这里边的核心人物王志呢，稳坐钓鱼台，在给儿子继位加分，所以他呀做了好多布局啊，容让大局，然后呢纵容丽姬，所以最后丽姬就跳进了这个坑里边了。丽姬是干了一件坑儿的事儿，从他不答应汉景帝的托孤开始，就意味着他们母子李皇后李太子这两个位子渐行渐远了。

0: 不用鱼饵，在三门的滩涂上能钓上来什么鱼？
1: 基本就是10%的不可能。
0: 冒着被咬的风险，徒手抓来的涂鳗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家乡风味？
1: 这么大，
2: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难得一见的虫壳蟹到底能鲜嫩到什么程度？
1: 好，那边来。
0: 味道带您去探寻三门人记忆中的家乡风味，
3: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万里锦绣江河，心在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

0: 饮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荆楚大地，文脉悠长。今天，筑梦为光2026讲述我的育人故事，篇章再起。该片区由湖北省教育厅承办，湖北大学协办。今天，六位来自各地的优秀教师，以真实育人故事，诠释师者使命，传递教育温情。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倾听，于温情守护中浸润心灵，于笃行领航中锚定方向，

0: 3年前，当我作为思政课教师站上宁夏大学的讲台，第一次讲授《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这门课程时，一名女同学发言道：“教材里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我总觉得这些历史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过于遥远。”这段话让我辗转难眠，我不断地反问自己，这门肩负立德树人使命、筑牢民族认同根基的课程，如果学生不愿听、听不懂，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又该如何实现呢？为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宏大的历史叙事落地脚下的这片热土，让遥远的千年历史化作触手可及的身边记忆。为此，我翻阅大量古籍史料，踏遍贺兰山沿线的古代遗存，只为找寻能够直抵学生内心的生动故事。讲解盛唐气象时，我不再只讲述长安城内湖风汉韵的盛景，而是带着学生一起探寻为何唐太宗会在灵州被各族群众尊为天可汗。这背后是各民族对国家大一统的最真挚认同。讲到辽宋夏金时期，我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西夏仿效中原宋制，修建帝陵，建立官制，推行科举制度，这份选择它绝不是谋求分裂，而是渴望融入华夏文明，恪守中华正统的身份追求。我还打破了传统单向讲授的模式，以问题为导向，以角色做代入，让同学们从历史的旁观者变成了时代的亲历者。一点一滴的转变在课堂上悄然发生。最初那位感慨历史太遥远的女同学，在期末作业中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这门课程使我明白，我所学的不是旁人的过往，而是我们全体中华民族共同的根与魂。这是青春新生对育人初心最好的回响。未来我愿继续扎根三尺讲台，做民族团结的拨火者。当团结的共识深深扎根，56个民族就会同心同脉，长成一片根脉相连、生生不息的广袤森林。
1: 引导学生从历史旁观者成为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叫林凯欣，我名字里的欣字，有时它是家人寄予的欣欣向荣。如今作为一名与澳门特区共成长的幼教人，我读懂了这个欣，是孩子眼里的星光，是教育路上的初心，更是我扎根豪章与祖国同心前行的坚定信仰。作为新时代澳门青年教师，我亲历一国两制下澳门的蓬勃发展，当前国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澳门特区也大力发展 AI 与 STEAM 教育。我始终坚信，科技创新的种子要从童年私心播撒。澳门高楼林立，是孩子们触手可及的生活图景，我便以此为灵感，带领孩子们用牛奶盒、纸筒等废旧材料搭建36层楼的家，在动手实践中感知工程与创造的魅力。孩子们的好奇从不设限，他们痴迷孙悟空，我便将科学融入经典，打造孙悟空的救援现场趣味课堂，引导他们探索平衡的奥秘。这堂课斩获澳门教学设计甲等奖，但最珍贵的是孩子眼中的光。林老师，原来孙悟空也要懂科学，这份童真的感悟，正是科创种子生根发芽的最好证明。如果说科创点亮童心，那么脚下的土地藏着最生动的成长课堂。当孩子好奇，澳门有猫头鹰吗？我没有见。

简单作答，而是带领他们走进生态保育区，探寻架上的自然密码。当望远镜里出现黑脸琵鹭的身影，孩子们眼中满是惊喜，一句那是澳门的吉祥物麦麦，让热爱家乡的种子悄然生长。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前行。我还始终以

0: 坚守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师者风骨深深震撼着我。这些都让我深刻懂得，作为新时代澳门幼教人，更要把爱国爱澳的信念融入血脉，刻进课堂，把个人微光汇入时代星河，让每一颗幼小的种子都能心有星光，欣然绽放。
1: 濠江水暖，家国情深，教育无界，初心同源。
2: 桑乔从小育，大了长不直，这是贵州大山里代代相传的育人老话。我是刘继明，一名有36年教龄的心理老师。2021年，52岁的我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主动请缨奔赴贵州大山深处，开启了这段跨越千里为爱前行的支教之旅。初到田丘小学，山村孩子们骨子里的敏感与孤单深深触动了我。学校里有21名来自福利院的孩子，自幼缺少亲人陪伴，内心格外敏感脆弱。我拿出自己并不丰厚的支教补贴，为孩子们添置御寒的冬衣，课间时分陪他们滚铁环、跳皮筋、驰骋球场，用朝夕相伴慢慢融化他们心底的孤独。2年后重返校园，孩子们远远望见我便欢呼着奔跑而来，像一群灵动的小鸟簇拥在身旁，眼角闪动的泪光是师生之间最纯粹最真挚的牵挂。最令我动容的是一位昔日腼腆内向寡言少语的孩子，在一路陪伴与鼓励下，他勤学不辍，最终成功考入武汉大学。当他捧着录取通知书轻声对我说，刘老师，您是我成长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笑着流下热泪。我还牵头组建留守儿童合唱团，陪着一群怯于开口的孩子反复练习，直到他们站上舞台摘得金奖。教育从来不是单向的知识灌输，而是用心点亮心灵。支教也绝非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温暖的双向奔赴。山里的孩子从不缺少天赋，只要为他们点亮一束光，便能破土生长，逐风飞翔。支教结束归来，重新站上三尺讲台。贵州是镌刻着红色记忆的热土，于我而言更是涤荡心灵、回归育人本真的新起点。跨越山海，为爱而行，
1: 真情润同心，微光暖心灵。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三位笃行使命的师者，以初心铸魂，以担当引路。
3: 摊开案头一些手写信，是我写给第一批学生的大一学年寄语，一共237封，笔墨间藏着我扎根高校育人十载的滚烫初心。
4: 10年前我踏入了湖北大学，正式开启了育人之路。新时代的大学生渴望被平等倾听、温柔理解，却又习惯将心事深藏心底。如何打破师生间的隔阂，跳出单向说教的传统思政模式呢？教育家余一先生的一句话启发了我，先懂人再教书。而书信便是读懂青年内心的有效媒介，我决定以手写文字搭建起平等对话的桥梁。学生小贝父亲重病缠身，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得他日渐消沉，我没有简单的说教宽慰，而是邀请他担任学生助理，在日常共事中耐心谈心，默默陪伴，还联动他的挚友用点滴温情带领他走出低谷，

0: 同时勇气。毕业之后，小贝将这份温暖转化为扎根大地的担当，他主动奔赴基层一线，用实干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他常以文字记录下这些基层的点滴。经过多年的实践积累，我逐步探索构建起书信工作法，努力做到关爱有温度，思政有质感，育人有实效。而书信育人的深层价值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2022年，我带领由天安门国旗班退伍学子组建的公益实践团队走进乡村小学，我们协助学校组建校园国旗班，讲授国旗礼仪，普及红色历史。第一次执旗护旗的乡村孩子们眼眸里盛满了光亮。活动结束后，他们也纷纷写下书信。团队队长小江深有感触：老师，我在孩子们眼里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1: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
0: 一纸书信可以是播撒爱国种子的鲜活载体。如今我来到了师范学院，面对3000名即将走上讲台的未来人民教师，我又引导他们提笔写信，写给多年后站上讲台的自己。这些写给未来的文字是青年学子与自我灵魂的深度对话，更是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代代传承。往后岁月，我愿做执笔点灯的教育行者，以文字传温情，以初心铸诗魂，用绵绵不绝的热爱点亮一代又一代青年前行的道路。
2: 文字传温情，初心铸诗魂。
3: 身为一名高中生物教师兼班主任，求学时成绩优异的我刚走上讲台，总想如细胞呼吸般全力供能，将所学尽数传递给学生。从教最初的10年，我一味求快，授课赶进度，训练加强度，一心只盯分数，可结果不尽如人意，学生的成绩稳步提升，眼中的光彩却渐渐褪去。直到一名我格外看重的学生疲惫地坦言：霞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考试机器。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也让我陷入深思。关键时刻，同为教师的母亲点醒了我：你是生物老师，难道忘了植物组织培养吗？从外植体到茁壮幼苗，本就需要漫长等待，急不得，催不得呀。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终于明白，教育是顺应生命节律的慢工程。但所谓慢，绝非懈怠偷懒，而是回归育人初心，拒绝急功近利，拔苗助长。慢下来才能读懂孩子真实的心声，课堂上嗜睡的小敏用沉默逃避内心重压，无端厌学的子田在成长岔路陷入迷茫，犯错便暴怒的小轩用尖锐情绪掩饰自卑。这些看似叛逆的举动都是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我放下指责与批评，俯身倾听，耐心询问缘由。为此，我将班会课升级为系统化成长课程，开设自我认知、人际沟通、压力疏导等训练，帮助学生锤炼社会化能力。生物课堂不应只有考点，更要承载生命教育、信仰教育和底线教育。讲解体温调节，我结合长津湖冰雕连的故事传递信仰力量。讲解生态系统，我带领学生关注闽江治理，树立责任与敬畏之心。有人质疑这是课堂超纲，可我始终认为，若学生只死记考点，却缺失敬畏、共情与担当，才是教育最大的缺憾。我愿用一生坚守这场温暖而坚定的教育慢实验。
2: 教育应顺应生命节律，以静心读懂童心。

11年前，我因热爱水上运动来到这里，坚信游泳与救生训练能锤炼学生坚韧自信、勇于担当的品格，这正是青年成长所需。出任水上活动中心助理时，我每日带领学生划皮艇练救生，渐渐明白风浪中的协作与坚守，磨砺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意志与责任。 让他们懂得团结放人支援，坚守放敌彼岸。恰逢国家大力支持香港巩固国际航运中心地位，我与团队共同构建6年校本考试课程，融入航海知识与生涯规划，对接专业资格认证，同时搭建船舶反震驾驶 VR 沉浸式训练系统。 让学生在实践中夯实本领，明晰人生方向。如今，学生们既能稳握航海托盘，更能校准人生航向。他们半数以上考取专业资格，驰骋江海；有人投身香港纪律部队，守护家园；有人潜心深造，蓄力成长。他们舍俭其才，便是我最大的骄傲。回望11年育人路。 我的理念不断升华，直进彩懂，教育的真谛是把人生的罗盘教到学生手中。未来风雨兼程，唯有教会他们洞察风险，调整航向，勇毅前行，放冷行稳致远。作为香港教育工作者，我愿坚守初心，深耕不辍，助力青年学子练就本领，坚定信念。 在教育的新陈大海中破浪前行，开辟璀璨航道，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的青春华江。未来风雨兼程，唯有教会学生洞察风险，勇毅前行，方能行稳致远。下一集系列展播。 将走进山城重庆，看看师者们如何书写匠心求索与初心守望的新篇章。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2023年9月15日，在东北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全体师生回信，向全校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站在新的起点上，希望东北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弘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坚持立德树人，继续改革创新，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做强优势学科，不断推出高水平科研成果，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体师生回信，充分肯定了东北大学百年来始终以与人兴邦为使命和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积极贡献，为学校谋划新百年指明了前进方向。全体东大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总纲领、总遵循，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教育强国、东大有为的新答卷。
2: 大家好，我是东北大学的辅导员江源，很高兴陪您一起走进以育人兴邦为使命、书写百年校史荣光的东北大学。
3: 一个世纪的风雨兼程，东北大学见证数载兴衰，历经百般颠沛，用心书写着自己的故事。
0: 1923年，东北大学在民族危难之际诞生，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曾兼任校长，广纳贤才。东北大学楼宇壮丽，俊彦云集，集一时之盛。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从这里发端，中国第一个校办实训工厂在这里兴建，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从这里走向世界。
2: 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办学，先后辗转于北平、西安、开封、四川三台等地。15载流亡办学，栉风沐雨，写就了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史诗。
0: 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数千学生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东大学生宋黎被推选为请愿队伍的总指挥。东大师生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顶着寒风，高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成为129运动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4: 我父亲呢是王敬环，在东北大学呢发起129游行的当天，就参加了这个游行的队伍。东大学生队伍呢，前面是男生，就是身体比较好的在前面，中间是女生。在游行途中，就受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在搏斗当中呢，就用石灰沙包就朝着警察这个队伍就扬过去了，警察就一下子就也乱了阵脚。
0: 在这场运动中，东北大学的学生所展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得到了全国学生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
5: 誓死不做亡国奴！
0: 东大教师阎树师亲历了这场129运动，他将著名诗人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谱上激昂悠远的旋律，迅速在东大师生中唱响，并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

0: 时至今日，一二九运动的精神仍在东北大学校园里更续传承，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也伴随着那令人振奋的旋律走进一代代年轻东大人的心里。
1: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东北大学始终跟随国家发展的脚步，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位于中国西南川滇交界处的攀枝花市是一座以花为名的城市，如今也是一座享誉全国的钢铁之城。1964年，数以万计的建设大军带着简单的行囊涌向这座小城，开始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而这支建设大军中就有东大人的身影。
0: 杜鹤贵就是其中一员。时间已经过去了60多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已是百岁的他还是像当年一样充满激情。
2: 1965年12月份，我在西昌参加试验当中，从西昌去的，到攀枝花，荒无人烟呢。当时看到金沙江、渡口，看到矿山，看到这个美丽的祖国，这个宝藏，心里非常。

0: 但高兴。
1: 1970年七月，鞍钢炼铁工人炼出了第一炉铁水，创造了我国独树一帜的冶炼钒钛磁铁矿的新技术。
2: 这是我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像资料馆查找到的当年影像资料。尽管画质已经有些模糊，但炽热的场面仍直扑眼前，而在这壮观的景象中，凝结着以靳树良、李荫泰、杜鹤贵教授为代表的东大人的奋斗与汗水。
0: 我这个每年到攀枝花都80到14次，一去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从攀枝花的同志们站到在一起，站到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共同这个攻关。
2: 东北大学解决了钒钛磁铁矿冶炼中炉钢堆积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等三线建设，为保障新中国重工业建设急需的钢铁原材料供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繁花如洒，炉光如霞，那是对奋斗者的慰藉。这座由不锈钢制成的雕塑是东北大学校友在建校百年之际捐资建造的。雕塑正面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国栋题写的冶金摇篮四个大字，在阳光的映衬下熠熠生辉。王国栋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金属压力加工专家，被誉为不老的钢铁侠。他带领团队牵头研发的超级钢在国际上连创四个第一，挺起了民族钢铁事业的脊梁。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已经80多岁的王国栋教授又将目光投向了钢铁行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发展。
3: 我们钢铁行业还有个特点，什么东西过程都是黑箱，那高炉里头这个反应那个反应呢，那是理论推出来的，实际上你看不见摸不着测不了。把我们钢铁行业呢打造成世界领先的钢铁行业集群，必须呢要进行技术创新。现在我们在数字时代讲人工智能，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因为它呢可以帮助你利用大数据提炼出来呢很多有规律的东西，你要哪点我能给出来，那是全世界我们头一次，我们先做出来的，我们是唯一，我们是领先的。
2: 王国栋，这位从钢铁生产一线走来的不老的钢铁侠，一辈子就为了一块钢，而这块钢的密度里凝聚着王国栋及其团队为大国重器铸造钢铁脊梁的初心与使命。一个个国之重器，一项项超级工程，不仅承载着国家和人民的重托，更彰显着一所百年学府的责任与担当。
4: 在东北大学采矿馆门外矗立着这样一块特殊的石刻，感恩两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2015年11月27日，数十名五四煤班的校友返回母校，为学校捐赠了这样一块具有特殊意义的石刻。
2: 1950年春天，17岁的徐小河怀着建设新中国重工业基地的美好理想，从上海来到沈阳，进入东北工学院电机专业就读。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离不开煤炭，技术人员远远不够。学校发出动员令，希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转学采煤专业。国家有所呼，青年有所应，东北工学院106名青年学生毅然放弃自己喜爱的专业，为国转系，选择了采煤这个既艰苦又危险的专业。五四煤班学生林运梅在家书中写道：
5: 最近学校领导老师给我们开了动员大会，希望我们能为国选专业。父亲母亲，我读书的机会就是国家给的，如果国家现在需要我做什么，我想我应该做出选择。
2: 五四煤的同学们心中

0: 个共同的想法，建设祖国仅凭一个人掌握的本领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这个群体一起前进。
1: 有幸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应当以破解天机为名，以巧夺天工为乐，以造福人民福祉为心愿。
0: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采煤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超40%去到了矿山生产第一线。他们有的在偏远的煤矿一干就是一辈子，有的终身教书育人，为国家输送了大量的矿业人才，有的被深埋井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至今日，五四煤班走出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30余位大学教授和60余位总工程师。70多年来，热血青年献身矿业、刻苦学习、敬业报国的五四煤精神，随着时光一起融入了共和国的血脉。在五四煤班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东北大学先后有45名毕业生奔赴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可可托海。
2: 我们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就是为祖国而学习，不是为自己。当时新疆有水区第一矿局，国家在那儿建一个大型的稀有金属采选联合企业，里皮淡泥，这时候需要搞采选的，尤其选矿的更需要。75个毕业生去了23个。
0: 当年在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可可托海的东大人隐姓埋名，默默奉献，将稀有金属矿石从可可托海源源不断送往祖国各地，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们熔铸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中。现在东北大学与阿勒泰的故事还在继续。2006年起，东北大学先后选派19批107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接力来到阿勒泰布尔津，让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3: 在支教地和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应该是在布尔津县初级中学离开的前夕，同学们自发地送给我一串长长的条幅，条幅上面写着：“老王，你陪我们一程，我们念你一生。”每当我看见那个条幅，也想到了那群可爱的孩子们。
0: 青藏高原，海拔高度4000米以上，被称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然而，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东大人以敢为人先的精神，一次次向地球深部进军。冯夏廷，东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深部工程岩体力学与安全研究工作。
4: 岩爆是深埋隧道在开挖过程中发生的岩体爆裂，是一种动力灾害，会伤人和损坏设备。因为岩爆发生呢，它是很有随机性，它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那这个时间需要一个科学的手段来预测它，因为这个是一个时间性难题。就是原来国际上认为有些岩爆是不可监测预警的。
0: 冯夏廷常说，要有仰望星空的家国情怀，也要有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到真现场研究真问题。
4: 这个问题越做越深入，前人不敢做的不断地去探索，做到一定程度呢，就发现还有新的问题。比如说铁路在运行它也会发生岩爆，这是世界上没有碰到的，在我们专业上叫时间滞后性的岩爆，怎么样去预警它、预报它，然后你怎么样控制它，在施工阶段就能把它措施就上去，那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所以我们正在要攻克这种新的难题。
0: 直面高海拔强岩暴的困难挑战，冯夏廷教授带领科研团队瞄准世界难题，为隧道矿井装上岩暴听诊器，成为深部工程建设与深部金属矿开采安全的守护者。李华天，中国首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的研制者，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华天毫不犹豫地放弃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毅然回国。1952年，他来到东北工学院任教。1956年，34岁的李华天带领他的团队挑起了研制模拟电子计算机的重任。1958年9月，国内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样机在东北工学院诞生，对中国计算机行业的启蒙、发展与繁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84年，李华天辞去了副院长的职务，他说：“这样，我更能够集中精力，可以带出更多更好的研究生。”1996年6月，东软成为了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软件公司，而他的掌门人就是李华天的学生刘基仁。
5: 东软的事业发展到今天，没有李华天老师的支持是绝无可能的。应该说，我们是很庆幸的参与了中国软件产业从小到大整个的过程啊。这个过程中，我的导师是一个推手，也是精神的一种力量。
0: 李华天执着学术前沿，践行着大学产学研开创者的时代担当，书写一位师者的荣光。
6: 这里是东北大学流程工业综合自动化全国重点实验室，这里记载着东北大学控制学科的发展历程，这里也浓缩着东北大学控制学科时刻向业界和学界自信地展示着自己实力和水平的过程。
0: 创建和领导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柴天佑教授。在30多年时间里，他将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小研究室变为一个在国内外自动控制领域和应用领域享誉盛名的实验室。1992年5月，当柴天佑把东北工学院自动化研究中心的牌匾挂在建筑学馆门前的时候，无疑是写就了一篇新的创业宣言。
7: 对于制造业来讲，就必须把现在的制造业实现智能化。那么实现智能化里边的话呢，对于一个控制系统来讲，主要是要解决你这个设计原来靠人，然后运行的过程当中呢是靠人去调。那么能把这个技术用上，那么研究出来的新一代的产品就可以实现高性能的控制，这样就能为实现整个流程的全局优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柴天佑在复杂工业控制优化和自动化领域深耕不辍，提出了多变量自适应解耦控制理论与方法和全流程智能优化控制理论与技术，为国际培养了一大批自动控制领域的高水平人才，他本人被称为中国制造的超级大脑。
7: 总书记呢就指出了怎么样能够创新把学科搞在世界前列，所以这是对我们极大的一种鞭策和激励，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更能够不忘初心，不断地去创新，不断地前进，争取是我们这个研究的成果和学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实现双一流的目标。
0: 多年来，东北大学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立足辽沈服务东北，以科技创新推动区域发展和产业升级，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贡献力量。
8: 东北呢有非常好的工业基础，特别是辽宁在装备制造业方面应该说有非常长的这个历史。今天的工业当中的问题是如何把工业智能这个技术和它的提质增效这种现实的需求结合起来。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支撑机械装备和航空装备通过工业智能将工业过程做一个习题，然后在此基础上呢再进行优化。
0: 2022年，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挂牌成立，这是经教育部批准建设的国家级一类科技平台。唐立新院士担任中心主任和首席科学家。
8: 这在技术研发当中，我们首先是理想信念的坚定，按照东北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的精神来克服重重困难，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0: 前沿科学中心正以建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目标，面向国际学科前沿基础研究和国家卡脖子关键技术需求，主攻数据解析与优化互补融合的核心基础理论，把理论转换成技术，使企业达到高端、高质、高效和低碳的国家战略需求。青年多一份拼搏，科技多一份创新，祖国多一份精彩。这里是东北大学科学馆，东大青年人创新创业的大本营。一年365天，闭馆的时间都是凌晨以后。两次蝉联 RevMaster 全国总冠军的 TDT 战队，四次摘得 Robocon 全国总冠军，五次代表中国出征亚太地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的 Action 战队，水下机器人大赛全国总冠军海洋之心战队，国际小型无人飞行器竞赛室外组冠军 MC3 机器人战队。荣耀的背后是东大青年奋斗青春里的勤奋与汗水，更是学校着眼国家战略需求、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生动写照。东北大学仿生智能实验室是以本科和研究生组成的创新团队，团队负责人楚逸晨带领团队深耕水下仿生机器人领域，获得国际国家级奖项百余项。
9: 我们2021年其实去过乡村去进行调研，夏天溶解氧会大量的散失，而一旦出现就是鱼类缺氧的问题，一般死亡率都会在50%以上。我们的机器人是在鱼塘里面以巡逻巡航的方式去进行水质检测，我们也不会有这种数据大面积失真的这种情况出现。在用上我们机器之后，比如今年呢，我们在这个葫芦岛和大连进行测试，葫芦岛给我们的反馈就是他们能够在夏天睡上一个好觉，这个令我非常的开心。
10: 青年学生呢，首先他要有明确的目标，最基本的就在肢体没老全面发展，把理论同实际联系在一起，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啊，同时也实现个人的理想。
0: 文邦春，东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程和振动工程领域的著名学者。上世纪50年代，当他认识到国家在振动领域仍有大片空白，他投身于振动机械的理论及应用，心无旁骛开展科研，历时7年编著了《振动机械的理论与应用》一书，开创了我国振动利用工程新学科，荣获国际发明博览会尤里卡金奖和个人发明骑士勋章。如今95岁高龄的他仍然笔耕不辍，积淀一生所学，深入系统地提出科学方法论体系，已经完成著作近200本，帮助学生获取成功高效做事的金钥匙。百 百年东大，树人百年。爱国两个字，东北大学书写了一百年，传承了一百年。爱国主义已经深深融入东大人的血脉，学校以育人兴邦为主题，构建爱国文化育人品牌活动体系，牵头成立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创台校史剧、学科舞台剧，持续打造讲述东大人的故事典型推介会，奋斗的青春故事会，妙笔留声诗歌散文朗诵大赛、师生歌会等育人品牌，不断解锁百年东大砥砺奋进的精神密码，共同筑牢全体东大人接续奋斗的价值坐标。
1: 一生为钢铁，无怨无悔，
10: 勤奋就是开拓创新，
7: 为实现工业智能化，使我国成为制造强国，不断创新，不断培养创新人才，努力工作。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钢铁实体融合，打造新质生产力。
4: 确保研报风险隧道施工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8: 扎根工业，献身学术。
6: 东大的故事写满感动，一百年是一个世纪的流转，是历经沧桑后仍然跳动的赤子之心，是一位又一位东大人接续谱写的奋进篇章，是一个又一个历史故事融汇而成的时光河流。学习、生活、工作在这方热土，时时都能感受到镌刻于此的百年风雨、百年峥嵘、百年奋进。新百年，新征程，我们将继续砥砺奋进，阔步前行。

0: 不用鱼饵，在三门的滩涂上能钓上来什么鱼？
1: 基本就是1/10000的不可能。
0: 冒着被咬的风险，徒手抓来的涂鳗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家乡风味？
1: 这么大，
2: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难得一见的虫壳蟹到底能鲜嫩到什么程度？
1: 好，那边来。
0: 味道带您去探寻三门人记忆中的家乡风味，
3: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烹制新鲜的甲鱼，为何非要用卤汤来搭配？把甲鱼的骨头都拆出来的极致烹饪法又有什么讲究？
1: 它有几个脚趾？
2: 五个。
0: 什么是被甲鱼藏起来的神秘食材？
1: 藏得够深的呀，这个。
0: 看着都一样的甲鱼，又该怎么分公母呢？美味之旅马上开始。
3: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背着一个硬硬的壳，还有四只能屈能伸的脚。你可以叫我水鱼，可以叫我团鱼，我的学名叫鳖，但更多人爱叫我甲鱼。作为一种家喻户晓的滋补食材，我登上哪儿的餐桌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有人说我的肉具有鸡、鹿、牛、羊、猪五种肉的结合之美，于是给了我五味肉的名号。不过大多数人看到我还是会犯愁，如何卸掉我坚硬的铠甲，怎样才能把我的美味激发出来？那就跟着全国各地的高手去领教一番吧。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每到开春，整整睡了六个月的甲鱼开始苏醒，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出水仙。但安徽颍上人似乎还没摆脱冬季腊味的诱惑，偏偏要用家里的库存去烹制新鲜的甲鱼，这究竟是哪种独特的吃法呢？
2: 这是我们最后一批腊味了，
3: 最后一批了，
2: 最后一批了，
3: 是吧？
2: 吃的开春。
1: 一排排腊味是颍上人家里的库存。孙平在自己家经营着农家乐，每到初冬时节，他都会跟家人制作大量的腊味来满足顾客的需求。等到了冬春交替的时候，他家的招牌卤甲鱼就变成了抢手菜。这是一道限时供应的菜，只有在腊味和甲鱼同时都有的时候才能制作。卤甲鱼里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3: 这块不错哈，
4: 五花肉，
3: 五花肉啊，
4: 对，五花肉，哎呀，挺重的，然后我们看鹅翅怎么样啊？
3: 对，
4: 喜欢吃吗？哎呀，
3: 这个看见挺有肉的哈，
4: 对
3: 对，好，来个腊肠吧，咱们
4: 好。
1: 这些腊味都是给甲鱼入味的食材。孙平告诉我，在甲鱼出场之前，这些腊味要先卤一下才行。作为味道调查员，全国各地的腊味我见过不少，可常见的做法就是蒸、炖、炒。加热之后，食物的味道虽然有些咸，但是鲜味犹存。可是这卤出来的腊味又会是怎样一番风味呢？首先，腊味要在淘米水中浸泡回软。孙平告诉我，用淘米水泡腊味是当地人的土方法，因为淘米水可以去油去腥。
3: 你看泡完之后，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发白，而且摸起来已经不像一开始那么干干的了，是吧？
2: 因为腌的时候呢，它那个咸味比较重，
3: 对。
2: 然后我们经过淘米水一泡以后，它咸味就更淡了。
3: 我知道一般这个做卤料都有自己的秘方，咱们是不是也有秘方？
2: 我们家就是放点山楂放点山楂，放点那个陈皮，这样呢，它有健脾开胃的功效，而且呢，卤出来的肉的味道更加就是有一股甜香的味道。
1: 卤是我国一种传统的烹饪手法，讲究的是将粗加工的食物放入调好的卤汤中，用中火逐步加热，让卤料的香味渗透到食材内部。所以卤味好不好吃，卤汤是关键。腊味中的脂肪在炖煮的过程中会慢慢溶解在卤汤里，让汤汁变得更加浓稠，拥有巧克力般的丝滑感。草果、桂皮、沙仁、丁香这些

常见的调味料是基础。孙平在卤料里特别加入山楂和陈皮，山楂可以让食物软烂，陈皮能增添一丝果香。但是想让卤出来的甲鱼味道更好，孙

0: 就是再放其他的东西。
1: 哦，然后其他东西里也能吸收它的那个味儿，
0: 啊，是吗？对对。
2: 肥厚的五花肉先行入锅，在炖煮的过程中，丰润的油脂慢慢释放，融进卤汤，为其他卤味增加油脂感。一小时后，五花肉熟透出锅，辣排骨、辣鹅翅、辣香肠闪亮登场，一锅丰富的食材互相交换鲜味，让库存鲜散发出更加浓郁的肉香。这锅卤汤经过反复熬制后，不仅吸收了食材的滋味，质地也变得越来越粘稠。一波繁复的工序操作下来，实际上都是为了给卤甲鱼做铺垫。接下来，孙平就要带我去找那位主角了。
1: 啊，那个是他的脚印是吗？
3: 对，是他走过的脚印。
1: 啊，那咱们就顺着脚印走嘛。
3: 对，他走到这个地方，你看有印子过来，我们就是在这里摸试试，用脚踩一下，试试有没有就行了。
1: 哦，
3: 啊对，然后用脚踩踩，看看那个，
1: 踩一下能感觉到硬硬的。
3: 哎，对对。哦，
4: 看，哎呦呦，转转好像有转。
1: 这就能从这下边就摸到了，哎，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哎，
1: 这个甲鱼个头不大哈，挺小的。
2: 甲鱼是一种冷血动物，对周围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当河里的水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时，它就会停止进食，藏在水底的淤泥中冬眠。等到开春，天气回暖，它才会慢悠悠地爬出来，活动筋骨，感受春天的气息。赶上孙平家水塘放水清塘，我趁此机会也来体验一把捉甲鱼的乐趣。
1: 得先用脚踩，然后踩感觉到了差不多，再用手去摸去。这个泥还挺深的，我感觉。哎，这个是不是？我把袖子撸起来，我不能再热，对吧？来，我来，我试试啊。哎呀，真的是，就我刚踩的那个，是吧？
4: 对对对，
1: 我的天哪，会不会一抓起来它先咬我一口？
4: 不会不会。
1: 哎呀，我拿到是哪个位置？
3: 就是你盖翻过来，
1: 哎呦，
3: 啊盖个翻过来，
1: 然后腿哪只后腿？
4: 哎，
1: 这是，哎这是后腿是吧？哎，
4: 对对对，
1: 哎呦我天哪，哎呦，吓死我了，因为它有那个爪子，你知道吗？那个爪尖它挠你，哇，哦，它那个脚在蹬我，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非常结实的腿上的肉，所以。哎呦，还好这个我掐住他的后腿，他那个，哎呦，看到没有，还挺凶猛的。
2: 先用开水烫一下甲鱼，然后撕掉它身上的薄膜。这层膜是甲鱼为了防止微生物进入体内而分泌出的粘液形成的，如果不去掉就会影响食用的口感。不过想要卤出更加鲜美的甲鱼，还要处理一个最隐秘的角落，那里才是甲鱼最腥的地方。
3: 那个我们要把它去油以后，然后再放在锅里卤。
1: 去油？
3: 对。
1: 什么油？
3: 你看这里面这有一块。
1: 哦，
3: 啊对
1: 啊，真是就在这儿，你看就是这一块是吧？
3: 是，
1: 就这一小块吗？
3: 对，它四个里面都有，
1: 四个角都有，
3: 四个角都有。
1: 哦，就是这个角落里的这个四块油给它去掉。
3: 对，
1: 其实这跟机油那感觉差不多哈。
3: 是的是的。
1: 啊，这个因为它比较腥是吗？
3: 对，它比较腥，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去掉以后，然后那个腥味会少很多。
1: 哦，好。
2: 黄灿灿的鳖油藏在靠近甲鱼腿部的地方，那里是脂肪的堆积区，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水里的鲜味也只有甲鱼能享受泡卤汤的待遇，究其原因就是它特别腥，必须用多种复合的猛料才能给它去腥入味。
1: 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对，
1: 感觉立马到脸上了，没有那种浓油赤酱的味道，但是是那种很浓的香味儿。
2: 安徽颍上人用重口味的卤甲鱼开启了春天的食鲜季，但在江苏省兴化市，当地人有一种更加极致的吃鲜方法，那就是拆烩甲鱼，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甲鱼里的所有骨头都拆下来。这甲鱼究竟是什么构造，又如何给它拆骨，咱们赶紧移步兴化去找答案吧。
5: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下钩了，你看那个河边上面有干的，插的干的就有，
1: 就那干的是吧？
5: 对对对，
1: 看它有没有上钩，是不是？
5: 对对对，
1: 大哥我来，大哥我试试来。
6: 好的好的，
1: 我过来啊。
6: 当心、啊、
3: 就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好，你拔出来看看，好，看看有没有，
1: 看这顺着有没有啊？哎，这个有了，应该有了，有吗？你怎么看出来？这个今天绳子都拉紧了，你看，哎呀，
0: 真有哎！
1: 哇，这就上钩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我们这个河沼里的甲鱼跟那个塘养的它不一样，嗯。
2: 河沼里面养的那个颜色发黄发暗一点，对吧？
0: 黑一点是不是？
2: 黑的。啊，这个算大的吗？
1: 这个个人一般吧。嗯，有的时候大的还比这个大一点。
0: 是吗？这甲鱼它这个有季节之分吗？
2: 也有的，一般的甲鱼三四月份自勤，嗯，那个水温比较低的时候，它都沉在底下。
0: 所以
2: 到五六月份开始繁殖嘛，它现在要吃多吃一点营养。
0: 每当油菜花盛开，就到了新化人吃甲鱼的最佳时机，所以也被叫做菜花甲鱼，是重要场合的首选食材。刘毅带我来到的是水晶村的芦苇荡，这里水质好，饵料丰富，适合养殖甲鱼。当地渔民掌握着18种古老的捕钓技法，被称为18帮。
2: 这种捕甲鱼的方式就属于其中的纳卡帮，那么甲鱼究竟是怎么被钓上来的呢？它其实就是一根就平时这个逢棉被那针是不是？
1: 对，
2: 在那中间打3个扣，死扣，然后呢再把这个诱饵灌上去。
1: 对，
2: 这是什么呀？
1: 猪肝。
2: 啊，这是猪肝呐。嗯，
1: 甲鱼吃的食物里当中它都是荤的，
0: 都是荤的啊。
2: 河里面的水草啊，当中它都不吃的，
0: 不吃，
2: 它一般吃小鱼、螺丝啊，包括这个猪肝啊，动物绿藏啊之类的，它呢就插到河边上面。
1: 看到这个情况，
2: 嗯，
0: 哦，就是给它拉长了。
1: 嗯，怎么长？
2: 让它自己沉下去了，是吧？
1: 对对对，
2: 新化人对
0: 的潍坊出任知县时，就曾对甲鱼炖鸡这道菜颇为赞赏，还在偶然间促成了黄焖甲鱼这道名菜。就在我跟刘大哥聊着甲鱼的各种吃法时，另一种鲜味跳了出来。
1: 我们来看看您这虾啊，哎呦，这笼子里都有哈，
2: 个头挺大的，
1: 对，特别鲜活。
2: 对，
1: 就是他们有的黄鳝的那个笼子，好像跟这也差不多。
2: 对，黄鳝笼子比这个长一点。
1: 长一点，对，因为它个儿长嘛。
2: 你发现它那壳里面的壳子做的特别小。
1: 小。
2: 外面壳子特别大。
1: 嗯。
2: 那虾只能进去，进去它就出不来，但一个小壳。
1: 对。
2: 你知道吗？
0: 作为一种杂食动物，甲鱼从不挑食，大个的河虾更是它填饱肚子的盘中餐。当地人用独特的捕虾方式跟甲鱼抢美味，醉虾是兴化人追求极致鲜味的吃法，将鲜活的青虾放入高度白酒调制的料汁中浸一浸，摇一摇，就能品尝到果冻般鲜美弹牙的虾肉。从厨20多年，刘大哥掌握着拆烩甲鱼的精致做法。这甲鱼究竟要怎么拆呢？
2: 今天我们做个拆烩甲鱼。
1: 拆烩甲鱼。
2: 对对对。
1: 一听这名字啊，我就猜到它肯定做法是不一般的，对不对？那咱们从哪个部位开始拆起呢？
2: 咱们应该先把这个盖子掀开，把它唇边先拉下来，慢慢的尝着用舌把它剔出来就行了。
1: 这样剔是吗？
2: 对对对，用舌把它往外摸，往外指，
0: 随着甲鱼壳被掀开，拆骨的难度开始加大。
1: 脚上的这个指甲也得去掉，是吧？
2: 对对对，粘在里面，你看。
1: 对对。它有几个？几个脚趾？
2: 五个。
1: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甲鱼的构造，你可能就不知道了。
0: 当我的手在甲鱼脚上来回巡逻时，才发现一根根细小的骨头取出是需要多么大的耐心。将甲鱼肉改刀下锅翻炒，加入用猪骨和母鸡熬制的高汤，再撒上一把蚕豆，带着一些浓稠的汤汁，撒上一些胡椒粉佐味，拆烩甲鱼既有当年板桥先生品尝甲鱼炖鸡的影子，又融入了新时代厨师的烹鲜技法和心意。

0: 听着郑板桥创作的《道情十首》，品着美味的拆烩甲鱼，我们不仅记住了兴化的味道，还记住了郑板桥的故事。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成年甲鱼迎来了谈婚论嫁的最佳时机。此时，一种被甲鱼埋在沙子里的特殊食材出现了，它究竟藏了什么呢？
1: 夏大哥，您好。
2: 啊，小宋你好。哎，
1: 咱们这水田在哪儿呢？
2: 啊，我带你去。
1: 好，走。
0: 八月份的宁波，太阳大得让人困顿，就连喜欢晒太阳的甲鱼都躲到泥里乘凉去了。而在以咸鲜至上的宁波菜中，偏偏有一道甜口菜独占鳌头。那就是以甲鱼作为主要食材的宁波名菜冰糖甲鱼。甲鱼洗净，去掉薄膜，切成小块焯水，之后下锅，加水微煮，酱油上色，冰糖赋予它一丝甘甜。火候控制是关键，要让甲鱼肉在浓厚汤汁中慢慢成熟，直到最终汤汁收尽。夏方良是当地烹制甲鱼的高手，不过他要带我品尝的并不是甲鱼，而是另一道难得的味道。
1: 啊，这里头有东西，走走走走。哎，大哥。啊，这个沙子里是埋了什么东西吗？
2: 那你等一会儿去挖一下就知道了。
1: 挖一下是吗？
2: 啊，
1: 在哪儿挖？
2: 在前面嘛。
1: 啊，这真是藏得够深的呀！这个
0: 草棚外烈日炎炎，棚内的沙子却潮湿冰凉，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呢？
1: 啊，大哥，是这个吗？
2: 对。哇，
1: 这个是吗？
2: 这就是甲鱼蛋。
1: 哇，我头一回见，好可爱，就是感觉像那个糖球似的哈。
2: 对，
1: 我好像旁边还有哎。
2: 是，一窝有好几个呢。
1: 那像这个甲鱼蛋，咱们是跟鸡蛋一样，可以就是拿来做菜吗？
2: 不是的，它因为这里面，假如说这个甲鱼蛋里面都通过，下面看了以后有受精了以后呢，就要去孵化去了。
1: 啊，我知道了，就是里面要是就以后不会孵化小甲鱼的话，就可以拿来做菜了，
2: 对
1: 吧？如果有的话，咱们就留着孵化，
2: 要孵化
1: 孵化小甲鱼是吗？怎么看呢？
2: 外面你看一下，黄黄的有，来有一圈白点的。
1: 这一圈白的，就是说明是是吧？
2: 对。
1: 哦，哎，真是，你看到没？另外一个，你看这个，这就是整个都是黄黄的。
2: 黄黄的没有的。
1: 那这个就是没有
2: 小菜。
0: 甲鱼蛋的蛋壳比较薄，放在光下有晶莹剔透的质感。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远超鸡蛋。夏大哥说，甲鱼蛋可以直接水煮食用，不过由于甲鱼蛋的蛋清属于不凝固蛋白，所以即使煮熟后也会成果冻状。蛋黄占据了甲鱼蛋的一大部分，里面富含的核黄素是机体组织代谢和修复的必需营养素。香煎甲鱼蛋能让蛋黄呈现沙沙的口感，味道香浓。夏大哥告诉我，成年甲鱼在交配后会多次产卵，夏季是高峰期，天气再热，养殖人员也要经常观察甲鱼蛋的情况，让小甲鱼顺利孵化。历经春夏，天气逐渐转凉，甲鱼就会潜伏在水底泥沙中冬眠。对于甲鱼养殖户莫长根来说，一年四季从不缺少甲鱼的美味，但进入冬季，他要给甲鱼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分家。
3: 我叫莫长根，来自浙江绍兴。我到盱眙来呢，主要考虑的就是这里的水环境比较好。通过八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培育出一种新的品种出来。因为我是一代一代的在看着他，心里有一种好像是我的付出值得。
0: 进入十二月份，阴冷潮湿的体感是江苏盱眙人难熬的时候，莫大哥却在甲鱼塘

0: 里忙得满头大汗。赶上甘棠，我可以近距离跟这些小家伙接触一下。
1: 所以味道调查员呢，就得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这一塘里有多少这鳖呀？
2: 应该有6000个左右。
1: 6000个啊，那好了，那一切尽在掌握。
2: 接下来我们能逮很多鳖，
1: 是吧？有点瓮中捉鳖的感觉。哎呦嘿，这就有一个。其实还是可以，挺好抓的，是不是？
2: 哎，对的，对的，但是你要注意点啊，因为这个鳖你看上去还小，但是呢，它一旦给它咬住以后，还是很疼的啊。就是用这个方法，
1: 抠这个，
2: 哎，对对，
1: 腿这儿的窝哈，
2: 两个窝，你把它杀出去。
1: 它这个脑袋够不到的，
2: 对对对，它的脖子还不够长。
1: 其实我感觉这个鳖还是挺好抓的，基本上在表面的那个泥里面就能挖出来。
2: 抓鳖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到天气冷一点的时候呢，这个鳖呢它需要冬眠啊，所以我们把水车根啊，自然的它就在表面表层了，所以你扎啊，一扎就一个，一扎就一个。
0: 莫大哥说，我们抓的这种甲鱼叫做青鳖，它的底板呈紫青色，后腿粗壮有力，裙边大而厚实。不过我看这甲鱼的个头非常小，并没有那么壮硕，这能吃出什么滋味啊？
2: 今天我们抓的鳖呢，主要是就给它分成公和母，因为我要作为一种种鳖，就是按照呢一比十的比例，公的一个，母的10个。哦，哎，这2年以后就开始产蛋了，
1: 等于让他们去配对了。
2: 对对对，
1: 那这个怎么分公母呀？
2: 你要看它的后面的一个尾巴，公的呢，它的尾巴呢，会比雄鞭长，长很多。
1: 它的尾巴长于裙鞭很多。
2: 哎，对对对，
1: 这个就是公的，
2: 这个就是公的。对，
1: 咱看有没有母的，是不是短一点？
2: 好的
1: 好的，这个是不是？哇，这是吧？
2: 比一比，
1: 这明显短很多。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尾巴就明显的就跟那个
2: 跟刚才的功能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2: 对
1: 吧？
2: 嗯，
1: 是。
0: 甲鱼没有明显的生殖器官，从尾巴的长短可以快速分辨公母。莫大哥带我抓的是青鳖的幼鳖，是用来繁育下一代的种鳖，可不能抓来吃了。幼鳖行动并不快，是比较好抓的，但是池塘里的淤泥却限制了我的发挥。哎
1: 呀，哎呀，我发现在里头行走比捉鳖还要难多了，这半天都一喘不上气来了，大哥。
2: 是的。
0: 尽管过程有些艰辛，我还是和莫大哥完成了分鳖的任务。就在这个时候，莫大哥告诉我，在这个池塘里并不是只有鳖可以收获，那这里还藏着什么呢？
1: 哎呀，我看出来了，这是泥鳅吧，大哥？这全国各地的泥鳅很多啊，做法也很多，我都尝过很多了。
2: 那我就给你做做我们家乡的菜。
0: 莫大哥说，泥鳅不仅人爱吃，甲鱼也爱吃，所以如果甘棠的时候还能抓到泥鳅，就说明他们都是泥鳅中的高手，绝对又肥又大。但莫大哥做泥鳅的方式却很奇特，他先将泥鳅放入清水中暂养7天，让它们排出体内的杂物，然后撒入蛋液，泥鳅吃了之后会在体内留有一些蛋香。再加盐腌渍，20分钟后用清水洗去表面的粘液。穿线晾干。半个月后，泥鳅就成了一条条泥鳅干。搭配上金华火腿、绍兴黄酒上锅一蒸，就成了莫大哥喜爱的家常味。
1: 真的是打破了我之前所吃的泥鳅的口感，就是跟那鱼干那个口感差不多。
2: 哎，对，
1: 是不是？
2: 这就是我们绍兴的家乡做法。
0: 泥鳅在莫大哥的手里都能做出别样美味，那青鳖呢？是不是会有更加与众不同的吃法？
2: 我们要做呢，是一鳖三吃。
1: 一鳖三吃？
2: 对的。
1: 这听着够新奇的哈。
2: 第一步呢，先把这个鳖呢用开水烫一下。
1: 哎，您看这一倒下去，这个开水它马上这个壳上就有一层薄膜了，是不是？
2: 可以把它揭下来了啊，
1: 要不然它就腥，是吧？
2: 对的啊，从边上揭。
1: 从边上啊，这儿您看。
2: 哎，对，
1: 就是这样哈。

0: 手撕下亲爹身上的薄膜只是第一步。莫大哥说，一鳖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要吃它肥厚的裙边，为此得先把它煮熟。
1: 这裙边是要取下来吗？
2: 是的。
1: 是要用什么工具呢？
2: 就用手。
1: 用手，直接这么往下撕，是吗？
2: 对。
1: 这一摸上去就是很有粘性，就这样往外扯就行了。
2: 对的对的，就这样扯啊。但是要扯得小心一点，尽量的不要把它弄坏。等一下我们也要去撕。哇，
1: 这一切啊，感觉它是更加觉得它厚，而且是那种韧性十足。
2: 一切出来了就整条的，不容易碎，这些都是就是胶原这丰富的表现啊。
1: 这一条一条的，你看特别筋道哈。
2: 对对对，
1: 这很有弹性，而且这个厚度这样就能看出来这。
0: 满满的胶原蛋白让青鳖的裙边看起来像胶皮一样柔韧有弹性。莫大哥要用裙边做一个三丝汤。裙边丝、火腿丝、鸡丝依次下入鸡汤。出锅前再加入水淀粉，这样做出来的三丝汤晶莹剔透，汤鲜味浓，口感丰富。裙边已经有了展示，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只又会是哪个部位呢？
2: 酥炸鳖腿，
1: 直接油炸一下就行了，是吗？
2: 要先裹一下，然后再炸，炸两次。第一次炸的时候，100度，
1: 100度左右，
2: 用低温炸。第二次呢，到280度左右，高温炸，让它又酥
1: 又脆，
2: 又脆。
1: 哎呀，这个油炸就是香，是吧？一下去就能闻到那个味儿。
0: 鳖腿肉少，莫大哥用油炸的方法，让它吃起来更有口感。的酥脆，鳖脚外皮的柔韧，让这道酥炸鳖腿别具特色。而接下来的第三吃，莫大哥将青鳖的鳖壳、底板剁成小块，用盐、黄酒进行腌制。鳖肉不断翻炒，加入酱油提色。增加了香甜和润滑的口感。
1: 说它是汤，其实更像是一个羹哈，因为它里面胶质是特别丰富的。你看，这能拉丝儿，特别有弹性哈，感觉就是吃到的那个胶原蛋白，就在往你的皮肤里渗。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血糖高吗？
1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6: 包装上明。

0: 切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等职业的发展，甲鱼走上了越来越多的餐桌。作为一种滋补食材，全国各地的人都在琢磨它的吃法。颍上人用一大锅的辣味来卤制甲鱼，这恰好也符合安徽人的重口味。江苏兴化人吃甲鱼更注重本味，甚至用拆骨的方式来增加文化的气息。下方梁近水楼台先得月，能找到未孵化的甲鱼蛋来丰富餐桌。而莫长根则痴迷于甲鱼品种的改良，希望甲鱼的肉质和营养能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秧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秧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秧小满，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刘家洼一号大墓中又发现重要文物，二号大墓椁室底部让考古队员惊喜不断。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4集。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簋和端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 号一座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 M2 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珍贵而丰富。2018年5月初，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考古队员正在忙碌着。考古队员正在发掘墓地西侧的几个中型墓葬。刘家洼墓地的墓葬大

0: 因此土方量十分可观。墓地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两座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考古队员由北往南清理 M1 号大墓古室的时候，发掘工作捷报频传。在 M1 号大墓的东边，编号为 M2 的大墓中，考古队员已经把盗洞中的扰土基本清理干净了。这座大墓保留下来的遗存多一些，但放置墓主人遗体的位置已经被盗空。
1: 他们现在站在这里面，就是古室的范围，就这个一圈到这块，这块已经套进去了。这两件器物是盗洞里面的，现在看这两个钢钎是盗墓贼用来扎有没有铜器这个工具。像这个是仙霸在这个铜井里面插着的，一般没有盗洞的铜器都是规规矩矩的放在一块，正面放在一块，但是这是个反面，这两件器物的腿都在下面反过来的。这是盗墓贼用来装土的袋子，这块目前我推测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的，因为它这一层比较规整，当时部位估计就是在崖柱上或者铜砂上面覆盖了一层。你看这个部位清晰可见，这块是棺的干板，这块没有被盗墓贼破坏掉，还有这块没有破坏掉，这块还有全部被破坏掉了，还有往进掏呢。咱们现在看这一块，这一圈，这灰是当时古的侧板，它一块一块挤压的，这一块是。出土了这个铜戈，从这个形状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铜戈，但这个是一个车马器上的东西。目前这个 M2 可以看出这个盗扰的比较严重，都很遗憾这个墓。
0: 在梁代村 M27 号大墓，墓主人的遗体上出土了48件金器，而刘家洼这两座大墓墓葬的开口面积均比梁代村的大墓大了将近一倍，随葬品也应该更为丰富。然而面对盗洞，我们也只能扼腕叹息。2018年4月下旬，考古队员在刘家洼墓地的西南方向发现了三座连在一起的墓葬，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连在一起？这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好奇。2018年5月9日，稍大一些的 M33号墓已经清理到接近墓室底部的位置了。从暴露出来的迹象，考古队员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2: M33跟墓地的时候，发现有个界限，南边和北边的土明显不一样，南边是黄褐色化土，里边有红土，有黄土，有僵石，还有其他包含物，这边是生土墓壁，是比较纯净的黄土。这个墓现在就是这个大墓大破点一个小墓叫 M52，现在把这个边界现在要画出来，画出来以后把这个地部也要画出来，这个墓比较小一点，所以它那个这个墓也相对的比这个墓浅一点。这上面这个浅土它比较松软，下面这个原石土它比较硬，手感也能感觉到，颜色也不同。就在这个位置，四座墓葬，分别是 M51、M33、M52、M53。其中 M51 和 M33，它们是并列关系。这三座墓葬 M33 和 M52 和 M53，它这三座墓葬是由西向东依次大破，意思就是这个墓是最早，接下来是这个墓是最晚的。
0: 在澄城县看守所，公安人员正在和澄城县博物馆及文化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对追缴回来的刘家洼墓地被盗文物做移交。工作人员对文物逐一进行测量核对，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物将会在澄城县博物馆展出。
3: 21.5，高21.4，
2: 口径
3: 35，两耳间距40。
4: 你给他，你注意哈。
0: 2018年5月11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在清理 M25号墓的果盖板。
1: 这是一个盗洞，在生土里边打的一个盗洞。这个盗洞下边到已经这个地方已经到生土了。目前来看，这个墓室它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并没有破坏到墓室。目前看来，这个果盖板都是完整的，盗墓的还没有进来。这要是完整的，说明墓室它保存又是完整的。
0: M25号墓中虽然有一个直通墓室底部的盗洞，但完整的果盖板表明盗墓者未曾进入。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接下去的发掘工作充满了期待。2018年5月12日，考古队员在 M1号大墓的西南侧又发现了一大串落饰和两件小编钟。而就在这一天，在王云峰之前勘探过墓底深度的 M24号墓中，大面积的盗洞逐渐显现出来，已经被盗墓者洗劫过一遍，这座墓中是否还能留下有价值的文物呢？5月中旬的刘家洼，天气逐渐暖和起来，微风拂过，带来阵阵清香。而就在这繁茂的时节，考古队的好消息也接踵而至。2018年5月13日，考古队员在1号大墓南壁偏西的位置，发现了4件大的编钟。2018年5月14日，考古队员又在1号大墓中清理出一架完整的编磬，这也成为刘家洼大墓发掘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5: 昨天下午，我们在这个棺椁之间的南部，靠近南壁主要又有重要发现，发现了4个编钟，和前天发现的2个正好配成一套，然后按一套8个来说，还差2件。我们这还得下一步发掘，我估计在这有可能有。
6: 这块真的是最大的一个变钟，这个完全没有清理出来，上面有车马器和这个鸡皮包裹着，这不是提取以后才能清理，才能完全暴露。
5: 这个彩绘比较清楚，这个是变钟的架子，一个是那个横梁横梁的位置，以前是立起来挂上面的。今天上午这块又有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就是以前发现那个这个石磬是9个，今天又发现了1个，正好10个，就全了。这个是石磬的架子，这个洞你看，这是立柱那个痕迹，一直到那个棺椁底部，这是横梁，这是挂那个梁。
0: 2018年5月14日下午，考古队的技工庞凯下到 M27号墓中继续清理。
7: 现在这个甲胄清理有2个，发现是2个，但是保存的还相当完整。在棺椁之间清理，发现这边有一个漆盒，然后漆盒它垮了。在清理漆盒中有一个金手镯，它部分暴露出来，还有些串饰、料钟这些的东西。然后在漆盒南侧，发现一个玉龟叠压于这个漆盒上面。椁室东南角那边目前发现2个铜礼器刚露头，现在耳朵出来，现在还没挖出来确定到底是啥东西。
0: M27号墓是个没有被盗扰的墓葬，考古队员在清理棺椁之间的时候，不断有文物暴露出来。2018年5月15日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刘家洼考古工地又有重要发现。
7: 今天是2018年5月15日，我们正处于刘家洼考古工地 M27的发掘现场。昨天在清理椁室的东南角时，发现有2件青铜器的耳朵刚刚露头。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发掘，

0: 发现有青铜器5件，其中有2件立，其余3件正在清理。
1: 这一天，考古队的技工庞凯和其他几名考古队员清理出了5件青铜器，其中有一件青铜盖盆，以前在梁代村瑞国墓地也出土过这样的器物。这是一种盛装食物的容器，2件青铜立为一对，形状大小都一模一样。最关键的是，考古队员在这2件青铜立的口沿处隐约发现有文字，这些文字是否能解开刘家洼墓地的谜团，还需要考古专家的解读。在 M1 号大墓中，考古队的技工刘峰测量了编钟的尺寸，发现了其中的奥妙。
2: 8/20/22。2018年5月15号下午4点左右，我们在清理棺椁之间南侧，就是石磬紧挨着北边这一块，又发现了2件那个铜编钟。这个和那个向西侧和那个以前发现的4件大的，正好一套。这中间那个空着地带呢，我们分析断定这应该还有两个，两个的话，这个那个4个的加的话，刚好4个是8个，这一套也就全了。他就当时摆的时候，它都有架子，后来倒塌的时候，它就叠压起来了，这个到那个石磬的下面了。当时应该是分开排列的。那这个编钟最大的，然后这向东侧依次变小。这个最大的是38公分，然后最小的是22公分。这8个的话，刚好一个相差2公分，依次类推向东侧逐渐变小。我们以前发现这两个编钟呢，这是这个最小，然后这个渐变大，这个是16，这个18。我们推测的话，这个是向北侧依次变大的。我们断定的话，这还有一套那个编钟。这个是向东侧依次变小，这个向北侧是依次变大，所以这是2套。以前分析这个是一套，其实我们这看来的话，这是2套。
1: 刘峰尝试着刮掉编磬下面的土，看看土堆里是否如他判断的还埋藏着2件小编钟。
2: 我现在。
1: 刘峰小心地清理着。很快，一件小编钟暴露出来。
2: 这以前推测这有2件，现在找着其中一件。按那个数字，这位置来说，这还有一件。我试试刮一下，能暴露出来不能？没发现，他不敢往里面掏了，因为上面底下有石磬，再掏的话，石磬会失去原来的位置。先等下一步，这个石磬这个做完资料以后，提取完以后，把这个编钟整个露出来，它原有位置就暴露了。
1: 刘峰又在 M1 号大墓编磬的下边发现了几件小编钟，他因此判断，这几件小编钟应该与墓室南侧的大编钟为一架编钟上的组件，而之前在墓室西侧发现的2件小编钟属于另外一架。也就是说 M1 号大墓中当年随葬了2架编钟，足见墓主人身份的显赫。
3: 不过呢，就作为考古发掘，所有人最关心的和我关心的永远是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不仅仅要靠这些东西来推断，除了一套的编钟8件，现在我们知道有可能是2编16个，还有一组编磬。在那个时候，在春秋早期，比如说西周的时候，能随葬编钟编磬的人的身份是诸侯一级的。只有到了春秋的中晚期之后，这个随葬这个乐器啊，这个人的身份等级才扩大了。所以这个他还是严格执行了这个周代以来或者西周末期以来的这个用钟制度，选这个乐选制度。从这个上讲，春秋时候并不是礼崩乐毁的时代。我们挖出来的东西和文献记载礼崩乐毁这样一个东西还是不太相符的。现在这个墓

0: 啊，被盗的非常惨烈，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留存的情况，知道当时里面随葬的器物，大致都有些什么，我们留下来的有什么，拿走了有什么，然后这些东西在这个墓里面是怎么摆放的，而墓葬里面随葬品的摆放位置，往往是我们研究这个墓葬器用制度的最基础的资料。而且每一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它是有讲究的，讲究就是一种制度。通过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当时的礼仪制度。具体的说，可以说这个墓葬埋葬制度，当时怎么埋葬的。通过这些，我们可以领略，至少是可以想象当时的埋葬仪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刘家洼 M1 号大墓基本清理完毕，关于刘家洼大墓的种种猜测和疑问，考古队长重建荣亲临现场一一解答。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刘家洼墓地 M2 号大墓盗洞中的扰土已经清理完毕，方知墓主人遗体的位置被盗空。3座连在一起的墓葬引发考古队员的思考。在澄城县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正在移交刘家洼被盗文物。在 M1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编钟和编磬。M27号一座中型墓葬中，出土了5件青铜器和众多文物。2件口沿处铸有铭文的青铜立，或许可以破解刘家洼墓地的种种谜团。关于刘家洼 M1 号大墓和梁代村 M27 号大墓之间的比较，考古队长重建荣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0: 现在看来这个墓啊，如果和梁代村的27号墓比的话，他们时代接近，级别接近，但这个人的身份，就从墓框的形制也罢，包括出土的东西来看，显然要比这个梁代村那个墓的，至少是不低于他，理论上他还比他要规格要高，规模大，预示着这个人的身份高，预示他的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和多寡程度，那明显是要比那好的。那个墓出的东西，这个墓理论上应该也会见到，而且我们确确实实在盗洞里面发现了那些被盗的金器，和梁代村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们没发现什么那些腰带、牌饰啊那些东西，就是因为一些盗墓分子这种盗的时候啊，塌一地了。你想想这个墓盗得非常惨烈，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棺内，它在这儿有一个盗洞，直通棺内，把棺内那些金器也罢，玉器也罢，像我们这个墓的玉器也出土得很少，金器也是出土得很少，应该是已经拿走了。而且我们给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墓的礼器，基本上排在这个墓室的墓主人的左侧棺椁之间，这左侧 从南到北。

0: 盗洞打通了，这些东西应该也拿。所以如果和梁再春比的话，如果这个墓没被盗，毫不客气的可以说断言说这个墓要比那个墓的随葬品丰富的程度大得多。
1: 在刘家洼 M1 号大墓中出土了两件青铜簋，这两件青铜簋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青铜簋外形极为相似，这是否可以证明被盗的青铜簋就是 M1 号大墓中的文物呢？
0: 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比如说这个公安追回的两件簋，那两件簋的大小也罢，形制也罢，和我们这个墓里面出土的现在发现的这两件簋应该是非常非常接近的。而这个墓呢，它至少应该是七顶六簋，所以说那些东西，至少那两件簋有可能就是这个大墓的。但是这个大墓的还是另外一座大墓的，这个我们真不好做最终的决断。
1: 而关于刘家洼这两座中字形的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考古队长重建荣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根据以往我们发现这个大墓的排列规律来讲，你比如说晋侯墓地，像这样的大型这个带墓道大墓的墓地，一般情况下它是这个一对一对的，叫对子墓，一大一小，一夫一妻，对吧？基本就是夫妻关系。那是否最后是这样子的，还有待那个大墓最终结完，给予那个墓的情况再判断他的墓主人的身份。
1: 临近收工，考古队员又在之前被盗的 M24 号墓中清理出了几件青铜器。
2: 造成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出现两个耳朵，也不知道是个啥器物，还以为是个钉，结果随着慢慢逐渐清理发现是个铜眼，这个眼的下边已经露出来了，这是个铜钉，这个铜钉边还有个铜鱼，一开始就出现这四个耳朵。
1: 经过大面积的勘探，考古队在离刘家洼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片以中小型墓葬为主的区域，发掘的批文已经收到，考古队开始向农民征地。
3: 你最小七十间没进，
0: 说下不能亏农民，但是呢这个事情也不能无原则。
3: 我全上奏上会全力以赴配合上考古队的工作，对考古事业是大力支持，全力配合。
0: 谢谢。
1: 朴实的村民对考古队的大力支持，使得征地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刘家洼 M2 号墓的盗洞内惊现硕大的石磬，这与公安人员追缴的石磬造型完全一致。 M1 号大墓的文物开始提取，文物下面又有惊喜。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刘家洼 M1 号大墓已基本清理完毕，考古队长重建荣对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进行现场解读。刘家洼墓地与梁代村瑞国墓地的比较引发世人无限联想。关于公安机关追缴回来的文物是否出自刘家洼的两座大墓，刘家洼两座大墓墓主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考古队长均一一作答。在被严重盗扰的 M24 号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墓中遗存的文物，考古队扩大勘探范围，又发现几处墓地，考古队随即向村民征地。2018年5月16日，天气开始变得炎热，然而考古工地却更加忙碌。由于 M3 号墓的墓葬开口面积较大，考古队员在 M3 号大墓的边坡安装了两架吊土设备，加快土方清理进度。刘家洼 M1 号大墓的清理工作已经结束，文保人员开始对一号大墓中的串饰进行提取。
1: 因为我们的那个考古队在这个墓葬里面发现了一些有一定组合关系的这种串珠的这种装饰件，我们通常呢会完整的提回实验室来清理。就是我们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复原它原始的这个排列组合关系和装饰的部位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0: 文保人员使用的是一种叫薄荷醇的新材料，这种材料需要在考古现场用开水溶解后才能够使用。
1: 薄荷醇，是近两年吧，就是现场保护的一种新的材料，因为它就是毒性比较小，而且这个后期的可处理性也比较好。我们以前没有用在这种串式的提取过，所以我们要在局部先做一个这个加固强度的实验，看它强度足不足够把这些整个的珠串给整体的粘接起来。
0: 文保人员今天提取的是位于 M1 号大墓西北侧土墩上的串饰，由于薄荷醇以前从未用于串饰的提取，文保人员想先在这一处做个试验，如果试验成功，刘家洼墓地中出土的其他串饰也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M24 号墓中的文物已经清理完毕，考古队员准备提取文物。大约过了20分钟，薄荷醇已经固化，文保人员开始提取串饰。这次提取工作是否能成功，文保人员还是有些担心。经过多次小心铲取，第一块沾取的串饰已经提取出来。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等一会儿。
0: 经过工作人员的仔细检查，用薄荷醇来提取串饰还是可行的。

0: 紧接着，文保人员又连续提取了两个部位。然而，由于提取工作下午4点才开始，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漆黑的夜晚，在2700多年前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仍然坚守岗位。我们通常会认为文保工作者只在明亮的实验室中工作，然而今天不同寻常的工作气氛让我们感受到了考古工作者的艰辛。
1: 你写实验。
0: 这一天的考古工作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才结束。考古工地已经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只有 M1 号大墓中由考古队员点亮的应急灯还散发着微弱的光芒。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员已经把刘家洼 M2 号大墓的果盖板清理出来。考古队的技工徐辅哲在墓室南壁下方的盗洞中发现了一件体量硕大的石磬。这件石磬与之前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9件被盗石磬造型完全一致，而且这种石磬的造型绝无仅有。只可惜从刘家洼2号大墓中发现的这件石磬已经断成3节，但是他的发现仍然意义重大。他与公安人员追缴回来的9件石磬刚好组成一架完整的边磬，这为研究两周时期的音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 慢点。
0: 2018年5月20日，澄城县公安局的民警来到刘家洼考古现场，调查出土文物的情况。
2: 西南角这块、南部这块，
3: 对，
2: 保存的是原始的、没被盗扰的范围之内，我们听下就是这种情况。
3: 哎，这锥子不小了，这密密麻麻一个一个，
2: 这密密麻麻的，对，
3: 玛瑙珠，
2: 这是玛瑙珠。
0: 澄城县公安局1125专案组自2016年底刘家洼墓地被盗案发生后成立。经过民警2年多的全力追缴，目前共追缴回刘家洼被盗文物515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2名。2018年6月2日，考古队员开始提取刘家洼 M1 号大墓中的大件文物。考古队员从 M1 号大墓中清理出3件体量较大的商代玉戈，其中2件保存完好，有1件残损。玉戈属于礼器，象征着君王的身份等级。
3: 这是一个错的，
4: 到了155号。
5: 今天呢，我们就是对在前期的这个对整个墓室，然后每一个位置的器物位置进行了这个拍摄、绘图、定位，所有的信息取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对这一组的这个椁室的楠木这一批的乐器进行提取。现在我们的队员正在提取的就是这个石磬，就它是从这个按照顺序，这个从这个由大到小啊，从左到右开始进行提取。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一个时刻，就是这个乐器呢，就是在这个墓室里面，就是成套出现和编钟成套出现，应该是显示出来这个墓主人的身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啊。现在就是比较慢一点。编钟我们看到是7个，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编钟是8个，就是我们把这个石磬取完以后再进行这个下层的一个清理，看看还会不会有压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期待下边还会有更多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现在按照程序要一层一层的提取，先把这个石磬提取完以后

0: 啊，再逐层的往下做，往下清理，看看它下边还有一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迹象。
1: 刘家洼 M1 号大墓中出土的这10件石磬，每一件都保存得非常完好。石磬是石灰岩质地，当它们被清洗干净后，音乐考古学的专家还要对边磬进行测音。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刘家洼，继续清理 M1 号大墓边磬下面被埋藏的部分。发掘过梁代村瑞国墓地的孙炳军和张天恩也来到工地现场，观看下一步的提取情况。
2: 2018年6月3日上午8点左右，我们在把这块这个以前就是放过世的那个东南角，就这个石磬，我们已经编号，昨天下午编号提取以后，往下清理的情况。这是以前压的那个编钟给暴露出来的。现在我们想着可能下面还会压一个编钟，现在看的话这还7个，哎，成套来说还差一枚，等距离的话应该40公分到50公分，这个距离的话一卡的话刚好在盗洞里面。我们分析的话，这盗洞挖的话，挖走了一准备编钟，甚至七个呢，少一个。在这块发现了有个好多个马衔标，还一个铜铙，就拿在手里面敲的呢，也是种乐器。再有两个棋盘。
1: 刘家洼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中庆和鸣的盛景。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集。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已经开始清理墓室北面果盖板以下的部分。从暴露出来的文物可以看出，文物分布的密度非常大，文物互相叠压，十分丰富。墓室北侧的文物以车马器为主，有车横式、硕大的銮铃、铜鸟、铜铃等。最值得一提的是，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比如金环、金牌饰等。但更为重要的是，考古队员在 M2 号大墓的西北角发现了一根镶着金头的权杖，权杖的遗迹清晰可见。虽然被埋葬了2700多年，然而泥土却掩盖不了它的光芒。这根权杖总长1.4米，之前从未发现过，它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考古学最大魅力就在于不断发现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激发人们去解决问题。刘家洼墓地的考古工作现已过半，而二号大墓椁室的发掘才刚刚开始。考古队员是否能在接下去的发掘中找到证据，解开大墓主人身份及椁属之谜？我们拭目以待。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它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是所有生物的噩梦。致命的缠绕让猎物束手就擒，巨蟒的世界冷血凶残，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自然界的终极杀手，恐怖外表让人不寒而栗，他们在我们的噩梦中穿梭，是高度演化的猎杀机器。他们拥有灵敏的感官，可以发起快如闪电的袭击，以及致命的缠绕。强强对决，胜负难料。

今天的决斗异常凶猛，做好准备，一起领略自然界最厉害的冷血杀手吧。冷血恐怖的身形加上致命的死亡缠绕是他的绝杀技，非洲岩蟒即将亮相。在非洲腹地深处潜伏着一种有着远古血统的巨大爬行动物。

非洲岩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恐龙时代，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这条雌性非洲岩蟒强壮有力，体长超过4米。有记载的最大非洲岩蟒身长有恐怖的9.72米，体重有近200千克，和重量级职业拳击手不相上下。身形巨大的非洲岩蟒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地面，但是千万年来它们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不过近来另一个物种改变了这种局面。对非洲岩蟒来说，人类的居住地可能很危险，但有时得到的回报值得冒险。

尽管这条雌性非洲岩蟒的体型庞大，但它却以惊人的隐蔽能力前行。他的袭击快速而精准，他凶狠无情地把猎物缠绕起来。鸡很快就被制服了，这是一道美味的主菜，但对这条非洲岩蟒来说，餐食的分量有点小，它一次能吞下超过自己体重一半的东西。现在他还可以吞下一两只猎物。附近有很好的狩猎场，不过对他来说不太容易上去。

这条非洲岩蟒不是蜿蜒爬行，而是几乎沿直线移动。现在它正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向上攀爬。首先，它绷紧自己的肋骨，同时用腹鳞紧紧攀住岩石。然后，它利用强大的腹肌推动自己向前。这项工作很艰难，但它最终还是成功了。生活在非洲平原上的动物个个机警敏捷，因为他们的天敌是草原王者狮子。蟒蛇想要抓住他们绝非易事。

狮子是可怕的对手，但这只幼狮尚未掌握捕食技巧和生存经验，它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危险。好奇害死猫，狮子也不例外。幸亏后援及时赶到。非洲岩蟒寡不敌众，试图寻找掩体躲避。狮子们对非洲岩蟒十分谨慎，最终权衡过后，狮子们放弃了。威胁解除了，非洲岩蟒躲过一劫。即使在这样草木丛生的地方，非洲岩蟒也能感知到附近的目标。它吐着舌头，在空气中搜寻猎物的气息。舌头收集到的信息被传送到上颚的离鼻器。这些信息能帮助它精确

只有一次机会。非洲眼蟒的攻击比人类眨一次眼还快。这只黑斑羚每呼出一口气，非洲眼蟒就会把它缠绕得更紧。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将猎物挤压致死。科学研究发现，这强大的压力会导致窒息和心力衰竭。几分钟后，黑斑羚就停止了挣扎。旁边的一只黑斑羚无助地看着眼前的景象。尽管吃下这顿大餐似乎很费劲，但非洲眼蟒已经做好了应对挑战的准备。

他首先分开下颚，他的下颚是由弹性韧带连接在一起的。几排锋利的牙齿配合着下颚，慢慢将黑斑羚吞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非洲岩蟒那有弹性的皮肤可以伸展至平时的数倍以容纳猎物。强有力的肌肉有节奏的协同工作，将食物送至充满强酸的胃部，从而消化分解食物。这一大餐过后，非洲岩蟒可以很长一段时间不用进食了。可是饱餐后的非洲岩蟒也是最脆弱的时候，附近的一群狮子发现了这里的状况，

还好，这次非洲野蟒是幸运的，一旁观看的黑斑羚成功吸引了狮群的注意。非洲野蟒的伪装不仅是必要的狩猎工具，而且也有助于保证自身的安全。这顿大餐足以让它维持好几个月。成功脱离险境的非洲野蟒急需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消化食物。死亡缠绕是非洲野蟒最致命的绝杀手段。在沼泽中，一个同样以冷血残忍著称的挑战者和非洲野蟒的战力不相上下，那就是缅甸蟒。大沼泽地公园占地大约6097平方千米，广阔的湿地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

一位职业杀手在其中脱颖而出。美洲短吻鳄有着盔甲般的鳞片和可怕的名声，是一种史前捕食者。他们的祖先比恐龙活得更久，在6500万年前就占领了这里的沼泽地。很长时间以来，美洲短吻鳄在这里几乎没有对手。可是一个新的挑战者的加入打破了美洲短吻鳄平静的生活。缅甸蟒原产于东南亚，身长和力量是蛇类中的佼佼者。

这只体型庞大的雌性缅甸蟒的食欲很大，而且凶猛好斗。附近有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在午后的阳光下晒太阳。缅甸蟒小心翼翼地靠近，即使是很小的美洲短吻鳄也能发起有力的还击。从后面采取行动安全多了。缅甸蟒巨大的缠绕力让美洲短吻鳄的撕咬起不了作用，然后缅甸蟒开始收缩挤压。尽管这只年幼的美洲短吻鳄拼命地挣扎，但面对缅甸蟒，这只美洲短吻鳄太弱小了，它很快就窒息了。得手后的缅甸蟒开始进食，这个过程可不轻松。最新研究表明，当蟒蛇在进食时，其消化系统会迅速启动，导致新陈代谢速度急剧加快。具体来说，蟒蛇的小肠和肝脏质量会翻一番，肾和心脏的体积也会大幅增加。这种生理变化使得蟒蛇的新陈代谢速率增加到原来的40倍。值得注意的是，这条缅甸蟒将在7至10天内完全消化掉整条美洲短吻鳄。虽然这意味着它会很快恢复战斗状态，但这是有代价的。从这顿美餐中获得的能量有1/3以上都被消耗掉了。不过这顿大餐足够它维持几个月。有关巨蟒在大沼泽出没的报道始于20世纪80年代。外来宠物被放归野外的谣言很快在当地流传开来，但事实证明，缅甸蟒的出现另有缘由。

1992年8月，安德鲁飓风将屋顶掀翻，摧毁了建筑物，包括一个养蛇场，里面数百条缅甸蟒出逃野外。安德鲁飓风打开了缅甸蟒全面入侵的闸门，传说变成了现实。距离雌性缅甸蟒上次进食已经过去几个月，它又开始巡逻了。不过这次它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筑巢。它怀有50多枚卵，急需找一个安全僻静之处。产下卵后，它和卵待在一起，它盘绕的身体偶尔会颤抖摩擦产生热量，让这些即将孵化的卵保持最佳的孵化温度。

缺乏保护的卵很容易成为机会主义猎手的目标，比如浣熊和入侵物种巨蜥。但他们要有一定的胆量，才敢去侵犯这些受到严密保护的卵。

路过的动物也会遭到缅甸蟒的警告。大约两个月后，幼蟒开始呼吸，它们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没有母亲的保护，幼蟒很容易被捕食。不过在幼蟒两岁的时候，身体已经发育到足够大了，保命求生已经绰绰有余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它正迅速地爬向食物链的顶端。他面前只有一个障碍，美洲短吻鳄长期以来一直统治着这些沼泽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盘。地盘保卫战一触即发，缅甸蟒用它的招牌动作进行攻击。如果美洲短吻鳄不能挣脱缠绕，它的生命即将终结。就在美洲短吻鳄似乎要输掉一切的时候，它成功解开了头部的束缚，发起了反击。美洲短吻鳄拥有动物王国中最强大的咬合力之一，它的下巴像老虎钳一样紧紧咬住缅甸蟒的喉咙。现在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谁先退缩，谁就死定了。两位挑战者命悬一线，他们都不愿意退出。

最终精疲力尽的他们同时停止了攻击，这场较量平局收场。不过缅甸蟒和美洲短吻鳄之间的生死之战不会停歇。

0: 澳大利亚中部荒野干旱酷热，严酷的环境造就非凡的生物，它对毒液免疫，是巨蟒家族的另类杀手。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环境严酷无情，这里是地球上最不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之一。不过沃玛蟒却在这里生存下来，而且还在此繁衍生息。这里还有一些高度演化的邻居，这条雄性沃玛

蟒冒着正午的太阳寻找食物。它只有一米半长，在巨蟒中算是轻量级的。这种特别的移动方式是为了适应炎热的沙漠生活。当它移动时，它会抬起身体的某些部位，尽量减少与炎热的地面的接触，以免灼伤。对蟒蛇来说，穿越开阔地区是危险的。这片地区还生活着一些世界上最毒的蛇。就捕食策略而言，注入毒液比缠绕更快更有效，而且经常被用来捕食其他蛇类。但多亏了亿万年的共同演化，沃玛蟒已经对当地毒蛇的毒液产生了免疫力，这让它在与毒蛇的竞争中占据了优势。澳大利亚干旱的内陆地区不适合胆小者。维持生命的水源少之又少。成群的虎皮鹦鹉跟随着雨水长途跋涉聚集于此，并在靠近水源的地方繁殖。高处的树洞很快就被占领了。一对虎皮鹦鹉在离地面很近的地方筑巢，这吸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其中一只虎皮鹦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威胁而逃跑，不过沃玛蟒迅速封锁了仅有的出口，另一只虎皮鹦鹉的命运已成定局。在这里，食物不容易找到，所以沃玛蟒不会浪费任何东西。随着盛夏的来临，正午的温度会飙升至50摄氏度，迫使许多动物藏在地下。日落之后，气温大幅下降，夜间的沙漠变得热闹非凡。这条沃玛蟒在洞穴里休息了一天，现在又出来捕食了。沙漠里仅有的一个水坑也几近干涸，它尽可能地从凉爽夜晚形成的露珠中汲取水分。这里不只有沃玛蟒在享受青草上的露珠，夜行的澳大利亚跳鼠在此处觅食，它们以种子和昆虫为食。对刚醒来的沃玛蟒来说，澳大利亚跳鼠可是不错的开胃菜。这些啮齿动物很胆小谨慎，而且时刻保持着警惕，只要有一点点危险的迹象，他们就会迅速逃离。这条沃玛蟒部署了秘密武器，它的尾尖就像一只蠕动的鳍槽，它以此为诱饵。澳大利亚跳鼠对此毫无抵抗力，

计划失败了，是时候改变策略了。沃玛蟒颤动的舌头很快发现了那只澳大利亚跳鼠的藏身之处，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光滑的鳞片减少了摩擦力，这对它的行动很

没有帮助。沃玛蟒的上颌没有其他大多数巨蟒拥有的热感应装置，不过在它鼻子的特化鳞片下有一个独特的热感应窝。洞内无处可藏，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没有进行缠绕的空间，澳大利亚跳鼠还在不断的挣扎，沃玛蟒不打算放开它。它展示出自己的蛮力，绷紧强壮的肌肉，把这只澳大利亚跳鼠挤压在洞内的墙上。对决结束了。由于这种技术不像普通的缠绕那样让猎物快速死亡，所以沃玛蟒会有被反击报复的危险。它的身上还有伤疤，那是上一只猎物进行最终的反抗时留下的。不过好的一点是，空出来的鼠洞将为沃玛蟒提供一个安静的避难所，用完餐后它可以小憩一下。沃玛蟒可能发挥了超过其自身的实力，但它并不是重量级的。在这个激烈竞争的自然界，一只恐怖大鸟即将与史前捕食者紫荆蟒对决。在澳大利亚热带雨林的东北部，植被茂密，充满生机。这里的捕食者用不寻常的方式捕食猎物。这是一条紫荆蟒，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蟒蛇之一。紫荆蟒因其鳞片上乳白色的光泽与紫水晶相似而得名。紫荆蟒在当地被称为灌木蟒，也是可怕的杀手。

雌性紫金蟒体重可达30千克，体长可达8米，是世界上体型第六大的蛇类。所以这条雌性紫金蟒不太容易隐藏。不过多亏了它斑驳的鳞片，它与灌木丛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紫金蟒的最高时速不到2000米，不具备追捕猎物的能力。这条雌性紫金蟒埋伏起来，等待毫无戒备的猎物进入它的攻击范围。几乎所有它遇到的动物都是它的猎食目标。褐驼在地球上生存的时间比紫金蟒还要长。褐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这只雄性褐驼身高近2米，拥有锋利的爪子和致命的腿上功夫。不过褐驼雏鸟才是紫金蟒的主要目标。如果褐驼雏鸟走到紫金蟒的攻击范围内，它毫无生存的希望。雄性褐驼意识到了危险，做好了保护家人的准备。褐驼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之一，它脚上形似匕首的脚趾锋利无比，能轻松割开对手的皮肉。紫金蟒的掩护被拆穿了，他决定占据高地，放弃捕食。

足。和在森林地面上一样，紫荆蟒在树冠上也是能干的捕食者。夜幕降临，它继续捕猎。

他的舌头在夜空中搜寻猎物的气息，一旦发现猎物，他就会悄然逼近。这是一只蜜袋鼯。紫金蟒缓慢地移动身体，悄无声息地在枝叶间穿行。上颌的热感应装置就像夜视仪一样，让紫金蟒在黑暗中发现目标。

虽然不是褐驼，但这只蜜袋鼯足以满足紫鲸蟒的胃口。毕竟夜未深，这条紫鲸蟒在树梢上还有很多的机会。

0: 南亚潮湿闷热的丛林是怪兽横行的世界，让人毛骨悚然的网纹蟒就生活在这里，恐怖的猎杀手段让它所向披靡。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紫荆蟒也许是庞然大物，但我们现在要进入真正的重量级领域。紫荆蟒的近亲体型巨大，可以把一个人囫囵吞下，那就是网纹蟒。东南亚潮湿的丛林中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力量强劲的食肉动物。这条雌性网纹蟒是顶级捕食者，它甚至会与最难

对付的森林生物正面硬刚。人类也不例外。网纹蟒能长到9米多长，是世界上最长的蛇，同时也最有可能捕食人类。毫不夸张地说，网纹蟒是所有生物的噩梦。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民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网纹蟒带来的威胁。20世纪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一些地区有超过1/4的男性都遭受过网纹蟒的攻击。有6人因遭到网纹蟒的攻击而丧命。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动物踪迹的附近与埋伏等待的网纹蟒遭遇。雌性网纹蟒埋伏在这里，它的体色帮助它隐藏在丛林地面上。它静静地等待着毫无防备的受害者，经验丰富的猎人都会远远地避开网纹蟒出没的地方。这只马来熊从树梢上下来，准备出去觅食。马来熊锋利的爪子和有力的撕咬可以轻易撕裂网纹蟒的皮肉，在丛林中感染或许会致命。耐心是猎食的关键。一群野猪在附近的灌木丛中觅食，网纹蟒被野猪的动静所吸引。由于没有耳朵，网纹蟒几乎是聋子，但它知道如何找到猎物。网纹蟒经常在夜间出来捕食和活动，视力很差，不过位于它上唇鳞之间的唇窝对红外线非常敏感，能在3至4.5米远的地方分辨1/1摄氏度的温度变化。网纹蟒的伪装帮助它接近猎物。野猪忙于进食，没有意识到威胁。一切为时已晚。研究发现，蟒蛇的缠绕会导致猎物窒息、心脏骤停，使猎物迅速丧失行动能力。

网文网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吃完这一顿大餐，用两周的时间来消化。当然，除非他受到了打扰。网文网有时会把人类当作猎物，不过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少之又少。人类偷猎网文网的事件时有发生，网文网的处境令人担忧。为了恢复战斗状态，网文网会迅速吐出食物。由于威胁一直存在，它不会冒险再去吞食那头猪。不如活着，改天再战。网文蟒可能是食人魔，但还有一种巨蟒比其他所有蟒蛇都可怕，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那就是绿森蚺。几个世纪以来，亚马逊丛林深处潜伏着一条巨蟒的传说

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这种蛇又大又凶猛，能把一个人囫囵吞下。多年来，它可怕的名声越来越大。如今，这种巨蟒还在激发我们的想象力。这是绿森然，在。

0: 生杀手的恶名著称于南美洲的河流和森林地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蛇，栖息于南美洲，最长可达10米以上，重达225千克以上，粗如成年男子的躯干，但一般森蚺长度在5米左右。若按重量计算，它是蛇类中无可争议的重量级冠军。然而，我们对绿森蚺隐秘的生活方式仍然知之甚少。尽管绿森蚺为当地人世世代代所敬畏，但西方探险家在记录早期与绿森蚺的相遇时，常常把现实与传说混为一谈，营造了一种神秘的气氛。根据那些记载，绿森蚺的体型是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在20世纪，绿森蚺吃人的恶名让人不寒而栗。人类和绿森蚺在精心策划的搏击比赛中进行了较量。尽管绿森蚺有着可怕的名声，但攻击人类的情况很罕见。雌性绿森蚺比雄性绿森蚺大得多，在陆地上，它的身躯沉重，动作缓慢笨拙，它更适合在水中生活。绿森蚺也被称为水蟒，它的学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游泳健将。绿森蚺在水中适应力极强，常以鱼类、鸟类和凯门鳄为食。水边也不安全，绿森蚺常常潜伏在浅滩，埋伏着等待前来喝水毫无戒备的猎物。绿森蚺的眼睛和鼻孔位于头顶，这使得它大部分身体隐藏在水下。它摆好姿势，准备突然袭击。猎物被拖到水下淹死了。绿森蚺能够屏住呼吸长达10分钟，这使得它能够在水下进食。绿森蚺可以吃掉重达自身体重50%的猎物，一顿大餐能够它维持好几个月。幸好是这样，现在是繁殖季节，它可不会在怀孕期间冒险狩猎。
1: 水鸟能在天空、陆地和水域之间来去自如，凭借惊人的适应能力，从地球两端到远离海岸的热带池塘和沼泽，它们已经进化出了适应最严酷环境的本领。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再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蟒蛇和水蚺是大自然中的终极摔跤手，它们能在黑暗中发现猎物，在空气中嗅到猎物的气味，感知猎物颤抖的心跳，然后给予致命的缠绕，最终将猎物囫囵吞下。

水豚重达60千克，是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水豚是群居动物，它们会集体行动，相互照应。森然利用长满植物的水来帮助它接近猎物。

0: 绿森然将猎物缠绕起来。但水豚不会不战而降，它强大的咬合力会给绿森然造成轻伤。不过抵抗是徒劳的，绿森然的死亡缠绕是无法挣脱的。缠绕猎物会消耗许多能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他密切地感受着猎物的心跳呼吸。绿森然只在必要的时候挤压猎物，当他感觉到水豚心跳停止时，他会松开水豚。绿森然几排弯曲锋利的牙齿咬住猎物，将猎物拉进喉咙。吃掉这么大的猎物会影响绿森然的呼吸能力，为了避免窒息，他把气管向外推，就像一根呼吸管在外面呼吸。填饱了肚子，这条雌性绿森然准备好迎接伴侣了。它向空气中释放强大的信息素来吸引配偶。追求者应召而来。扭动的一团被称为交配球。在交配球中心，体型大得多的雌性允许多达12条雄性绿森然争夺交配权。一位后来者加入了动作缓慢的摔跤比赛，争夺最佳位置。雄性绿森然负面的附属物被称为交配刺，是它后肢退化的残余物。他用自己的交配刺促使雌性露出生殖孔，也就是泄殖腔。不过最终还是要由雌性绿森然来选择和谁交配。今天这条雄性绿森然很幸运，在离开之前，雄性绿森然会留下一个精子塞，不给其他雄性绿森然留下交配的机会。这场争斗可能会持续数周，但他离开得很及时。众所周知，雌性绿森然会杀死并吃掉逗留太久的雄性。和所有水蚺一样，绿森然的卵在母体内发育和孵化。7个月后，幼蚺从母亲体内的胎囊中生产出来。幼蚺看起来很柔弱，但这些70厘米长的幼蛇在出生后不久就会游泳和捕猎。在未来几年里，它们的体重将增加100倍以上，这使得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巨蟒传说得以延续。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您有鼻炎困扰吗？
8: 鼻子堵，
9: 流鼻涕，哎呀，
10: 打喷嚏，
11: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鹿通苍。

0: 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山深处，怪石林立，看得透，举得动，敲得响，三类奇异的巨石，三种特殊的现象。
1: 站得乖，举前后规地那个岩石。
0: 迷雾重重的梭布鸭隐藏着怎样的奥秘？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湖北恩施啊，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它属于云贵高原的东沿部分，是一座石灰岩造就的地理迷宫。在恩施连绵起伏的大山深处呢，有一个叫做
1: 梭布崖的地方。
0: 土家语中啊，这个梭布呢是三个的意思，崖指的是两山之间的沟谷。土家族百姓们都说，这个梭布崖是石头的海洋，那里的巨石呢是千奇百怪，充满了灵性。其中呢有三块最为神奇。
2: 湖北省西南部，山地绵延。京江两岸绝壁陡立，暗河交错，洞穴密布，特殊的地貌使得这里长期以来一直是个与世隔绝、鲜为人知的地理单元。恩施市太阳河乡有一个名叫梭布崖的地方，那是一片深藏在苍翠密林中的广袤石林。土家族百姓口口相传，都说那里有着许多与众不同、古怪异常的岩石。
3: 你只能抱千斤，长得乖，很像你这个羊皮，还有就像和灰地那个岩石。
2: 老乡们说，梭布崖的石头外形奇特，布满花纹，仿佛是巨龙身上的鳞甲。那些岩石形态各异，隐藏在草木深处。故老相传，土家族的先祖领军曾经在这儿大战恶龙，恶龙死后

0: 后鳞甲脱落，幻化成奇异的龙鳞石。传说中，梭布鸭受到土家族先祖庇佑，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那里有三类特殊的巨石，除了身披鳞甲的那种，有的能够敲响，还有的居然用一只手就能推动。直到如今，土家族百姓依旧会在这奇特的石林里跳起传统的傩戏，祈福消灾。这样的说法引起了摄制组的兴趣。鄂西南清江流域喀斯特地貌发育，地处其中的梭布鸭石林也是由石灰岩构成，它的身上又会藏着怎样的地质演化规律呢？在国内知名的岩溶专家、成都理工大学万新南教授的带领下，科考队动身前往梭布鸭石林。恩施是大山的世界，沿途山地连绵不绝，悬崖陡壁间云雾弥漫。三个小时后，我们进入了太阳河乡，一条非同寻常的盘山公路映入眼帘。它蜿蜒曲折，密布着多个近乎180度的急转弯，远远望去，犹如一条盘绕在山间的巨蟒。向导介绍说，这是当地著名的十大拐，因为有着连续10道急弯而得名。小心翼翼地通过这段连续急弯后，科考队很快来到了梭布鸭。这是一处面积约21平方千米的石林。在我国的喀斯特石林家族中，梭布鸭的规模算不上最大，却因为发育有极为茂密的植被，显得与众不同。随后，万教授带着科考队进入石林，开始了考察。沿途，记者发现，这里的岩体高低错落，岩石表面凹凸不平，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弯曲。阳光透过岩缝间曲折的裂隙洒落下来，为石林平添了几分颜色。就在记者对眼前的景致赞叹不已的时候，万教授却注意到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他很快在一块岩石前停下了脚步。
1: 你看这个石头，这个花纹是挺怪的呀。
2: 对啊，好奇怪啊，这个石头上的花纹。
1: 而且这个是凸起的。
2: 对，像鳞片一样。
1: 对。
2: 是吧？
1: 对。
0: 面前的岩石表面布满均匀的鳞片状纹理，密密麻麻，层层叠叠，乍看起来仿佛是传说中神龙的鳞片。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百姓们口中的龙鳞石，而专家很快辨识出了它的真实身份。
1: 奥陶系的宝塔灰岩，它特点就是这种花瓣状，它是将近四亿年前这个沉积的。
0: 查阅资料后，万教授发现，这种有着龙鳞状花纹的石灰岩在梭布鸭广泛分布。更特别的是，龙鳞状的特殊纹理不仅分布在岩石表面，更深达岩层内部。不远处，一块形态古怪的巨岩布满了流水切割形成的沟槽，让我们得以目睹龙鳞石的内部结构。
1: 你看它的结构是很均匀，把这么一块石头你打磨成圆球，不管用哪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这种花纹，它都是一种网状的特殊的渔网状，完全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东西。所以说这一层龙鳞灰岩呢，实际上在地史上也是最神奇的一层。
0: 我们发现形成龙鳞边界的物质突出岩石表面，组成了石头的筋骨。经过考察，万教授认为它们是由硅质和泥质成分组成的。
1: 但是
0: 队员们非常好奇， 外表奇特的龙鳞石是如何形成。

0: 疼的呢？
1: 专家告诉我们，在地质应力和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呢，岩石表面会形成自然的纹理，这些纹理呢往往是随机形成，缺乏规律性。可是这个龙鳞石啊却并非如此，特殊的龙鳞花纹呢不仅均匀有序，而且呢贯穿了整个岩石内部。它的身世呢引发了全球地质学界的长期的争论。几十年来啊，人们陆续提出了泥裂收缩、虫迹等多种形成的可能性，然而直到现在，科学家们也没有弄清这个龙鳞石的身世。梭布崖分布着大量的龙鳞灰岩，意味着这儿曾经历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而复杂的地质变迁呢，很可能会催生出特殊的地貌景观。因此呢，关于这里有着各种神奇的石头的说法，很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关教授建议我们继续深入梭布崖，在考察中寻找谜题的答案。
2: 远古生物风动巨石接连出现，罕见的宝塔形状，特殊的龙鳞外表，梭布崖还藏着多少未解的谜团？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科考队在石林中穿行，试图寻找传说中举得动和敲得响的两块石头。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处特别的平台前。
11: 你看我们这儿，这是第一个，就看着一个大、哦、大家伙、哦，太大了。
12: 这边上应该还有啊，
11: 边上这儿就掉了，
12: 哦、是一个。
11: 你看那儿一个，那儿四五平方米吧、就可以找十多个。那么这是面上，它底下还有层呢，剥开了，所以它相当于一个角石层了。
10: 万教授告诉我们，这里密布着一种我国特有的生物化石。它是海洋中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学名叫做中华震旦角石，在奥陶纪达到鼎盛。
12: 我们量一下这个角石啊，哎呦，拉开，
13: 到这儿还是吧？
14: 哇，
13: 有1.6米呢哈，1.6米，我真是个这么长的一个大怪物。
10: 中华震旦角石。目前已经发现最大的化石长度超过2米，它的外形呈现圆锥形，表面发育有节，形如宝塔。查阅资料后，我们得知，中华震旦角石通常生活在100米到200米左右的深海中。它的出现意味着这套龙鳞状灰岩也是在深海环境中沉积形成的。这就使得龙鳞石的身世更加扑朔迷离。
11: 由于有这种角石的存在啊，对于我们奥陶纪宝塔灰岩的成因呢，曾经就把这些地质学家难到了。泥裂、虫积、溶洞都不可能，它在深海里头啊，虫积显然有问题，因为我们到现在没发现过在深海200米、300米的地方啊有虫产生。因为虫它要呼吸啊。
10: 专家认为，排除了生物因素，在深海环境下缓慢沉积形成的石灰岩，也不可能因为泥裂等原因产生密布岩石内的龙鳞状纹理。
11: 泥裂呢，那更要出海面，

0: 因为它不出海面，它没有干燥，它裂不开啊，对吧？所以说泥裂也不行。
1: 那么这奇异的龙鳞石从何而来？这套神奇的宝塔灰岩中又藏着多少未知的奥秘呢？这时候科考队听说，在梭布亚的北边，茂密的林木掩映下，分布着许多看起来像宝塔一样层层分明的石头，而当地的土家族百姓都说，那种用一根手指就能轻易举起的巨石就在其中。往东北方向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六步关的地方。
0: 你看，这是老乡说的一块这个很特殊的石头。
2: 嗯，
0: 就这块石头。
2: 哦，
0: 一个手指就可以让它动。
2: 不可能，这么大一块石头。
0: 不相信我试试，你看。
2: 啊，好。
0: 这就手指吧。
2: 啊，
0: 看啊，看好啊。
2: 嗯。
0: 我稍微使点力。
2: 啊？
0: 看到没有？
2: 好像在动啊，但是幅度不是很明显啊，这样看起来。
0: 不明显吧？
2: 嗯，
0: 你走那边去，扒着远处那个台上，你看看。
2: 啊，您说在那儿能看得更清楚？
0: 哎，对，你上去看看。
2: 嗯，好。
0: 你注意到啊？
2: 趴下来才能看得见。
0: 对，你注意到啊？看。
2: 啊。
0: 看到没有？
2: 这样很明显。这块石头左右现在在晃。
0: 在晃吧？
2: 对。
1: 随着万教授的举动，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硕大的岩石居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位移。
2: 教授，居然真顶起来了，
3: 厉害了吗？
2: 哎呦厉害，哎，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教授居然用一个小小的地质锤，看起来也不是很吃力，就把这么大一块3到5吨的这么一大块岩石全部都顶起来了，太不可思议了。教授，怎么这么大一块石头顶拿地质锤，好像也不怎么费力就能把它顶起来呢？
0: 这就是一个杠杆原理，是吧？用很小力可以搬动很大的东西。
2: 嗯，
0: 而这种杠杆原理呢，我们实际上这个石头啊，它就是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刚刚支在它的重心上，就这块岩石啊重心上，所以说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巧合，不是说到处都有的。而这个巧合呢，它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把这整个都掏空，形成一个支点在这儿。
1: 万教授告诉我们，眼前这块推得动的巨石类似风洞石，形成的关键在于它和下层岩石之间的那层水平层里面已经被完全掏空，仅留下很小的一部分相连。这个很小的支点恰巧位于岩石重心上，因此它能够保持平衡，在外力作用下则能发生明显的位移。而这一特殊的景观反映出一段重要的地质演化过程。
0: 在这种地层上，它有点稍微倾斜的，是吧？而且它底下有一个软弱层，是吧？软弱层把它掏空了之后，这么就支点顶起来，保持这个平衡。但是当进一步这个风化掏石的作用下，这个平衡就失去了，失去了它就正倒伏了。这是下面又是掏石，如果把这些泥啊全部冲掉了，它慢慢又缩小缩小，新的这种风洞石啊又出来了，出来了它又倒，所以就不断不断变矮，这个山体啊就不断不断变矮。
1: 科考队在梭布亚一路走来，眼前的岩石并不十分高大，但层里明显，远远看去宛如一座座宝塔。那么这宝塔的形状如何造就？我们在石林中已经接连发现了长得怪的龙鳞石和推得动的风洞石。那么传说中敲得响的第三种石头又是否真实存在呢？向导带着我们继续寻找。

0: 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段奇特的岩体，它们的高度在15到20米之间，表面有着明显的纹理，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根巨型竹子，布满凹凸不平的巨大竹节。因此，当地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笋子塘。
1: 这种条形的，这种横呐、特多，你看是不是？
0: 近距离观察，岩层里明显突出的层面引起了万教授的注意。
1: 这一层像这个千层饼一样的硅质一个条带，它是很薄的，很疏松的。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你看这一层，这个轻轻敲敲，
2: 就硅这么软弱，
1: 就软弱。这个很有意思。
0: 万教授告诉我们，眼前仿佛千层饼状的硅质条带，含有许多泥质成分，相对而言容易遭到风化和侵蚀。因此才在岩石的水平层面上出现了明显的凹凸。
1: 没有它这一层呢、我们就这个整个景观就没这么漂亮。
0: 万教授介绍说，眼前的岩石在水平层面上经过长期溶蚀、风化和水流冲刷，往往形成特殊的宝塔状，而它也是这套奥陶纪灰岩显著的特点之一。仔细观察，队员们注意到眼前这段巨大的岩块在垂直方向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凹凸，仿佛是岩体上开凿出了一个个天然的洞窟。
1: 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条状的，看起来很圆滑的，是吧？又像手风琴，这种东西确实不常见。
0: 万教授猜测，水流在岩石垂直方向上持续的切割，是形成凹凸不平的连状岩体的主要原因。随后，不远处出现了一处景观，很快证实了专家的想法。这段岩石的外表和之前我们看见的笋子塘非常相似，同样呈现出非常优美的凹凸曲面。不同的是，它的崖顶发育了一条瀑布，水流沿着岩石面不断冲击下来，在岩层底部汇成了一个不大的水潭，这让专家非常兴奋。
1: 从这儿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水啊，就是哗哗四周都下去，它就像个切个刀一样，它找到条缝以后啊，它就使劲地对着这个地方切，使劲切，就越切越深，越切越深。现在是形不成了，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种水流的切割作用。如果把这种现象倒退到原来地质历史上来去，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水流的现状不是这种小水流，是一个很大的一股长期的一股状的水流，这个切割，所以它能形成笋子塘的那种一根一根吊起的。
0: 龙鳞状纹理、宝塔形外观、密布中华震旦角石，梭布崖处处彰显着大自然造物的神奇。队员们非常好奇，那种敲得响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3: 巨型天坑，龙鳞怪石，神秘物种时隐时现，
4: 经常在里面走过。
3: 深入密林河道，能否找到如龙似蛇的奇异生物？神奇大自然，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0: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沿着形态各异的石柱绕行了半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据说能发出钟磬声响的岩柱前。它位于一段曲折凹凸的石帘中，向导介绍说，只有眼前这一段石头能够敲响。队员们将信将疑，
4: 可以敲的哟，敲的有这个声音哦。你看这边呢，
5: 没事儿，
4: 敲了没有？这边呢，凸起的是这类似，但是只有这一块是响的，是吧？
3: 它再往我们发现，眼前这块岩石经过敲击后，的确能发出低沉的声音。万教授认为，如此巨大的钟磬石并不多见，它能发出声音，主要是因为岩石的震动。
4: 把脸贴上去看有什么感觉？
5: 哦，好，我感觉一下。这个脸在震，
4: 是很震的吗？
5: 对，
4: 就明显感觉到这个东西在两边闪。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随后，万教授尝试敲击这块岩石的不同位置，发现随着位置的改变，岩石发出的声音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4: 它就靠敲。
3: 同一块岩石，有些地方敲击后甚至没有声音。他建议我们做一个试验，揭示这块石头的发声原理。
5: 现在我们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教授呢，一会儿啊，您准备好了以后啊，就敲不同的地方哈，然后我们看看它的音频有没有变化。准备好了吗，教授？
6: 准备好了。
5: 好，开始。
6: 好。
5: 录下来了。您看一下，
7: 前面这个就比较小，对吧？您敲到中间这个位置，就可能是这边这个位置，就声音是最大了，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又小，到这边几乎听不见了。
4: 所以看这个音频呢，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这个厚薄不一样，这发出的声音频率就不一样。第二呢，我们从外面到里面呢，慢慢就完全等于消失掉了，这就说明里头这一块就没有震动，它就非常稳固了。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悬空的地方，越不稳定的地方，它可能敲击以后呢就发生震动，震动就产生波，波了就有声音。
3: 队员们注意到这一带石帘密布，为什么只有这根岩体能够发出声音呢？
4: 可以看到这一块在我们这里头所有最薄的，而且悬出来的这个

0: 长度了就宽度了都差不多1米多，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地下这底下是悬空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想到我们这个古兽的这个编钟，
1: 嗯，
0: 是吧，编钟什么呢，编钟它是用一条线悬起的，
1: 嗯，
0: 所以它更不稳定，
1: 嗯，
0: 所以一敲就响，我们这个呢等于说就先敲在墙上的，
1: 嗯，
0: 那么不稳定的地方呢，那么就在这个地方，
1: 嗯，边缘处不稳定，
0: 哎，边缘处不稳定，但是发声呢，发到最大的声音呢是在中部一点点
1: 这边，
0: 是吧，
1: 嗯，
0: 这是共鸣的作用，
1: 嗯，
0: 这就共鸣的作用，
1: 嗯，
0: 就是说它跟周围的环境跟它的厚度，
1: 嗯，
0: 跟你敲击力度，
1: 嗯，
0: 然后发生一种共鸣。这块
2: 万教授介绍说，这块能出声的岩体同样来自神奇的自然造化。原来这段笋状岩体在整个岩柱中属于非常不稳定的部分，而它特殊的形态和恰到好处的厚度使得它能够随着敲击产生的震动而发生共鸣，因此才能发出如同战鼓一般沉闷浑厚的声响。
0: 因为编钟是吊准，它的发声就更容易发声。这个呢是跟这个岩壁啊，这个有一壁是紧插着这儿，所以说它的发声呢就非常雄浑。
2: 考察到了这里，新的疑问又产生了。组成梭布鸭的奥陶纪灰岩大约是4亿多年前形成的，而整个鄂西南广泛分布着2叠系和3叠系石灰岩，为什么梭布鸭这里会出现如此古老的岩石呢？随后万教授带着科考队扩大了考察范围，在距离梭布鸭仅有20千米的一处地方，他有了新的发现。眼前是高耸的绝壁，在这里万教授很快发现了与之前考察过的云龙地缝相同的瀑布群，它们同样经过煤系地层，整个瀑布下方的岩石呈现出明显的橙红色。
0: 在煤系地层以上，
1: 嗯，
0: 就是3叠纪的灰岩，
1: 啊，
0: 以下就是2叠纪。
1: 2叠纪。
2: 这里的地表河流异常发育，穿越一段河谷后，不远处出现了一段巨大的岩层。
0: 你看嘛，这么一片很光滑的地方，
1: 嗯，
0: 这个好像不是灰岩，我们敲敲看。
1: 好。哎呦，呦，它能在地质锤上划出印来。
0: 你看嘛，绝对是砂岩，而且比较纯的砂岩。
2: 万教授认为，这里明显存在着断层。这层致密的砂岩因此得以出露地表。查阅资料后，他发现苏布鸭、李坝沟甚至大峡谷的地层结构连续一致。万教授据此推测，正是复杂的构造运动出现了断层，才使得奥陶纪这段古老的地层出露地表。而结合先前对苏布鸭的考察，万教授认为苏布鸭最为神奇的就是那种含有水平硅泥层的龙鳞灰岩，这种奇特龙鳞的成因科学界尚没有完全达成共识。目前有一种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认为它来自于复杂的化学分异。这种岩石在深海沉积时，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作用下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同类相聚形成了均匀的岛链状条带，随后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条带将碳酸钙包裹起来，最终沉积形成了带有独特龙鳞结构的石灰岩。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布鸭的确称得上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它记录了一段复杂的地质变迁过程。特殊的龙鳞灰岩诉说着亿万年的沧海桑田，也造就了苏布鸭如今的灵秀容颜。
3: 苏布鸭这个美丽的地方因为奥陶纪宝塔灰岩而分外神奇，而神秘的宝塔灰岩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被揭开，它值得科学家进一步展开研究。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4: 干嘛？
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8: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0: 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1: 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日常生活中，意外总是防不胜防，下楼踩空，走路崴脚，雪天滑倒，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都可能让手腕、脚踝或髋部瞬间承受重创，引发骨折。骨折带来的不仅是剧烈的疼痛，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急救处理不当，轻则导致骨骼畸形愈合，关节活动受限，重则导致长期卧床，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面对突发的骨折危机，救援的黄金时间里，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施救，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二次伤害？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和怀伟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好好聊聊骨折这一话题。既然我们都知道骨折的后果很严重，那么防患于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您知道哪些人更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青少年、老人、慢病人群，还是绝经后的女性呢？
13: 丁姐，你的选择是
14: 老人和绝经后的女性。
15: 哦，
14: 因为老年人那个钙流失的特别的多，年纪大了嘛，他容易那个骨质疏松啦，骨就很脆，很容易发生骨折。那绝经后的女性啊，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因为那个整个激素水平整个的就下降啊，混乱啊，这个时候钙的状况各个状况都在下降，所以非常容易骨折了。
13: 好，那其他三位男性同意这位女性的意见吗？
16: 不同意，我觉得应该

0: 选 A 和 B， 因为我印象当中有时候去这个医院呀、骨科呀，你去看病去，大多数都是小朋友，还有
1: 选两头是吧？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对，
2: 我们结合两个图画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知道我们的骨头，它是有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成骨细胞呢是帮助这个骨头不断的生长，破骨细胞呢是不断的把骨质给它破坏掉。当这个成骨细胞

0: 易而引发骨折。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绝经期的女性也容易骨质疏松呢？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啊小圆点，它叫什么？雌激素。雌激素是干什么的呢？它就是平衡我们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工作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雌激素的水平越来越下降。但是呢，当雌激素突然没了，破骨细胞的运动会加快，破坏的多了，所以绝经期的女性她的骨质也容易疏松，也容易造成骨折。
1: 嗯，
0: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正确的答案。
1: 但是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青少年为什么不是我们骨折的易发人群呢？
0: 我呢给大家拿两个很小的道具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干枯的树枝，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树枝，这个代表小孩的骨头，这个代表老年人的骨头。小孩的骨头呢，虽然它的骨密度呢不是特别高，跟成人相比它没有完全长好，但是呢它里面水分是比较多的。
1: 哦，
0: 如果呢发生了一个外力，比如说它不小心摔了一下，我们看啊，你虽然撅，但它是软的，
1: 很柔韧，
0: 它很柔韧，它不容易撅折，对吧？这是年轻人的。但相反呢，老年人他虽然看着比较粗壮，但里面已经很干枯了，里面是空心的，所以呢你稍微给一个力量，
1: 哦，
0: 看就断了。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老年人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青少年其实摔摔打打是没有问题的。
2: 崴脚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小插曲了，无论是下楼踩空，还是运动时落地不稳，甚至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稍不留神就可能脚踝一歪，一阵钻心的疼痛伴随而来。很多人觉得崴脚不过是扭了一下，忍几天就能好，但实际上不仅脚踝肿胀会消除得很慢，原本强健的韧带也会变得松弛，导致踝关节失去原有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一旦下降，脚踝的抗风险能力便大不如前。同样的动作，别人安然无恙，您却可能再度崴脚，反复扭伤随之而来。那么脚踝扭伤之后究竟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陷入习惯性崴脚的困境呢？是马上局部按摩，是热敷，是涂抹红花油，还是冰敷？
3: 我选 D， 冰敷。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原来上高中啊，上大学的时候也经常打篮球，经常崴伤脚，所以呢这个我们处理的方法都是先冰敷，先降温。
4: 足踝扭伤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可能有一个小石子儿，或者说走楼梯不小心踏空了一下，一般就会扭伤。足踝扭伤都习惯性往外扭，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扭伤就是外侧的韧带或者说肌肉啊，甚至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所以这种外部的这种足踝的扭伤之后，有些韧带会断裂或者撕裂，它就会出血。一般可能在那个关节腔或者说局部里面出血的话，我们可以在皮下能看到一些瘀斑，而且非常疼，非常红，也很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去按摩，一定是去冰敷。因为冰敷它有什么作用呢？冰敷可以让我们的脚别那么肿，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局部的温度降下来，那么它的代谢就会降低，同时它可以减轻炎症啊。另外还有冰敷的话，会让自己的疼痛感没那么强了。
1: 嗯，
4: 一按摩一热敷，它可能炎症会更厉害，肿的会更明显，疼痛也会越明显。所以说第一时间急救，冰敷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2: 脚踝扭伤第一步的正确处理是冰敷，这是急性期的标准做法，可帮助消肿缓解疼痛。如果疼痛剧烈，肿胀明显，甚至无法站立行走，那就需要警惕更严重的后果，骨折。一旦确诊为骨折，后续的做法将会直接影响未来是否能够完全康复。骨折之后，您是应该卧床休息，完全不下地，多喝骨头汤补一补，忍着疼进行站立锻炼，还是借助拐杖协助行走？
1: 生博，你的选择是？
5: 选择四 D， 可用拐杖协助行走。因为我之前也是脚也经常打球，然后崴过之后，因为自己行走的话很困难，而且当时住大学宿舍，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支撑的东西，所以就买了一副拐，然后每天上学什么的呀，就会用拐去上学，

0: 啊，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拐协助行走应该是正确的。
1: 好，那有没有不同意见呢？
2: 我有切身体会，让我选择，我选择 A。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啊，
3: 对，
2: 我这右脚踝还真踝，我真在家就歇了三个多月啊，三个多月起码有一个月就在那不动啊，打石膏这腿整个不动在那儿。
4: 伤筋动骨一百天啊，老话都这么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骨折以后，这个骨折的愈合可能需要一百天的时间，但骨折需要一百天时间，并不意味着这一百天我就要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这是不对的。现代的医学认为啊，如果你长时间的卧床不动，全身的机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你老不动，你身上肌肉就会萎缩，那么相邻的这个关节啊，它就会僵硬，甚至有些人不动会产生血栓。
1: 嗯，
4: 老年人如果骨折不动，躺在床上可能会产生褥疮，那么这些都是要命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惨痛的教训，十几年前就是在我们北医三院急诊，有一个年轻的30多岁的，送到我们那儿，当时已经是抢救的状态了。他是一个什么过程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30多岁大小伙子，踢球的时候啊，这个脚踝骨折了。
1: 嗯。
4: 然后呢，在医院，说不用做手术，你打一个石膏，把这个脚踝固定，不要活动。他就特别听话。大概是在第20多天、30天的时候，有一天他上厕所，一起来，就突然觉得心慌，胸闷憋气。我们就做了肺动脉的一个 CT， 一显示它是一个大面积的肺动脉栓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一动不动，它这个腿里面长了血栓，在它上厕所的过程中，这个血栓脱落了，到了肺动脉里面，所以造成了肺动脉栓塞。肺动脉栓塞本身就是要命的疾病啊，很重。当时选择了一个溶栓治疗，但是非常不幸，它在溶栓的过程中又发生了脑出血，特别可惜，它这个出血一直不止，后来就去世了。这个教训呢非常惨痛，我不是说吓唬大家，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卧床一动不动它造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刚才钟博说呢，他选择用拐杖协助行走，我觉得既把局部给它固定住，又能够锻炼，跟上面三个答案相比吧，应该是最正确的一个答案。
1: 嗯，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4: 啊，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5: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6: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7: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8: 对，
7: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8: 是
5: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7: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5: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

0: 好，精神好。
1: 说完了脚踝，我们再来看看身体另一个容易骨折的部位，手腕。在日常生活中，手腕骨折往往发生在一瞬间，走路或上下楼梯时不慎滑倒，在进行篮球、滑雪、骑车等运动时摔倒，都可能导致手腕骨折。出于本能，我们会下意识伸出手掌去撑地。手腕之所以这么容易断，是因为手腕，特别是桡骨远端，正好是硬骨和软骨的过渡区，就像树干和树枝的连接处一样，是骨骼受力传导的薄弱点，一旦遭遇外力，极易在这里发生折断。所以当我们摔倒用手撑地时，全身的重量和巨大的冲击力会瞬间通过手臂传导到手腕，从而引发骨折。如果手腕骨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手的抓握功能，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那么手腕骨折后，我们该怎么做才更科学呢？今天我们设置的急救情境呢，是有一位患者摔倒之后发现了手腕骨折，那应该如何来施救呢？我们首先有请清姐到台上来施救，其他三位请戴上耳机转身回避。
2: 我首先把它固定一下，我用绷带给它固定一下，我会留出一个它骨折的这个面，因为通常骨折的时候呢，手这边它会很疼，这样的话就给它固定好了。嗯，急救完毕。
3: 左手腕骨折哈，第一步先固定，用板来固定吧，因为这个书呢有点软，还需要一定的硬度。纱布，这个我包纱布的技术不是太高啊，反正把它固定住就得了，不要太紧，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它血液的流通。同时我下一步还要做一个悬吊，好，和这个要挂起来，你这个手的位置要过来，手的位置要稍高于心脏，这很关键啊。我的处置完毕。
4: 可以使用三角形固定的方式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将手腕固定。如果要是家里平时没有常备的医用胶带怎么办呢？我们家可以使用这种普通的胶带，我给它进行固定。首先先在下面固定一圈，缠一下，再来一下，固定的比较粗糙，这样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能给手部进行一个简单的固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待120的到来啊，这个就是我全部的一个过程。
5: 这么拖着点，然后我帮您打一个绷带，然后挂住，让他这个手一直保持着平行就行。可是给做一个三角的会更稳定一点吗？哎，
2: 嗯，好，
5: 您稍微给它横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您要是觉得现在别的地儿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上医院。
2: 好，
5: 施救完毕。
0: 好，刚刚我们四位非常认真地对我们这位手腕骨折的患者呢进行了施救，那我们请马主任做一个点评。
6: 刚才各位嘉宾呢都进行了急救，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没有打满分的，对，甚至有人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0: 好，那这样待会儿马主任在为我们进行解释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主管护师谢蕊到台上来做正确的演示。来，辛苦，欢迎谢护士长。
6: 那我们在固定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因为一般在家里我们可能要找一找哪些东西呢它有足够的硬度。我们现在有的物品包括报纸，还有我们杂志啊，相对比报纸厚一些，那么还有硬纸板，这三种东西，厚的硬纸板相对来说就会固定的会好一些，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厚的硬纸板来进行固定。第二点，我们还要看它的长度，这一点很重要。通常我们固定的时候要选择受伤处临近的两个关节都要固定起来，要托起来，这样可以保证关节不再活动，所以它的移动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二次损伤可能会有害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把长度选择好。
0: 如果要是手腕关节骨折临近两个关节，您具体指是哪里呢？
6: 这个腕关节以远，然后呢到我们的肘关节这个地方都得托起来，
0: 手掌和肘

0: 肘关节都要托起来，
1: 对，都要托起来，哎，这是长度的要求。我们这个冠肢固定好之后，因为它还可以来回摆动，那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错位哈，所以我们要给它，哎，用三角巾，然后把冠肢固定在胸前，这样减少了我们肢体的运动，那么减少了我们这个断端的错位啊。你要错位的话，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血管呀、神经的损伤，会出现二次损伤吧。
0: 如果要是没有三角巾呢？
1: 没有三角巾，我们可以用衣服啊，或者是床单，或者说枕巾，这些生活中常用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0: 嗯，那我们分别点评一下各位表现究竟如何。
1: 刚才我们看清洁这三个要点啊，做到了两个，但是把患肢固定在胸前它是没有做到的。何老师这三个要点啊，做到了两个，包括固定物的选择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在后面这个固定的时候没有把手托住，只是跟那个下面那个连接的这个绷带系了个结儿，可能不够稳定。
2: 对，
0: 那您看看征博刚才的表现呢？
1: 征博非常遗憾，他倒挺巧的，想到用筷子来固定哈，但这个筷子呢，一个是它确实没那么宽，然后也起不到很好支撑作用。那说到那个固定，我们是不是覆盖两个关节了？也没有覆盖。那第三条把冠肢给它固定住，更是没有去做啊，所以你是忽略了很多东西。连续我看它几个要素哈，就是我们三角巾固定那一关，它是用的绷带固定的哈，这个呢是做到了，但是前面呢包括选择固定物，我们托举，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胯骨关节的这两块好像做的都不到位。
3: 腕部受伤以后，我们首先要选好固定物，除了要有硬度之外，还要考虑固定物的宽度和长度，太窄太短都起不到固定骨折点的作用。第二，不能只固定骨折点，手腕骨折必须把手掌到肘关节整个固定起来，这样才能避免骨折点二次受伤。最后，需要用三角巾或者家里的毛巾、衣服把手臂挂在胸前，减少不必要的活动，避免再遭损伤。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白露微霜凉益胜，防寒润肺保安康。
5: 之后我们要吃三白，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4: 顺天时乔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要说骨折中哪个部位最凶险，首当其冲的就是髋部骨折。跌倒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可能是在浴室湿滑的瓷砖上失去重心，可能是在扭转身体时的一个失衡，也可能只是走路时一个踉跄。这些看似寻常的意外，对不同年龄的人后果截然不同。年轻人肌肉力量充足，反应敏捷，良好的平衡感往往能在关键时稳住身体，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随着年龄增长，前庭功能减退，肌肉力量下降，

0: 应速度变慢，平衡能力和肢体协调性明显衰退，一旦重心偏移，很难及时调整，极易摔倒。髋关节是连接躯干与下肢的关键关节，承担着身体重量的传导。当老年人不慎跌倒时，身体的重力往往会瞬间集中在髋部。对于骨质疏松的老人来说，哪怕只是轻微的撞击，也足以让原本就脆弱的髋部发生骨折。那么，您知道髋关节骨折带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吗？剧烈疼痛、行动受限、瘫痪，还是死亡呢？
1: 丁姐，你的选择是？
2: 我觉得应该选 B。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它容易那个形成什么栓塞啊，什么肺部感染啊，因为通常髋关节那个骨折呢，受伤的老年人居多，所以它死亡的风险会挺大的。
1: 好，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3: 我最开始想选择的是 A， 瘫痪，因为我觉得瘫痪已经是最大风险了。但是听完分析之后，我的想法应该也是死亡。
4: 髋关节骨折，因为它是大关节，所以死亡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这个相应的数据显示哈，髋部老年人髋部骨折之后，那一年之内可能因为各种并发症，急性的、慢性并发症，死亡的可能达到20%到30%啊，所以说它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很高，
4: 哎，对，所以老年人是特别怕摔的，因为他后面有很多需要卧床，而且我们可能会继发的一些泌尿系感染呀，一躺肺里面也感染了，躺下来之后不动，那可能会引起一些血栓的形成，然后可能还会引起肺栓塞，这些都是要命的。而且这种老年人一骨折的话，有可能就起不来了，可能永远就因为这些骨折并发症而过去了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一定要防摔倒、防跌倒很重要。
1: 所以有可能髋关节的骨折就是老人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应该格外重视避免髋关节骨折的发生。
0: 髋关节骨折一旦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可能危及生命，按理说人们该格外警惕。可现实中面对摔倒，很多人只是觉得大腿根腹股沟有些酸痛，痛感能忍，甚至还能勉强走几步，便误以为只是普通的扭伤，在家贴膏药休息几天。在他们的认知中，骨折一定会疼得站不起来。事实真的如此吗？髋部骨折会出现哪些情况呢？疼痛无法站立，疼痛但可以行走，还是大腿外展畸形呢？
1: 提醒大家，这是一道多选题，连续你的选择是？
5: 我的选择是 A 和 C， 因为选了 A 了，我觉得选 B 应该是矛盾的。既然已经骨折，那肯定就是无法站立了，就是碰都不能碰它一下了，疼。然后 C 呢，一看都明显都畸形了，那肯定也是骨头有问题了。它要是疼痛但可以自由行走，那说明可能就没有多大事儿。就老百姓说你缓一缓没准就好了，揉一揉啊什么的，歇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劲儿，所以我选 A 和 C。
1: 好，有理有据。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6: B， 疼痛但可以自由行走，髋关节骨折我认为它不会一下就走都走不了了，就瘫在这地下了，有可能它疼但是还能走，这个必须要分清楚，所以我认为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三项。
7: 正确。
1: 现在最纠结的就是 B 怎么也是对的呢？这有点矛盾啊。
7: 那么大家知道在医院看病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么 B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容易漏诊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说了，大多数情况疼得非常厉害，他疼了就不能走。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年轻人，他的肌肉力量非常好，你虽然摔了有骨折了，他可能只是一条骨折线，这个骨头并没有分开也没有错位，这个时候虽然疼痛，但是他能够走路。我的表哥大概在十几年前开吊车的，从那个吊车上往下迈的时候，这个腿啊劈开了，劈开以后呢，哎呦，就觉着腿疼得特别厉害。但是因为他身体素质特别好，就说我先回家躺躺，躺了两天呢，也去医院看，照了一个这个小腿的片子，说小腿什么的都没问题啊，肌肉也没问题，就杵着拐，自己就一瘸一拐就走回家了。两个月以后，这个疼呢，有好转，但是他走路呢，他忽然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0: 走路是一瘸一拐的，就来医院进一步检查，一看原来上一次摔的呢他有骨折，这个骨折有些错位，而且就在错位的情况下两个骨头长在一块了，没有办法了，那只能做手术把整个髋关节做了一个置换、嗯、所以这个疼痛但可以行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通常见于年轻人啊，肌肉力量特别好的人，但是一定是能见到的。所以刚才说侯老师您的水平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达到我们三甲医院的急诊创伤的水平了。
1: 厉害啊，您答对了最具含金量的一个问题。
2: 髋部骨折带来的不仅是骨头断裂本身的剧痛，还可能引发一个连锁反应，大腿外展畸形。我们可以把髋关节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球窝结构，骨盆两侧各有一个像碗一样的凹陷，叫做髋臼。大腿骨的顶端则是圆球状的股骨头，刚好嵌在髋臼里。在正常状态下，附着在周围的多组肌肉力量均衡，像绳索一样稳稳地控制着肢体的姿态。然而，当跌倒导致髋部骨折时，骨骼原有的支撑结构被打破，此时原本平衡的肌肉张力失去了制衡，大腿外侧及后侧强大的肌肉会不受控制地发生痉挛和收缩。在这种力量的牵拉下，受伤的腿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向外撇，出现大腿外展畸形。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跌倒后髋部骨折的人，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出于好心帮忙按揉，或是帮他翻身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还是把人移动到床上或是椅子上，甚至是就让患者原地不动呢？
3: 这个题我选择 A， 原地不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根据刚才我们所有人答题的经验来看啊，我觉得骨折之后你只要乱动它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 C， 翻身调整到舒适的姿势，如果你要是像刚才专家说的倒地上了，你这个时候再翻身的话，会不会让你的这个骨折的位置受到第二次的损害？所以我觉得 B、C、D 它都是在动，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原地不动，应该会最有效果。
1: 那我们请黄医生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必须原地不动呢？
0: 我们知道髋关节它的血管非常丰富，如果它发生了髋关节的骨折以后，你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让局部有错位。会让这些原本好的血管发生出血，那肯定是不对的。C 呢是翻身调整到舒适的姿势，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它又发生了我刚才说的骨折的错位，有可能会造成神经的损伤，有可能会造成出血。所以与其这样，那不如让它原地不动，我们第一时间拨打120，让专业的急救人员来判断我们怎么来调整它的位置更好一点。
2: 髋关节骨折对于老人来说很可能就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它的凶险是致命的。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一旦随意移动患者，很可能会加重骨折错位，伤及周围血管和神经，造成二次伤害。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一位老人摔倒在了车水马龙的路上，我们该如何施救呢？不挪动他有可能会被来往车辆碰撞，想挪动他又担心二次伤害。我们准备了一段录像，模拟的就是这个两难的场景，其中设计了三处错误，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
4: 哎呀，
5: 你哪儿不舒服？
4: 哎呀，我腿都疼啊！
5: 哎呦，就是俺能摔的、哎，那有车，咱先给他抬上，你抬这儿，我抬这儿。
4: 爷疼
5: 了，我抬他这腿。台上，对，我台上。
4: 疼了。
1: 好，侯老师拍灯了，您发现了什么样的错误点？
6: 这个老先生摔得不轻，这夫妇俩要把他搭走，搭走是可以的，因为马路是一个人行通道哈，得要把它疏通，为了交通畅通。但是在不明确是哪骨折的前提下，绝不能这么办。我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固定，用最快的方法把腰和腿固定以后，再搬走。
7: 对，
6: 而不能这么四脚都这么整个活动着搬走，这是危险的动作，不能这么做，错误。
1: 好的，来请我们的专家评判一下侯老师的回答是否正确。
0: 正确。我们看啊，下面的这个人他手插到了他的大腿底下，对吧，准备要抬，上面的人呢抄着他肩膀想

0: 两个人一起合力把他抬起来。但是我们想想，如果他现在的右侧髋关节是骨折啊，骨头已经断了，你这样一提了他大腿，他是不是两个骨头马上就分开了？
1: 是，对，
0: 一分开，那么中间如果有血管，血管就会断，
1: 对，
0: 如果有神经，神经也会断，对吧？那么这种手法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要相对来说让他固定，固定好了以后再采取方式给他抬起来。
1: 嗯，
0: 所以郝老师的回答非常正确。
2: 嗯，
3: 郝老师几乎是标准答案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视频。
4: 哎呦呦，怎么了？待会儿，您怎么了？您哪儿疼？您哪儿疼啊？
5: 哎呀，这一片都
4: 这儿疼是吧？您不能搬，您不能搬，您得先把这腿给它固定一下，打一个结儿，啊，然后再搬。对对对，喂120吗？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伤员需要你们来那个救助一下。对对对对，是好的。
3: 好，连续。那你发现哪里错了呢？
6: 固定是对的，但是方法是错的。最起码拿两个夹板给他这腰这块前后一夹，然后给他缠上点。
3: 那么这一轮连续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0: 回答呢，是正确，但他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3: 晴姐，说说你的意见。
7: 刚才那个视频呢，固定的位置是完全错误的。就是胯骨受伤的时候，我认为要找长一点的棍子啊，就是把这一块地方和这个关节这块地方要完全的给它拉直，不能移动。
3: 来，何老师请说明你的意见。
8: 大腿都这个到小腿这儿整个都要把它固定，这么固定把它拴住了以后，确实没法动了。确保这块包括大腿小腿都不能动的前
6: 提，他跑不了了。
8: 哎，您再动，别着急。所以这是大腿、小腿整个部位，包括这个部位，大腿，而不是光固定小腿。
3: 好，描述的非常的清楚哈。张博，说说你的意见。
9: 我觉得视频中的老大爷哪儿最疼，我们就给他固定哪儿。他这儿疼，我就固定这儿喽。拿一个树杈啊，直接给他固定到这儿，或者拿这个衣服给他绑住，不让他这块动，我觉得是最好的。
3: 好，三位都已经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选择和态度。嗯，那么谁对谁错呢？
0: 最贴切的答案还应该是侯老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题，征博说的这个相对来说呢，错误性更多一点。你说哪儿疼固定哪里，但是他已经很剧烈疼痛了，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因为你用力他就会很疼啊，他会拒绝的啊，所以你不可能在哪儿疼的这个部位去做一个固定。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点固定是一定固定不住的。大家想啊，如果这个是骨折的那个腿，如果这是另外一侧好的腿，我想把它固定住，那么如果只拿一个点固定的话，系了一个扣固定，大家看啊，它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在我搬动的过程中，只有一个点固定，它会以这个点为支点，可能会发生
8: 旋转
0: 这样的
3: 移动，
0: 一个移动，对吧？所以一个点是固定不住的，而我们要两个点成为一条直线，它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固定效果。如果两个点同时固定了，大家看是不是就很稳定？
2: 啊，
0: 这才能达到固定的效果。所以一个点，尤其是在疼痛的这个部位固定，肯定是不行的。
3: 那最好的固定点是哪里呢？
0: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定两个点。那么张青老师回答呢，其实是比较专业的啊，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根据我们这个条件呢，因为我们看了图像上，你是没有机会去找这个长夹板或者树枝的。
3: 嗯，
0: 现有的情况，我们只能和另外一条好的腿去做固定，所以您这个方法也是不可行的。为什么说最佳的答案是侯老师？那么我们现有的条件要和这个好的腿去做一个固定，他又选择了两个点，而且说得很明确，大腿上一个点，小腿上一个点，避开了关节的部位，那么两个点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很好的固定效果了。所以侯老师的答案才是最佳答案。
3: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4: 哎，等一下，您只绑脚脖子不行，您还得绑这儿。对，我们再给他绑一下。
10: 跟这一样吗？
4: 一样，给他打一结儿。
10: 哦。
4: 在上边给他固定住。
10: 哦，明白了。
4: 我们一起把它搬到旁边。
10: 慢。
3: 好，青姐，你发现哪里错了呢？
7: 胯关节受伤的人呢？如果说是他这个搬的这个人上身这么拖着他， 那个屁股呢又在最下面，就很容易他

0: 二次受伤，尽可能有人拖着他的屁股平着弹。
1: 好，那青姐回答是否正确呢？
2: 张青老师回答的就是标准答案。你看到图像中这个两个人抬头，一个人尾一个人，那么中间的人呢，他其实是试图把这个人放平，但还没有动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已经把人拎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人处于一个折叠的状态，而骨折的部位恰恰就发生在折叠的部位。那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骨折，很有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个二次损伤。本来骨头呢虽然断了，但连在一起，在他外力的一个作用下一折叠，反而骨折会有错位，会有出血。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张青老师说的，有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拖着他的腰臀部，然后呢告诉前面和后面的人同时一二三同时起来，保持一个水平的状态把他抬起来。
1: 那我们来完整的看一遍髋关节骨折的正确施救过程。
2: 我们看到这个人摔倒以后呢，右侧的髋关节着地，
3: 对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
2: 首先呢，我们先给它固定啊，做好固定以后才能够进行搬运。固定的时候呢，驻地要有两个点啊，在膝关节上方要有一个点，那么两个点相对稳定。最重要的是在抬起的时候，他的腰一定是平行啊，我们要平行把它抬起来，然后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现在大家掌握方法了吗？
4: 明白了。
5: 今天这一课，从预防到康复，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环环相扣。第一环，防，谁更容易骨折？老年人和绝经后的女性。随着年龄增长，骨头里的成骨细胞建设变慢，破骨细胞破坏加快，钙质流失，骨质变脆。就像新鲜的树枝，柔韧不易折断。而绝经后的女性以及老年人的骨头就如干枯的树枝，轻轻一掰就断。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来说，防跌倒就是防骨折。第二环，十，摔倒之后怎么判断是不是骨折？先看典型信号，剧烈疼痛，局部肿胀，不敢活动，出现这些骨折的可能性很大。但更要警惕的是不典型的情况，疼归疼还能走，也可能是骨折。尤其是年轻人，肌肉力量好，骨头出现裂纹却没有移位，照样能走，这种骨折最容易被漏诊。所以判断骨折千万别只凭能不能走，只要摔倒后疼痛持续，就要尽早去医院排查。第三环，救，确认或怀疑骨折后第一步做什么？原则只有一条，别乱动，不要揉，不要按，不要翻身，不要急着搬。骨折断端可能像刀一样锋利，随意搬动，断端错位可能会刺伤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原地制动，就地取材，硬纸板、木板、树枝都行，把受伤部位连同临近关节一起固定。确需搬运时，多人协同，保持身体轴线一致，平行抬起，尽快交给专业人员。第四环，养，骨折之后怎么养？伤筋动骨100天，不是躺够100天。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关节僵硬，更危险的是血栓。下肢血流缓慢，血栓一旦脱落堵住肺动脉，可能致命。所以在医生评估允许后，用拐杖适度活动反而恢复更快。防、食、救、养，记住这四条，关键时刻就能帮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窝。

0: 不用鱼饵，在三门的滩涂上能钓上来什么鱼？
1: 基本就是10%的不可能。
0: 冒着被咬的风险，徒手抓来的涂鳗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家乡风味？
1: 这么大，
2: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难得一见的重壳蟹到底能鲜嫩到什么程度？
1: 好，那边来。
0: 本期味道带您去探寻三门人记忆中的家乡风味。
3: 九城最美泸州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浙江省台州市的三门县位于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三门湾畔，靠海吃海，丰富多样的海产品点亮了三门人的餐桌，这其中不起眼的小海鲜更是备受青睐。在当地，吃小不吃大早已成为人们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无论离家多远，各种虾蟹贝类和近海小网捕捞的鲜鱼永远是三门人记忆中地道的家乡风味。滩涂上的剑拔弩张，三门人是在争抢何种鲜货？
1: 哇，好吃哎，好吃哎，真的。
0: 滩涂前行艰难，但宝贝众多，徒手抓鱼又会带来怎样的刺激体验？
2: 摸到了，
1: 我摸到了。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攻击力十足的三门青蟹也有柔弱的一面，难得一见的重壳蟹会被烹制出什么惊艳的味道？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
3: 对。
0: 在蜿蜒的海岸线上，三门人到底有多少深藏不露的家乡风味？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次呢，我们味道调查团来到了浙江省的三门县，旁边就是东海。来到海边呢，主题自然就是海鲜了。不过三门县的海鲜很有特色，其中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主要的海鲜都是一些千奇百怪的小海鲜。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获得这些小海鲜的方式，当地有一个特殊的说法，叫做讨小海。那么这次我们在三门县，这讨小海究竟能讨到什么，又怎么讨呢？味道调查马上开始。
1: 三门小海鲜大多生长在海边的滩涂或是礁岩上，它们种类繁多，样貌千奇百怪，生活习性和寄居的地点更是千差万别，所以想要品尝到它们的第一手鲜美滋味，就一定要找到当地最了解它们的人。
5: 我叫祝松元，我最喜欢大海塘里这个炸跳跳鱼，所以我这个村庄里搞跳跳鱼的有60多个人，我是最高兴的一个。

0: 最高记录的六个小时，那一天砸了29斤，980条。
1: 趁着潮水还未完全退去，朱叔叔带着我坐船出发。他说滩涂越是靠近大海，跳跳鱼的数量就会越多，那里人少安静，更适合我这个初学者。可没想到第一个击垮我的并不是南桌的跳跳鱼，而是脚下这湿软的泥滩。当我坐在朱叔叔特制的泡沫船上举步维艰的时候，眼前这些活泛的跳跳鱼就好像做着鬼脸在嘲笑我，这样的对比还真的是有些滑稽。
2: 大叔，我有一个问题啊，您这钓鱼，你这鱼钩上不放诱饵吗？
0: 不放什么东西的
2: 啊，生钩啊？
0: 没有，就是生，就没有东西的，就是养着的。
2: 您钓一个我看看。
0: 就是呢，啊，打出来了。
3: 看他怎么捕，先是慢慢的接近那个跳跳鱼，然后杆和人都不能动，你看只有他的小系统，应该是常年蹬这个，慢慢的往前移动，就像猎豹狮子在草丛里匍匐前进，
0: 跟大老虎一样。
3: 你看，跟大老虎，确实。
1: 跳跳鱼学名弹涂鱼，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跑能跳。捉跳跳鱼并不是靠诱饵来钓，而是用这四爪鱼钩来钩，精准抛出鱼线，将鱼钩落在跳跳鱼的一侧，迅速拉拽，360度的回力旋转，跳跳鱼就这样被勾了过来。这一系列动作必须要一气呵成，漂亮的挥杆，迅猛的拉拽和准确的回钩，朱叔叔几乎是杆杆必中。可这一切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难了。
2: 等会儿啊，再试一下。
0: 这样子，跟我这样
2: 钩呢，跟我之前预想的是一样，就这样的一种钓鱼方式对于一个新手来说基本就是1000000的不可能。你得自己判断距离，要判断杆的距离，判断线的距离，以及判断这个我甩出去的力度。更关键的是你得先看到猎物，就这些综合因素加在一起，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虽然钩跳跳鱼的难度极高，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为此付出辛苦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跳跳鱼的美味。本以为跟朱叔叔回家后就能尝到跳跳鱼的鲜嫩滋味，没想到却是要给跳跳鱼穿串。在三门，跳跳鱼分为鲜吃和干吃两种。鲜吃很好理解，就是用新鲜的跳跳鱼入菜，而干吃的做法就稍显复杂，也就是我现在在穿的鱼串，用带有清新气味的芦苇杆做签子，鱼头和鱼身的方向都要保持一致，不然会影响干制的口感和最后的成熟度。
4: 鱼串要整齐地码放在铁架上，注意间隔缝隙，接下来就可以进行烤制了。
2: 帮您一起烧，为什么盖这个板子？
0: 板子不盖上它要跳开，要跑了。
2: 啊，鱼还活着呢是吧？会跳下来。
0: 不是呢，你要跳得很。
2: 这怎么烧啊？
0: 那这样烧哎。
2: 就这样烧就行了。
0: 哎，
2: 我这火还挺猛。哇，这更大了，嚯！
0: 真怕不怕？
2: 那这个火候还真的不太好掌握。
0: 嗯。
2: 您有什么窍门吗？怎么掌握这火候啊？
0: 那它会响声的。
2: 还有响声？
0: 嗯。
2: 这您这是一开始谁教您的呀？
0: 祖宗。
2: 祖宗，
0: 嗯，
2: 就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呗，是吧？
1: 没想到烤跳跳鱼居然是用稻草燃起的火苗直接来烤，这些小个头的跳跳鱼真的不会被烧成黑炭吗？鱼肉难道不会焦掉吗？
2: 哦，这是要把这鱼翻一面是吗？
0: 翻一遍。
2: 啊，这样均匀的这样码起来。
0: 哎，对。
2: 我看这个尾巴也烤得差不多了，
0: 哎，
2: 是吧？
0: 嗯。
2: 所以这鱼您看小，但是烤得还得均匀，
0: 哎，
2: 是吧？
0: 对。嗯，聪明。
2: 不过你知道现在，这个火灭了之后，这个鱼的香味就完全飘出来了。
0: 哎，很香啊。
2: 但现在还没熟。
0: 嗯。
1: 朱叔叔说，稻草虽然看似凶猛，但它远比不了柴火或是木炭那样殷实的火力，所以鱼肉

0: 还是会很鲜嫩的。再度火焰山，确保鱼身的每个部位都能经过火焰的洗礼，而稻草燃烧后的香气也能够全面地附着在鱼身上，为跳跳鱼增加一份天然的焦香。哦，
1: 这就熟了是吧？
2: 熟
1: 了。其实你看这颜色已经
3: 黑了，
1: 已经全黑了，鱼里边肉里边那个油脂都渗出来了。嗯，那我就尝尝了啊。
3: 很香。
1: 哇，有点烫，不管了。哇，好吃啊！来回来去烤了三遍，鱼也内脏也没去，而且调料也没放。虽然外表是黑的，但里边肉是雪白雪白的，就是跳跳鱼最本身的那个香味。
0: 烘烤后的跳跳鱼虽然看似木炭，但味道却是鲜的十足。搭配细软爽弹的米线干，就可以在唇齿间体会它的细韧口感。油炸后撒上一把椒盐，也可尽情地享用它焦脆的鲜香。再或是调上一碗鲜掉眉毛的丝瓜汤，都会鲜美爽口。
1: 哎呦，
4: 这
0: 朱叔叔这一天的辛劳捕获，为的就是傍晚给外地归来的儿孙增添一份熟悉的家乡风味。
3: 这个我们吃不腻的，一般我们回家老爸老妈就给我做这个，
1: 你必做的菜是吧？嗯，那你这周末回来完之后再回城里，那怎么办？吃不着这个了。
3: 你吃得到啊，带一点吃。
1: 带那鱼干是吗？
3: 对，鲜的有时候我们能赶上就叫我们带点鲜的。
1: 哦，这太好了，这鲜味也是离得近啊。
3: 哎，不没多少。
1: 来叔叔，您
0: 这是朱叔叔给一家人讨来的小海鲜一餐，朴实带有亲情，鲜美透着温情。这鲜美的味道印记会永远成为他们对家乡风味的美好回忆。当地人说，在三门的滩涂里藏着的宝贝可不止跳跳鱼。这不，有了一点实战经验的我决定继续去寻找小海鲜。这一次我来到了三门县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海滩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
1: 快快快，上车！
5: 高速公路
1: 上什么？
5: 高速公路。
1: 高速公路？
5: 对啊，
1: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哦，
5: 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1: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5: 对啊。
0: 滩涂上本没有路，划泥马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而且还成了高速公路。
1: 哎，哥
6: 哥怎么走啊？最好嘞，要转弯吗？
0: 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承包的滩涂责任田。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小海鲜呢？
1: 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5: 慢慢来就习惯了，我们经常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1: 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5: 啥也没有，经常都长在下面。
1: 哎，等会儿，这个是吗？这个，
5: 对，
1: 这个是吗？这
5: 是泥螺，对。
1: 啊，这是泥螺呀。
5: 对啊。
0: 李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鲜活的泥螺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1: 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5: 我们那去抓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1: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5: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1: 螃蟹和虾都吃？
5: 对。
1: 吃人吗？
5: 不吃人。
1: 不吃人就行，走你。
5: 好，走。
1: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5: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0: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而程大哥却二话不说扬起锄头开始刨坑。
1: 看这洞够深的。
0: 坑是越挖越深，却什么也没见到。

0: 藏在滩涂洞里的海鲜到底是什么呢？
1: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2: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

0: 去摸，
1: 伸手去摸是吗？嗯，
0: 摸到了没有？
1: 我摸到了。嗯，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0: 哎，差不多。
1: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
0: 等他，
1: 这么大，
0: 给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1: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嗯，然后肚皮金黄的。嗯，这个叫什么鱼啊？
0: 图鳗。
1: 图鳗。嗯，贪图的图。
0: 对对对，
1: 贪图里边的鳗鱼。
0: 哎，对。
1: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嗯，
2: 图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性情凶猛，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程大哥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滩涂边开了一家渔家乐餐厅。他说，烹饪小海鲜的首要秘诀就是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
1: 关键的一步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起来，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一定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1: 速度要快，
3: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2: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图鳗和处理传统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划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图鳗在烹饪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红烧图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风味的记忆中，图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图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了鱼汤的鲜味。
1: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3: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1: 哦，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3: 对。味道怎么样？
1: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尝口鱼呗。
3: 好的，
1: 是吧？
3: 来一下。
1: 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3: 对对对。
1: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3: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2: 一口鱼汤鲜到发甜，一块鱼肉满口留香。制作白烧图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长了，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
1: 这个泥螺都已经洗净了是吧？
3: 对，已经洗干净了。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肉是包在口外面的。
1: 哦，对对对对对。
3: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吐干净之后，它就整个现状就出来了。
1: 哎，还真是，这个东西吃起来应该挺过瘾的，是肉包着壳了，
3: 对对对，
1: 是吧？今天
3: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2: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呢？春华大姐把泥螺放在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了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把焯好的泥螺放在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
1: 它还原的是泥螺的一个本味，它是盘牙，
3: 对对对，
1: 有嚼劲儿，海螺或螺丝的那个味道。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轻轻一吐就把壳吐出来了。
3: 对，很方便。
2: 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儿十足。

0: 三文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1: 对
0: 对，啊，动不动开吃吧，都准备好了
1: 开吃 吧
0: 、
1: 对。
0: 那当时是怎么就想着嫁给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1: 我贪吃。
2: 聊一聊生活中的琐事，品一品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小海鲜留给人们最大的幸福。从讨小海变成养小海，从家乡风味变成招牌菜，善于变通的三门人创造生活的方式，也是对大海的馈赠，最有诚意的感恩。接下来我要拜访的下一位三门朋友，不捕鱼不做菜，但却算得上是最会挑小海鲜的人。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和小海鲜打了几年交道，什么食材品质好，什么季节产量高，这都是他早已烂熟于心的商业秘诀。
0: 今天咱们干嘛去？
3: 跟我看货去吧。
0: 看货去？
3: 对，
0: 听起来这么神秘。
3: 走
0: 走走，上车。
2: 跟着李倩华，我来到了三门湾的另一端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他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十足的动物三门青蟹。
0: 就直接上就行是吧？没事。哎呦，是那个是吧？
3: 对对对，
0: 小竹竿。
3: 对，
0: 来，
3: 好，第一往杜老师收，收啥吃啥啊？
4: 这么大！哎呀，这只都一斤多了。
0: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3: 这个很凶的。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0: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
3: 嗯，
0: 这不都是青蟹吗？
3: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2: 一斤多的大青蟹，力道十足，在蟹塘里，这已经属于难得的大家伙了。而李倩华却说，这还不是他要找的。到底他要找什么呢？
0: 这是第二笼是吧？
3: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
4: 哎，还不错哎，
3: 可以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它边上有一圈壳都裂了。
0: 这壳裂了，那不就是坏的螃蟹吗？
3: 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0: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3: 是的，现在它是最饱满的。
0: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3: 是的，
0: 我看
3: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0: 好明显，好明显，好，可以可以可以。哇，这么软，
3: 舒服吧？
0: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壳了，是吧？
3: 对，
0: 这个只是在第一步，还很软呢。
3: 嘿嘿，平时见不到的。
2: 李倩华告诉我，青蟹一生要脱壳13次，每次脱壳之前都要积蓄足够的营养和能量，所以这个时候的青蟹肉最肥。但脱壳时是青蟹身体最柔弱的阶段，一旦出水就要尽快处理。此时轮到李倩华的妻子谢碧波登场了。
3: 杜老师，这是我孩子他娘。
0: 啊，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这就是咱们补的那个叫虫壳蟹是吧？
5: 是，
0: 我看他准备了这个工具，
5: 蟹针。
0: 叫蟹针？
5: 对。
0: 怎么使啊？
5: 这样的，对着这个肚脐尖最尖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插下去。一般的你看，插下去它就。
0: 那等一下，蒸螃蟹直接上锅蒸不就完了吗？
5: 上锅蒸的话，因为它是活的状态下，它会挣扎，挣扎的时候蒸出来可能就断腿。
0: 那您刚才扎的这个位置应该是蟹心的那个位置。
5: 是的，它对应的里面就是蟹心的位置。你看它的腿看得出来，你看腿已经耷拉了。
2: 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虫壳青蟹更是难得的食材，谢碧波自己最爱吃的是蒸蟹，而李倩华最喜欢的则是干烧，不论哪种做法都离不开黄酒。蒸蟹的水中要倒入黄酒，

0: 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而干烧的做法要用到更多的黄酒，螃蟹壳朝下放进锅里，然后用小火慢慢地把黄酒烧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菜肴就做好了。
1: 真的假的？这是，
2: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1: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2: 对。
1: 哇，这太满了吧！我先把皮儿揭开。
2: 好。
1: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2: 对，
1: 是吧？
2: 可以吃，嗯。
1: 在它变成壳之前。哇。
2: 有一点咸咸的吧？
1: 嗯，有一点咸咸的。然后呢，又吃到里边那个黄，又特别甜，特别鲜，哇，还好过瘾啊！而且这个皮是很筋道的感觉，
2: 对，甚至有没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1: 有一点涩涩的感觉，是吧？
2: 嗯，
1: 有、嗯，因为如果单纯把这一口放到我嘴里的话，让我自己猜，我不知道吃的是什么，到底是哪个部位，肯定想象不到。原来是螃蟹变壳之前的那个皮，哇，绝了！关键是今天还没有想到吃到了螃蟹皮。哎，好，没白来。
0: 蟹肉蟹黄我是吃过不少，但吃到这肥厚的螃蟹皮还是平生头一遭。里面这层蟹壳融合了酒香，嚼起来筋道弹牙，鲜甜多汁的口感令人回味无穷。
1: 你看，那你们俩这店从开始到现在，心态有变化吗？
2: 刚开始吧，只是想要多点时间陪孩子，一家人能够在一起。现在吧，我觉得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三门这么美味的海鲜。
1: 对，我觉得除了生意这一块，全家人其乐融融的。
2: 对，
1: 两个女儿，两件小棉袄啊。
3: 还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4: 没有时间，
3: 你很忙。
2: 好了，您吃饭。
3: 是啦。
0: 这几年生意红火了，李倩华夫妻俩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一桌活色生香的小海鲜是他俩对家人独特的表达歉意和爱的方式。我相信等眼前这对可爱的小女孩长大之后，他们一定会懂得生活就是有舍有得，生活应该像自己的父母那样，凭借自己的力量过得有滋有味。而这难得一顿的团圆饭，一定是他们对于家乡味道最美好的回忆。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 虚度老用户，享受依旧。

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朱重元叔叔辛苦讨海，用讨来的小海鲜传递着最朴实的温情。出奇而又诱人的鲜美是朱叔叔一家熟悉的味道，也是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美好印记。从田园到餐桌，程江勇大哥抓紧时间留住出水海鲜的鲜嫩，让当地人吃上最本真的家乡味道。妻子林春华忙里偷闲烹制的晚餐简简单单，但在一家人心里，这种味道独一无二，难以替代。李倩华夫妻用心经营网店，让家乡海鲜走上更多人的餐桌。双壳蟹在妻子谢碧波手中变得活色生香，这是夫妻俩对大海馈赠的感恩，也是对女儿爱的表达。曾经以海为家，如今以鲜为业。三门小海鲜中的大味道，其实并不是一条鱼、一道菜、一只蟹所拥有的鲜美味道那么简单，而是热爱烹饪美味的这一群人，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发扬光大的家乡好味道。三门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赋予了家乡风味更加夺目的光彩。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曙光普照，非洲大陆又迎来壮美的一天。这里汇集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群。非洲大陆拥有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陆地动物，令这块大陆脱颖而出的是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强大的、温驯的、稳重的、坚而有之。这是毒牙，一个小型疣猪家族群的大家长。两个月前，他刚产下了三只雌性幼崽，正沉浸于抚养新生命的喜悦之中。毒牙还有两个大女儿，小牙和刚毛，他们是上一窝产下的五只幼崽中仅存的两只。毒牙从来都没有把一窝幼崽全部养大过，连续四年，三个强大的天敌猎杀了他一半的子女。今年，他要努力确保三只小猪仔全都活下来。毒牙一家生活在博茨瓦纳的利尼扬蒂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非洲的一片原生态土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空旷的草地上觅食，这里无遮无挡，视野开阔，一旦有捕食者靠近，能够立即发现。疣猪一家一般在三处相似的空旷地带活动，这些地方有许多池塘和水坑，生长着茂盛的牧草，因此有着丰富的觅食机会。这些草地周围生长着灌木林，树林里藏着疣猪的天敌，这是花豹的领地。但有时疣猪也会被森林地面上丰富的食物所诱惑，进入花豹的地盘儿。

林地西面的稀树草地很适合猎豹奔跑。毒牙通常会避开这个枯草区，但偶尔也会带领全家到这里来挖藏在地下的多枝草根。猎豹并非这片草地上唯一要防备的天敌。在南边流淌着萨武地河，这是毒牙防御攻击的唯一一个天然边界，也是他们一家常去的水源地。在这个猎食者横行的地方，在一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空旷的草地成了油猪的避难岛。但是今天只有五只油猪在一起觅食。最近小牙自己也做了妈妈，她正在哺育猪群的第七名成员，一只雄性幼崽。毒牙在附近吃草以防出现危险。今天早上有个额外的收获，这里的草籽成熟了，油猪啃食着草茎。草是油猪的主要食物，随着季节变换，油猪会充分利用这种植物的每一部分。当刚毛为了方便进食跪下身去时，毒牙依然保持站立的姿势，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今天他的警惕有了回报，小油猪收到了妈妈的警报，马上立在原地，不经意的一转头就足以暴露它的身份。毒牙与猎豹是老对头，去年它从猎豹那里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当时他们正在草地上，附近没有洞穴可以逃生，

当小儿子垂死挣扎时，独牙只能绝望地看着。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空旷地带，油猪与猎豹势均力敌，在这里，独牙有十多个洞穴可以逃生。他能及时让孩子们躲到地下。猎豹不会直接攻击地洞，他尝试过一次，差点失去了一只眼睛。独牙对自己活动范围内每个洞穴的构造和位置都一清二楚。独牙往往会把其他动物遗弃的洞穴改造一番，供全家使用。有些洞穴叫做避难穴，是平地上的浅层洞穴，用来防范猎豹，但对狮子或花豹来说就没有什么用了。独牙还会用到更大的侵蚀沟穴，这种穴有两个以上的洞口。虽然它们比避难穴更坚固，但还是可能会被攻破。独牙会用最深最坚固的洞穴来抵御更强大的猎食者，这些是它的过夜洞穴。这类洞穴只有一个洞口，通道狭窄，尽头处就是油猪一家睡觉的地方。夜色将近，又有猎豹在附近徘徊，独牙直接带领全家到了一个过夜洞穴中。他发出哼哼声，告诉女儿小牙他们来了。这个回合可能是独牙赢了，但猎豹并不打算让独牙这么快就忘了他。

用撒尿的方式标记地盘，宣告自己对这片空地的所有权。显然，他打算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天快黑了，猎豹还在继续标记地盘，到处都能闻到猪味儿，所以猎豹正忙着用自己的气味来掩盖掉猪的气味。这场象征性的胜利是他今晚最希望能够取得的成果。只有确定危险已经过去，毒牙才会到地下与家人团聚。他倒退着进洞，用他那可怕的獠牙对着任何蠢到想要闯入的敌人。很少有动物像油猪一样是严格的昼行性动物。漫漫长夜，油猪的洞穴既温暖又安全，即使遭到直接攻击，他们通常的反应也是

天一亮，尤珠一家就离开了洞穴，去河边觅食。就连小牙今天也来了，他正在大扫除，好迎接良辰吉日。他呼唤着小儿子，今天小家伙第一次走出洞穴。雌性小猪仔放弃觅食，盼望着他们的亲戚到来。小猪仔跟小牙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就去找小宝了，好让新手妈妈能集中精力去找些急需的食物补充体力。小宝急切地想去溜达溜达，跟所有幼崽一样，他会通过模仿所看到的行为来了解这个世界。青草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需要妈妈给他一些鼓励。或许小宝可以尝尝更多种类的青草。毒牙带着全家来到空地上，油猪一天平均要花8个小时觅食。油猪一家习惯了每天清晨的例行活动。小宝不太想吃草，但家人们都忙着吃草，顾不上他。年长一些的小油猪像模像样地吃着草，直到一阵熟悉的气味把它们吸引走。没什么能比得上奶的味道。幼崽看出毒牙已经做好喂奶的准备。小宝也闻到了奶味儿，试图上去找个奶头。油猪确实会给别人的孩子喂奶，这是一种雌性互相哺育彼此幼崽的行为。小宝不太能接受，他不想吃别人妈妈的奶，只熟悉自己的妈妈。但小牙没填饱肚子，不会停下来给小宝喂奶。所以，当雌性幼崽在毒牙身下放松地吃着奶时，

小宝却不得不跟在妈妈身边动来动去，费劲儿地想要吃上一口奶。母子俩终于协调一致，不久，满足的吮吸声成为了空地上唯一的声音。有了毒牙站岗放哨，幼崽才能全身心沉浸于填饱肚子的享受中。20秒后，喂奶完毕。两位妈妈需要休息40分钟，重新续奶。

鸦停止了幼崽们的游戏，赶着他们朝树林走去。幽猪一家有段时日没尝到这里的食物了。对幼崽来说，树林是个刺激的新游乐场。嬉戏在小油猪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思议的转弯速度有一天会成为救命稻草，在森林这样危险的地方会很有用的。毒牙很感谢邻居们的支持，有了他们，在树林里才会感到安心。树木和灌木阻挡了他的视野，但狒狒和高脚羚凭借高度优势，视野清晰无阻。他们没有太多的防护，

何一只动物都可能成为花豹的美味点心。它要是足够耐心的话，就会有食物送上门。没有任何动物注意到阴影中的动静。森林里成熟待采的浆果是道美味，分散了动物们的注意力。

食草动物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浆果，但花豹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食物。一只高脚羚救了大家，花豹暴露了自己。

0: 的藏身处。是时候离开森林了。毒牙一家跑回空地上，他们必须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回到洞穴里。从远处看，很容易混淆猎豹和花豹，但毒牙已经学会如何辨认。花豹的头更大，身体更结实。了解花豹和猎豹的区别，对游猪一家的生存很重要。花豹比猎豹要强壮得多，它能够直接捕杀成年的游猪或幼崽，还能直接攻击游猪的洞穴。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上个繁殖季的时候，毒牙毫无准备，不得不看着又一个儿子绝望地挣扎着死去。他不想再失去一个孩子。现在汲取教训以后，他把过夜洞穴挖深了很多。油猪不是唯一注意着花豹的动物，所有邻居都得提防着它。毒牙让孩子们回到安全的过夜洞穴中，它有不下于6个过夜洞穴，分布在3处空旷地带。这种洞穴有着很深的通道，带有一个睡眠区，它们可以安全地度过一整夜。

其他动物也在制定今晚的应对之策。花豹的踪迹暴露之后，狒狒群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更安全的落脚地。

喜欢在阳光下活动的动物已经安然入眠，这里变成了夜行动物的天下。它们特别适应黑夜中的生活。今晚，花豹不再是主角。所有动物都得让位于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并不关心花豹，它只关心自己的猎物，并且做好了准备。这会是对毒牙家族的终极考验。很少有洞穴能抵挡得住狮子的攻击，更不用说是两头狮子了。

下七只油猪温暖的身体散发出的气味，驱使着狮子不停发起攻击。毒鸦能做的只有待在原地扛过袭击。狮子不可能挖一晚上，有一只雄性狮子终于放弃了。地洞太深了，狮子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终于安静了下来，太阳升起，驱散了夜晚的恐怖气息。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毒牙带领全家来到了空地上，在这里他可以一边觅食，一边在没有邻居的情况下守护猪群。小宝今天吃了点草，到了吃奶的时候，他立刻跟在了雌性幼崽的后面。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妈妈。当毒牙的奶被吸干之后，雌性幼崽准备交换妈妈。他们现在两个月大，能算好进食的时间，独占乳汁。小宝只能排在后面的位置了。

小宝在家中的地位很清晰，雌性幼崽一有机会就会互相挑战。猪摔跤自有规则，在决出胜负后很长一段时间，小猪仔们还是会争斗不休。激烈的决斗被猛烈的侧击攻势打断，小宝必须在幼年期熟练掌握这些动作，因为在雄性油猪成年后，只有成为摔跤冠军才能赢得交配权。听到短促的哼哼声，小猪仔们知道是时候去泥塘了。油猪拥有复杂的沟通系统，特别是在母系猪群中，因为这会让幼崽更安全。他们会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问候，发出警报或者呼唤幼崽，有时候会发出人耳听不到的超低频声音。这种哼哼声表现出他们巨大的满足感。油猪的日光浴既有治疗效果，又有无限乐趣。浑身裹满泥浆，既能在夏日避暑，还能赶走不速之客。在这个家庭中，还能喝洗澡水。没有什么比摔跤能够更快弄干身体了。

毒牙听到警报声，示意全家快跑。猎豹来到空地上，毒牙想要离他们的避难穴近一些，以免猎豹发起攻击。松鼠勇敢地继续发出警报，

捉油猪的企图再次失败了，猎豹只好凑合着吃起土来。但是，他对这样微不足道的回报还能满足多久呢？

猎豹切换到前猎模式，有助一家趁机赶紧逃入了地穴。有个邻居没有注意到松鼠的示警，在非洲大陆，没有任何动物能比猎豹跑得更快。一只高脚羚没洞可躲，羚羊群失去了一只小羊羔。

多事的一天过后，毒牙很清楚，只有找到食物才会让全家恢复平静。他带领他们来到一处空地，帮助小宝熟悉家族的整个活动范围。小宝闻到妈妈的粪便气味，开始去吃她的粪便。虽然人类会觉得这种行为很恶心，但对小猪仔来说这却很重要。幼崽出生时肠道内没有消化青草所需的细菌，妈妈的粪便能帮助他们的肠胃适应食草生活。空地小憩的时光非常短暂，定居在此的公猪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一时无心交际。毒牙并不担心，这头公猪通常会容忍毒牙的母猪群。毒牙试图安抚公猪，但今天却没有奏效。接着他就明白了原因，公猪开始攻击小宝。一山不容二虎，即便是三周大的雄性也不行。

0: 今天是开阔平原上觅食的好日子，毒牙不必担心遭到猎豹袭击，因为猎豹刚刚才饱餐了一顿。高脚羚很放松地在觅食，周围一片祥和。要知道，在非洲大陆，如果动物们放松了警惕，绝不是个好兆头，危险会随时降临。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油猪正在专注进食，完全没有注意到雌狮的出现。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他们不吃干枯的草杆，却要挖埋在地下的多枝根茎。油猪有个特殊的工具，能帮他们拱开晒干的硬土，不是獠牙，而是鼻子。他们拥有强壮的鼻骨和吻骨，吻部能够变成强有力的铲子。他们在草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坑，但用铲子挖出泥土的时候，他们的视野也越来越模糊。雌狮利用了这些尘土。毒牙看到了雌狮，但为时已晚，他没法让全家跑回空地去。如果雌狮发动攻击，油猪必须快跑，想办法耗尽雌狮的体力。上一次毒牙的这种策略没有成功，他的小女儿没能逃掉，毒牙离得太远，救不了她。

攻击。上个繁殖季的情形再次上演，雌狮锁定了一只雌性幼崽，毒牙待在不远处，发出哼哼声和低吼声为幼崽助阵。幼崽必须记住在森林中学到的东西，快如闪电的转向是它唯一的机会。这只雌性幼崽做得很好，它能听到妈妈的叫声，为了脱险狂奔不止。家人们想帮忙，但雌狮并没有分心。

小猪仔终于安全了。这对油猪来说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毒牙保住了全家，他们在非洲之王面前幸存了下来。体力告罄，小猪仔们一步也走不动了。毒牙的大女儿承担起了照看幼崽的工作，他们可以花时间恢复体力，幼崽们需要家人的抚触和安慰。长时间在外休息并不安全，毒牙带领他们比平常更早地进入洞穴。他做得很好，带领家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考验，他的三个敌人却不会放任他们太久。对食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新鲜血液更有吸引力。

是新的一天开始，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清晨，尤珠一家来到空地上吃早餐。小宝现在已经变成了爱吃青草的家伙，

猪在空地上非常放松，他跪下身去，好让自己更加靠近下方的草茎。这是油猪拥有的独特能力，特殊的吸垫会让它更舒服。这层更厚的硬皮甚至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形成了。河对岸，猎豹正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油猪一家的晨间活动。他两次从草地进入空地捕猎都没能得手，是时候采用新策略了。

猎豹冲向空地中央，猪群四散开来。它发动攻击的时候靠得不够近，如果有猪躲进地下，猎豹就抓不到它们。毒牙、三只小猪仔和刚毛朝着过夜洞穴跑去。 小宝和小牙跟他们分开，找到一个侵蚀沟穴。毒牙在找自己的女儿，此刻猎豹就在两个洞穴的中间。小牙知道。 在这位猎食者面前逃跑是没有用的。猎豹希望小牙跑去他妈妈的洞穴，他悄悄靠近了一点。

0: 值得冒险。小牙和小宝只能独自过夜了。
1: 这里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随着气温升高，这里将变为炽热的荒芜之地。一个杀手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暗处，很少有动物能躲过一劫，他们即将面临一场生死危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豹的失手给别人留下了机会。花豹目睹了整个对峙过程，他并没有像猎豹一样等待。就像在森林里那样，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花豹能看到待在洞口的小鸭，但他并没有朝着洞口走去。

小宝是个容易得手的目标。毒牙什么也做不了，

小牙躲在黑夜中等了小宝8个小时。日出后，他去空地上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儿子和花豹的踪迹。因为胀奶，他的乳房感到疼痛，于是来到泥塘里缓解一下。他的奶最终会慢慢胀回去，他的身体需要时间来缓解。

自然有足够的时间。春天并没有跟在冬天后面匆匆而至，但总是会来。凉爽的夜晚驱走了白日的暑气，虽然等待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是雨水带来

0: 生命让被烈日烤焦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四季照常轮转，生命的轮回牵引着由诸和世间万物一起向前。毒牙经历了四个失去后代的繁殖季，他知道时间能治愈一切。这是他第一年成功养活了所有自己的幼崽。他的小女儿们现在有八个月大，已经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可以保护自己了。跟妈妈一样，小牙会把丧子的经历当作教训去面对未来。一个比预期要更早到来的未来。到了繁衍的时候，单身公猪前来求偶，小牙又有了做母亲的机会。子女渐渐独立，毒牙不用再一直守在他们旁边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在学会了妈妈教导的东西后，幼崽们必须独自面对挑战，而毒牙已经提前帮他们做好了面对一切考验的准备。在他的照料和带领下，孩子们拥有了最好的生命开端，这是天下所有慈母的馈赠。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

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熬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尤加娃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钟庆和鸣的盛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集。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轨和棺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号一座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M2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珍贵而丰富。大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七件青铜鼎暗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头的权杖彰显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丰富的乐器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严格的礼乐制度。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以及刘家洼墓地的国属问题，也随着铭文器物的出现而水落石出。刘家洼两座大墓出土的乐器吸引了音乐考古专家的目光。

0: 钟磬和鸣再现了春秋礼乐的盛景。2018年5月，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一号大墓的发掘进展顺利。考古队员在墓室的北侧和中部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出了2件青铜簋、3件商代的玉戈、1件官环、1副甲胄、1件青铜戈以及大量的车马器。串饰、落饰和漆木器。更为重要的是，在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2018年6月3日，当考古队员把边磬提取之后，又在下面发现了几件散落的编钟。而此时，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编钟数量达到了9件。按照周代的礼乐制度，一架编钟上应该悬挂8件钟，那么多出来的这一件又该怎样解释呢？考古专家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最终认定在墓室南侧发现的7件钟属于一架编钟上的组件，而另外2件在墓室西侧发现的小钟应该属于另一架，2架中其余的部分均被盗走。2017年12月，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生土2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2个墓俑漆壳。由于墓胎已经腐朽，漆壳中空脆弱，考古队员往里面灌注石膏，把这2个墓俑生动地再现出来。考古队员对这2个墓俑的处理十分成功。墓俑的彩绘不仅完好地保留下来，就连手指都根根分明。
1: 这种墓俑是干啥的？
2: 有这个学者讲，这可能是那个文献上记载的这个大丧诺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匡扶四人，或者说匡扶四人他领的，匡扶四人是一个官职，官职的下面还有这个百吏，率领的百吏下面这些人物，这些人是干啥的？就是过去呢，我们把这个墓框建好以后，准备埋人的时候，他要下来用人，然后拿着这个兵器啊，各种东西啊，把这个墓框要敲击这个墓框。为什么要敲击这个墓框？就是要防止这个来自地下的滋扰，对这个就是这个干扰这个我们要埋地区这个墓主人，跟后来我们唐宋墓葬里面埋的贴牛呀、贴猪啊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就是防止来自地下对这个人。墓主人不好的这些东西，所以这种墓俑，但是这种墓俑在北方地区发现的非常少。现在我刚一说了，鼎底也就这样几个地点。
0: 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开始清理刘家洼 M33号墓墓主人的遗骨。
3: 人骨的话，从头部开始清理，从头部然后到脊椎骨这一块，就是在这一块发现一个玉珏，然后在这个口部。在口内有一个，就是一个藏的玉珏，就是像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我今年就是来清理的这个人骨是保存最好的一个，多少会有一点成就感，因为这个人骨就是在清理的这些墓葬中，就是感觉它保存的比较好，也就相对来说能好清理一点。你像这个线条啊啥都比较明显，就像这肋骨、这胳膊这一块。
0: 刘家洼墓地大多数墓葬人骨保存情况都比较差。而 M33号墓墓主人的遗骨却保存得相对完好，这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一个珍贵的资料。等人骨清理完毕，考古队员将把它送到西北大学的人类学实验室做进一步的研究。2018年6月3日，刘家洼2号大墓的北侧已经清理完一部分，密布的文物暴露出来。
4: 这个墓就是墓框很大，现在能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能看见的，你在那个北壁中间挂着有一个车痕，车痕正面是拿铜皮包的， 这一阵车痕过去都没发现过。这个显示他这个墓志铭身份比较高，这个本身和他这个大型墓葬也是匹配的。另外两个发现就是发现可能始于孤柄的马册，在孤柄上有金环装饰，然后在墓室的西北角发现了这个经手的权杖，下面是铜钟，中间有木柄，木柄上还有红色的彩绘，非常重要的发现。一个完整的权杖是商周墓目前第一个发现。这一种权杖是一般过去都出现在北方草原以及欧亚中亚地区都能发现，就是草原地区这一种都是最多的。它这个就是用的是西方的这个指挥的这个仪仗，所以它这个是显示了它这个是虽然在中原也可能基本是中原体系的文化的墓葬，但是在这个墓葬就显示它和这个北方草原的联系。它用的不是中原的这个铜钺的这形式，用的是这个权杖，就是它采用了这个外来文化一些因素在这显示它的身份。
0: 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如金环、金牌饰等。二号大墓刚刚开始清理，暴露出来的文物就十分丰富，令考古队员感到振奋。考古队员继续往南清理的时候，一件大钟首先暴露出来。二号大墓墓室西侧没有被盗扰过，幸运的话，考古队员也许会在二号大墓中发现一架完整的编钟。2018年7月，陕西省渭南地区进入雨季，考古队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每次下过雨，都要等到天晴后，土地被晒硬了，能经得住人了，考古队员才能开始工作。刘家洼 M2 号大墓的上方搭建了防雨棚，这对于考古队员的发掘工作和刚刚出土的文物都是必要的保护。紧挨着二号大墓的 M3 号大墓又往下清理了许多，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扩方。发掘现场的工作明显减少，考古队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室内画图、整理资料、完善发掘内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招聘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刘家洼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岗前考核实践，包括专业的绘图人员和田野发掘人员。与此同时，在考古队的库房里，考古队员张喜文仍然在工作。给青铜器打拓片是一项需要细心和极大耐心的工作，并且还要忍受寂寞。在这个临时工作间里，张喜文旁边工作的伙伴换了一波又一波。而自从刘家洼 M6 号墓和 M49 号墓的文物修复完毕，张喜文就一直在这里打拓片。他拓印过许多著名的青铜器，有的体量硕大，有的造型复杂，而他最擅长的绝活就是全形拓。
3: 哎，徐总，等等，我用你电话，跟我媳妇打个电话，
5: 电话坏了，谢谢。
0: 2017年11月发掘 M49号墓的考古队技工邱学武家中喜得千金，最近刚刚归队。
3: 给挖丸子，来，让我看一下。柚子，我叫醒来。来叫爸爸。悠悠，哎呀，
5: 太柔念了，瞌睡。
3: 可以，挺白的啊。
5: 两个月。
0: 考古队员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离家，对工作的热爱让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家人左右。 这一人

考古队员感觉到对家庭有些亏欠。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出土了很多漆木器，因此考古队员在上面覆盖了毛毡，并不断喷水进行保湿。

0: 2018年7月12日，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2 号大墓东南角的位置。M2 号大墓椁室内部已基本清理完毕，虽然墓主人遗体的位置遭到严重盗扰，但大墓中文物分布的情况还是十分壮观。
1: 这个刘家洼 M2 的这个墓葬呢，我们现在清理到这个椁室部分，椁室部分呢是这一部分已经被盗得很厉害了。我们现在保存比较好的就是西部，西部呢发现了很多这个比较珍贵的一些个遗迹现象或者是遗物，目前看到的是这个编钟架子啊，这个保存得非常好，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年代比较早的一副这个编钟架这个实物。我们看到这个架子呢，这个长可能有个4米5米左右，然后上面有这个雕刻，有这个彩绘，还有棒饰装饰的一些个这个兽面的一个图案形状。我们现在呢就是重点对它进行保护和提取，现在我们设计的很多方案待会儿我们的文保人员还会具体的讲到，他们现在也是正在做实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剑骨啊，这个剑骨的这个形制还有这个结构呢也是很特别的，这整个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提取或者是保护的一个重点。目前在这个长方形的一个遗迹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三个角我们已经清出来的是这个铜构件进行加固啊，然后是这个方木进行连接。我们目前初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榻或者床的一个器物或者是一个这个现象。在这个床上呢，我们发现了很多珍贵的一些东西，一个是这个权杖，那个权杖头呢是这个金制的镂空啊，目前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在这个床上还有这个漆盒这个形状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呢目前看到的是装饰铜羊啊，但是具体有多少件铜羊可能最后需要打开以后才能够进行确定。
0: 考古队员在墓室的西南角清理出7件摆放整齐的鼎，按照两周时期的礼制，只有诸侯一级的人物才可以使用7鼎6簋。那么M2 号大墓中出土的这7件鼎，刚好印证了那一时期礼制的严格。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大墓中应该还有6件簋，已经被盗墓者盗走。

0: 刘家洼 M 三号墓中惊现人骨壁龛，人类学专家前来解读，文保人员多次实验，最终攻克漆木器钟架提取难题。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18年7月13日，在距离 M2 号大墓仅2米之遥的 M3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其中的一个壁龛。在 M3 号大墓中，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9个壁龛，东西各3个，北边2个，南边1个。那么1米多长的壁龛里到底埋藏着什么东西呢？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 M3 号大墓。一上午的功夫，考古队员已经把昨天发掘的壁龛清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壁龛里居然埋葬的是一具屈肢的人骨。又过了几天，考古队员把9个壁龛全部清理出来。他们发现，每一个壁龛里都有一具屈肢的人骨。M3 号墓发现的这些人骨，后来送到了西北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经过专家鉴定，这些人骨均为13、14岁未成年的女性人骨。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与 M3 号大墓墓葬的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在鲁家河以西靠近上游的地方，新工地正在紧张地发掘中。由于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临近尾声，许多考古队员都被派到了这个工地。这是一片中小型墓葬，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许多随葬器物。不过，和刘家洼墓地相比，这些器物的等级显然差了许多。
1: 这个是35。
0: 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亮老师的研究生正在给从刘家洼 M33 号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做实验。
1: 这个湄公的这个凸起程度呢，是小于它整个湄公的一半的，所以是小于1/2。那么前额呢是比较的平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女性的一个颅骨。所以我们从它整个的一个颅骨的一个观察性状可以看出来呢，它。

0: 是符合我们这个蒙古大人种的一个类型的，所以而且我们知道刘家洼它就位于我们陕西省，所以它肯定是属于一个蒙古人种是没有问题的。
1: 2018年8月4日，考古队给刘家洼墓地 M33号墓搭建防雨棚。M33号墓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0: 2018年8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王清雷和学生们一起来到刘家洼考古工地，观看 M2 号大墓中乐器出土的情况。
1: 那么这个建古的这块最有特色的是这个丝电铜铃，这个铜铃很奇怪，这头一次说铜铃跟建古一块同出。那么根据这个组合关系，这一块是一个乐器啊，都是乐器啊，这块还有盖的，还有甬钟，还有这个还有个埙啊，埙这个甬钟啊，这是甬钟的一个钟架，说这个应该是跟配合建古配合使用的这种乐器，应该很可能是挂在建鼓上面的，因为敲击建鼓的时候，那么它就发出不同的这种美妙的声音。那所谓的甬钟，看一下，就是啊，就所谓上面有长甬，啊，长甬这甬钟，上面这是一件，这里有旋，啊，有握，这个也是封横的啊，封横的，啊，五，那么上面这突出部分是眉。
0: 2018年8月19日，文保人员正在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给出土的大型编钟漆木器架子做保护。
2: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漆木器的这个遗迹现象的架子，我们现在对漆皮整个做了一个PEG 的回师和 AC33 的回贴加固，现在它看上去贴合度非常的紧密了，而且有一定的强度。我们主要做这个前期工作，完全是为了今后要翻模的时候，漆皮不会被带掉，而且要非常非常牢固才可以。然后这块的试验就是我们之前先做的取样试验，然后现在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实物上面先做了一些试验，能看到这些AC33 的回贴、PEG 的一些回师，然后还有那个 B72 的回贴效果都非常好了，所以我们才敢在这个整体的纹饰非常漂亮的这个漆皮上面再做这个大面积的加固工作。然后现在看到的就是墙壁上的这些吊针的这个所谓的吊针的这个瓶子，其实我们是用于装了一个那个硅酸乙酯的一个加固材料，是用于土壤的一个加固。然后我们这回工作之所以这么难，是因为它的两个保护材料刚好是相冲的，这个背后的土壤加固是需要干燥的，然后前面的漆皮加固是需要回湿，然后要回潮，然后要加固。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保护材料当时是很有相冲的这个抵触关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试验结果，然后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滴管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只针对后期的这个漆皮后面的土壤做了一个加固。现在加固完的土壤，它的硬度已经是完全能达到整块分割了，不会说是土壤嘛，一操起来不是就成散的了。我们现在经过这个硅酸乙酯对这个土壤的这个加固以后，大家能看到就是效果，可能看到的不明显，但是听声音还是很明显的。这是加固过的声音，这个是原始土壤声音，它是松散的，然后这个它已经是紧实的。

你把这个稍微再加上，咱们刚才不是已经过了两遍了吗？然后你们再加上一些，今天再加一遍，然后就不要再加了，让它稍微干燥一下，明天早上再做。这个材料就是加固土的硅酸乙酯。

0: 你俩换个位置啊。它就是慢慢慢慢要渗到土壤里。为什么要渗呢？它就是害怕大面积的一加固流到漆皮上了，这个对漆皮直接就起的是干燥作用，又特别不好，就会炸掉，所以我们只能让它一点一点渗。
1: 由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较多，文保人员把修复设备带到了考古队的驻地。在土壤加固的间隙，文保人员还要给青铜器做修复。
0: 好多朋友都会认为，我们这个修复青铜器其实很简单，只是把它单独的上面的一些土呀，然后浮灰呀去一下就掉了。其实根本不是，我们这个每一件青铜器送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它上面有很厚很硬的那种钙化土，还有那种硬结物，还有锈蚀物，它都是非常坚硬的，就是怎么形容，就像石头一样那种硬。然后一般用手术刀呀或者手工工具，你去手动它是真的弄不掉的。我们一般会采用先用一个打磨机，然后把上面很高很硬的浮锈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再用超声波再对它做一个就是平面处理。然后超声波这个东西就是对青铜器是表面没有任何伤害的，然后做到最底下才用手工要清4到5遍，直到这个纹饰非常清楚，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这种纹饰清楚的东西，然后其实都是手工做了有将近4、5遍的，一定要在显微镜底下啊。
2: 嗯。
0: 然后包括它加固的时候，你们也是在显微镜下看，因为
1: 铭文器物的发现，最终解开刘家洼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音乐专家对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并演奏。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18年8月上旬，刘家洼 M3 号墓已经清理到墓室底部。大墓虽然被盗，但还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在大墓西南角发现了两件鼎，其中一件鼎内铸有瑞公的铭文。
1: 大墓挖到底了，特别是二号墓挖到底了，终于出了这个文字。我就说这个墓，特别是这是墓地里面最高等级的墓，也就是说它是这个遗址或者这个聚落的最高统治者。这样一个墓里面出了两件铜器，上面有铭文，而且铭文也认定这个墓是瑞公的墓。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遗址的性质基本上可以界定了。同时呢，我们以往在旁边的这个三号墓，也是个大型墓，还有中型墓里面也出现有瑞公，还有瑞太子。所以虽然出的铭文不算多，但是清一色的都是瑞，所以大家认定它是瑞。
0: 在 M2 号墓的青铜戈和剑骨铸帽上，考古队员发现了瑞公的铭文。从 M27 号墓中出土的一对青铜立骨，口沿处铸有瑞太子的铭文，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神秘的国家，那就是2700年前的瑞国。
1: 三号墓是没有墓道的，但这个墓有特殊现象，这个墓的一周有9个壁龛，9个壁龛里面有这个寻人，这个寻人呢都是取之葬，这是一种葬俗。这种葬俗啊，在甘肃、在宝鸡、陕西的西部，这是典型的秦人葬式，以往挖过这样的墓。所以说，我们说这座墓，它的葬俗特点具有了这个秦系墓葬的特点。再关键是这个墓啊，没有出一件兵器，在考古上，特别是这个商周考古时，出兵器的墓是这个男性墓，不出兵器的墓一般是女性墓，所以这座墓应该是一座女性墓，而且它刚好在这个二号大墓的旁边，挨得非常近，所以我们推断它是二号大墓的夫人墓，所以是那时候同姓不讳嘛，所以它刚好具有了这个外族女子的葬俗特点。
0: 在刘家洼的这两座中字形大墓里，均随葬有丰富的乐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墓主人身份的尊贵，也可以领略到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严格。关于刘家洼墓葬对音乐方面的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清雷这样总结道：
2: 那么从目前我们的初步研究来看，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乐器主要有6大方面的重要意义。比如说，第一点是它在礼乐制度方面，一号墓和二号墓都出土了2架边永钟和1架边磬，这3架钟和磬正好可以摆3面，这就是周礼所载的宣玄。这个呢，是我们目前所我们知道的有关宣玄的最早的实例，是可以填补空白的。第二点，一号墓的编钟有一套编钟7件的，和那个编磬，他们都属于 F 弓，能演奏5声音阶，而且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用这套编钟和编磬试奏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乐曲。那么我们从现在看，整个先秦时期用就一座墓当中出土的边永钟和边磬的原件来组合演奏一首完整的乐曲，这也是头一例。然后第三点就是二号墓在墓葬里面留下了一件磬，那个磬呢，我们现在跟它起名叫山字形磬，然后后来公安局说又收缴了，有9件，根据它器形来说也知道就收缴这个9件磬也是出自二号墓。那么这个山字形磬，从我们目前来看，这是中国整个考古史上，不是先秦时期啊，是整个考古史上唯一的一例，这是填补空白的。 一号墓和二号墓一共出土了五件古墓，那么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古呢应该属于建古。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就是这个骨有根杆儿从骨身穿过去的啊，这它特点就是建骨。那么二号墓出土了四件建骨，这个也是整个考古史上没有

0: 也是目前咱们考古发现的第一例。第六件就是埙，二号墓出土了一件埙，还有一个就是11号墓也出了一件埙。这两件埙都是五音孔的。这五音孔指的是什么？不是五个孔啊，是五个暗音孔，上面有个吹孔，然后前三后二，五个暗音孔，就五音孔埙。那么这种五音孔埙，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有东周时期，这个也是出土的唯一的一例。
1: 接近尾声的沉船发掘，意外发现的罕见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6集。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19年3月中旬，王清雷再次带着学生们来到刘家洼，编钟已经被文保人员修复完毕，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给刘家洼大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现场录音结束后，王清雷和学生们回到办公室，用电脑软件测音。王清雷发现 M1 号大墓中的编钟和编磬音准很好，于是他找到一首适合他们演奏的乐曲，使用文物原件进行演奏。

0: 王清雷和学生们的演奏，让我们领略到2700年前钟庆和鸣的盛景。刘家洼大墓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到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刘家洼与梁岱村同为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时期。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它又鲜活起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0: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筑梦青春志在四方，规划启航指引未来。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中，研究生组是备受瞩目的核心组别。2023年首届大赛便有了大批硕博研究生同台竞技。2024年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首次增设独立研究生组。全国总决赛决出18名金奖。到第三届，赛道覆盖行业领域持续拓宽，总决赛设置16名金奖，汇聚了各专业领域兼具扎实科研积累与清晰职业规划的优秀青年人才。
1: 而是要承担起新一课人在这一细分领域的攻坚使命。
2: 数字化迁移到机器人中，以自动手术技术突破战场救治的时间和人力限制。
3: 我认为自己具备十足的潜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涡轮气动热力设计工程师。
2: 这就是我们航天人口中的特别能战斗。
0: 研究生专属赛道的设立，为潜心科研的硕博学子打造了精准的展示平台。赛道既立足学术沉淀，充分展现研究生群体的科研成果与专业素养，又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引导学子锚定行业痛点，明确职业方向，推动科研成果向实际价值转换，实现学术成长与职业发展的双向赋能。
4: 那么也是通过这个机会，能够跟一些比如说中科院审计所、中科院生态所一些专家进行进一步深入的交流。
5: 我也想利用我的金融和农林经济相关的专业知识，去服务边疆农林业产业的一个发展。
6: 我希望自己的工作真的能为新药做出贡献，帮助人们解除病痛，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新药贡献者。
0: 这些潜心学术、笃行不怠的青年学子，如何在科研路上坚守初心？如何在职业规划中锚定方向？他们的成长故事又能带来哪些借鉴与启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第一、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研究生金奖选手的职业规划之路。戴舒扬，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就读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儿科学专业，是一位博士研究生。他正在医院的临床历练中，慢慢朝着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稳步迈进。
7: 就是明天，他今天办住院，
8: 他反正明天不会做的呀。
7: 董医生评估完，估计要下周了。
8: 嗯，
7: 好吧，那就这样，就这些。
8: 嗯，好的。
0: 在色彩斑斓的儿童医院里，戴舒扬医生身上的卡通配饰格外醒目。这不仅是拉近与孩子距离的暖心妙招，更象征着儿科诊疗的独特性。儿科诊疗理念与方法自成体系，这正是他不断探索的领域。如今看戴舒扬处理工作游刃有余，但没人知道戴舒扬本科学习的是肝胆专业。当转专业专攻小儿外科时，他确实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7: 我就是刚从成人肝胆转到儿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很多毛病没见过，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了，不知道该怎么治这个毛病。
0: 那么从行业萌新到称职医师，戴舒扬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的？
9: 我离你远一点，
10: 给叔叔看看，给叔叔看一眼，
9: 看完让你吃东西了，不看不让吃东西了。那回来更
10: 看到护士就
9: 我们又不动你，你看你哭啥？
10: 不动。
0: 眼前的情况是戴舒扬刚进儿科临床时最常遇到，也最令他感到棘手的难题。儿科被称为哑科，面对无法清晰表达病痛的婴幼儿， 医生如同在迷雾中探路，沟通成了戴书阳在儿科必须精通的第一门医术。
7: 他会说，你摸这个位置的肚子，你去摸摸他，就是他会不会有这种肢体上的排斥你，或者是呢，你会看他一些表情的变化情况。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理论和实际一定要相结合。
0: 在摸索的过程中，戴书阳首先学会了耐心，他常常通过观察小患者的反应来判断病情。
11: 对于这个痣能不能治愈，
0: 独自进入手术室的孩子们更加需要医生的耐心沟通交流。
7: 比如说跟小朋友小男生就会说，你好勇敢啊，你最棒了。然后就跟小姑娘就会说，很漂亮，妹妹长这么好看，如果哭就不好看了。
0: 如同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儿科更需要通过儿童的细微反应来诊断病情。
7: 有点像幼师有的时候去跟小朋友亲自沟通的时候。
0: 在掌握与患者沟通技巧的同时，儿科医生还要学习如何与家长沟通。不同于成年患者，家长往往更加紧张焦虑。
9: 可能今天会多一点，大便量慢慢会变黄一点啊。好，其他照旧吧，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0: 患者小通是一位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戴书阳在主治医生指导下接触到这个家庭，帮助他们调整好心理状态，更积极地面对病情。
12: 当然刚来的时候心情特别忐忑，因为孩子的病情不是特别的乐观，然后戴医生对我们进行了心理疏导。
0: 在对患者家庭心理状态调整妥当后，戴书阳协助制定了诊疗方案，不久后手术也成功完成。
12: 正在最佳时期进行治疗的话，我们孩子的愈后也非常好，我们很多问题通过戴医生解答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很好的建议，我们心里也有底。就是作为患者的话，我们非常非常感谢戴医生对我们所付出的。
0: 沟通只是第一步，戴书阳告诉我们，作为医生，尤其是儿科医生，一定要站在绝对客观的角度进行治疗，用更加冷静的态度为每一位患儿提供最佳的诊疗方案。除此之外，专业能力的硬核标准同样不可或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仅掌握沟通技巧是远远不够的。我国儿科医生占比偏低，同时儿科疾病谱系覆盖极广，这就对儿科医生的综合素养与专业能力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
13: 我的学生我都要求比较高，所以都让他们有一种觉得有点欠缺的感觉，就让他们不断地往前。
0: 手术能力是外科医生的核心技能，为了掌握这项技艺，戴书阳在老师安排下进行了大量的腹腔镜模拟训练和动物肠道缝合练习。
7: 缝合打结是我们外科医生的基本功，就是不仅仅是要在医院里面练习，回家的时候也是要进行练习的，然后练习了之后，后面可能说是在临床上老师才会放手去让你去做这个缝合。
0: 缝合练习的次数已难以计数，深厚的功底早化作肌肉记忆。然而即便准备再充分，初次踏上手术台时紧张感依然难以避免。
7: 开始上去的时候很紧张，很害怕去做错事情，然后开始手都是抖的，所以这种就只能在休息的时候去弥补自己在这方面的不足吧。
0: 面对技术上的挑战，戴书阳在老师指导下不断精进，通过夜以继日的练习和学习，他努力锤炼着一名外科医生必备的能力。
7: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让伤口更小、更美观、更加的就无痕，在他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才能越感受不到这种疾病或者是伤口对他自己造成的影响。
0: 戴书阳和其他儿科医生一样，始终将孩子的未来放在首位，这种信念源自于师长的传承。
7: 就他会把他自己从医几十年的经验里面他自己踩过的坑会告诉你， 就是说其实就节约了你很多的试错的时间，就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0: 凭借不懈的努力和老师的指导，戴舒扬逐渐成为一名合格的住院医师。他在老师带领下参与接诊、诊断和制定治疗方案，在急诊工作中他也逐步掌握处理极危重症的能力。然而高强度的工作也让他的生活颇为劳累。除了诊疗，医学生还需承担诸多科研任务，但尽管如此，他依然能找到快乐和成就感的源泉。
7: 等一下就打针的时候痛一下，后面就不痛了，好不好？啊，好不好？不苦啊，被子有吧？这个

0: 你可以从每一个康复的小朋友身上收获你自己的成就点。
1: 在孩子们纯真的目光里，在家长托付的信任中，戴淑阳找到了坚持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守护生命起点的那份柔软却坚韧的力量。这份医者初心，正是第一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精神在他身上的延续。作为大赛涌现出的优秀典型，他的成长故事经教育部推广，纳入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风采展示活动，面向全体大学生广泛宣传展播，成为青年学子职业成长的学习标杆。
2: 因为了解，所以理解，所以越想为孩子们做些什么，这也坚定了我去护有儿童的职业方向。
1: 这份真挚的职业告白，最终为他赢得了金奖，也成为他职业路上始终清晰的方向标。如今，他依旧奋战在高强度的临床一线。纵使日常工作满是艰辛，他始终怀揣着对孩子们的赤诚与坚守。从赛场规划到临床践行，职业规划大赛的认可始终是他前行的底气，也让他更加笃定了儿科诊疗的核心要义。胡家腾，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研究生组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是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他的研究方向是主动脉瘤的精准诊疗。对于胡家腾而言，这份热爱源于从小对医学的兴趣。
3: 因为我的外公外婆都是医护人员，他会用《红楼梦》里面的人物来给我科普一些医学常识或者医学知识。比如说他会说，贾母年纪大，喜欢吃油腻的，经常会感到头晕，有点像颈动脉狭窄。林黛玉呼吸困难，有时候会卡血，是不是有点像肺栓塞或者肺结核。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好像不是在读四大名著，我好像在读一本中国古代医学知识科普大全。因为我当时实习，我去的第一个科室呢，其实就是血管外科。我也发现这个科室它算是一个比较年轻和新兴的学科，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学科。
1: 偏爱挑战的胡家腾，从那时起便坚定了潜心血管外科的职业道路。而这条路的考验，从启程之初就无比具体。血管外科手术中，医生需要身穿重达15千克的铅衣，在数小时里持续站立，完成毫米级的精细操作。这不仅是对专业技术的极致考验，更是对身体体能的极限挑战。为了能稳稳站住手术台，胡家腾从最基础的体能训练入手，坚持系统性健身，筑牢体能根基。与此同时，他沉下心反复打磨打结缝合、模拟介入操作等手术核心基本功。历经海量的训练与日复一日的沉淀，胡家腾终于迎来了真正站上手术台参与临床实践的机会。可当真正站在无影灯下的那一刻，他才真切发现眼前的考验远比预想中更加严苛。
3: 我上第一台手术的时候，其实前一天晚上我是非常紧张的，打开腹腔的那一瞬间，暴露血管的时候，紧张和慌张，大动脉的手术，那非常疲惫。
1: 要像理想中那样游刃有余，他还需要经过更多专门训练的打磨。导师刘晓斌教授也给了他及时的指导。
4: 现在的学生其实都是非常聪明啊，非常聪明，然后获取知识的能力也非常强，但是总体啊，他的知识的一些归纳能力、知识的综合能力，其实还是要需要我们一些更有经验的老师来指导的，这个确实是很有必要。
1: 胡家腾清醒地意识到， 距离实现临床独立诊疗的突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当下的成长与成果更多集中在科研论文与医学科普领域。他积极参与科室激光原位开创术等精准微创技术的临床研究与应用验证，通过科研手段解决临床问题。
3: 我现在呢，可能还处在一个最初的医学生的一个状态，那么成为一名成熟的医生呢，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在钻研科研的同时，他也带领师弟师妹投身医学科普，他们创作的盆腔淤血综合征科普漫画《妈妈的姨妈痛》，别再只会说多喝热水。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上线一周便突破105万的浏览量。
3: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胡家腾和师弟师妹们发现，许多久治不愈的姨妈痛与慢性盆腔疼痛，其实并非单纯的妇科问题。这种极易被大众忽视的盆腔淤血综合征，本质上属于血管类疾病，诊疗需要前往血管外科，却在现实中常被误当作普通妇科病症处理。针对这一普遍认知盲区，同学们以漫画科普的方式传递健康知识。此外，胡家腾还凭借扎实的专业学识，在义诊服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我今天想给大家科普的第二种疾病呢，它是被我们称为人体内的不定时炸弹，它叫做腹主动脉瘤。那么这种疾病呢，它发病非常隐匿。
5: 抬高，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要抬高，然后就没有了，弹力变弱了，那血液回流的功能也就变差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抬腿抬高，或者说你就外界再给它穿个弹力袜，给它施加一个弹力把它挤上去。
6: 你这个不是静脉曲张，你这个叫做毛细血管扩张。
1: 科普结束后，胡家腾常常特意留到最后，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开展一对一专业健康指导，既帮他们解决实际健康问题，也为他们精准指引就诊方向，明确合适的接诊医生。凭借多年求学积累的专业成绩，胡家腾站上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的赛场，并最终斩获金奖。十年学医路，胡家腾完成了从医学生到全国职业规划大赛金奖得主的成长蜕变。未来，他仍将秉持初心，以专业守护生命，在这条充满挑战的医学道路上继续坚定前行。从临床医疗的精准守护到医工交叉的创新探索，就业赛道研究生组的青年学子始终在不同领域践行着科研报国的初心。赫连前泽，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研究生组金奖获得者，参赛时就读于天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是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医疗康复机器人与外骨骼技术研发。赫连前泽从小对机械结构有着天然的痴迷。2018年，他如愿步入天津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恰好成为学校新工科教育改革元年的首批学生。彼时，机器人工程已是高校里的热门专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赫连前泽，就在就业指导课程上清晰地认识到，想要在竞争激烈的热门赛道中站稳脚跟，必须尽早锚定专属的钻研方向，才能将科研探索与职业发展深度绑定，走出清晰扎实的成长路径。
7: 在我医生的这个母亲的影响下，我想更倾向于一个医工的方向啊，但是这个手术机器人其实它需要的医学知识更多，那么我作为一个机械专业，更倾向于来康复机器人这个领域。
1: 母亲身为医生的成长经历，让他早早对医疗领域的救死扶伤有了深刻的理解与共情，也让他在众多机器人细分方向中率先锁定了医工交叉这条赛道。 在对比了不同方向的技术门槛、临床需求与自身专业优势后，他最终放弃了对医学

0: 专业储备要求极高的手术机器人方向，选择了更贴合机械专业特长、临床缺口同样迫切的康复机器人领域。从此定下了自己本科乃至研究生阶段的核心研究方向。入学不久，这个对康复机器人满怀热忱的新生便主动叩开了孙涛教授办公室的门。
1: 当时我还很惊讶，我说大一应该主要的精力呢在于这个上课，但是呢他的这个想法呢还是比较超前。
0: 正是听从了孙涛教授的建议，贺连前则从大一起便确立了职业方向，系统规划起自己的成长路径。在天津大学扎实的工科基础教育体系中，他完成了成为机械工程师的最初启蒙。
2: 其实这么多工作做下来，我觉得我自身的一些优势的话，我觉得首先啊，我比较的头铁，然后就是习惯于一条路走到黑，
0: 这份不服输的韧劲儿，让他在一次次试错中完成了技术积累，也顺利在研究生阶段正式加入了康复机器人科研团队。进入团队后，贺连前则跟随师兄师姐学习踝关节康复机器人研发起步，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医学知识的核心短板。
2: 在我的求学之路上啊，其实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很多的医学知识，所以呢在研究生开始做医工方向的这么一些课题的时候，是需要去自学医学的知识的。
0: 贺连前则在自学医学文献的同时，主动走进医院拜访临床医生。
3: 你好，
4: 哎，医生，
5: 前泽，哎，咱们这个肘关节，它伤后一个月左右，可能就会出现肘关节的僵硬，容易出现拱形关节炎。那么我们可以帮患者给他有一个纵向的牵引力，这样的时候，
0: 带着临床一线的需求，贺连前则开启了肘关节康复机器人的研发设计。经历了设计、加工、测试、推翻、再设计的反复循环，完成了三代样机的迭代优化。
2: 我在完成第一代样机的设计，并且进行加工装配之后呢，它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比方说零件之间过于松动，以及一些性能指标并没有达到我的需求，所以呢，我需要对它的设计进行改进。
6: 就是前两天刚烧了一块板，这块有一个烧了个点，我把这个主控芯片给烧坏了。
0: 尽管样机已具备完整的形态和基础功能，但在贺连前则看来，这台设备距离真正落地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医疗产品一定是要拿到医院里面去用，一定要在患者身上去用的。
5: 首先这个机器我认为它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咱们后续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3: 是的，
5: 包括患者数据的采集，男女不同的肌肉含量，不同的肌力，都是我们需要去进行探索，需要进行去采集数据。
0: 张医生的临床建议为贺连前则的研发之路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也让他深刻意识到医疗康复机器人的研发是扎根临床需求、服务患者本身的长期事业。带着这份对行业与专业的清醒认知，他将自己的研发历程与职业规划带上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赛场。
7: 作为学生负责人，团队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提出了全球首例骨折手术与康复一体化解决方案，努力用创新打破困局，这便是我未来的发展方向。愿以工程巨匠之姿助力中国康复机器人崛起。
0: 在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上，贺连前则的系统规划科研与职业路径的成长模式，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从怀揣机械战甲梦想的少年，到扎根医工交叉的科研工作者，赫连前泽用扎实的工科基础融合医学知识，在一次次实践中不断拉近理想与现实的距离。2026年，机器人产业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作为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赛道，机器人产业既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增长引擎。而早在风口到来之前，国内各大高校便已依托新工科建设完成前瞻科研布局，青年科研者们的探索脚步始终走在产业发展的前沿。夏阳秋，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就业赛道研究生组全国金奖获得者。参赛时，他就读于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海洋技术与工程专业，是一名在读博士研究生，选择海洋工程中的水下机器人研发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源于他对海洋的热爱，更源于一份家国情怀。
4: 我出生在浙江宁波象山，它是一个一面山三面海的一个半岛。当然小时候主要是像开渔节啊这些，我们经常会去海边去看这些渔船出去，然后打捞一满船的海鲜回来，大家吃吃喝喝。但是随着后来进入浙江大学，我也逐渐意识到，除去海面的无垠，其实水下也有着万米的深渊。
0: 2018年，怀揣着对深蓝的憧憬，夏阳秋在高考志愿表上毅然写下了浙江大学海洋学院。可刚踏入大学校园，他遇到了成长路上的第一个转变，从高中寻找标准答案的思维习惯，转向海洋工程面向未知探索的全新方式。
4: 我们之前高考都是面向既定的问题，特定的类型，一定是100%有答案的。但是在逐渐学习我们这些从理论走向实际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它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0: 面对学习模式的巨大转变，夏阳秋没有迷茫，而是一头扎进了紫金港校区的实验室，在液压综合测试实验台上，把课本上的公式曲线转化成了可验证的控制算法，完成了从理论到工程实践的第一步跨越。
8: 这个实验台的话是一个双缸并联的一个高精度运动控制的实验台，起到一个基础验证的作用吧，就是可以把我们那个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啊应用到这个实验台上去做一些控制算法的验证。然后我给你们演示一下吧。
0: 在理论和实践相互验证的过程中，夏阳秋开始思考海洋工程体系庞大，自己该锚定哪个细分方向钻研。直到大二后半学期，他接触到了陈正老师带领的水下液压机械臂课题组，未来的方向才开始逐渐清晰。
9: 因为当时我们浙江大学一般是希望本科生能够尽早的参与一些科研工作，夏阳秋是第一次跟我联系，因为他说他比较感兴趣，想做一些科研工作。
0: 让夏阳秋更加坚定选择的正是深海装备这一国家战略核心技术。他义无反顾深耕深海机械臂控制研究，勇闯科研深水区。理论学习结束后，夏阳秋跟随专业从紫金港校区迁至舟山校区，这里拥有更完备的海洋实验装备与实验室，直面东海。他本以为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却很快迎来了最核心的考验。团队正在研发的深海机械臂面临控不住、看不清、抓得慢三大难题，三者相互制约，成为深海作业领域难以突破的技术壁垒。其中夏阳秋主要解决控不住这一关键痛点。由于水下水流干扰大，传感器噪声强，机械臂根本无法精准执行指令，而夏阳秋就要在这样的前提下 解决如何精准控制的难题。
4: 那么我自己主要是负责第一块控不住的问题。

0: 题，就相当于我们需要给水下不管是电动还是液压机械臂来设计它本体的精密运动控制算法，让它实现指哪打哪。其实面对几千行代码，面对这些0101的二进制文件，然后去进行反复的迭代和优化，其实是一个相对非常枯燥的过程。但是为了解决这些实际问题，我们也一直在坚持和探索这些解决方案。
1: 为了攻克控不住的难题，他从最基础的水下插拔作业练起，反复打磨手感，独立负责核心操控环节。
0: 好，那我开始拔了。好，
1: 同时为了配合团队解决看不清的问题，他又参与到水下视觉增强的研究中，为机械臂装上了一双能穿透浑浊水体的眼睛。这一套手眼配合的组合拳，正是为了破解在深海精准控制抓取的核心难题。
0: 就比如说水下恶劣环境，这种混浊环境下，这个提出了一些视觉增强的方法，以及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来完成实际目标和虚拟系统里这个目标的匹配，以及基于虚拟系统去辅助操作人员完成目标的抓取捕获这些任务。因为在实际水下作业过程中，操作员的视角是受限的，并且成像可能不清晰，所以说我们通过虚拟现实 VR 的这么一个技术，重新对于实际的三维场景进行了重构，让我们的操作员能够有更加清晰的视觉反馈，进而辅助其更好地完成水下作业任务。
1: 在无数次验证改进的循环中，夏阳修带队优化控制算法，解决了延迟大、指令偏差等问题。
0: 你试试看。
2: 哎，现在好像丝滑了。
1: 最终实现了机械臂的精准控制，完成了用钢索穿越毫米级孔洞的深海绣花操作，也完成了从技术执行者到团队核心的蜕变。
0: 下面就是我们在虚拟现实场景中复现水下穿针引线作业，就是我们机械臂拿着一根1厘米粗的钢索，尝试穿越1.5厘米直径的这么一个细小孔洞，来展现其精细作业的能力。下面开始操作。

0: 实验室里的成功还要接受产业一线的检验。夏阳修带着团队的机械臂走进了水下机器人企业的试验池，虽然机械臂顺利完成了水下作业任务，得到了技术负责人的认可，但也暴露了新的不足。
1: 夹闸闭合测试，然后再开，好，可以，各关节归位。我们现在这个机械臂的技术状态，对于这种类型的这种 ROV 来说，已经基本功能已经能达到了。我们这些空间运动啊，包括它的一些能抵达的一些点，相对还是比较受限的。嗯。
0: 如果把它这个自由度能提升，能实现这一个双机械臂的一个协同作业，那可能对于这种水下复杂场景啊，它的实用性是有一个质的提升的。这些来自产业一线的建议，让夏阳修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研发成果距离真正的产业化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从紫金港的理论筑基到舟山校区的实战淬炼，他的每一步都是个人理想与国家需求的同频共振。但是啊，确实是想着继续做一些机械臂、水下机械臂的相关的研究课题，把这个事儿给真的做好，能真的落到工程应用上，尤其是一些先进的军事装备上，能够用到我们自己的技术。
0: 夏阳修将自己在深海机械臂领域的成长故事、攻克技术难题的攻坚历程，完整梳理进了职业规划大赛的参赛。

0: 内容里。这份扎根深蓝的青春向往，直面难题的科研坚守，深深感染了赛场的每一位评委与观众。最终他成功斩获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金奖。他的深海逐梦故事也随着赛事的传播被更多人熟知。
1: 经20天连续作战，11次测试失败，3次方案推翻，就当大家达到脑力与体力的双重极限时，最终版本提出的优化方案终于迎来希望的曙光。在测试中顺利将打捞作业任务从2小时缩短至10分钟，大大提升作业效率，节省经济成本。
0: 对夏阳修而言，深海探索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长跑，如今的成果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他仍将带着对深蓝的热爱，在深海装备研发的道路上继续稳步前行。这些来自临床医疗、医工交叉、海洋装备等领域的研究生选手，成长路径与党的20大报告提出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要求高度契合。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作为衔接校园与职场、串联科研与产业的重要桥梁，为大学生群体打造了专属成长的展示舞台。赛事既引导学子尽早梳理职业方向、锚定发展路径，将个人科研志趣与国家战略需求、产业发展趋势同频共振，也打通了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用人需求的对接通道，让更多优秀青年人才被看见、被认可。未来，随着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的不断完善，产教融合持续加深，将有更多青年人才带着清晰的职业规划扎根关键领域，以专业所长赋能产业升级，为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青春的方向，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风采展示活动将于近期正式播出。节目集结2026年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优秀代表，覆盖成长、就业、课程教学3大赛道。选手们怀揣清晰坚定的职业理想，现场分享潜心专业对接产业逐梦前行的真实成长故事。现场特邀高校领导、行业劳模与各领域专家组成的导师团，对选手分享做出专业深度点评。整场活动以筑梦青春、志在四方、规划启航、指引未来为核心主线，融合主题歌舞、青年集体行动倡议等丰富文艺环节，打造一场兼具温度、力量与理想指引的青春盛会。

0: 不凭借名贵奇药却能药到病除，不只守古法成方也能治愈顽疾，与毫厘细节中洞察病机，与寻常草木间彰显医理智慧。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敬请关注百家讲坛。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

0: 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四百年。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江南才子，北方将，陕西袁尚埋皇上，霸陵到底在哪儿呢？
1: 怎么看这山头它就是个陵，
2: 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守着，看我的说不是霸陵就不是霸陵。
3: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啊，就基本上到了那个江村大墓的这个中心位置。
0: 不太敢相信，这里躺着的就是汉文帝。
4: 看完秦始皇陵，你再看一下汉文帝陵。如果你有的选，你会选在哪一个皇帝的治理之下？我建议。

0: 去穿越到
1: 汉文帝。
2: 来了之后啊，眼睛就抬不起来了，乱花渐欲迷人眼啊。
0: 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说明汉文帝薄葬是假的？文献记载有问题。我说你说错了，它恰恰证明汉文帝确实是薄葬。它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
3: 不是这像那啥，这《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蘑菇，这。他这东西都跟过家家似的，给小朋友玩正合适。
4: 西汉十一位皇帝的陵墓，只有汉文帝的霸陵在西安东南部的白鹿原上。其实霸陵的位置，元代有一个叫洛天香的人说得明明白白，就在白鹿原西头的凤凰嘴。从那以后，大家都认可了这个说法。可谁能想到2021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真正的霸陵不在凤凰嘴，而是白鹿原上的江村大墓。这个消息真是让人又吃惊又想不通。西汉那么多帝陵，位置都明明白白的，怎么偏偏到了汉文帝这儿，位置都能弄错呢？我们这回特地请来了曾担任汉陵考古队队长的马永莹老师，跟着他一块儿去白鹿原上，把这些谜团一个一个弄清楚。
3: 哎呀，马老师把我们一带到这个凤凰嘴这儿，我刚才一下车我还跟白老师说呢，我说这就是，我说他怎么看这山头他就是个陵。
0: 你看他是背倚这个白鹿原，依山面水，
3: 对啊，
0: 这边是灞水灞河而且你从这儿看凤凰嘴的气势孤峰奇耸，俊秀异常，
3: 这个前有河后有靠，
0: 对呀，
3: 这青龙白虎全聚齐了，绝对藏风聚气，好地儿啊。
0: 所以我就推测，元代学者洛天香，他认为在这儿的时候，他也是根据这个外形气势推测出来。他言之凿凿的讲，说是汉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说得非常清楚，凤凰嘴下。
3: 对，
0: 这就是凤凰嘴。这个就是你如果从高空俯瞰的话它整个的地形是这一块是突出的一个梁，两边呢各有这个高处的地方，它很像一只展翅翱翔的大鸟这块刚好是鸟头鸟喙的那个位置。
3: 而且你看，人家当年毕沅来了还在这儿写呢，汉文帝霸陵。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说这里没埋人，我都觉得奇怪。
0: 我跟你讲，我们当年在2011年到2013年的时候，我们的探工在这儿探了两次，五六十号人呢，上上下下包括这儿整个探上去，
3: 山上也都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当时的领队这个考古队长呢是焦南峰先生，我给焦先生焦老师说探了以后没有这没有墓葬焦老师很吃惊这文献记载这不会有错，就言之凿凿的，就是这个汉文帝是不是很节俭，他的那个墓葬那个洞口是不是小咱们布孔是不是布的有点太疏了咱们布密再探一次好然后咱们组织五六十号人又探一次好几个月半年时间结果那年就探两次啥都没有就这还不放心后来呢这个2017年我这个主持工作以后我后来又联系我们陕西地矿集团让他们派出了高科技的探矿技术
3: 就是雾探
0: 雾探整个大面积探这个没有最后等于是雾探高科技的技术手段雾探探了三次咱们传统的探铲打孔的方式探了两次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把重点工作转到了白鹿原西段的江村大墓
3: 我不信我觉得这么好一地方从古至今没人葬过
0: 即便我后来2021年咱们公布新闻之后我这个后来带着这个新闻记者到这儿来采访的时候那个老头在这村口守着这个记者问说是凤凰嘴在哪他指着在哪然后说现在这儿不是霸陵老头非常气愤老头说我们祖祖辈辈在这守着考古队说不是霸陵就不是霸陵了对不对当然咱
3: 能理解能理解
0: 要尊重科学后来包括保护的时候做霸陵的保护规划我都认为说是这块还应该保护还应该作为重点保护区为啥呢因为这也体现了一个咱们认识的一个过程
3: 对,
0: 对, 对你从这个地图就能看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展翅的大鸟
3: 对是没错没错
5: 对咱就在这下面是吧
0: 就是江村大墓就这个地方
3: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著名的江村大墓。我先说说第一感受吧啊，这就是一条乡村小路，坑坑洼洼，

0: 盗墓贼这个盗了一座汉墓，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汉文帝的，
1: 嗯，
0: 因为当时汉文帝的陵史书记载在凤凰嘴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时认为说是这个外戚啊，
1: 嗯，
0: 皇亲啊，什么这种陪葬墓去盗了，嗯，就组织来把它回填了就完了，结果没想到盗墓贼不停的盗，后来就安排西安市的考古研究，
1: 嗯，
0: 来做了勘探，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遗存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盗墓贼不停地光顾？
1: 嗯，
0: 最后结果呢？发现这个墓呢，非常的大，东西长250多，南北宽呢140多，接近150。然后而且是形制是亚字形的，带4条墓道的这样的墓。这样的大墓在当时西汉当时是只有皇帝皇后或者相当于皇帝皇后身份的人才能使用的，
1: 嗯，
0: 是最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形制，所以说这个呢当时出来之后就大家都非常的这个震惊。咱们经过10多年的考古工作，然后形成了一系列的证据链，
1: 嗯，
0: 证死了他就是汉文帝的陵墓。
1: 嗯，
0: 这个证据链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外藏坑它并不是简单的埋葬陪葬品的坑穴，而是象征地下官署机构。
1: 嗯，
0: 当时西汉的时候就是三公九卿嘛，你想想当时领导三公九卿的人是谁？皇帝。21年年底为啥能公布？就是因为咱那个关键性的证据的这个现世啊。这个关键性证据是啥呢？就是西汉帝陵的大陵园。
1: 嗯，
0: 那个大陵园呢将将军大墓和杜皇后陵围合在了一起。为什么说这个夯土做的这个大陵园墙是关键性证据呢？是因为与汉代皇帝皇后合葬的这个制度有关系。汉代皇帝皇后合葬实行同营异穴啊，所以说你这个江村大墓的墓主不是杜皇后的丈夫是谁？我开玩笑讲，我说如果不是这个汉文帝的话，那杜皇后个人的操守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大圆墙啊，这个大圆墙呢一下子卡死了，确实江村大墓是汉文帝的陵，刨不了。
1: 为什么汉文帝霸陵这么难找啊？这儿啊就跟其他的汉帝陵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现在指着这么一片果园说这里埋了一个皇帝，你按照常识可能都说不通，但偏偏在汉文帝身上就可以得到印证。
2: 汉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接手的大汉王朝刚经历过多年战乱，国力空虚，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刘恒即位以后推行无为而治，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减赋，让他们好好休养生息。他在位的23年，加上他儿子汉景帝的时代，被后人合称为文景之治，这可是西汉头一个太平盛世。有意思的是，这位皇帝到底有多节俭，多心系百姓，咱们不用光看史书，这座霸陵自己就会说话。
0: 为啥汉文帝的陵隐没不见，这么难找？其实主要责任在汉文帝本人身上。因为汉文帝是个好皇帝，我再三讲，他生前提倡节俭，死后要求薄葬。他临终的时候，《史记》记载他下了一道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这是他的原话。
3: 对，
0: 就是霸陵原来的地形地貌什么样就什么样
1: 啊。
0: 不要给我修一个人工的假山，它原来是啥样子就啥样子，造成了后来它的陵墓呢找不见。
1: 看到这张图上，它没有前世后世之分。
0: 这个西汉的皇帝陵墓，它都是一种我们叫墓穴，
1: 土坑墓穴，
0: 土坑墓穴墓穴墓，这是从战国春秋战国延续下来的啊，后来才慢慢有动石墓啊，它不分，不像东汉的时候前唐后世，它全部在这儿，然后用木椁隔出来一些。不同的功能去建，这样子的啊，底下是一个大的墓谷。这种外藏坑给皇帝埋藏陪葬品的外藏坑啊，在文帝之前，汉高祖长陵都有。汉文帝霸陵呢，首次出现了外藏坑，围绕皇帝陵墓。外藏坑是啥呢？我再三讲，它象征的是官署机构。你想想，这不是围绕一个中心吗？加强中央集权。我们都知道，一提加强中央集权，都说是汉
3: 武帝。
0: 但实际上，汉文帝
3: 文景时期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工作。
1: 嗯嗯
2: 嗯、
0: 为啥这样说呢？西汉初年的时候，经济凋敝，你首先一个国家稳定是第一位的。
1: 嗯、
0: 高祖这个八年啊，
1: 嗯，
0: 然后呢，惠帝七年，高后八年，到了文帝继位的时候，这个经济啊，社会经济经过这些年的恢复发展之后，
1: 嗯、
0: 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1: 嗯，
0: 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
1: 嗯、
0: 衣食足而知礼节嘛。
1: 嗯，
0: 就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也稳定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
1: 嗯
0: 啊，所以汉文帝着手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你看他为啥提拔重用贾谊？贾谊给他提了很多改革措施。
1: 嗯，
0: 但是所有的改革变法，
1: 嗯，
0: 都是利益再分配。
1: 嗯，
2: 对对，
0: 你要利益再分配，就要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
1: 嗯，
0: 动了谁的奶酪呢？动了当年跟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集团，就是历史上史书记载他当年发了一个什么令这列侯之国
2: 治国诏
0: 啊？
1: 对。
0: 这些列侯都是功臣集团的既得利益者啊、
1: 嗯嗯嗯！
0: 这些功臣呢，当年呢，就是当然在中央有官位的，他为这个政府这个工作，
1: 嗯、
0: 对不对？他必须在京城、
1: 嗯嗯。
0: 没有官位的这些人呢，他也在京城住着，他不愿意到封国去、
1: 嗯嗯。
0: 汉文帝人高明的一点就是他非常有智慧，令列侯之国，而且说的非常的，你没话说，为啥呢？
2: 对对对，
0: 就是我当年我父亲封你们做侯。那是有义务的，不是光给你们封一块养老之地的，你还有义务代替皇帝教化民众。你们现在都住在京城里边，
2: 怎么教化民众？
0: 每年这个供养的东西得千里迢迢给你送到京城，
2: 对对对，
0: 浪费民力都不说，而且你离得这么远，你怎么教化民众？
1: 对，
0: 这高
2: 理由多好的，
0: 理由多好，你没话说。
1: 嗯，
2: 对。
0: 但是这些大臣呢，赖着不走。第二年，汉文帝又下诏，
1: 嗯，
0: 而且这一次是瞄上了权臣周勃，
1: 周勃，
2: 周勃，
0: 哎，然后说，你看我前边下了这个令列侯之国这个诏，效果不好吗？
1: 嗯
2: 嗯，
0: 你是丞相啊，百官之首，
1: 对，
0: 又是功臣、
1: 嗯、
0: 最大的功臣，你扶我上位的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给咱起个带头作用，
1: 嗯，
0: 你首先到你山西那个
2: 绛县
0: 啊，绛县去去，这那周勃没办法，
1: 我觉得就这个啊，就是真的是阳谋，就是周勃明知道这是个坑。
0: 他没办法，
1: 明知道这果子难吃，他也得生生的就给咽下去。
0: 对，
1: 嗯，
0: 这个时候他削弱相权，削弱功臣集团干啥呢？加强皇权。
1: 嗯
2: 嗯。
0: 而汉文帝的这个陵墓啊，我们体现出、
1: 嗯、
0: 只有文帝第一次出现了象征官署机构的外层中、
1: 嗯、
0: 围着皇帝一圈，
1: 嗯，
0: 围绕一个，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
1: 体现。嗯
2: 嗯。
0: 而汉文帝时代是西汉老百姓生活幸福指数最高的时代。
2: 对，
3: 其实我们觉得历史有时候要对比，那我们可以跟秦始皇陵去做比对，是吧？你看完秦始皇陵，你再看一下汉文帝陵，
1: 嗯，
3: 你知道，如果让你选、
1: 嗯，
3: 如果你有的选，你会选在哪一个皇帝的治理之下？
1: 嗯，
3: 是吧？
0: 开玩笑讲，咱们现在不是有好多穿越剧吗？
1: 嗯，
0: 我说如果穿越到汉代，你要穿越到哪去？好多人说，哎，汉武盛世。
1: 哎呦，别逗了！
0: 说你要穿越到汉武帝时代，那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1: 对，
0: 我说你真的要穿越到汉代，我建议你穿越到
2: 汉文帝
0: 时代。汉文帝时代，
1: 嗯嗯
2: 嗯，
0: 啊，宣帝时代当然也可以，
2: 也可以
1: 对
0: 啊。
1: 那还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为啥不跟他爹在一块儿，跟他后世子孙在一块儿，自己跑这头来？
0: 在长安城北边与长安城紧隔渭水相望的咸阳园上边，有他父亲汉高祖刘邦的陵，有他的兄长汉惠帝刘盈的陵。按道来说，那一块呢已经形成了祖陵区，对吧？这个当时汉文帝呢应该是葬在那儿的。他为什么不葬在那儿，自己单独又跑在长安城东南选择白鹿原上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为了解决他母亲薄太后的葬制问题。
2: 对，
0: 因为薄太后呢、嗯、是刘邦的嫔妃，如果说汉文帝葬在咸阳园上边、
1: 嗯、
0: 这个薄姬呢就只能去跟他父亲合葬了。
1: 嗯，
0: 跟他父亲合葬呢，
2: 吕后已经葬在那里面去
0: 了。哎，对啊，吕后作为
2: 皇后
0: 已经占据了就是长林陵园的女主角的位置。
1: 嗯、
2: 对，没
0: 他
2: 位置
0: 了。他的母亲呢只能作为嫔妃，作为妾。
1: 嗯，
2: 在旁边，
0: 在旁边。
1: 嗯，
0: 然后呢，他呢，这个选在了这儿。然后呢，这个他母亲呢，可以跟着他葬在这儿。
2: 对、
1: 嗯，
0: 给他母亲在咱们身后，
1: 嗯，
0: 大概2000多米的位置
1: 啊、
0: 嗯，南陵
1: 啊，
0: 另外修了一个南陵、嗯，这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第二条是啥？是政治需求。你发现没？这个关中虽然号称四塞之地啊， 但是东边呢，它是函谷关和武关。
1: 嗯，嗯
2: 啊、对，
0: 这两个关呢，一旦攻陷之后啊，长安再
2: 守不住了。
1: 对，
0: 为什么会提到这儿呢？
2: 嗯、
0: 是因为这与当时西汉帝陵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制度有关系。
1: 嗯、
0: 它的帝陵不仅仅是有一个陵园，
1: 嗯，
2: 还有陵邑，
0: 它还有陵邑。
1: 嗯，
0: 这个霸陵呢，据咱们研究这个历史地理的学者呢认为，说是当年的函谷道和武关道，
1: 嗯，
0: 到白鹿原的底下交汇了，
1: 嗯、
0: 从这儿然后统一到长安。
1: 啊
2: 嗯
0: 然后呢，他选在这儿，位置选在这儿以后，如果上面建一个县城，按照当时的规制呢，至少有五万人，甚至十万人。
1: 嗯，嗯
0: 这几万人在这个咽喉要地居住，一旦东方诸侯有变，
2: 嗯、
1: 啊，
0: 这个关隘失陷的话，
2: 对、
0: 嗯，你起码这几万
2: 第一道缓冲
0: 啊，
1: 是一个缓冲，是个缓冲。
2: 嗯、
0: 所以说，这是他这方面的考虑，
1: 啊、
0: 政治需求。
2: 啊、对，当时
0: 实际上你看汉武帝、嗯，说实话呢，自己死了。
2: 还为汉帝国着想是吗？
0: 都为汉朝的政治服务。
4: 了解了汉文帝霸陵不设封土，一切从简的前前后后，文景之治这四个字也终于从一个课本里的概念变成了一段有温度有细节的故事。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去文物修复室里看看，这些文物不会说话，却又像藏着千言万语，我们能从他们身上找到《史记》里“制霸陵皆以瓦器”这句话的证据吗？
5: 来了之后啊，眼睛就抬不起来了，乱花渐欲迷人眼啊！
3: 是，没见过这么多金器摆在一块儿。
5: 这些都是车马式吧，马老师？
0: 这边啊，金光闪闪的这些文物啊，
1: 嗯、
0: 这些这个金器，
1: 嗯
0: 啊，包括一些鎏金器、银器，
1: 嗯，
0: 这是汉文帝给他母亲。陪葬的啊，薄太后、
5: 啊、给薄太后的啊。
0: 我们当时在薄太后南陵的一座外藏坑里边，发掘出了100多件金器啊、
1: 嗯。
0: 不光是西汉帝陵，就是在秦汉考古过程中，全国的这个范围内啊，一次在一个遗存单位里边出土100多件金银器、
1: 嗯，
0: 都非常少见、
1: 嗯、
0: 啊。而且它的金银器呢，还非常有特色。大多数的金银器带有草原文化装饰风格啊、
1: 哦。
0: 你注意看这个，它是一个怪兽的形象。你看这个上面是一个牛首，底下是兽身，
1: 嗯、
0: 啊、不是咱们中原的，
5: 对对对，
0: 装饰风格，
5: 嗯嗯、
0: 啊、这是草原的装饰风格，
1: 嗯，
0: 还有比方说像这个鸟头，
1: 嗯，
0: 草原一带它有一个这个神兽叫格里芬，这个格里芬呢、
1: 嗯、
0: 是鸟首兽身或者人身、
1: 嗯嗯嗯、
0: 这个呢是一个鸟头。为什么这个南陵
1: 嗯
0: 和霸陵这会出一些带有草原装饰风格的这个文物呢？
1: 嗯，
0: 这与汉文帝和薄太后他母子俩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汉文帝呢是刘邦的第四子，然后呢他在8岁的时候被封为，
5: 对，
0: 他就救国了、
1: 嗯、
0: 就到代国去了啊。
1: 嗯，
0: 代国啊，在这个刘邦建立汉朝之后，真的是让刘邦操碎了心。
5: 对，
0: 因为代国是边地啊、
1: 嗯、
0: 他主要任务是防备匈奴、
1: 嗯、
0: 匈奴又是强敌，
1: 嗯，
0: 而且刘恒那阵年龄很小，8岁，
1: 嗯， 嗯，
0: 真正掌握当地军政实权的是他的丞相，
1: 嗯，
0: 当时他给刘恒安排的丞相是谁呢、
1: 嗯、
0: 是傅宽，
1: 嗯，
0: 这个傅宽呢实际上是汉军的骑兵将，就让他去，
1: 嗯，
0: 实际上统领这个代国的这个兵马、
1: 嗯、
0: 防御匈奴、
1: 嗯、
0: 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自从分封了刘恒为代王之后啊、
1: 嗯、
0: 这个代国还真的就安定下来了。
5: 哎
1: 哎，
0: 8岁被封为
5: 代，
0: 23岁回长安继位，
5: 对，
0: 实际上他人生重要的青少年成长时期，
5: 对对对，
0: 都在北方边地，
5: 对，
0: 代国。他母亲呢也是在刘邦去世之后呢、
1: 嗯、
0: 得到吕后特许、
1: 嗯、
0: 到了代国跟他团聚、
1: 嗯、对，
0: 等于母子俩呢在那生活了10多年。
1: 嗯、
0: 而代国呢紧邻匈奴，不光有战事、
1: 嗯、
0: 也有边贸，
5: 对，
0: 也有贸易，
1: 嗯，
0: 而且当年北方这边毕竟是匈奴带来的异域风情、
1: 嗯、
0: 这些金银器什么的可能他们很喜欢，包括这个、
1: 嗯、
0: 咱们这儿看的这个当炉、
5: 哎、这个
0: 也是，
5: 哎呀，这真好、啊、
0: 这个呢是银镶金的、
5: 哎、
0: 你注意看它这个马，
1: 嗯，
0: 这个马刻画的，你看它的膀子上包括后胯这儿，
1: 嗯，
0: 我当时观察以为是有鬃毛，结果后来呢搞文化交流的学者来看了以后，是这个象征的是翅膀，
5: 啊，
0: 如果是翅膀，
5: 嗯、
0: 它是飞马，不是咱们中原，
5: 不是咱的，
0: 啊，咱们中原一带，这个当时这个修仙也好，
1: 嗯、
0: 干啥也好、
1: 嗯，
0: 最后升天都是啥、啊嗯，自己就上去了。
5: 对对对，人上去，我们羽化登仙。这几个是滴漏是吗？
0: 这是滴漏， 啊，这也是名器，是古代计时的一种东西，实际上是古代的钟表。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是我们在发掘外藏坑的时候，只要没被盗墓贼盗走，几乎每个坑都有滴漏。这说明啥呢？说明人家古代官署机构也考勤打卡
5: 啊，也得也对
0: 计时呢。
5: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这个上班的时间，这个都是三分之一缩小的。
5: 对，
0: 就是所有三分之一缩小的都是汉文帝领出的。实用器、金银器是薄太后南领出的。然后呢，汉文帝呢，他实际上临终遗诏，里边不是还有讲，霸陵陪葬皆瓦器，
5: 对对，
0: 金银铜锡为饰，
5: 对，
0: 就是他要求不许陪葬贵金属的东西，全部陪葬陶器。发掘了文物之后呢，然后有的这个记者朋友啊啥就很关心这个，就是咱们发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说明汉文帝薄葬是假的，文献记载有问题？我说你说错了，他恰恰证明汉文帝确实是薄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他是古代的帝王。
5: 对。
0: 帝王呢，就是他是简配不简制，
5: 对，
0: 就是我的帝王的这种丧葬制度，我必须要有啊。陪葬100个，我可以简称50个，简称20个、10个，本来陪的是金银器，我可以把它弄成什么这个
5: 瓦器
0: 啊，陶器。实际上，从现在发掘的情况来看，汉文帝这儿呢，确实大量的是陶俑陶器，
5: 对，
0: 金银器现在没发现一件，比较贵重的金属就是铜器，铜器是三分之一缩小的
5: 对对对。
0: 从这一点来讲呢，汉文帝确实是践行了薄葬。
5: 对，
0: 你不能把他跟老百姓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比，人家毕竟是帝王，你要跟谁比呢？跟秦始皇比，跟他后边的汉武帝比，
5: 对，
0: 是不是薄葬？
5: 真的就薄了，太薄了，
0: 就是。所以说要这样看，
5: 对，薄到都有点寒酸了。
0: 对，是这样的。
5: 这是鼎啊，还是赠啊？
0: 不是，它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它是这样子的。
5: 不是，这像那啥，这《植物大战僵尸》里面那蘑菇，这，它这东西都跟过家家似的，给小朋友玩正合适。
0: 对对对，它就是名器，就是
5: 模型，是吧？
0: 啊，
5: 那这到底是个啥呀？
3: 是不是插啥东西的？一个孔插一个。
0: 有可能。
5: 那这小球呢？
0: 这个是一个铜丸，
5: 铜球
0: 啊，这个铜球做什么用的也不清楚啊，
5: 做弹丸儿，那也太沉了吧？
0: 太沉了，太沉了。这个是铜里边包的嵌
5: 暗器，
0: 自己可以。
5: 天，哎呦，这个太沉了啊！
0: 对呀、所以说你说那个弹弓、弹丸儿，
5: 打不出去，打不出去。健身球，
0: 咕啷咕啷
5: 咕啷
0: 啊，太小。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有好多未解之谜，而且有的谜可能永远都解不开。
3: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秉公执法，
5: 对，
3: 是吧？皇帝的面子也不给，张世之呢啊，根据律法说，最后给这人好像判了罚4斤，这一点呢，汉文帝跟他的父亲刘邦还是有点像，
5: 对，
3: 很快认识不足，马上改。
6: 考古公开课特别节目《往事越千年》，今晚两集连播。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跟白老师这算是第4次来了吧？
3: 来这个未央宫。
5: 话题回到汉文帝的身上啊。
3: 对，我们想这个汉文帝这个。继位之后，年仅23岁。
5: 对，
3: 当时呢，其实汉文帝这个帝位其实刚开始那几年其实是非常不稳固的。
5: 对，
3: 他其实自己心里也是犯嘀咕。所以说，你看他进来之后用人呢，首先用的第一波人，我们能看到的就是代帝的这些人，
5: 张武。
3: 张武，你看他对张武特别好。
5: 对，
3: 所以我们在想汉文帝这个人啊，他还真是念旧情的。
5: 对，
3: 你像张武曾经一度呢贪污被举报，按道理是要处罚的，当然呢。汉文帝呢网开一面之后呢，比如说你贪污了10块钱，就我给你100块钱，就是给了他贪污的量更多的钱，这个就让张武就非常的汗颜，
5: 对，
3: 非常的不好意思。
5: 虽然他从代帝带来的人不多，但是对这几位呢始终有始有终吧。
3: 对，
1: 汉文帝朝还有个大臣张士之是很有名的。
2: 对，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要秉公执法，
1: 对，
2: 是吧？皇帝的面子也不给。
1: 嗯，
2: 比如说有一次，这个汉文帝呢，这个经过一个地方，
1: 嗯，
2: 这个皇帝经过地方又要警戒，结果呢，这个人呢着急忙慌的，就藏到了一个桥底下，
1: 嗯，
2: 然后过了好长一会儿，他感觉静悄悄的，哎，他想着这个什么呢？皇帝是不是走了？
1: 对，銮驾已经走了。
2: 结果他往出一走呢，结果呢，把这个什么呢，文帝的马吓了一大跳。
1: 嗯，
2: 这个文帝就很生气。
1: 对，
2: 这说白了，那现场把你砍了也没问题。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张士之呢，啊，根据律法说，最后给这人好像判了罚四金。文帝就觉得，那不行啊，是吧？啊，那不行。但是呢，最后呢，张士之还是坚持，那文帝最后也同意了。还有一个故事呢，挺有意思，就是当时呢，你说当时的人胆也够大，
1: 啊，
2: 是吧？到人家那个高
1: 汉高祖的高庙里，
2: 把人家的玉杯给偷走了。
1: 对，
2: 你说这是多大的胆儿啊，是吧？当时是判这个人是什么呢？把这个人杀掉。
1: 哎，不用株连九族，
2: 啊。但是呢，汉文帝说不行，至少得把他这株连一下。然后你看这个张士之就说是，那是他现在偷了汉高祖庙里的东西，灭族的话，那将来他如果有人犯了更大的罪呢？
1: 对，
2: 那你怎么去处罚呢？
1: 对，
2: 那按照律法，现在就是应该就是他一个人，是吧？把他杀掉就可以了。
1: 嗯。
2: 所以说，从这些事情我们能看出来，其实呢，这个张氏几次的这种忤逆，其实他忤逆的都是皇帝的意思。
1: 对对对，
2: 汉文帝呢，的确是个明君，
1: 对，
2: 他也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呢，怪罪于他。
1: 对，
2: 他很快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一点呢。
1: 嗯，
2: 汉文帝跟他的父亲刘邦还是有点像。
1: 对对，
2: 啊，
1: 没错。
2: 那你看，刘邦就是我做错了，说错了，是吧？没关系，
1: 我马上改。
2: 很快认识不足，马上改。哎，所以我们经常讲，能够成就一代名臣，大多是因为这个人是个明君，
1: 哎，
2: 他才能成就名臣。
4: 从登基那天算起，也就短短几年功夫，汉文帝不光把皇位坐稳了，更难得的是，他还营造出一种氛围，让大臣们敢于直言进谏。在这样的氛围中，汉文帝那些与民休息的政策才一件件落到了地上。徭役减了，赋税低了，地里的庄稼有人种了。汉文帝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体恤百姓，让天下得以喘息，恢复生机。这些政策不仅安稳了民心，也为接下来的文景之治铺就了一条宽厚而坚实的路。
1: 总而言之啊，说不尽的汉文帝，聊不完的历史故事，再次来到了这大汉王朝的政治中心未央宫，又站在了前朝和后秦的分界线上，真的是百感交集。
2: 对，每一次来说不同的皇帝，是吧？你的感受其实是还是不完全一样。
1: 对，
2: 嗯，
1: 上一次大禹倾盆的时候，我们聊的是
2: 汉宣帝，
1: 这一回呢，艳阳高照，虽然是冬日，但是呢，却感到啊，这太阳照在身上
2: 很温暖，
1: 是很温暖。
2: 哎，我们也感受一下这个什么呢？文帝的仁政的温暖，
1: 哎，这或许啊，真的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们他们自己的切身感受吧。

0: 唐代以前，学者对这个汉景帝的评价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宋代呢出现了一个转折，
1: 所以呢，在后世的一些文章当中啊，往往都说这个人呢刻薄寡恩
0: 啊，还有睚眦必报，至少他轻徭薄赋，他与民休息，这一点、无论怎么说，无论你怎么对他进行一些个人品质上的一些指责，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且呢，他对老百姓是最好的。哎，吴楚七国之乱，你的借口没有了，我杀了晁错，你们还不退兵？汉景帝他的。一方面给敌人的借口其实也没有了，再一个呢就是团结了群臣，让谁去将兵，然后他就想起了他父亲临去世的时候说的那一段话，是吧？吉有缓急，周亚夫任将兵。
1: 这个人物真的是非常复杂，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到多个不同层面的汉景帝。今天一大早啊，我又和白立超教授一起来探访拜谒一座古

0: 代帝王陵了。
1: 对，这就是位于咸阳的这个汉阳陵，是吧？就是汉景帝阳陵。这个汉阳陵呢，你看这是一个覆斗状的一个封土，
0: 对，
1: 封土的这个边长呢，大概是168米。现在我们测出这个封土的高呢是32米，
0: 所以我们这么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平顶金字塔一样。
1: 对对对对，
0: 汉景帝啊，说实话，在我们小的时候历史书上啊，咱们肯定能够记住那句话，就是所谓汉代的文景之治。
1: 对，
0: 但是如果猛然让我们一想，哎，他凭什么被列入到古代帝王的明君当中呢？我们能想到什么呢？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平定七国之乱，
2: 削藩之举。
0: 然后接下来想到的就是啊，延续了他父亲与民休息的这个政策，轻徭薄赋，因此在历史上啊颇有好名声。但是呢，后来我又发现啊，你只要一查史书就会发现，哎，这个人的名声在后来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1: 是，这个从我们去梳理这个历史文献来看的话，在唐代以前，学者对这个汉景帝的评价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宋代呢出现了一个转折，就是当时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人或者学者苏辙发表了一篇高论之后呢，大家开始对这个汉景帝的一些我们现在认为的不堪的一些事情呢就开始
0: 对
1: 他张扬出来了。
0: 没错啊，
1: 对，
0: 所以呢在后世的一些文章当中啊，往往都说这个人呢刻薄寡恩
1: 啊，还有睚眦必报。从人情角度来讲的各种不好的东西呢，可能在汉景帝身上是有一些体现。但是我们对一个帝王的评价，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评价，或者个人的一个评价，我们更多的是看他在历史中的一个功绩。所以汉景帝，我们为什么还说他是一个明君呢？因为至少他轻徭薄赋，他与民休息，这一点无论怎么说，无论你怎么对他进行一些个人品质上的一些指责，但是这个东西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而且呢，他对老百姓是最好的。
2: 汉景帝刘启，文帝之子，武帝之父。进了陵区，我就一直在想，过往夸汉景帝的都是说他与汉文帝共同缔造了文景之治，贬汉景帝的则是说他对手足亲朋过于狠辣，没有人君之量。那么这夸会不会言过其实？他只是承接了其父的功绩，这贬又是否会失之偏颇？身为帝王，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思量。后人对汉景帝的评价如此两极分化，其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0: 所以说啊，这个人物真的是非常复杂，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到多个不同层面的汉景帝。那为了让大家更清晰地了解啊这一段属于汉代的盛世，所以我跟白老师我们一起啊要进行一番探访了。咱先看看人家介绍牌吧。景帝陵原四周围墙中央各修，我怎么了？字儿都不认得了吗？各修筑阙门一座。你看人这儿写着嘛，97年开始进行考古发掘。目前经过科学发掘的时代最早、
1: 等级最高、
0: 规模最大的这个阙门遗址。咱绕着走一圈看看呗。
1: 对，这个保护现在这个保护做的其实挺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几乎不会再有什么大的这种对文物有什么损伤了。
0: 但看到这儿就想起了还是关于景帝刘启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啊，真的是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了，是吧？
1: 对对对，这就是他这个跟张世之的这个故事。
0: 对
1: 啊，他当年呢跟他的弟弟跟梁王一起呢，然后坐着车从人家那个司马门就过去了。这个门呢是平时他是典礼用的。典礼用的，然后呢而且是君主用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所以他们就过去了。
0: 当时这哥俩啊坐着马车是要出哪个门呢？出的还是非常重要的，未央宫东司马门。那么司马门这个概念呢很早就出现了，在墨子当中就有。那么在史记当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一点记述，比如说项羽本纪里面就说啊，章邯有一次呢派人回到咸阳想去见赵高，但是呢就是在司马门等了3天一面都没有见着。
1: 对，
0: 然后下面有人注释什么叫司马门呢？哎，说的就是其实那是宫外面的那个门，但是你进来之后呢环绕一周就会看到很多的军士司马，所以呢又将其称之为是司马门。你从这儿就能看得出呢，它其实是宫禁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进出一定要有所登记的。因此当时汉代的法令就规定啊，任何人

0: 管你是王侯将相啊，还是宗室子弟，还是一些勋贵大臣们，只要你从这儿出入的话，那么必须要下马，还是有目的的要搜一搜车上有没有夹带，有没有武器之类的。哎，但是这哥俩当时就玩命的跑，而且呢还让他们的这个业者呢直接去闯宫门。
1: 对，
0: 哇，你这是赤裸裸对我皇权的一个挑战呢。
1: 那当时呢，那个这个叫公车令，哎，张世之，那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哎，执法非常严格的一个官员，
0: 法政先锋。
1: 所以说是他们跑过去之后呢，他就跟着后面追，那当然追可能也追不上马车嘛，是吧？
0: 对，不仅在车后面追着跑，韩寒，你们哥俩给我停下来，这哥俩拿他当然不当回事了。所以张世之就非常的愤怒啊，因为此前呢，张世之就以执法严明，深受文帝的喜爱，所以才能够做到这个所谓的公车令，也就是公车司马令，那权力其实是很大的。
1: 对对对，
0: 那算是这个九卿之下卫尉的部署这个属员之一啊。
1: 对，
0: 那卫尉可不开玩笑，那卫尉掌管的是什么？那就是宫廷的安全呐。那说白了就是咱武警内卫那感觉似的。
1: 对，整个宫廷的这个安全，
0: 对，都是归他管的。那就这样，人家张世之呢就以不敬的罪名告这哥俩啊。这事儿呢还惊动了薄太后，
1: 薄太后亲自过问这个事情。哎，还是别追究这哥俩，
0: 对对，
1: 这俩孙子挺可爱，是吧？
0: 对。哎，这块看这个阙楼，这个像您说的啊，我这就明白了啊，到顶上能够看得更清楚。它这一层台比一层台低。再说回这个刘启啊，说当时啊，好像就是张世之不依不饶，
1: 对，
0: 哎，然后最后没办法呢，这个文帝也把自己的帽子摘了，也给薄太后说了啊，是儿子不会教育儿子啊，然后薄太后呢也没办法，就是豁着面子去找张世之，哎，但是这件事情之后啊，我们想不到，人家刘启就彻底恨上了
1: 啊。当然这个张世之呢在这件事之后也你看这个能看出来这个文帝的确不错。
0: 对，
1: 张世之这件事其实没太给文帝面子，
0: 一点没给。
1: 哎，然后呢之后呢这个文帝还重用，还给张世之升官了。但是呢这个事呢就在这个太子心中，刘启心中可能留下了一些印记。
0: 这一口气啊憋了多久呢？这一口气憋了十余年啊。等他登基之后就玩了一什么呢？一年不到就给人家发配到
1: 一个诸侯国，是吧？当这个相国，
0: 当相国啊。不过张世之去了呢，也只是说他没有立刻死，
1: 对，
0: 就是反正始终没有返回京师，
1: 对，
0: 就在那儿呢，
1: 郁郁而终，
0: 郁郁而终，窝窝囊囊的度过了这一辈子。这儿感觉就不一样了，哎，这视角太好了，哎呦，你看这个视线，这个位置多好。之所以要讲张世之的故事啊，其实也是因为我跟白老师我们考虑了很久，就是在史记当中啊对于汉景帝的描述实在是史料太少了，
1: 对
0: 对吧？很多内容都是集中在其他人的一些故事里头，
1: 对，
0: 比如说像张世之传，对吧？
1: 对对对，
0: 晁错传里面，
1: 对对，
0: 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才能从一个侧面看到啊，这个汉景帝在跟朝臣打交道过程当中发生这些事情，就是因为在还未登基之前做太子的时候，跟自己的亲戚小哥俩高兴，坐着马车冲过了司马门，就被张世之以不敬的名义告到皇上那儿，这一事儿啊到十余年之后就发作了。这点呢真的是替张世之啊比较惋惜。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跟白老师特别八卦呀？专门跑到人家帝陵之前蛐蛐人家背后那点事儿，有点不太道德啊。
1: 说人家父子这不好那不好。
0: 对，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历史就是如此。我们只能说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文献告诉了我们这些故事，我们是力争呢给大家描绘出来一个立体丰满的多样的汉景帝的形象，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解答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司马迁在写他的本纪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本流水账，但是却把他这些事迹分散到了当时不同朝臣的这个列传当中。哎，也让我们可以解答心中一个疑问，从古至今那么多人评价过汉景帝，为什么就会出现比较极端的两种
1: 看法，两极分化，对
0: 吧？
1: 就是有这些原因。
0: 哎，一方面我们说呢他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另一方面呢又说他刻薄寡恩，
1: 心思比较阴暗，是吧？
0: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无论在朝廷政治上的权力斗争当中

0: 中他使用了什么样的措施、
1: 嗯、
0: 但并不能够掩盖他作为一位啊对于百姓生活困苦极度关心的君主所创造的文景之治。
1: 对，
0: 文景离开任何一个人都不行，他父亲做得很好，到他这儿能把这个政策延续下去、啊、他爹执行的什么呢，十五税银，甚至有十好几年文帝没有收过税啊、嗯、到了他这儿呢三十分之一。但是你要说褒贬景帝当中啊，很多人举的例子是什么呢，那就是晁错的例子。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这个事儿呢我们不仅要讲晁错，还得讲七国之乱。
1: 对，吴楚七国之乱、嗯、跟晁错就直接相关。
0: 嗯嗯 嗯， 嗯，那我们换一个场景，
1: 对，
0: 咱们去看一下。
2: 眼前栩栩如生的陶俑让我仿佛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隔空而逝，也让我想起了发生在汉景帝一朝，整个西汉唯一的一场大规模诸侯王叛乱——七国之乱。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中，展出着汉阳陵帝陵外藏坑出土的大量兵器文物，就让我们跟随汉景帝阳陵博物院的馆员刘婷老师，从这些文物开始聊起，一点点揭开那些尘封在七国之乱背后的人和事。
0: 咱们这个展其实就是把文景之治这两代皇帝都搁到一起了。
3: 是的，
0: 嗯，
3: 我们这个展叫从白鹿原到咸阳原、
0: 嗯、啊，
3: 就是说从文帝所葬的白鹿原到景帝所葬咸阳原。
0: 现在呢看到的这部分展品啊，是从那个车马具过渡而来的，由车马我们就看到了军事用途的兵器。
1: 嗯，这个是个铁剑啊，
0: 哎，上面是两把环首铁刀啊，这是汉代非常有名的兵器，这也是啊刀逐渐取代剑成为战场上的这个主力武器的原因，因为我们要拿它进行劈砍，剑呢只能进行刺和击，所以已经不适合迎战这个战场上的骑兵了。
3: 是，剑更多的时候就已经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装饰了。
1: 嗯，
3: 这些铁制兵器之所以在我们的陪葬墓大量出土，也是因为汉初的贵族都是军功贵族，祖上就是打仗出身，
0: 对，
3: 自己呢也有军职。这些军功贵族呢，他们军功传家嘛，
0: 嗯，
3: 像是我们汉景帝时期最著名的将领之一，
0: 嗯，
3: 卓亚夫，
4: 卓亚夫，嗯，
3: 他就是军功世家
4: 出身，嗯，
3: 这个白老师应该最清楚。
4: 对，
1: 对， 对，这个周亚夫呢，父亲是汉初的功臣周勃。
0: 虽然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周亚夫，但是我真的呀，先打断您一下，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觉得太可爱了。这明明是兵器，对吧？
1: 嗯，
0: 造成什么呢？
3: 手办，
0: 做成手办。哎，
1: 嗯，
0: 你看他这个剑足啊，居然能做到这么小，那就是给那些士兵俑用的呗。
3: 是啊，
1: 嗯，
3: 明明士兵俑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高，
0: 嗯，
3: 所以这些剑足还有剑囊、
0: 嗯、
3: 还有配套的弩机、
0: 嗯嗯、
3: 都是只有真品的三分之一大小。
0: 地下世界他们可以打仗，
3: 嗯，
0: 咵一小精灵拔出一把剑来，
3: 就因为他们在地下世界也携带兵器、
0: 嗯、啊，
3: 后来周亚夫为此还遭了大罪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号称他自己制造假兵嘛，是吧？
3: 嗯，
0: 嗯，虽然说景帝时期还是较为和平的，但小规模的边境冲突不是没有，而内部又发生了赫赫有名的七国之乱。
1: 叛军呢，现在来势汹汹，我们难以与他们争锋，把梁国给他们，让他们使劲打。我们的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把敌人的粮道给绝掉。
0: 嗯，你周亚夫出的什么主意？你就是拿我小儿子做诱饵啊，让他深陷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那场席卷了西汉王朝半壁江山的诸侯王叛乱，发生在公元前154年。事情的起因是深受汉景帝器重的御史大夫晁错上了一道削藩册。汉景帝

0: 依策而行，逐步削减诸侯王的权力和封地。这一举措自然会招致诸侯王们的集体抵制。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位诸侯王打出了诸晁错清君侧的名号，举兵反叛，史称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爆发的时候，汉景帝刚刚登基三年，内忧外患之下不得不处死了晁错。可是诛了晁错，七国之兵依然未退，汉景帝便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一位将才，治军有方的周亚夫。
1: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汉景帝他的一方面给敌人的借口其实也没有了，
2: 对，
1: 吴楚七国之乱，你的借口没有了，我杀了晁错，你们还不退兵，
2: 对，
1: 这下所谓的我们知道所谓的正义与不正义之间的这个关系已经倒回去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团结了群臣，让谁去将兵，然后他就想起了他父亲临去世的时候说的那一段话，是吧？积忧缓急，周亚夫任将兵，是吧？就可以让他去，真的有什么急事的话，可以让周亚夫去带兵打仗。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周亚夫由中尉提拔到太尉，说太尉说白了就是最高这个军事长官。他派周亚夫带了36名将军，然后前往这个前线去抗击。最重要的是周亚夫这一支。当然，他们在这个吴楚七国之乱平叛的时候呢，周亚夫说得非常清楚，是吧？这个叛军呢，现在来势汹汹，我们难以与他们争锋。
2: 对，
1: 办法是什么呢？叫以粮为之。然后呢，绝其粮道。简单讲就是说，把粮国给他们，让他们使劲打。我们的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什么呢？把敌人的粮道给绝掉，就是把他粮道给断掉。这个东西呢，说起来很简单，就8个字儿。所以经常我给学生也在讲，是吧？这个评判的大原则很简单，但是如何执行？
0: 几路诸侯王进攻的部队当中，以吴楚联军声势最大，在其进军路线之上，首当其冲被攻击的便是粮国。梁国的国主是汉景帝的胞弟梁王刘武，战事告急之下，梁王便求援于驻军在附近的周亚夫，可周亚夫却对梁王的多次求援置之不理，就算是汉景帝亲自下诏让他救援梁国，周亚夫也是拒不奉诏。在战争陷入焦灼之际，周亚夫率精兵绕道进军，断绝了叛军的粮道，吴军没了粮草供应，很快便溃散败逃。周亚夫趁势追击，大败吴楚联军。这次叛乱历时仅3个月左右便被平息，七王皆死，周亚夫功不可没。可也正是以粮为吴，断其粮道这一军事决定，给周亚夫埋下了命运的隐患。
2: 据战后好像有些资料统计说，实际上这个梁国还真的是拖住了敌军的主力。
1: 对，
2: 甚至说呢，梁国所取得的这个首级之数不比周亚夫少。
1: 就说是当时呢，史书也明确记载，就在这个整个吴楚七国之乱中呢，梁国的战绩呢可以和中央军的战绩持平，有一半的功劳其实是梁王刘武立的。但是呢，把他放到那么一个危险的境地，即使他为中央政府拱卫他哥哥做出了贡献，是吧？但是从此之后呢，梁王呢对这个周亚夫的意见特别大，
2: 对，
1: 每次到京城呢都要跟他妈，是吧，嚼骨嚼骨，就是个太后嚼骨嚼骨周亚夫，就说周亚夫多不好多不好。是呀，那你设身处地为梁王想下，那当时是扛住了，那扛不住呢，那肯定就完蛋了，命就没了。
2: 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也给周亚夫后来的不幸命运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
1: 对，是吗？这是个导火索。
2: 太后怪罪了，打这场战争你明明应该把我儿子弄回来，或者保证我儿子的安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最心疼这个小儿子。好，你周亚夫出的什么主意？你就是拿我小儿子做诱饵啊，让他深陷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然后向你求救，你还不发兵。那在汉初太后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她要下一道旨意，皇帝一般是不敢做更改的。
3: 那周亚夫的高光时刻也是他最危险的伏笔了。
1: 所以说这个人的这个性格以及他的这种作战，是吧？他细柳阅兵其实他是性格的一种展现，那是在汉文帝的时候，汉文帝特别的宽容，是吧？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吧？如果是其他一个皇帝，可能当场把你就杀了。
2: 对，
1: 在这个吴楚七国之乱平定的过程中，他所谓的以粮为之，是吧？绝其粮道，绝其粮道没有问题，以粮为之，这其实就是一个 给自己被杀藏下了一个伏笔。
4: 嗯，
1: 包括汉景帝给他下诏去救他的亲弟弟，
4: 嗯、
1: 不去。
4: 嗯，
1: 那拒不奉诏，那和这个细柳阅兵是以同一类型的事情啊。
2: 这个就说实话，就玩的有点大了、
1: 嗯，
2: 对吧？天下是人家刘家的天下，骨肉是人家刘家的骨肉。
1: 嗯、
2: 说实话，哪怕是七国之乱、
1: 嗯，
2: 实际上也是人家刘氏子弟在争天下而已嘛。
3: 内部的事
2: 是他们内部的事情。
1: 但是这个打仗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军事原则啊。为了打胜仗的这种军事原则，它和政治的原则有时候它是冲突。
4: 对对对，
1: 所谓的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或者拒不奉诏、
4: 嗯，
1: 是吧？这从军事原则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最了解这个战争怎么可以打胜。
4: 嗯，
1: 但是呢，你拒不奉诏，还你不受军令，这从政治原则上，那就用我们现在话来说，你政治的极大的不正确，
4: 对，
1: 没有政治站位，是吧？你
2: 就是你作为一个军事主官，缺乏政治意识，
1: 对他的政治头脑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4: 对
1: 我们这个郑亚夫的确也用我们现在话说梗直爆，对吧？他是个啥情况？
4: 这梗呢？
1: 最让汉景帝动了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呢，他其实还想学他的父亲，把周亚夫留给他的儿子刘彻。
4: 嗯、
1: 然后呢，有一次呢，请他吃饭，让他坐那儿，没给他筷子
4: 啊。
1: 哎，然后呢，周亚夫就很不高兴，是吧？筷子呢，是吧？要筷子呢。
3: 他表情不好了吧？
1: 啊，表情可能不太好。然后呢，那这个汉景帝就说：“那我给你的还不够吗？”
4: 嗯。
1: 那这下立马周亚夫也反映出了这话的分量有多重呢，吓得赶紧赔罪，是吧、
4: 嗯？
1: 然后呢，赶紧饭也没吃成就跑。然后呢，汉景帝望着他背影说：“你看，你看这个样子啊。”根本不是辅佐少主的人、
4: 嗯、
1: 啊！这下呢，相当于是，其实呢，这个时候汉景帝真正的其实对周亚夫就起了杀心了，
2: 定了性
1: 了。对，
3: 给他的待遇不够好，
1: 对，
3: 生气了。
1: 对，
4: 他不给他筷子是故意的吗？
1: 故意的呀，
4: 完全是故意的，
1: 完全是故意的，完全是试探他呀。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看，本身呢，皇帝要杀你，那还得找个借口呀，
4: 嗯、
1: 那不能莫须有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周亚夫的儿子出现问题了，他说他父亲，哎，就是典型的坑爹。
4: 嗯。
1: 他说他父亲当了一辈子将军了，然后死了要陪葬，但是你看人家汉景帝陪葬的啥，全是名气啊，
4: 对，
1: 是吧？他买了500副真铠甲、
4: 嗯、
1: 准备给他父亲陪葬，结果你说你偷偷买了吧、
4: 嗯、
1: 这个肯定是偷偷摸摸，严格来说就是违法乱纪的事情、
4: 嗯、
1: 偷偷摸摸买了之后呢，你偷偷摸摸买了，结果呢他克扣人家工人的工资，
4: 嗯，
1: 你偷偷摸摸买了搬到你家去放那儿，是不是没事了、
4: 嗯、
1: 是吧？皇帝只要不知道你偷偷摸摸买了，可能没大事，结果呢
4: 被人给告了。
1: 对，被人告的原因是他不给人家钱，
3: 放心、
2: 嗯、就是人家申请劳动仲裁了，
1: 这么一折腾的话，这事就让汉景帝知道，直接就抓起来了。
4: 嗯，
1: 然后呢，抓起来呢，你别想走了。
4: 嗯，
1: 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你们在地上是吧？还没有反，那你这意思还是要到地下去反吗？
4: 嗯，
1: 哦，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什么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但是他的性格就决定了，他还是会问我，并没有真的要反啊，为什么要治我罪？
4: 嗯，
3: 那别人就只能说了，你在地上不反，哎、那你可能皇权世界还要反吧？
4: 对、啊、
1: 对、
4: 啊、
1: 对，他就回不上来了这个话了、
4: 啊。
1: 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这个周亚夫呢，其实呢，这也真是个汉子，是吧？绝食五日，吐血而死。
4: 嗯，
1: 哎，五天不吃饭，最后
4: 生生气死他，
1: 然后吐血而死。都知道太仓之粟沉沉相因，汉景帝的时候呢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那你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有余粮是吧，你才会有大规模的这种粮仓的这种修建啊，这就证明呢当时的这个物质的确还是比较丰裕的。
0: 文景之治留下的不是帝王的丰碑，而是一个民族关于治世的美好想象。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长安天书领航，央企自研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安全丝滑又好用，懂车懂路更懂您。

0: 安天枢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开启预售。
1: 在汉阳陵考古陈列馆中，有着诸多出土的文物，它们不仅反映着文景之治时期的人文和物产情况，更承载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期盼与向往。那么当时百姓的生活图景是怎样的呢？我们就在馆员刘婷老师的引导下一探究竟。
2: 小姐姐刘婷老师又告诉我们，这儿有一块砖，寓意特别好，而且很少能够碰到。现在拆解这块砖的任务就交给您了，白老师。
3: 白老师请看一下，这是一个16字的方砖。它上面呢竖向读，这16个字是海内皆沉，岁风成熟，道无极人，见此万岁。你来给咱们解读一下吧。
4: 汉朝相对来说，你看海内皆沉是吧，它相当于是个比较开放的一种观念，天下的人啊都是海内，我们现在称之海内存知己是吧，
2: 我们是泱泱华夏，
4: 对，这些人呢我们见到的都是这个臣民臣子，都是我们的臣民是吧。
3: 岁风成熟，
4: 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一种期盼了。在汉景帝的时候呢，天灾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我们在看这个孝景本纪的时候，就感觉这种天灾啊从前到后就没有断过。
2: 对，
4: 就农业社会呢其实呢就怕天灾，所以说像他这种祈愿呢，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吧？说白了就是天下的老百姓呢没有饿肚子的，
2: 都有
4: 饭吃，你在这个路上是吧，你看不到这个饥饿。
2: 与此相对的就是遍地饿殍，
4: 最后是
3: 见此万岁，见他的见
4: 啊，见此万岁啊，
2: 这还是一块地砖是吧？
3: 是的，
2: 只要我踩上去之后，我就能够跟皇帝一样万岁万岁万万岁，
4: 长寿的想法，
2: 长寿的象征啊。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名器了哈。
3: 这个小房子是一座粮仓，
4: 对，
3: 它模拟的就是地面上这种大型房型的粮仓。您可以看一下它的房子的下部，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向外扩的弧度的，这主要是为了防止蛇虫老鼠之类的爬上去。然后它上面的这两个窗口呢是用来通风换气的。除了这种方形的陶仓，我们这儿还有圆形的陶仓，它叫做圈。您看这个圈，它的细节也是非常多的。上面呢也是像房子的形状，这样方便雨水流下来。然后呢它中间是有门和窗户的，这种彩绘上去的。这是杨陵的东区陪葬墓园出的。东区陪葬墓里头有大量的大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他们呢也希望自己在皇权世界能够过上和先王一样甚至更好的生活嘛。
2: 对，
3: 所以就把需要的东西都带下去。
4: 在这个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时候呢，特别重视农业生产，那你只有重视农业生产，有余粮是吧，你才会有大规模的这种粮仓的这种修建。我们知道在这个汉文帝的时候呢，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恢复了这个叫梯田礼。就是过去呢帝王其实呢他每年呢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呢要象征性的然后呢去到这个农田里这个耕个地，
2: 对，
4: 然后呢这以昭示天下呢我重视农业。当然这个汉文帝做过这个事，曾经据说汉文帝还有一次玩得高兴了，然后一下耕了一天，大臣没办法也跟着他一块去弄，他耕了一天之后才发现农民的确很辛苦，
2: 大臣都恨死了，您走走形势不就得了吗，谁让您真耕地了，自己玩一天啊，体验农民生活，结果晚上
3: 身体好呀，
2: 对呀，累得贼死，腰都直不起来。
4: 对，那这个到汉景帝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说这个梯田礼啊，这其实继续保持，我们说文景之治它有一个延续性。那我们说在汉景帝的时候呢，据史书记载呢，汉景帝自己也亲自去做这个梯田礼，甚至他自己去耕一些地，而且据说他这个皇后是吧，也进行一些养蚕这些事情，就是呢，他是有一个对天下的一个昭示作用，就是呢，所谓的上行下效嘛。皇帝都这么重视这个农桑，那下面的无论是百官还是普通老百姓，他对农桑一定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汉武帝继位之前，汉朝经过了70年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太仓之粟，沉沉相因，腐朽不可食，可能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仓里面的一些东西，因为它放的时间久了。

0: 没法吃了啊，这就证明了当时的这个物质的确还是比较丰裕的。
1: 文景时代物富民丰，使得仓廪实而知礼节不再是一句空话。在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文景之治没有构筑阿房宫的华丽巍峨，少见金戈铁马的雄壮，却留下了冠朽速成的佳话。最好的治世，原是让百姓觉得岁月本该如此静好。文景之治留下的不是帝王的丰碑，而是一个民族关于治世的美好想象。这种想象至今仍在我们的血脉里生生不息。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为让女儿成为未来的皇后，长公主托人向丽姬提出联姻。
1: 长公主派我上门来提亲，要跟你家蓉蓉亲上加亲呀。
2: 呸，你让她死了这条心吧。
3: 皇帝的婚姻本身就是政治。
0: 在丽姬那里颜面尽失的长公主，在王美人这里却捞回了面子。
4: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1: 可是阿志比阿娇小啊，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就在王美人与长公主形成攻守同盟的时候，景帝却给丽姬出了一道必答题。
5: 朕千秋万岁，那十几个皇儿你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0: 丽姬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1: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4: 做几道家常菜，

0: 平之交酒，
1: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0: 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成语典故，叫金屋藏娇。这个典故啊，跟汉武帝有关，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因为有这个典故的存在，汉武帝才能够被立为太子，最终才能够登上帝位，才能够成就一段旷世帝王的传奇历史。这个典故啊，它牵涉到很多人，改变了两位皇子刘荣和刘彻的命运，也牵涉到三个女人骊姬、王志和阿娇的命运。
1: 这么说，丽妃娘娘母以子贵也是早晚的事。姐姐没别的想法，就怕丽妃娘娘气量小，难以母仪天下。
2: 姐姐这个时候凡事固然以谨慎为好，但是世事难料，弟弟就不相信刘荣母子那一家子能坐得稳、守得住天下。长公主这事儿正是机会，何不让阿志与阿娇结个娃娃亲？
1: 老太太、长公主、皇上倒是都喜欢阿志，只是阿志比阿娇小啊。不过这也倒是个不错的主意，这样咱王家与窦家就连在一起了。其实姐姐也不图别的，只求皇上多长寿些年，等志儿长大了，随他去胶东国过几年清闲的日子。什么事啊？
3: 皇上宣您带着刘志明日去汤泉宫伺候。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
4: No。
1: 奇怪，按次序，明天该是丽娘娘去啊。
2: 好事儿，是皇上想你了。
1: 皇上可能是想阿志了，我总在琢磨着，皇上是有心人。他那天说的那一些话，什么立长立贤占位置，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得跟丽妃打个招呼，免得她又生误会。
5: 娘娘，娘娘，您看，这是忠诚夫人给您送来的护腿，她说这是亲手给您缝制的。您看这针脚又细又密，她还差人来说要过来看望您呢。
6: 知道了，这人呢，都那么势利。那边皇后刚废，我这边的门槛儿都踏破了。我累了，再来人都给我拦住，一个也不见。
5: 王娘娘，
1: 丽娘娘她休息了。
5: 喏，娘娘她累了，捉奴婢谢过王娘娘。
1: 你跟娘娘说皇上要看刘志，让我送过去。既然这样，我就不打搅了。
5: 娘娘也真是够多事儿，屁大事都过来说说，只怕得罪咱娘娘。
7: 娘，阿娇姐姐还没来呀、
8: 啊？哎，阿娇，啊，弟弟，
7: 阿娇，
6: 阿娇，这孩子，
7: 阿娇姐姐，
6: 哟，妹妹来了，
1: 姐姐，几天不见，真惦记你，没想到你还过来了。
6: 嗨，

0: 这两天心烦，正想着去汤泉宫看看皇上呢。啥事能让咱大公主烦心呢？
1: 嗨，别提了，田芬从东夷弄了几颗大东珠，回头送给姐姐开心。

0: 皇上近日可有所好转？
1: 听汤泉宫回来的人说，吐血已经停止了。
0: 以老夫之见，这场重病已经让皇上开始考虑身后之事。前日派人视察杨陵，接着又废了皇后。来日再册封娘娘为皇后，那朝廷新的格局就已见端倪了。
1: 皇上选您做太子太傅，不也是为了蓉蓉的将来选一个托孤大臣吗？您是太后的侄儿，若您做丞相，太后那边自然好协调。
0: 宫闱之事变化莫测啊，娘娘，以后做事还需谨慎为好啊。
1: 太傅，有件小事我感觉不太好。长公主前日差人来提亲，想让阿娇嫁给太子，我觉得不合适，把来人打发回去了。
2: 娘娘，这是为何？
1: 是那长公主实在太可气了，

0: 两宫之内，谁都可以得罪，唯有这长公主是断乎不能得罪的。娘娘想想，今汉室天下，一者皇上，二者太后，三者梁王，只有这长公主能穿梭其间游刃有余。皇上那儿，她视为亲情，但说无妨；太后那儿，
1: 他也可以视为体贴母女情深，那更别说梁王那儿。梁王可以与皇上有些隔阂，但是在长公主那儿，他压根儿就是个小弟弟。娘娘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2: 那他也不能，只想占尽天下便宜呀。
1: 刚立了太子，就给太子送个太子妃。
0: 娘娘，此时你什么都不能想。 你只需想着太子的前程，就算他高人一等，咱也不能沾着他的光。娘娘可以不沾他的光，但是娘娘千万不能得罪他。他还能怎么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宫闱之事，不到最后一刻，什么都可能发生的。那
3: 现在怎么办呢？皇上重病，按照情理，娘娘应该全力伺候身边，这是一。二，废了皇后，如果立刻册封则罢；如果没封，您就会有许多人争位。虽然，娘娘母以子贵。 可只要皇上还没有颁诏册封，娘娘就要力戒张扬。凡是你想要的，娘娘反而要做出不感兴趣的姿态。另外，长公主那儿，娘娘要想方设法
1: 点沟通，前两项都能办到。为太子的婚事，我呢绝不委屈迁就。我不能为了巴结那女人，葬送蓉儿的幸福和母亲的自尊。
0: 娘娘，
1: 不要再说了。拼着不做皇后，我也不去巴结那个女人。我就不信，若是我做不了，还有谁能做？要是有人想争，那么
4: 就试试吧，娘娘。还是山野里空气清新，宫里人气太重，太后都喘不过气了。
5: 哎呀，
4: 就是啊，你该常出来转转。您是长公主，您怕谁？
5: 过来，
4: 也别这么说。 我不过别人家多了一个当皇上的兄弟，这不皇上刚一生病，就惹人显出事态炎凉了。
5: 来，看这个，
4: 连您的长公主都这么惆怅。其实我也常想，我们的一切还不都是皇上给的？皇上在则都在，皇上不在，一切也都不在。就是说呀，所以咱们好姐妹给抱着团啊。怎么了？
5: 姐姐掐我屁股，活该。
6: 姐姐，来来来，姑姑问你句话，来，姑姑给你找一个媳妇儿，好不好啊？
5: 好。
6: 你喜欢哪个姑娘？告诉姑姑，姑姑给你做媒。不喜欢呀？
5: 阿娇呢？要是姑姑让阿娇嫁你，让阿娇做你媳妇儿，你愿意吗？
6: 嗯，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4: 哎呦，你这么大方啊！好啊。 妹妹，可是阿志比阿娇小啊。姐姐，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妹妹，你真这么想，那干脆让他们俩定亲算了。只要姐姐不嫌弃的话，那感情好。但是不知皇上会不会同意啊？
5: 这是亲上加亲的事儿，皇上那儿有我去说。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4: 好。
0: 哎呀，这段电视剧看完了以后，我们发现呀，好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儿，居然是在不动声色之间，风轻云淡的就已经写就了。长公主刘嫖跟王志坐在车上，
1: 让阿娇做你媳妇儿，你愿意吗？
2: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1: 哎呦，你这么大方啊！
0: 那这就是金屋藏娇典故的由来。当然，我们说这个典故啊，在正史里边没有记载。最早记载这个典故的，是在《汉武故事》这样一本书里边。这《汉武故事》呀，它是一部杂史杂传志怪小说，它是小说。一个说法是，这本书最早取材于西汉的民间传说，那到汉魏时期呀，逐渐成书，到南朝的时候，这《汉武故事》才成为一个定本，也就是这个故事才彻底成型。当然，我们分析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一些问题。你说一个小男孩居然脱口就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不合常理。这样的话呀，应该是他的妈妈王志教的。刘嫖在丽姬那儿吃了闭门羹，那他马上就会意识到对自己而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这么一说，那刘嫖高兴了，妈愿意，孩子还愿意，甚至更愿意。所以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说貌似风轻云淡，俩小孩在那儿对话，两位母亲家长里短的对话，但实际上下一任太子他的结局，我们说其实已经写就了。当然我们再看前面太子太傅跟丽姬的一番对话，
1: 他也不能只想占尽天下便宜啊，刚立了太子就给太子送个太子妃，
4: 娘娘
1: 不要再说了，拼着不做皇后，我也不去巴结那个女人。我就不信，若是我做不了，还有谁能做？
4: 娘娘，
0: 我看好多人看完都有感慨啊，说太子太傅窦婴啊，应该算是一个有政治修养的人，有韬略的人，但是纵然他做了太子太傅，他也带不动丽姬这个小家子气的女子，带不动啊。窦婴分析长公主刘嫖地位的这段话，剧里边啊表达的非常透彻的。窦婴说了，在这个后宫里边，你谁都可以得罪，就不能得罪刘嫖。可是丽姬根本不知道这里边的轻重缓急。过去我们常听说一句话叫天家无小事，皇帝的婚姻本身就是政治。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汉景帝宠爱的妃子怎么这么小家子气，这么没格局呢？清代千家学派的大学者赵翼啊，就曾经指出一个结论，说汉初妃后多出微贱，就汉初后宫的无论妃子也好是皇后也好，很多都出身微贱，出身寒微，这是皇家刻意选的，就是防止外戚专权，外戚独大，不需要外戚有势力。当然了，这些后妃虽然出身寒微，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些人都没格局。你看窦太皇太后到晚年，他惦记的是老刘家的江山社稷如何更好的传承下去。丽姬我们知道他是齐国人，他应该也是出生普通人家，因为如果他出身显赫，史书可能就会记载，史书上没记载。我们说他的问题不仅是他的出生，当然电视剧讲他有一个哥哥还做到大行令，如果真有一个做大行令的哥哥给他旁边提点，我想立即就不会犯这些普通人可能犯的错误。他毕竟所在的位置决定了他不能做一个普通人。所以说到底啊，立即的问题还在于性格导致他的这个失败。当 刘彻得到了长公主刘嫖的垂青。当他们两家要结成儿女亲家以后呀，接下来我们看刘嫖就要表演了，他要如何把现在的太子给拱下去，如何让自己外来的女婿，让自己的侄儿上位。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5: 这小王爷啊，将来怕也是剧内的主。
6: 没想到这俩孩子还挺有骨气的，皇上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5: 那得看呀，由谁说，怎么说的。
6: 姐姐，你是怎么跟皇上说的？
5: 现在呀还不能告诉你。
6: 姐姐，这还需要保密呀。
5: 这宫里呀，家事就是国事，既是国事，那只有到该说的时候才能说呢，对不对？
2: 娘，你看，
5: 哎呦，阿娇，你看他玩的，
6: 去吧去吧，啊，慢点。

0: 嗯，到了。小叔，你怎么这么一会儿就上来了？阿娇老欺负我。你这个小家伙，哎，你不是说要给人家盖一间大大的金屋子吗？啊，小小年纪，金屋藏娇，将来你怎么得了？
1: 父皇的病好了吧？
0: 嗯，你们来了，就好多了。
1: 父皇的病如果不好，不如请梅胜来治。
2: 谁？
1: 梅胜。
2: 梅胜？你还知道梅

0: 胜，你怎么知道的？
1: 梅胜只要给你讲七件事，就能治好父皇的病。
2: 哪七件？你说说。
1: 父皇难道没有读过七方？七件事都写在上面呢。听窦云老师说，那书比太医还灵。父皇，你笑什么呀？
3: 听你的，听你的。来，把那些太医都撵走啊！什么针药、汤药，都见鬼去吧！
0: 找梅胜，
3: 啊，来治病，啊，好不好？
4: 皇上，什么事这么高兴啊？
3: 哎，这孩子不得了，啊，他呀，他知道
0: 梅胜，
3: 知道七发，他要给朕治病。
4: 看我怎么说的，这孩子呀，比那太子伶俐的多，老太太最喜欢他了，老太太最疼爱的也就是他了。
3: 哎，这个嘛，可不能比着说。
4: 这有什么不能比的？这老太太就常拿我们姐弟三人相比，不是？比来比去，咱俩都不如阿武和他的意啊。

0: 陛下。
1: 起来吧，起来。
0: 蛮合身的嘛。
1: 嗯。你给朕做的鞋垫
2: 也挺合适，软绵绵的，挺好。你知道朕为什么要叫你到汤泉宫来？
0: 这个臣妾没想过，臣妾只知道来伺候皇上，能见到皇上就好。皇上最近可是瘦多了，真是兵来如山倒，兵去如抽丝。
1: 不要紧，朕有事和你商量。
0: 臣妾武不能跨马平乱，文不能下笔千言，我
2: 上一次和亲那个隆庆公主，人家认出是假的了。
0: 难道说让他们知道了？
2: 来来，
3: 眼下匈奴的骚扰、侵犯、抢掠、遍及从辽东到云中的一大块地方，有时候还要直逼京城，这是真正的心头大患，必须消除之。
2: 可咱们现在的力量还没有办法和他们大规模作战，这需要长时期的各种准备。
3: 这个阵现在是知道，眼下是不能战，只能和。对匈奴还是要行和亲之策。
2: 咱们南宫已经15了吧？
0: 陛下，
2: 先别着急，但国书得先发出去，一年半载的，等事情都妥当了，就让南宫去吧。
0: 他还是个孩子啊。
2: 朕和你一样，将自己的亲骨肉送去那蛮荒之域，踏上那条条不归之路，这也是忍痛而为。

自高祖以来，还没有一位真正的公主下嫁匈奴。 朕要破这个先例了，为的是要让匈奴相信大汉的君臣子民愿意和他们和睦相处。

0: 汉景帝为了让边境安宁，不惜送出自己的亲生公主。送哪个公主呢？哎，送的就是王志的二女儿南宫公主。汉景帝的女儿应该不止一个两个呀，但为什么非得送王志的女儿呢？那说明王志愿意啊，把王志这样一个深明大义的后宫女人，为了天下，为了皇帝，能把亲生骨肉舍出来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真实的历史上呀，啊，南宫公主倒的确确确是王志的闺女。我们说南宫公主之所以叫南宫公主，是因为她嫁给了南宫侯张祚，哎，所以她叫南宫公主。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跟历史是不符的。其实纵观西汉210年，对外和亲啊有十几次，但是没有一次是皇帝的亲生闺女，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公主。送的呀一般都是诸侯王的女儿，把他们封为公主，让他们去和亲。当然我们看这一段电视剧啊，除了表示王志自己行妈行，这只是一个方面，你刘彻本人如果不行也不行。我们看刘彻聪明伶俐，他听了窦婴给太子刘荣讲七发，他自己就记住了，然后呢他就给老父亲有样学样的把七发的内容给复述了一遍。你看这就给汉景帝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我们知道刘彻的确是聪慧过人，七岁被立为太子，他呢博览群书，他的文学修养历史素养都极高。你看他写了很多有名的作品，比方说《秋风词》《户子歌》《天马歌》啊，这些作品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他也都算很好的作品。比如他的《秋风词》是他在汾河上行舟宴饮的时候创作的，那年他44岁。在《秋风词》里边，一边是楼船箫鼓群臣宴饮，一边是对家人的思念，对衰老的恐惧。怀家人兮不能忘，少壮几思兮奈老何。短短几句话把帝王豪情和人生感慨啊给糅合在一起。鲁迅先生评价他的作品缠绵流利，虽词人不能过也。那所以我们说汉武帝这个人，他是受过系统的良好的教育，而且天资聪慧。王志也罢，他的儿子刘彻也罢，都深得汉景帝的欢心。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接下来这个电视剧要表现惹汉景帝生气的人就要来了。
1: 你别闹！
2: 哟，这一车大大小小的，还真够热闹。王娘娘，你怎么偷偷摸摸的就走了呢？也不打声招呼，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瞒着妹妹吧？哟，怎么眼圈都红了？你说你哪儿哭不好，偏偏跑到汤泉宫去哭？感觉就宫里头只有你一个人牵挂皇上，
1: 够了。丽娘娘，你能少说几句吗？
2: 长公主，你看看妹妹我呀，就是没有王娘娘面子大，能请来长公主同车。长公主，什么时候也给妹妹这个面子，妹妹呀就三生有幸了。
1: 哟，丽娘娘，我哪有这个面子敢跟你太子娘娘同车呀？常言道，夜犬沉鸡，各司其职。咱俩原本走的就不是一条路，乘的也不是一辆车。你走你的光明大道去吧，走。
2: 走，
1: 别理他，快，汤泉宫。
2: 你说，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啊？臣妾整日在宫中待职，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香，老是担心陛下的身体。结果您不见，太子和妾，道上的乖巧之人，捷足先登了。
3: 是朕让王美人来的，你把朕当榻席，啊，谁先来了谁坐，是不是？啊？
2: 那陛下就太偏心了。臣妾莫非还不如王娘娘，都让她压到臣妾的头上了。
3: 干嘛不学学王美人的长处呢？识大体，顾大局。你身在福中啊，因为朕疼你。你要惜福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2: 我不顾大局，我不识大体。那么皇上倒是说说看，臣妾为陛下生下个太子，不是功劳吗？干嘛？

0: 臣妾日思夜想，都是大体大局，怎么就不惜福了呢？依臣妾看，只有臣妾是真心为陛下的基业着想。不像有些人看着臣妾眼热，满世界散布着臣妾的不是，还跟我说什么夜犬臣鸡各司其职，竟然把臣妾比作了鸡犬。
1: 胡说八道。朕问你，要是有一天朕千秋万岁了，那十几个皇儿你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0: 哎呦，陛下，你知道不知道长公主把臣妾比作狗？
1: 朕问你，你说你会怎么对待他们？
0: 既然是夜犬臣鸡各司其职，难道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哼，臣妾也不是他们的奶吗？

下。陛下。

0: 那好，走就走。不过，走了以后，你可别叫我再回来。
1: 在汉景帝呀，给骊姬呀出了一个必答题，当然要答不好，这就是个送命题。可惜骊姬还真就没答好。我们看汉景帝跟他说啥了？汉景帝感觉到自己身体不好，就想把自己的这些为王的这十几个儿子托付给骊姬，说你好好的将来善待他们。因为你骊姬的儿子刘荣将来要做皇帝，你就是皇太后。皇太后我们知道，皇后皇太后这都是执掌后宫母仪天下的，所以你有责任把所有我的儿子们都给庇护好，让他们好好活着。结果呢，骊姬反倒生气了，不答应。所以这汉景帝很生气，内心啊对骊姬就开始嫌弃了，已经下决心不准备让她做皇后了。我们说这个事情实际上表现的是什么呢？汉景帝要托孤啊。可惜骊姬没有任何的敏锐性。你看唐太宗啊，我们知道一开始立长子李承乾，后来李承乾腿残疾了以后极度自卑啊，后来呢我们知道搞谋反，被唐太宗废了太子。接下来唐太宗就很烦恼了，长孙无忌为首的这些老臣们就跟唐太宗讲，你选李治吧。为什么？他孝顺，他听话，宅心仁厚，他要是做了皇帝，他能容自己的哥哥弟弟们生活，而至于他的能力不够，有我们这帮老臣辅佐，只要他肯听话，你还担心什么呀？就这么着，李治就做了皇帝，这就是唐高宗啊。所以历代帝王最挂心的就是身后事啊。可惜我们说这个必答题骊姬没答好，必答题变成了送命题。骊姬的这种送命题直接就把自己儿子的太子位子一步一步给送掉了。
0: 是那王娘娘挑唆着皇上对臣妾不满，他儿子才几岁就认阿娇做媳妇儿，还不是要巴结大姐，让大姐对臣妾也生出误会。其实这一切都是王娘娘事先设计好的，她看见皇后的位子腾空了，她呀就拼命地巴结皇上，他还越过臣妾，早早地跑到汤泉宫去。
2: 行了，宫里都是自家人，不要成天疑神疑鬼的，生出那些没出处的话来。你难道不知道吗？皇上召王娘娘去汤泉宫，是为了谈和亲的事儿。
0: 和亲？什么和亲？
2: 皇上要把南宫公主嫁到匈奴去，怕王娘娘想不开。是啊，别说她这个做娘的，就是我这做奶奶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啊。我汉室朝廷从未拿真公主和亲，这是什么事儿啊？那么大一个国家，只能靠送女人去换取和平，还搭上财宝，还美其名曰什么和亲。回去吧，李丫头，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还望丽娘娘能够领会。得宠尚需思辱，居安仍要思危，国家如此，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啊？哎呦，还烫着了，下去下去。
3: 太傅大人，宫里通知皇上明日请大人停议。
4: 有什么议题？
3: 宫里没说。
4: 啊，知道了。
3: 诺。
5: 皇上此时想做什么呢？
6: 你刚刚说，梁王派人来京城活动。
5: 是的。不对呀。
6: 依我对皇上的了解，皇上虽对梁王的骄横有警觉，但还不至于拿到大臣间公议，太后那儿也不会答应的。再说梁王的使者在公卿大臣间活动，这就更不对了。
5: 是不是要议皇后人选？
6: 朝廷上会议这个事儿，

0: 娘，你弄疼我了，你还是让侍女来梳吧。
1: 不，虽然娘梳得不如侍女娴熟，可娘想着多为你梳两次，疼娘就轻着点儿，娘还能为你梳几次
0: 啊？娘，父皇一定要送女儿去匈奴吗？
1: 这么大的事，谁做得了主啊？
0: 那父皇有那么多女儿，为什么就偏偏不珍惜不疼我呢？
1: 南宫，要记住，父王是旷古罕见的一代明主，他让你为国家担这么大的责任，那不是疼你吗？
0: 我不要他这么疼我，我只想每天能看到他，看到母亲，看到姐姐、弟弟、妹妹，我不要他这么……
1: 孩子，想哭，你就痛痛快快地哭吧。
0: 娘。

进宫的时候，父皇赐的，让他替母亲守护你吧。

0: 自汉初以来，匈奴连年攻扰边境，杀掠人畜。自文帝后期至景帝初年，匈奴多次进犯上郡、云中、辽东，烽火一度逼近长安附近的甘泉宫。为了维护北部边境的安宁，汉景帝不得不忍痛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南宫公主出嫁匈奴大单于，以此换来了汉匈边境近十年的和平局面。
1: 快快快快过来，
2: 父皇，
1: 快把他弄走。

0: 朕不是个好父亲。
1: 陛下，这是南宫公主临行前为陛下编织的风铃。她说了，她不能就近侍候您了，让这风铃陪伴着父皇。他说，这铃声就是他的歌声。

0: 这是一段苦情戏呀，生离死别，哎，在电视里边表现得淋漓尽致。
1: 自汉初以来，匈奴连年攻扰边境，杀掠人畜。自文帝后期至景帝初年，匈奴多次进犯上郡、云中、辽东，烽火一度逼近长安附近的甘泉宫。
0: 实际上，电视剧里边解说的这一段发生在汉文帝时期。旁白说了，匈奴已经入侵到了辽东郡。辽东郡大家看地图，就在我们今天的东北这边。云中郡、上郡。电视剧里边还说，骑兵啊，一度已经攻打到哪儿了呢？攻打到甘泉宫。我们知道，甘泉宫离长安的距离，直线距离100公里左右，那就直接威胁到了汉王朝的核心统治区的安危了。都城如果说被威胁，这个对国家来讲，这是国之根本动摇啊，这是大事儿啊。当然，历史中汉文帝发兵将匈奴的军队赶走了，这次事件并。

0: 并没有关于和亲的记载，但是以汉文帝当时的国力，和亲是对待匈奴不得不选择的一条路。这就有一个问题啊，不和亲行不行啊？汉朝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和亲啊？我们知道一开始谁也不想这么做，刘邦当年想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结果白登之围差一点自己把命丢在那，刘邦就清醒了，发现打不过去，实力不够，因为当时的匈奴空闲之士30余万，而汉王朝呢，经过楚汉相争立国以后呀，国力已经很衰弱了，这需要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所以接下来从吕后执政的时期到文景之治加起来总共长达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只能实行休养生息，只能继续践行和亲政策。和亲不能完全杜绝匈奴的侵扰，但是至少匈奴不再像过去频繁的大规模的入侵。文景之治的时代汉文帝功修玄墨，所以积蓄了23年的力量，已经开创了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到了汉景帝时代呢，史学家班固讲一句话叫孝景尊业，就是他完整的继承了他父亲的这种政策。所以我们讲一句话，如果说汉初萧规曹随是政府层面丞相之间的一种完美的继承的话，那么孝景尊业就是汉景帝完美的继承了他的父亲汉文帝他的这种政策，一点都不走样所以他也是不轻启战事，能防御尽可能的防御。毕竟我们知道他继位的第三年就有乌楚七国之乱，而国家的财富呢好多在这个时候也消耗一部分，所以他就决定继续休养生息，继续无为而治。但是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下一代，所以接下来如何立一个更有为的接班人，如何给下一代皇帝创造更好的政治氛围和经济基础，这就是汉景帝要做的事情。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下臣拜见公主千岁。
1: 大秦令免礼，来，屋里请吧。嗯，坐呀。李大人，知道今天叫你来是什么事儿吗？
0: 只要下臣可以效力的，长公主只管吩咐就是。
1: 啊，瞧你紧张的，今天叫你来不是为我办事儿，是你们家的事儿，你就放轻松点儿。其实这也是厉大人职责之内的事儿。大人在朝廷掌管礼仪，宫里呢已是多年有君无后，皇后一位已空缺多时了，后宫无主，这也不合礼仪，不是？现在皇上有立后之意，大人何不在朝上奏请皇上早立皇后？
0: 是这件事儿啊？这莫非是皇上的意思吗？微臣向皇上奏请立谁呢？
1: 当然是你们厉家的娘娘厉贵妃了。她身为太子之母，母以子贵，这是个时间问题。依我看，宜速不宜迟。其实这事儿大家心里都明白，就差这么个人去捅破这一层窗户纸。大人，你在朝廷是司礼官，皇上的起居也都是你张罗着，所以我才想请大人出面。当然得行公正之选了，如果你们厉家真能出一名当朝皇后的话，这真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儿啊。
0: 那长公主，您为什么不亲自跟皇上说？
1: 我是怕老太太不高兴，如果皇上问起来，你可以说是我请你出面奏请的，我们已经商议过了。
0: 微臣明白，臣作为司礼大臣，此事责无旁贷，长公主放心，明日一定当朝奏请。
2: 丽亲，你把这个送给太尉，他看了就明白了。
3: 啊，
4: 我们看这一集的结尾啊，长公主刘嫖给丽姬挖了一个坑。剧中是说刘嫖找来了大行令，告诉他你出面给皇帝建议立丽姬为这个皇后。当然我们知道真实的历史上呀，其实不是刘嫖出面的，真实的历史上说王志铺面找的大行令。这大行令我们知道他是负责民主事务的这么一个九卿。我们说立谁为皇后，立谁为太子，这些事儿这只能是皇帝一个人牵纲独断，别人都不能说。你现在找一个大行令来说，当然史书上也没说这个大行令姓立，没有这种记载。结果大行令在朝堂之上一说，汉景帝就勃然大怒了，因为这事儿的确不是一个外臣该说的事儿。当然史书上也没明确记载说长公主刘嫖到底在里边起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可以推想刘嫖一定是这里边没少折腾，煽风点火的事儿他一定会干。哎，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想让阿娇将来得富贵。而这里边的核心人物王志呢，稳坐钓鱼台，再给儿子继位加分，所以他呀做了好多布局啊，容让大局，然后呢纵容丽姬，所以最后丽姬就跳进了这个坑里边了。丽姬是干了一件坑儿的事儿，从他不答应汉景帝的托孤开始，就意味着他们母子离皇后离太子这两个位置渐行渐远了。

0: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百万只角马迁徙而过，掠食者伺机而动。猎狗不仅捕食能力出众，强大的咬合力还能帮助它们快速进食。
1: 猎狗一小时内能将18公斤肉吃下肚。
0: 隐蔽前行，狮子瞬间爆发出的攻击力难以招架。
1: 它们能前行至距离猎物30米处，攻击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
0: 以腐肉为食的秃鹫，敏锐的视觉能覆盖数公里内的目标。
1: 只要看见其他秃鹫在盘旋或降落，他们就得出结论，那里一定有可吃的东西。
0: 释放毒液，以族群力量对抗入侵者。火蚁的防御能力不可小视。
2: 比烧伤还痛啊！一直在痛，怎么弄不掉？
0: 美国佛罗里达沼泽地，性情暴躁的短吻鳄在这片水域鲜有敌手。
3: 他们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已在此生存数百万年了。
1: 对，
0: 体型巨大的缅甸蟒更是凶猛异常，
1: 即使不经过咀嚼，他们也能将巨大的猎物吞下肚。
0: 性情温和的海牛几乎一刻不停地在进食水草。
1: 海牛一天要吃45公斤水生植物。
0: 栖息在海底的马蹄蟹因产卵聚集沙滩，这一物种在地球上已存活5亿多年。
1: 尽管马蹄蟹的脑子比针尖大不了多少，但它们的适应本领非常出色。
0: 研究人员深入极端环境，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超强的生存本领。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4: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1: 我现在是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全球最大规模动物迁徙之一就发生在这里。我要寻找动物王国最了不起的适应本领，而我将验证这些动物有多奇妙。数以百万计的角马踏上一条长达数千公里贯穿大草原的路线，在伪随的掠食动物及食腐动物眼中，它们就是享之不尽的移动美餐。它们将带我找到在坦桑尼亚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每年这个时候都有250万只角马将横穿大草原，这就引出了今天的第一种动物——猎狗。猎狗更多的是掠食动物，而非食腐动物。它们凭借团队协作与耐力，不依不饶地追捕迁徙大军中受伤或体弱的成员。它们一小时内能吞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3的食物。想见证它们的适应能力，要能亲眼看到它们捕猎才行。但是充足的食物让我见到的猎狗要么已经吃饱喝足，要么仍在呼呼大睡。幸好我不久就发现了猎狗战利品的残骸。这个场景让人觉得不舒服，难怪见到的猎狗都那么肥。这是一只角马的尸体，如你所见，几乎只剩下一副骨架了。不好，我们很难找到正在进食的猎狗，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食物充足，它们没有特定的进食时间。不过有证据显示它们来过这里。这些残骸让我确认了一件事，要看猎狗猎杀，我来对地方了。我要继续搜寻。是猎狗。停车，停车。终于找到了正在进食的猎狗，他们刚吃光了一具角马的尸体。这三条猎狗吃的几乎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这条猎狗正在啃咬角马的头骨，这要多亏它们强有力的颌骨以及锥形牙齿。猎狗颌骨的强健程度在动物王国中是数一数二的。在大草原上用餐顺序是有严格规定的，

0: 尽管秃鹫的数量比猎狗多，但很显然猎狗不走，秃鹫就没戏。猎狗一小时内能将18公斤肉吃下肚，这可是一大堆肉啊。现在该轮到我来找这么一大堆肉来吃了。猎狗之所以要这么快进食，是要降低被其他猎狗或者体型更大的掠食动物抢走战利品的风险。这是18公斤重的烤肉，是一条猎狗在一小时内能够吃掉的食量。问题是，我能吃下多少？18公斤烤肉，量非常大。吃了半个小时，我连这堆肉的一个角都没吃掉。换成猎狗，此时这堆肉已经少了一大半了。现在来啃排骨。猎狗的咬合力最大达到每平方厘米70公斤，与这么多动物争吃的速度决定一切，所以猎狗进食非常迅速。50分钟过后，我吃出了一身大汗，下巴隐隐作痛，才好不容易吃了1公斤，跟猎狗相比差得太远了。猎狗完胜，我要撑死了。我不行了。坦桑尼亚雨季开始后，角马的迁徙也接近尾声。此时下一种动物也出现了，它们把家建在潮湿松软的泥土里。为了找到它们，我要去与大草原接壤的农场去。这些是火蚁，它们最擅长保护家园，不受掠食者或入侵者破坏。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被它们咬上一口就像被火烧到一样痛。火蚁家族规模庞大，任何入侵者都会遭到铺天盖地的围攻。另外，它们还有毒刺，力量再加数量，让小小的火蚁群能将小动物置于死地。它们什么都吃，不管是作物、树根还是其他无脊椎动物。为了体验它们令人胆寒的防御手段，我要想办法激怒它们来咬我。
1: 跟其他蚂蚁咬后将毒液喷进伤口不一样，这些蚂蚁先用嘴咬，然后将毒液从腹部注射进皮肤。皮肤痛死了跟烧伤不一样比烧伤还痛一直在痛。瞧他的牙齿。怎么弄不掉？
0: 就在我处理被咬伤的地方时，火蚁已经开始修补被我弄坏的蚁穴。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会这么疼。

为了寻找下一种动物，我要重返大草原。迁徙途中，生命的丰富与多样令人惊叹，与散落在大草原上的腐尸形成鲜明对比。而正是这些腐尸从空中引来了要出场的动物。在所有食腐动物中，秃鹫目前是适应能力最强的，它们惊人的视力让它们从很远处就能发现动物尸体。秃鹫结群在空中盘旋，能控制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只要有一只秃鹫发现了尸体，所有秃鹫都会立刻扑过来，直到尸体上再也没有一丝肉。我要去一个秃鹫进食很有规律的地方，目睹秃鹫是怎样充分发挥视力

0: 是有考这一优势的。
1: 秃鹫的视力极其敏锐，事实上据说他们最远能发现6公里以外的动物尸体，同时他们也非常谨慎，如果我站在动物尸体旁，他们就不敢飞下来吃，所以我挖了这样一个掩体。我的想法是，我要在这块地方放置大量的肉块，激起秃鹫的食欲。与此同时，我藏在这个掩体里，如你所见，我已把它伪装好。我现在就钻进去，保持绝对的安静，不惊吓到秃鹫。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因为我要潜伏在掩体里，我发现那里有许多蚂蚁、蜘蛛什么的，而我又不能乱动，因为秃鹫对身边的一切非常警觉，如果我发出声音或者动得太多，会把秃鹫吓跑。好了，但愿我这身行头能管用，我头上还有摄像头用来拍摄秃鹫。看这里，这些就是秃鹫最爱吃的大量的腐肉。最难的是要纹丝不动。秃鹫拥有望远镜一般的视力，我希望不管现在离得有多远，等肉放置好，他们就能立刻发现。如果我也不被发现，我就能目睹秃鹫狼吞虎咽的盛况。说实话，我有一点点紧张，我要在第一时间内潜伏好，在四周都是肉块的情况下不被秃鹫发现。不出几分钟，有着惊人视力的秃鹫就会发现肉块。我能看到秃鹫了，它们在空中盘旋。秃鹫不光要依靠自己的视力，也相信其他秃鹫的眼力。只要看见其他秃鹫在盘旋或降落，它们就得出结论，那里一定有可吃的东西。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秃鹫聚集起来，离腐肉和我越来越近了。秃鹳和胡狼同样也对腐肉虎视眈眈。附近的树上已经落满秃鹫，在地面上的秃鹫正渐渐靠近。为了获得最佳视野，我扯下一块木板。如果我贸然伸出头，一定会吓跑已经聚拢来的秃鹫。我估计我在这里待了大约40分钟了。秃鹫用了很长时间观察，才开始放心吃了起来。只要有一只秃鹫鼓起勇气啄第一口，过不了多久，所有的秃鹫就会开始进行疯狂抢食。我能看见它们的头部，能看见他们在撕扯肉块，我估计至少有40只秃鹫在争食同一块肉。我能听到的全是扑打翅膀发出的声音，落进掩体里的羽毛越来越多。我想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我。距离这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秃鹫强壮的喙，他们将脑袋伸进动物尸体。很好，我想看看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因为现在地面上是一片混战。我刚把手伸出掩体，就被秃鹫发现了。他们的警惕性极高，马上就毫不犹豫地一窝蜂地飞走了。我在一个类似于坟墓的地方待了1个小时，但是很有意思的经历。看完这种食腐动物之后，去看高度进化的掠食动物，再接下来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至于现在，我得洗个澡，因为我浑身尽是腐肉味。

0: 猎杀强壮的角马并非易事，狮子隐匿行踪，悄然设伏。
1: 说到潜行，他们堪称天下第一，潜行是狮子最重要的捕猎手段。
0: 研究人员尝试用狮子潜行的方式靠近角马群，
2: 我花了半个

0: 小石，匍匐前进。
1: 凭借精准喷射致命毒液的本领，这种眼镜蛇即使身处险境，也能全身而退。
0: 它会将毒液喷到攻击者的脸上，因此我戴上了护目镜。
1: 建造并推动自身体重几十倍的粪球，是枪狼的拿手绝活。
0: 枪狼的食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 研究人员和枪狼比拼技艺，结果却以失败收场。
0: 说到堆粪球，我完全不是枪狼的对手。
1: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2: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迁徙中的角马既敏捷又强壮，猎杀它们并非易事，它们在数量上具有优势，同时又彼此提醒，防备任何潜在的威胁。不过即将出场的这种掠食者，在发挥速度与力量之前，他们会前行，然后突然出击。我想看这种动物是怎么前行的。我来到一片沼泽地，这种顶级猎手在捕猎间隙会在此小憩。没过多久，我就见到了一只。在那边，那边。我们找了两三个小时，终于见到第一只狮子，就是前面那只，是一只母狮子。你看，在长草中，它将自己隐藏得多好。母狮负责大多数的捕猎工作，它们通常两三只结队前行。我还是走吧，他的心情不太好。我决定离开发怒的母狮，继续我的搜寻之旅。沼泽地里没有其他动物，我很快找到了原因。因为这里是狮子的领地，我看到一个小狮群正在水边休息。除了刚才那只凶猛的母狮，我们又遇见另一群狮子。狮子一天大部分时间都睡觉，能睡大概20个小时，但用来捕猎的那一个小时效率极高。负责捕猎的一般都是母狮，说到前行，他们堪称天下第一。前行是狮子重要的捕猎手段，它们能前行至距离猎物30米处，向毫无防备的猎物发动闪电般的攻击，攻击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现在我要去大草原，以角马为对象，操练我自己的前行本领，看我有多敏捷。作为猎手，狮子的效率极高，现在轮到检验我的前行技术和敏捷程度了。我要悄悄接近这个数量庞大的角马群。捕猎的时候，狮子能前行至距离猎物30米处。为了接近角马，我也要伪装一下。我觉得我这身迷彩在行动之前也能让我像狮子一样靠得那么近。但愿在我行动之前不要有狮子靠我太近，在大草原上抛头露面很有可能会让我沦为猎物。总之，我现在只能趴在地上，一点一点接近角马群。不过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我被发现了，现在不冲就没机会了。我连忙起身，全速冲刺。

真是浪费时间！我花了半个小时匍匐前进，试图靠近角马群。在距离还有40米的时候，所有的角马都齐刷刷地朝我看。狮子完胜，说道：“攻击猎物，它们已经高度进化。”

0: 完美适应了。不过我即将要找到这种动物，它们的强项不是攻击，而是防守。
1: 一旦受威胁，它们会将毒液喷进你的眼睛里，不过要到早上才看得到它们。
0: 对付这种动物，我需要这个、这个，还有落地的帮助。
1: 落地正要去附近村子抓一条红喷毒眼镜蛇，而我的目标正是这种蛇。落地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近距离观察红喷毒眼镜蛇惊人的准头。很快，我们就在一块空地上找到了那条漂亮的蛇。
0: 这就是红喷毒眼镜蛇，啊，顾名思义。
1: 他会将毒液喷到攻击者的脸上。
0: 哦，比方说我，因此我戴上了护目镜。如果只是皮肤沾到没事，除非有伤口，因为这种毒液一旦进入血液，那将是致命的。看到了吗？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鼓起脖子，这跟许多动物一样，让自己看起来大些，然后脖子往后缩，准备喷射毒液。毒液是从毒牙末端两个小孔里喷射出来的，对准目标，也就是攻击者的脸。太厉害了，又喷了一次。
1: 当红喷毒眼镜蛇在防守的时候，它们不能失手，所以这条蛇每次向我喷射毒液时都瞄准了我的眼睛。幸好我戴着护目镜，看到了吧，精准的喷射。现在我不想再打扰它了，我继续去寻找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在坦桑尼亚，我心目中了不起适应本领的动物已经进化出会利用角马迁徙过程中产生的取之不尽的产品为己用。
0: 这就是我说的那种动物，别去想什么有尖牙利爪的动物，它们是枪狼，大草原上数量最多的一种生物。枪狼的食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是粪便。他们能用铲状的头还有强壮的腿将粪便滚成一个球，
1: 凭着好力气能将粪球推走埋进地下。
0: 这些枪狼能够推动相当于自身体重50倍的粪球。现在轮到我去寻找大粪堆来做粪球了。我终于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大粪堆，现在我要来做粪球。好吧，想想真奇妙啊，其他生活在大草原上的动物都在处心积虑地想办法觅食捕猎，只有枪狼一门心思地弄这种东西。他们只对粪球感兴趣，其实枪狼不是吃掉粪便，而是吮吸其中的养分与汁液，留下这些粪球。
1: 枪狼们必须要趁太阳升起之前快速将粪球做好，否则会干掉就没有用了。然后他们推着粪球快速离开，以免被对手抢走劳动果实。一旦安全了，他们就在粪球中央产卵，让粪球成为庇护所和食堂。枪狼只要有粪便就能生存，所以他们是这里适应力最强的动物之一。
0: 我只能做到这样了，这更像是一堵蹩脚的粪墙，而不是粪球。看来有建筑天赋的枪狼完胜。现在来看能滚动吗？答案是滚不动。说到对粪球，我完全不是枪狼的对手，但是跟他们比力气，或许我能赢。
1: 夜幕降临，我回到大草原，想知道自己是不是跟枪狼一样强壮。
0: 这是一辆重2.5吨的车子，相当于粪球对枪狼的重量。我现在要以一只枪狼的方式 试图拉动这辆车。

我做不到，还是试试用推的方法吧。又是枪狼完胜，他们真强壮。

0: 美国佛罗里达沼泽地，短吻鳄凭借独特的身体构造和惊人的咬合力肆意横行。
1: 从肌肉发达的尾巴到利齿，我估计它根本没有对手了。
0: 入侵物种缅甸蟒是不折不扣的冷血杀手，在这片区域称霸一方。
2: 他们通过颌骨的交错运动将猎物推下食道。
0: 体型娇小的放屁虫为什么能制造微型爆炸？
1: 没想到那么烫，足以抵御任何一种威胁。
0: 纤细的蚊子借助哪些能力穿透皮肤吸食血液？
1: 所有蚊子用化学感受器追踪对象，它们能锁定你的位置。
0: 体内进化出的蓝色血液对马蹄蟹这一古老物种产生了哪些影响？
1: 在细菌肆虐的世界里，这是最好的防御手段。
0: 海牛体型庞大，食量惊人，可频繁地咀嚼水草导致牙齿磨损严重。
1: 海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唯一一种植食性水栖哺乳动物。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绝地生存高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这里是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栖息其中的动物演化出了一系列生存方式。与相邻的佛罗里达市区完全不同，佛罗里达大沼泽地气候多变，它是西半球最大的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了适应这片沼泽地，动物们各显神通。在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行动并不方便，如果我想找到名单上的第一种动物，我需要更合适的交通工具。我在寻找短吻鹤，与我同行的是伍迪，他正好有一艘汽艇。伍迪一直在研究当地短吻鹤的数量，为了监测短吻鹤，他需要捕捉这种又大又凶猛的动物。短吻鹤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是当地顶级掠食动物，但即便如此，它们仍然很暴躁，接近短吻鹤需要一定的技巧。短吻鹤的消化功能极强，它们不放过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任何可吃的食物，从鱼到鸟再到其他爬行动物。短吻鹤的胃里常常会有一些小石子，帮助胃一起研磨食物。短吻鹤主要在夜间出没捕食鱼类，所以在太阳落山后我们继续搜寻。短吻鹤的眼睛会反光，有手电筒的话在

0: 很容易发现它们。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条端吻鹤。
1: 我找到的第一条端吻鹤，听，吱吱吱，
0: 它在呼唤它的母亲。我想把它放了，欺负这么小的端吻鹤有点尴尬。好了，我的朋友。因为抓到的短吻鹤很小，我有些垂头丧气，搜寻继续进行。即使是汽艇，要在纵横交错的水道间穿行也不容易，但这里是短吻鹤的主要栖息地，
1: 它们随时都可能出现。呜，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上来吧，朋友，没事的。
0: 很好，
1: 或许这条也不算大，但它的牙齿非常锋利。哎，你肯定不想让它咬到。伍迪，我觉得你得来帮我一下。
2: 好的，
1: 伍迪，这种动物真的很厉害，它们是怎样适应水中生活的？
2: 他们有擅长在水中推进的尾巴和流线型的身体，最关键的是嘴，能一口咬住与自身差不多大的猎物。
1: 短吻鹤已经从根本上适应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生存环境，从肌肉发达的尾巴到利齿，再到惊人的消化系统，我估计它根本没有对手了，对吗？
2: 对，他们已经彻底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已在此生存数百万年了。
1: 对，在他咬掉我的手指之前，还是先把他的嘴用胶带扎起来吧。你也好给他测量数据。
2: 抓紧了吗？
1: 应该是抓紧了。
2: 好。
1: 短吻鹤或许是大沼泽地的王者，但是他们正受到栖息地减少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威胁。伍迪记录下短吻鹤的体重、身长和性别，就是要了解种群适应这些变化的情况。哦，是时候将这条雌性短吻鹤放回水中了。短吻鹤真是一种了不起的动物。不过这里不仅有短吻鹤，短吻鹤栖息的湖周围长着一大片锯齿草。第二天，我和爬行动物专家约翰一起钻进茂密的锯齿草丛，寻找另一种顶级掠食动物——缅甸蟒。缅甸蟒最初作为宠物被引进到佛罗里达，不过普通民宅很快就容不下长达6米的缅甸蟒，于是很多被放生到大沼泽地，并在此繁殖开来。问题是，这一入侵物种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它们破坏了自然生态，被视为有害物种，所以约翰的任务就是清除它们。尽管体型巨大，但要找到它们并非易事，于是约翰和我兵分两路进行寻找。他的动作好快。约翰，约翰，我找到一条大蛇，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缅甸蟒了。
2: 没错，确实是缅甸蟒，估计长度在4米到4.2米之间。
0: 这么大的缅甸蟒怎么会出现在大沼泽地呢？
2: 因为有人拿它们当宠物养，然后又把它们放生。
1: 我们把它拉到这边来吧。这种神奇的蟒蛇肌肉好发达。
0: 放松。
1: 好了，
2: 好了，
1: 好了，你能帮我抓住那边吗？
2: 当然可以。
1: 好，说到蟒蛇的适应能力，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即使不经过咀嚼，它们也能将巨大的猎物吞下。
2: 他们的做法是先把猎物咬住，用倒钩一样的牙齿卡住猎物身体。他们的上下颌骨之间连接不紧，但也不是完全分开的。他们通过颌骨的交错运动将猎物推下食道，他们的食道很有力，全是肌肉，能将猎物

0: 完整吞下。
1: 要是他吞下一只浣熊到胃里，最快多久能消化？
0: 那他要花上几个星期才能消化，
1: 是吧？
0: 蟒蛇是冷血动物，消化食物需要热量，所以他们的部分内脏器官会加大工作量。
1: 对，
0: 心脏肌肉的收缩速度会加快40%，肺也同样，确实是了不起的适应能力。
1: 抓到这条巨大的入侵蟒蛇，怎么办？
0: 蟒蛇是入侵物种，不能放回野外。事实上，在佛罗里达放生这种动物是犯法的。我们把它带回庇护所，让兽医检查一下，就让它待在那里了。
1: 估计它也不想让我再抱它了。关于整吞食物的动物就说到这里，等一会儿再介绍有不同进食方式的动物，它们也是我心目中拥有最了不起适应本领的动物。好了，我们走吧。
0: 走吧。
1: 这边吗？
0: 对。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智商超群，善于探索，他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0: 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接下来的这种动物只有一枚硬币那么大，却具备爆炸性的能量。放屁虫一旦受到威胁，会在体内引发化学反应，将沸腾液体喷向攻击者的脸。我想扩大这一化学反应的规模，但由于牵涉到的化学物质比较危险，我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做实验。如你所见，我来到一座实验室，假设这个装置就是一只放屁虫。当受到掠食者威胁时，放屁虫有致命武器应对。在这个容器里装的是过氧化氢，因为不想把实验室炸飞，我用的过氧化氢要比放屁虫的浓度低许多。当放屁虫觉得有危险时，他们会将体内的过氧化氢排入爆炸腔，在那里与接触酶相混合。接触酶是一种有机化学物质，当它与过氧化氢在爆炸腔内相混合时，会引发化学反应，产生一种滚烫的液体从尾端喷出。接触酶与过氧化氢混合之后生成的不光是大量的热，还有大量的氧气。气压将沸腾液体注入位于放屁虫尾端的导管，然后喷向攻击者。为了向你演示温度上升有多快，我会再做一次实验，但这次我接上了温度计。现在它显示的是22.7摄氏度，是室温。现在我在过氧化氢。

化氢中加入接触酶，只是一小滴，哇，一下子就沸腾了，几乎是一瞬间。瞧，温度一下子窜到了44.4摄氏度。你可以想象反应有多么剧烈。记住，实验中用的是已经稀释过的过氧化氢，实际上放屁虫喷出的液体温度超过了100摄氏度，也就是沸点。为了体验这种感觉，我得离开实验室去野外骚扰放屁虫。为了抵挡掠食者，放屁虫竟能制造出化学爆炸，真是奇妙。我重返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寻找这种微型军工厂。放屁虫一般栖息在烂树根、落叶堆这样的地方。

0: 放屁虫很小，所以很难找，不过我还是找到了一只。
1: 咦，没想到那么烫，真是堪称完美的微型化学武器，足以抵御任何一种威胁，包括我。

0: 除了有广阔的淡水环境以外，佛罗里达大沼泽地还有由近万座小岛形成的河口栖息地，那里有一种动物拥有不可思议的适应本领。这些是马蹄蟹，每年它们都要来佛罗里达海岸产卵。尽管名叫马蹄蟹，但它们不是蟹，严格地说它们自成一科，算是蝎子、蜘蛛、跳蚤的近亲。它们的长尾巴貌似武器，但其实只不过是它们掌握方向的舵。尽管马蹄蟹的脑子比针尖大不了多少，但它们的适应本领非常出色。不过我们看不出来，想要了解我得把这只马蹄蟹带回实验室。马蹄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待在海底，不过在每年的特定日子里，它们会大批大批聚集在海滩上产卵。马蹄蟹本身已经相当完美，所以五亿年来它们的身体没有再发生过任何变化。马蹄蟹有许多奇妙的特征，比方说它们有不下十只眼睛。但我对它们的血液的适应性感兴趣，跟哺乳动物的红色血液不同，马蹄蟹的血液含铜，所以是蓝色的。作为原始的有机体，马蹄蟹没有免疫系统，面对疾病和毒素，它们主要的防线就是血液。芭芭拉·派特尔博士会为我们详细解释马蹄蟹这一适应本领。那芭芭拉，为什么说马蹄蟹很特别？
1: 原因之一是它们的血液非常特别。
0: 海水里有许多细菌，这意味着伤口很容易感染。但是马蹄蟹的血液一接触到脏东西就会凝结，这让它们不会受到任何感染。
2: 能看一下怎么采集血液吗？
1: 可以。马蹄蟹身上的这个地方是软的。
0: 就是说把针头从这里插进去。
1: 对，把针头插在这里。
0: 它会感到痛吗？
1: 不会感到痛。其实我们是把针头插进一个空腔里，里面除了血液什么也没有。
0: 我们知道马蹄蟹的血液一碰到脏东西就会凝结，那这个有什么实用价值吗？
1: 举个例子吧，如果你去医院打点滴，所有那些输液都不能有细菌，它们都是经过马蹄蟹的血液检测过的。
0: 真不可思议，这种血液能测出消过毒的药液里是否含杂质。为了演示这种蓝色血液对毒素的反应速度，我将蓝色血液滴进细菌培养皿。速度快到难以置信，才几秒钟血液就已经开始凝固了，是不是因为细胞融合到一起了？
1: 是的。

0: 事实上是细胞破裂，释放出一种化学物质，促使其他细胞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像凝胶的物质。
1: 那马蹄蟹受伤，血液凝固过程一样吧？
0: 是的，没错。
1: 大家也看到了，大约一分钟后，血液就彻底凝结了。在细菌肆虐的世界里，这是最好的防御手段。难怪马蹄蟹这种动物至今已存在大约5亿年了。我现在要把它放回大海了。这些史前生物参与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想想真是件奇妙的事。但是马蹄蟹的血液供不应求，而且人类农业活动又导致其数量急剧减少。尽管人们会将发现的马蹄蟹放回大海，但许多马蹄蟹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马蹄蟹数量的减少又影响到了许多以马蹄蟹为食的动物，如红腹冰鹬和红海龟。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绵长的海岸线，同时也栖息着植食性海洋哺乳动物海牛。观赏海牛的最佳地点是在咸水湾，天刚蒙蒙亮，我就朝着海牛栖息地出发了。海牛对水温变化很敏感，因此在寒冷的日子里，海牛会从墨西哥湾迁徙到温度较高、不断有温泉汇入的海湾。为了寻觅到它们的踪迹，我得下水游到水流小一点的地方去。这处海湾有天然温泉，温度较高，但还得穿上潜水服御寒。海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植食性水栖哺乳动物。事实上，海牛一天要吃45公斤水生植物，难怪人们叫它们海牛呢。海牛已经非常适应以植物为食了，它们专门进化出了行进式臼齿，臼齿磨损后脱落，牙床的末端又长出新臼齿，这能让海牛一直拥有健康的臼齿，保证它们一天最少能吃下45公斤的水生植物。地底涌出的温泉不断注入海水，使得清澈的海湾水温度要高于周边沿海。海牛需要出来换气，尽管它们一口气能憋20分钟，但我还是在水面上等比较明智。在一大群鱼游过之后，我终于等到了一对海牛母子。由于要换气，它们不得不从睡眠中醒来。尽管看起来有些疲惫，海牛妈妈还是默许我待在一旁。海牛宝宝的好奇心特强，不过它很小心，不离母亲左右。这对母子游向大海去觅食，我与他们肩并肩一起游。真是没想到，体重可达1吨半的海牛泳姿竟如此优雅。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了不起的动物适应本领是能穿透你的皮肤，就像冲击钻穿透混凝土一样。大沼泽地的死水给了这种动物最完美的滋生环境，因此它们的数量达到了数10亿。它们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之一。为了能在不得病的前提下接触到大量该生物，我来到一家研究机构，并且脱去了上衣。这是一间密封舱，在这里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伴。这只罐子里装着大约100只蚊子，没有防备时被蚊子咬是一种痛苦，有意去招蚊子咬就更加惨了。或许蚊子是地球上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最强的生物之一。我的肩膀已经肿起来了，被咬之处之所以会痒，是蚊子在咬过的地方留下了唾液。
2: 啊！呜！啊！

0: 一。
1: 所有蚊子用化学感受器追踪对象，它们能用触须感应到你释放的化学物质。再近一些，它们还能感应到人体温度，以及你不断呼出的二氧化碳。通过这些方式，它们能锁定你的位置，然后吸你的血液。蚊子以花蜜为食，不过为了产卵，雌蚊要从动物血液中获得铁跟蛋白质。不管是多厚的皮肤，蚊子高度进化的口气都能将它穿透。够了，我要赶快出去了。我出来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可怕、这么痛苦、这么难受的事儿。蚊子已经彻底适应了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生活，它们是可怕的猎手，咬起来真的很痛。我真的是受够了。
2: 色彩艳丽的羽毛，赏心悦目。自由灵动的性格，活力四射。鹦鹉品种多样，形态各异，有的小巧玲珑，有的体型硕大，或在空中展翅翱翔，或在枝头寻觅花果。智商超群，善于探索，它们以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在多样的栖息环境中，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精灵以高超的适应能力，把自然界点缀出缤纷绚丽的色彩。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林间精灵鹦鹉。
3: 林家湾二号大墓中随葬了丰富的乐器，音乐专家的演奏再现了钟磬和鸣的盛景。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15集。

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墓地，考古队员正在发掘两座周系墓葬中规模最为庞大的中字形大墓的发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队员在刘家洼一号大墓中清理出车马器、青铜簋和官环，又在靠近墓室南壁的地方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和几件大编钟。在 M27 号一座中型墓葬中，考古队员清理出五件青铜器，在一对青铜立的口沿处，铭文隐约可见。 M2 号大墓墓室北侧已经被考古人员清理出来，文物

0: 贵而丰富。大墓中出土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七件青铜鼎暗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头的权杖彰显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权力，丰富的乐器让我们了解到春秋时期严格的礼乐制度。关于墓主人的身份之谜以及刘家洼墓地的国属问题，也随着铭文器物的出现而水落石出。刘家洼两座大墓出土的乐器吸引了音乐考古专家的目光，钟磬和鸣再现了春秋礼乐的盛景。2018年5月，在陕西省澄城县刘家洼考古工地一号大墓的发掘进展顺利，考古队员在墓室的北侧和中部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清理出了2件青铜簋、3件商代的玉戈、1件官环、1副甲胄、1件青铜戈以及大量的车马器。串饰、落饰和漆木器。更为重要的是，在墓室的南侧，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架完整的边磬。2018年6月3日，当考古队员把边磬提取之后，又在下面发现了几件散落的编钟。而此时，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编钟数量达到了9件。按照周代的礼乐制度，一架编钟上应该悬挂8件钟，那么多出来的这一件又该怎样解释呢？考古专家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最终认定在墓室南侧发现的7件钟属于一架编钟上的组件，而另外2件在墓室西侧发现的小钟应该属于另一架，2架中其余的部分均被盗走。2017年12月，考古队员在一号大墓深土2层台的西北角发现了2个墓俑漆壳，由于墓胎已经腐朽，漆壳中空脆弱，考古队员往里面灌注石膏，把这2个墓俑生动地再现出来。考古队员对这2个墓俑的处理十分成功，墓俑的彩绘不仅完好地保留下来，就连手指都根根分明。
1: 这种墓俑是干啥的？
2: 有这个学者讲，这可能是那个文献上记载的这个大僧诺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匡扶四人，或者说匡扶四人他领的，匡扶四人是一个官职，官职他下面还有这个百吏，率领的百吏下面这些人物，这些人是干啥的？就是过去呢，我们把这个墓框建好以后准备埋人的时候，他要下来用人，然后拿着这个兵器啊，各种东西啊，把这个墓框要敲击这个墓框。为什么要敲击这个墓框？就是要防止这个来自地下的滋扰，对这个就是这个干扰这个我们要埋地去这个墓主人，跟后来我们唐宋墓葬里面埋的贴牛呀、贴猪呀这些东西是一样的，就是防止来自地下对这个人墓主人不好的这些东西，所以这种墓俑，但是这种墓俑在北方地区发现的非常少。现在我刚一说了，仅仅也就这样几个地点。
0: 2018年5月18日，考古队的技工魏小强开始清理刘家洼 M33号墓墓主人的遗骨。
3: 人骨的话，从头部开始清理，从头部然后到脊椎骨这一块，就是在这一块发现一个玉珏，然后在这个口部。在口内有一个，就是一个藏的玉珏，就是像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我今年就是来清理的这个人骨是保存最好的一个，多少会有一点成就感，因为这个人骨就是在清理的这些墓葬中，就是感觉它保存的比较好，也就相对来说能好清理一点。你像这个线条啊啥都比较明显，就像这肋骨、这胳膊这一块。
0: 刘家洼墓地大多数墓葬人骨保存情况都比较差。而 M33号

墓主人的遗骨却保存得相对完好，这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是一个珍贵的资料。等人骨清理完毕，考古队员将把它

0: 另外两个发现就是发现可能始于孤丙的马厕，它孤丙上有金环装饰，然后在墓室的西北角发现了这个经手的权杖，下面是铜钟，中间有墓饼，墓饼上还有红色的彩绘，非常重要的发现。一个完整的权杖是商周墓，目前第一个发现。这一种权杖是一般过去都出现在北方草原，一直欧亚、中亚地区都能发现，就是草原地区这一种都是最多的。它这个就是用的是西方的这个指挥的这个仪仗，所以它这个是显示了它这个是虽然在正院也可能基本是正院体系的文化的墓葬，但是在这个墓葬是显示它和这个北方草原的联系，它用的不是正院的这个同乐的这个形式，用的是这个权杖，就是它采用了这个外来文化一些因素在这显示它的身份。除此之外，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些金器，如金环、金牌饰等。二号大墓刚刚开始清理，暴露出来的文物就十分丰富，令考古队员感到振奋。考古队员继续往南清理的时候，一件大钟首先暴露出来。二号大墓墓室西侧没有被盗扰过，幸运的话，考古队员也许会在二号大墓中发现一架完整的编钟。2018年7月，陕西省渭南地区进入雨季，考古队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每次下过雨，都要等到天晴后，土地被晒硬了，能经得住人了，考古队员才能开始工作。刘家洼 M2 号大墓的上方搭建了防雨棚，这对于考古队员的发掘工作和刚刚出土的文物都是必要的保护。紧挨着二号大墓的 M3 号大墓又往下清理了许多，为了安全起见，考古队对其进行了扩方。发掘现场的工作明显减少，考古队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室内画图、整理资料、完善发掘内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招聘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刘家洼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岗前考核实践，包括专业的绘图人员和田野发掘人员。与此同时，在考古队的库房里，考古队员张喜文仍然在工作。给青铜器打拓片是一项需要细心和极大耐心的工作，并且还要忍受寂寞。在这个临时工作间里，张喜文旁边工作的伙伴换了一波又一波。而自从刘家洼 M6 号墓和 M49 号墓的文物修复完毕，张喜文就一直在这里打拓片。他拓印过许多著名的青铜器，有的体量硕大，有的造型复杂，而他最擅长的绝活就是全形拓。
1: 哎，徐总，刚刚考验电话，跟我媳妇打个电话，我电话。
2: 你电话？
1: 电话坏了。
2: 好，没事，
1: 好，谢谢。
0: 2017年11月发掘 M49 号墓的考古队技工邱学武家中喜得千金，最近刚刚归队。
1: 青蛙丸子，来，青蛙看一下来。柚子，我叫醒了。

0: 爸爸，悠悠，哎呀，
1: 再揉捏，瞌睡。
0: 可以，挺白的啊。
1: 两个月。
2: 考古队员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离家，
0: 悠子
2: 对工作的热爱让他们不能时常陪伴家人左右，这也让考古队员感觉到对家庭有些亏欠。刘家洼 M2 号大墓中出土了很多漆木器，因此考古队员在上面覆盖了毛毡，并不断喷水进行保湿。

0: 2018年7月12日，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M2 号大墓东南角的位置。二号大墓椁室内部已基本清理完毕，虽然墓主人遗体的位置遭到严重盗扰，但大墓中文物分布的情况还是十分壮观。
1: 这个刘家洼 M2 的这个墓葬呢，我们现在清理到这个椁室部分，椁室部分呢是这一部分已经被盗得很厉害了。我们现在保存比较好的就是西部，西部呢发现了很多这个比较珍贵的一些个遗迹现象或者是遗物，目前看到的是这个编钟架子啊，这个保存得非常好，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年代比较早的一副这个编钟架这个实物。我们看到这个架子呢，这个长可能有个4米5米左右，然后上面有这个雕刻，有漆这个彩绘，还有傍饰装饰的一些个这个兽面的一个图案形状。我们现在呢就是重点对它进行保护和提取，现在我们设计的很多方案，待会儿我们的文保人员还会具体的讲到，他们现在也是正在做实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剑骨啊，这个剑骨的这个形制还有这个结构呢也是很特别的，这整个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提取或者是保护的一个重点。目前在这个长方形的一个遗迹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三个角我们已经清出来的是这个铜构件进行加固啊，然后是这个方木进行连接。我们目前初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类似于榻或者床的一个器物或者是一个这个现象。在这个床上呢，我们发现了很多珍贵的一些东西，一个是这个权杖，那个权杖头呢是这个金制的镂空啊，目前是应该是非常非常少见的啊。在这个床上还有这个漆盒这个形状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呢目前看到的是装饰铜羊啊，但是具体有多少件铜羊可能最后需要打开以后才能够进行确定。
0: 考古队员在墓室的西南角清理出7件摆放整齐的鼎，按照两周时期的礼制，只有诸侯一级的人物才可以使用7鼎6簋。那么M2 号大墓中出土的这7件鼎，刚好印证了那一时期礼制的严格。同时，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大墓中应该还有6件簋，已经被盗墓者盗走。

刘家洼 M3 号墓中惊现人骨壁龛，人类学专家前来解读，文保人员多次实验，最终攻克漆木器中架提取难题。

0: 2018年7月13日，在距离 M2号大墓仅2米之遥的 M3号大墓中，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其中的一个壁龛。在 M3号大墓中，考古队员一共发现了九个壁龛，东西各三个，北边两个，南边一个。那么，一米多长的壁龛里到底埋藏着什么东西呢？第二天，考古队员又来到 M3号大墓。一上午的功夫，考古队员已经把昨天发掘的壁龛清理出来。令人惊讶的是，壁龛里居然埋葬的是一具屈肢的人骨。又过了几天，考古队员把九个壁龛全部清理出来。他们发现，每一个壁龛里都有一具屈肢的人骨。M3号墓发现的这些人骨，后来送到了西北大学人类学实验室。经过专家鉴定，这些人骨均为13、14岁未成年的女性人骨。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与 M3号大墓墓葬的主人又是什么关系呢？在鲁家河以西靠近上游的地方，新工地正在紧张地发掘中。由于刘家洼墓地的发掘工作临近尾声，许多考古队员都被派到了这个工地。这是一片中小型墓葬，考古队员也发现了许多随葬器物。不过，和刘家洼墓地相比，这些器物的等级显然差了许多。
1: 这个是35。
0: 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陈亮老师的研究生正在给从刘家洼 M33号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做实验。
1: 这个湄公的这个凸起程度呢，是小于它整个湄公的一半的，所以是小于1/2。那么前额呢是比较的平直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女性的一个颅骨，所以我们从它整个的一个颅骨的一个观察性状可以看出来呢，它是符合我们这个蒙古大人种的一个类型的，所以而且我们知道刘家洼它就位于我们陕西省，所以它肯定是属于一个蒙古人种是没有问题的。
0: 2018年8月4日，考古队给刘家洼墓地 M33号墓搭建防雨棚。M33号墓马上就要清理墓室底部的文物了，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0: 访问。2018年8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主任王清雷和学生们一起来到刘家洼考古工地，观看 M2号大墓中乐器出土的情况。
1: 那么这个剑骨的这块最有特色的是这个有四件铜铃，这个铜铃很奇怪的，这头一次说铜铃跟剑骨一块同出。那么根据这个组合关系，这一块是一个乐器啊，都是乐器啊，这块还有盖的啊，还有俑钟，还有这个还有个埙啊，埙这个俑钟啊，这是俑钟的一个钟架。说这个

0: 应该是跟配合键鼓配合使用的这种乐器，应该很可能是挂在键鼓上面的，因为敲击键鼓的时候，那么它就发出不同的这种美妙的声音。那所谓的甬钟，看一下，就是啊，就所谓上面有长甬啊，长甬这甬钟上面呢，这是一件，这里有旋啊，有握，这个也是风横的啊，横风横的啊，舞。那么上面这突出部分是眉。
1: 2018年8月19日，文保人员正在刘家洼 M2号大木珠给出土的大型编珠漆木器架子做保护。
2: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漆木器的这个遗迹现象的架子，我们现在对漆皮整个做了一个 PEG 的回师和 AC33 的回贴加固，现在它看上去贴合度非常的紧密了，而且有一定的强度。我们主要做这个前期工作完全是为了今后要翻模的时候漆皮不会被带掉，而且要非常非常牢固才可以。然后这块的试验就是我们之前先做的取样试验，然后现在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实物上面先做了一些试验，能看到这些AC33 的回贴 PEG 的一些回师，然后还有那个 B72 的回贴效果都非常好了，所以我们才敢在这个整体的纹饰非常漂亮的这个漆皮上面在做这个大面积的加固工作。然后现在看到的就是墙壁上的这些吊针的这个所谓的吊针的这个瓶子，其实我们是用于装了一个那个硅酸乙酯的一个加固材料，是用于土壤的一个加固。然后我们这回工作之所以这么难，是因为它的两个保护材料刚好是相冲的，这个背后的土壤加固是需要干燥的，然后前面的漆皮加固是需要回湿，然后要回潮，然后要加固。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儿，两个保护材料当时是很有相冲的这个抵触关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试验结果，然后现在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滴管现在要做的东西，就是只针对后期的这个漆皮后面的土壤做了一个加固。现在加固完的土壤，它的硬度已经是完全能达到整块分割了，不会说是土壤嘛，一操起来不是就成散的了。我们现在经过这个硅酸乙酯对这个土壤的这个加固以后，大家能看到就是效果，可能看到的不明显，但是听声音还是很明显的。这是加固过的声音，这个是原始土壤声音，它是松散的，然后这个它已经是紧实的。

你把这个稍微再加上，咱们刚才不是已经过了两遍了吗？然后你们再加上一些，今天再加一遍，然后就不要再加了，让它稍微干燥一下，明天早上再做。这个材料就是加固土的硅酸乙酯。

0: 呀，换个位置啊。它就是慢慢慢慢要渗到土壤里。为什么要渗呢？它就是害怕大面积的一加固流到漆皮上了，这个对漆皮直接就起的是干燥作用，又特别不好，就会炸掉，所以我们只能让它一点一点渗。
1: 由于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较多，文保人员把修复设备带到了考古队的驻地。在土壤加固的间隙，文保人员还要给青铜器做修复。
0: 好多朋友都会认为，我们这个修复青铜器其实很简单，只是把它单独的上面的一些土呀，然后浮灰呀去一下就掉了，其实根本

0: 事。我们这个每一件青铜器送到我们这儿来以后，它上面有很厚很硬的那种钙化土，还有那种硬结物，还有锈蚀物，它都是非常坚硬的，就是怎么形容，就像石头一样那种硬。然后一般用手术刀呀或者手工工具，你去手动它是真的弄不掉的。我们一般会采用先用一个打磨机，然后把上面很高很硬的浮锈先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再用超声波再对它做一个就是平面处理。然后超声波这个东西就是对青铜器是表面没有任何伤害的，然后做到最底下才用手工要清4到5遍，直到这个纹饰非常清楚，就是大家可能看到的这种纹饰清楚的东西，然后其实都是手工做了有将近4、5遍的。
1: 一定要在显微镜底下啊、
2: 嗯、
1: 然后包括它加固的时候你们也是在显微镜底下看，因为
3: 铭文器物的发现最终解开刘家洼大墓墓主人的身份之谜。音乐专家对一号大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并演奏，

0: 2018年8月上旬，刘家洼 M3 号墓已经清理到墓室底部。大墓虽然被盗，但还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文物。考古队员在大墓西南角发现了2件鼎，其中一件鼎内铸有瑞公的铭文。
1: 大墓挖到底了，特别是2号墓挖到底了，终于出了这个文字。我就说这个墓，特别是这是墓地里面最高等级的墓，也就是说它是这个遗址或者这个聚落的最高统治者。这样一个墓里面出了2件铜器，上面有铭文，而且铭文也认定这个墓是瑞公的墓。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遗址的性质基本上可以界定了。同时呢，我们以往在旁边的这个3号墓，也是个大型墓，还有中型墓里面也出现有瑞公，还有瑞太子。所以虽然出的铭文不算多，但是清一色的都是瑞，所以大家认定它是瑞。
0: 在 M2号墓的青铜戈和剑骨铸帽上，考古队员发现了瑞公的铭文。从 M27号墓中出土的一对青铜立口沿处铸有瑞太子的铭文，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神秘的国家，那就是2700年前的瑞国。
1: 3号墓是没有墓道的，但这个墓有特殊现象。这个墓的一周有9个壁龛，9个壁龛里面有这个寻人，这个寻人呢都是取尸葬，这是一种葬俗。这种葬俗啊，在甘肃、在宝鸡、陕西的西部，这是典型的秦人葬尸，以往挖过这样的墓。所以说，我们说这座墓，它的葬俗特点具有了这个。

0: 秦系墓葬的特点，在关键是这个墓啊，没有出一件兵器，在考古上，特别是这个商周考古时，出兵器的墓是这个男性墓，不出兵器的墓一般是女性墓，所以这座墓应该是一座女性墓，而且它刚好在这个二号大墓的旁边，挨得非常近，所以我们推断她是二号大墓的夫人墓，所以是那时候同姓不讳嘛，所以她刚好具有了这个外族女子的葬俗特点。
1: 在刘家洼的这两座中字形大墓里，均随葬有丰富的乐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墓主人身份的尊贵，也可以领略到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严格。关于刘家洼墓葬对音乐方面的贡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清雷这样总结道。
2: 那么从目前我们的初步研究来看，刘家洼墓地出土的乐器主要有六大方面的重要意义。比如说第一点是它在礼乐制度方面，一号墓和二号墓都出土了两架边永钟和一架边磬，这三架钟和磬正好可以摆三面，这就是周礼所载的宣玄。这个呢是我们目前所我们知道的有关宣玄的最早的实例，这可以填补空白的。第二点，一号墓的编钟有一套编钟七件的，和那个边磬，他们都属于 F 弓，能演奏五声音阶，而且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还用这套编钟和边磬试奏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乐曲。那么我们从现在看，整个先秦时期用就一座墓当中出土的边永钟和边磬的原件来组合演奏一首完整的乐曲，这也是头一例。然后第三点就是二号墓在墓葬里面留下了一件磬，那个磬呢我们现在跟它起名叫山字形磬，然后后来公安局说又收缴了有九件，根据它器形来说也知道就收缴这个九件磬也是出自二号墓。那么这个山字形磬从我们目前来看，这是中国整个考古史上，不是先秦时期啊，是整个考古史上唯一的一例，这是填补空白的。一号墓和二号墓一共出土了五件古墓，那么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这个古呢应该属于建古。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就是这个古有根杆儿从古身穿过去的啊，这它特点就是建古。那么二号墓出土了四件建古，这个也是整个考古史上没有出现的一种新现象。第五点就是一个二号墓，我们当时在去年的八月份啊，刚刚开始发掘二号墓，我去了看了一下，在墓葬里面发现有四件钟铃和一件剑骨一块出土的，这个是在二墓的东南角和剑骨出土。那么这种剑骨和钟铃这种组合也是目前咱们考古发现的第一例。第六点就是埙，二墓出土了一件埙，还有一个就是十一号墓也出了一件埙，这两件埙都是五音孔的。这五音孔指的是什么？不是五个孔啊，是五个暗音孔，上面有个吹孔，然后前三后二，五个暗音孔，就五音孔埙。那么这种五音孔埙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和东周时期，这个也是出土的唯一的一例。
3: 接近尾声的沉船发掘，意外发现的罕见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十六集。
1: 2019年3月中旬，王清雷再次带着学生们来到刘家洼。编钟已经被文保人员修复完毕，他们的任务就是要给刘家洼大墓出土的编钟和编磬测音。现场录音结束后，王清雷和学生们回到办公室，用电脑软件测音。王清雷发现 M1 号大墓中的编钟和编磬音准很好，于是他找到一首适合他们演奏的

王清雷和学生们的演奏，让我们领略到2700年前钟磬和鸣的盛景。刘家洼大墓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到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刘家洼与梁代村同为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时期。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它又鲜活起来。

0: 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1: 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0: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日常生活中，意外总是防不胜防，下楼踩空，走路崴脚，雪天滑倒，这些看似寻常的瞬间都可能让手腕、脚踝或髋部瞬间承受重创，引发骨折。骨折带来的不仅是剧烈的疼痛，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急救处理不当，轻则导致骨骼畸形愈合、关节活动受限，重则导致长期卧床，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面对突发的骨折危机，救援的黄金时间里，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施救，才能避免好心办坏事的二次伤害？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马清变主任医师和怀伟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好好聊聊骨折这一话题。既然我们都知道骨折的后果很严重，那么防患于未然就显得格外重要。您知道哪些人更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是青少年、老人、慢病人群，还是绝经后的女性呢？丁姐，你的选择是
2: 老人和绝经后的女性。
3: 哦，
2: 嗯，因为老年人那个钙流失的特别的多，年纪大了嘛，他容易那个骨质疏松啦，骨就很脆，很容易发生骨折。那绝经后的女性啊，我自己深有体会，就是因为那个整个激素水平整个的就下降啊，混乱啊，这个时候钙的状况各个状况都在下降，所以非常容易骨折了。
1: 好，那其他三位男性同意这位女性的意见吗？
4: 不同意，我觉得应该选 A 和 B， 因为我印象当中有时候去这个医院啊，骨科呀、啊，你去看病去，大多数都是小朋友，还有
5: 选两头是吧？
4: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对，
6: 我们结合两个图画为大家解释一下。大家知道我们的骨头，它是有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成骨细胞呢是帮助这个骨头不断的生长，破骨细胞呢是不断的把骨质给它破坏掉。当这个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状态。但是到老年人，这个成骨细胞呢，它运输的就少了，破坏的和成骨来比较，破坏的可能就更多一点，所以它骨质就会疏松，继而引发骨折。
1: 嗯，
6: 那么为什么说我们绝经期的女性也容易骨质疏松呢？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啊小圆点，它叫什么？雌激素。雌激素干什么的呢？它就是平衡我们成骨细胞和

0: 破骨细胞工作的，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它雌激素的水平越来越下降。但是呢，当雌激素突然没了，破骨细胞的运动会加快，破坏的多了，所以绝经期的女性她的骨质也容易疏松，也容易造成骨折。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正确的答案。
1: 但是现在比较纠结的就是青少年为什么不是我们骨折的易发人群呢？
0: 我呢给大家拿两个很小的道具给大家做一个比喻。我们看到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干枯的树枝，这个呢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树枝，这个代表小孩的骨头，这个代表老年人的骨头。小孩的骨头呢，虽然它的骨密度呢不是特别高，跟成人相比它没有完全长好，但是呢它里面水分是比较多的。哦，如果呢发生了一个外力，比如说它不小心摔了一下，我们看啊，你虽然撅，但它是软的，
1: 很柔韧，
0: 它很柔韧，它不容易撅折，对吧？这是年轻人的。但相反呢，老年人他虽然看着比较粗壮，但里面已经很干枯了，里面是空心的，所以呢你稍微给一个力量，哦，看就断了。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老年人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而青少年其实摔摔打打是没有问题的。
2: 崴脚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小插曲了，无论是下楼踩空，还是运动时落地不稳，甚至是走在湿滑的路面上，稍不留神就可能脚踝一歪，一阵钻心的疼痛伴随而来。很多人觉得崴脚不过是扭了一下，忍几天就能好，但实际上不仅脚踝肿胀会消除得很慢，原本强健的韧带也会变得松弛，导致踝关节失去原有的稳定性。而这种稳定性一旦下降，脚踝的抗风险能力便大不如前。同样的动作，别人安然无恙，您却可能再度崴脚，反复扭伤随之而来。那么脚踝扭伤之后究竟该如何处理，才能避免陷入习惯性崴脚的困境呢？是马上局部按摩，是热敷，是涂抹红花油，还是冰敷？
3: 我选 D， 冰敷。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原来上高中啊，上大学的时候也经常打篮球，经常崴伤脚，所以呢，这个我们处理的方法都是先冰敷，先降温。
4: 足踝扭伤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可能有一个小石子儿，或者说走楼梯不小心踏空了一下，一般就会扭伤。足踝扭伤都习惯性往外扭，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扭伤就是外侧的韧带，或者说肌肉。甚至严重的可能会有一些骨折，所以这种外部的这种足踝的扭伤之后，有些韧带会断裂或者撕裂，它就会出血。一般可能在那个关节腔，或者说局部里面出血的话，我们可以在皮下能看到一些瘀斑，而且非常疼，非常红，也很肿。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第一时间肯定不是去按摩，一定是去冰敷，因为冰敷它有什么作用呢？冰敷可以让我们的脚别那么肿，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局部的温度降下来，那么它的代谢就会降低，同时它可以减轻炎症啊。另外还有冰敷的话，会让自己的疼痛感没那么强了。一按摩一热敷，它可能炎症会更厉害，肿的会更明显，疼痛也会越明显。所以说第一时间急救，冰敷是最重要的，最关键的。
2: 脚踝扭伤第一步的正确处理是冰敷，这是急性期的标准做法，可帮助消肿，缓解疼痛。如果疼痛剧烈，肿胀明显，甚至无法站立行走，那就需要警惕更严重的后果，骨折。一旦确诊为骨折，后续的做法将会直接影响未来是否能够完全康复。骨折之后，您是应该卧床休息，完全不下地，多喝骨头汤补一补，忍着疼进行站立锻炼，还是借助拐杖协助行走？
1: 生博，你的选择是？
5: 我选择四 D， 可用拐杖协助行走。因为我之前也是脚也经常打球，然后崴过之后，因为自己行走的话很困难，而且当时住大学宿舍，没有太多的可以去支撑的东西，所以就买了一副拐，然后每天上学什么的呀，就会用拐去上学，啊，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拐协助行走应该是正确的。
1: 好，那有没有不同意见呢？
6: 我有切身体会，让我选择，我选择 A， 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啊，
3: 对，
6: 我这右脚踝。

0: 哎呀，真怀，我真在家就歇了三个多月啊，三个多月起码有一个月就在那不动啊，打石膏，这腿整个不动在那儿。
1: 伤筋动骨一百天啊，老话都这么讲，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骨折以后，这个骨折的愈合可能需要一百天的时间，但骨折需要一百天时间，并不意味着这一百天我就要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这是不对的。现代的医学认为啊，如果你长时间的卧床不动，全身的机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胃肠功能的紊乱，比如说你老不动，你身上肌肉就会萎缩，那么相邻的这个关节啊，它就会僵硬，甚至有些人不动会产生血栓。
2: 嗯，
1: 老年人如果骨折不动，躺在床上可能会产生褥疮，那么这些都是要命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特别惨痛的教训，十几年前就是在我们北医三院急诊，有一个年轻的30多岁的，送到我们那儿，当时已经是抢救的状态了。他是一个什么过程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30多岁大小伙子，踢球的时候啊，这个脚踝骨折了。
2: 嗯。
1: 然后呢，在医院，说不用做手术，你打一个石膏，把这个脚踝固定，不要活动。他就特别听话。大概是在第20多天、30天的时候，有一天他上厕所，一起来，就突然觉得心慌，胸闷憋气。我们就做了肺动脉的一个 CT， 一显示它是一个大面积的肺动脉栓塞。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一动不动，它这个腿里面长了血栓，在它上厕所的过程中，这个血栓脱落了，到了肺动脉里面，所以造成了肺动脉栓塞。肺动脉栓塞本身就是要命的疾病啊，很重。当时选择了一个溶栓治疗，但是非常不幸，它在溶栓的过程中又发生了 脑出血，特别可惜，它这个出血一直不止，后来就去世了。这个教训呢非常惨痛，我不是说吓唬大家，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卧床一动不动它造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所以刚才郑博说呢，他选择用拐杖协助行走，我觉得既把局部给它固定住，又能够锻炼，跟上面三个答案相比吧，应该是最正确的一个答案。
2: 嗯，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运动中突发骨折，你能正确应对吗？
1: 啊，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
3: 急救技能记心间，关键时刻保平安，敬请收看。常见中成药，药名相近，功效却大不相同。
4: 这是我在家里用的最多的人参归脾丸和人参健脾丸。
5: 这一两个药差别哈，
6: 对，
5: 它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
6: 是，
3: 同一张经典底方，药味稍作调整，就能应对多种病症。
5: 在六味地方基础上加上几味药的话，那么它主治功效有很大区别。
3: 专家带您辨清相似中成药，安全用药不踩坑。
7: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说完了脚踝，我们再来看看身体另一个容易骨折的部位，手腕。在日常生活中，手腕骨折往往发生在一瞬间，走路或上下楼梯时不慎滑倒，在进行篮球、滑雪、骑车等运动时摔倒，都可能导致手腕骨折。出于本能，我们会下意识伸出手掌去撑地。手腕之所以这么容易断，是因为手腕，特别是桡骨远端，正好是硬骨和软骨的过渡区，就像树干和树枝的连接处一样，是骨骼受力传导的薄弱点，一旦遭遇外力，极易在这里发生折断。所以当我们摔倒用手撑地时，全身的重量和巨大的冲击力会瞬间通过手臂传导到手腕，从而引发骨折。如果手腕骨折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手的抓握功能，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那么手腕骨折后我们该怎么做才更科学呢？ 今天我们设置的急救情境呢，是有一位患者摔倒之后发现了手腕骨折，那应该如何来施救呢？我们首先有请青姐到台上来施救，其他三位请戴上耳机转身回避。
8: 我首先把它固定一下，我用绷带给它固定一下， 我会留出一个他骨折

0: 骨折的这个面，因为通常骨折的时候呢，手这边它会很疼，这样的话就给它固定好了，急救完毕。
1: 左手腕骨折哈，第一步先固定，用板来固定吧，因为这个书呢有点软，还需要一定的硬度。纱布，这个我包纱布的技术不是太高啊。反正把它固定住就得了，不要太紧，这样的话就不利于它血液的流通。同时我下一步还要做一个悬吊，好，和这个要挂起来，你这个手的位置要过来，手的位置要稍高于心脏，这很关键啊。我的处置完毕。
2: 可以使用三角形固定的方式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将手腕固定。如果要是家里平时没有常备的医用胶带怎么办呢？我们家可以使用这种普通的胶带，我给它进行固定。首先先在下面固定一圈，缠一下，再来一下，固定的比较粗糙。这样的话我觉得最起码能给手部进行一个简单的固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待120的到来啊，这个就是我全部的一个过程。
3: 这么拖着点，然后我帮您打一个绷带，然后挂住，让他这个手一直保持着平行就行。可是得做一个三角的，不会更稳定一点吗？哎，
4: 好，
3: 您稍微给它横一点，对对对对对对，对。您要是觉得现在别的地儿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上医院。
4: 好，
3: 施救完毕。
5: 好，刚刚我们四位非常认真地对我们这位手腕骨折的患者呢进行了施救。那我们请马主任做一个点评。
6: 刚才各位嘉宾呢都进行了急救，但是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没有打满分的，对，甚至有人可能一分都拿不到。
5: 好，那这样待会儿马主任在为我们进行解释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急诊科的主管护师谢蕊到台上来做正确的演示。来，辛苦，欢迎谢护士长。
6: 那我们在固定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用什么东西来固定因为一般在家里我们可能要找一找哪些东西呢它有足够的硬度。我们现在有的物品包括报纸，还有我们杂志啊，相对比报纸厚一些。那么还有硬纸板，这三种东西，厚的硬纸板相对来说就会固定的会好一些，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个厚的硬纸板来进行固定。第二点，我们还要看它的长度，这一点很重要。通常我们固定的时候要选择受伤处临近的两个关节都要固定起来，要托起来，这样可以保证关节不再活动，所以它的移动的话对我们的这个二次损伤可能会有害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把长度选择好。
5: 如果要是手腕关节骨折临近两个关节，您具体指是哪里呢？
6: 这个腕关节以远，然后呢到我们的肘关节这个地方都得托起来，
5: 手掌和肘关节都要托起来。
6: 对， 对，都要托起来，哎，这是长度的要求。我们这个患肢固定好之后，因为它还可以来回摆动，那它可能还会有一些错位哈，所以我们要给它用三角巾然后把患肢固定在胸前，这样减少了我们肢体的运动，那么减少了我们这个断端的错位啊。你要错位的话，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血管呀神经的损伤，会出现二次损伤吧。
5: 如果要是没有三角巾呢？
6: 没有三角巾我们可以用衣服啊，或者是床单，或者说枕巾，这些生活中常用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5: 那我们分别点评一下各位表现究竟如何。
6: 刚才我们看清洁这三个要点啊，做到了两个，但是把患肢固定在胸前它是没有做到的。何老师这三个要点啊，做到了两个，包括固定物的选择有一定的厚度和硬度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在后面这个固定的时候没有把手托住，只是跟那个下面那个连接的这个绷带系了个结儿，可能不够稳定。
1: 对，
5: 那您看看征博刚才的表现呢？
6: 征博非常遗憾，他倒挺巧的，想到用筷子来固定哈，但这个筷子呢，一个是它确实没那么宽，然后也起不到很好支撑作用。那说到那个固定，我们是不是覆盖两个关节了？也没有覆盖。那第三条把患肢给它固定住，更是没有去做啊，所以你是忽略了很多东西。连续

0: 我看它几个要素哈，就是我们三角巾固定那一关，它是用的绷带固定的哈，这个呢是做到了，但是前面呢包括选择固定物，我们托举，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胯过关节的这两块好像做的都不到位。
1: 腕部受伤以后，我们首先要选好固定物，除了要有硬度之外，还要考虑固定物的宽度和长度，太窄太短都起不到固定骨折点的作用。第二，不能只固定骨折点，手腕骨折必须把手掌到肘关节整个固定起来，这样才能避免骨折点二次受伤。最后，需要用三角巾或者家里的毛巾、衣服把手臂挂在胸前，减少不必要的活动，避免再遭损伤。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白露微霜凉益胜，防寒润肺保安康。
3: 这时候我们要吃三白，而且呢都有一定的滋阴养肺的作用。
2: 顺天时乔养生，让我们与节气健康同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要说骨折中哪个部位最凶险，首当其冲的就是髋部骨折。跌倒往往发生在一瞬间，可能是在浴室湿滑的瓷砖上失去重心，可能是在扭转身体时的一个失衡，也可能只是走路时一个踉跄。这些看似寻常的意外，对不同年龄的人后果截然不同。年轻人肌肉力量充足，反应敏捷，良好的平衡感往往能在关键时稳住身体，而对于老年人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随着年龄增长，前庭功能减退，肌肉力量下降，反应速度变慢，平衡能力和肢体协调性明显衰退，一旦重心偏移，很难及时调整，极易摔倒。髋关节是连接躯干与下肢的关键关节，承担着身体重量的传导。当老年人不慎跌倒时，身体的重力往往会瞬间集中在髋部。对于骨质疏松的老人来说，哪怕只是轻微的撞击，也足以让原本就脆弱的髋部发生骨折。那么，您知道髋关节骨折带来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吗？剧烈疼痛、行动受限、瘫痪，还是死亡呢？ 丁姐，你的选择是？
3: 我觉得应该选 B。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它容易那个形成什么栓塞啊，什么肺部感染啊，因为通常髋关节那个骨折呢，受伤的老年人居多，所以它死亡的风险会挺大的。
1: 好，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4: 我最开始想选择的是 A， 瘫痪，因为我觉得瘫痪已经是最大风险了。但是听完分析之后，我的想法应该也是死亡。
0: 髋关节骨折，因为它是大关节，所以死亡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有这个相应的数据显示哈，髋部老年人髋部骨折之后，那一年之内可能因为各种并发症，急性的、慢性并发症，死亡的可能达到20%到30%啊，所以说它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
1: 很高，
0: 哎，对，所以老年人是特别怕摔的，因为他后面有很多需要卧床，而且我们可能会继发了一些泌尿系感染呀，一躺肺里面也感染了，躺下来之后不动，那可能会引起一些血栓的形成啊，然后可能还会引起肺栓塞，这些都是要命的。而且这种老年人一骨折的话，有可能就起不来了，可能永远就因为这些骨折并发症而过去了哈，所以这个老年人一定要防摔倒、防跌倒很重要。
1: 所以有可能髋关节的骨折就是老人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应该格外重视避免髋关节骨折的发生。髋关节骨折一旦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很可能危及生命，按理说人们该格外警惕。可现实中面对摔倒，很多人只是觉得大腿根腹股沟有些酸痛，痛感能忍，甚至还能勉强走几步，便误以为只是普通的扭伤，在家贴膏药休息几天。在他们的认知中，骨折一定会疼。

0: 站不起来。事实真的如此吗？髋部骨折会出现哪些情况呢？疼痛无法站立，疼痛但可以行走，还是大腿外展畸形呢？提醒大家，这是一道多选题，连续你的选择是？
1: 我的选择是 A 和 C， 因为选了 A 了，我觉得选 B 应该是矛盾的。既然已经骨折了，那肯定就是无法站立了，就是碰都不能碰它一下了，疼。然后 C 呢，一看都明显都畸形了，那肯定也是骨头有问题了。它要是疼痛但可以自由行走，那说明可能就没有多大事儿。就老百姓说你缓一缓，没准就好了，揉一揉啊什么的，歇一会儿就过去了这劲儿。所以我选 A 和 C。
0: 好，有理有据。那其他三位有不同的意见吗
2: ？B 疼痛，但可以自由行走。髋关节骨折，我认为它不会一下就走都走不了了，就瘫在这地下了。有可能它疼，但是还能走，这个必须要分清楚。所以我认为这题的正确答案是 A、B、C 三项。
3: 正确。
0: 现在最纠结的就是 B 怎么也是对的呢？这有点矛盾啊。
3: 那么大家知道，在医院看病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那么 B 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容易漏诊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说了，大多数情况疼得非常厉害，他疼了就不能走。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年轻人，他的肌肉力量非常好，你虽然摔了有骨折了，他可能只是一条骨折线，这个骨头并没有分开，也没有错位。
0: 嗯，
3: 这个时候虽然疼痛，但是他能够走路。我的表哥大概在十几年前开吊车的，从那个吊车上往下迈的时候，这个腿啊劈开了。
0: 嗯，
3: 劈开以后呢，哎呦，就觉着腿疼得特别厉害。但是因为他身体素质特别好，就说我先回家躺躺。躺了两天呢，也去医院看，照了一个这个小腿的片子，说小腿什么的都没问题啊，肌肉也没问题，就杵着拐，自己就一瘸一拐就走回家了。两个月以后，这个疼呢，有好转，但是他走路呢，他忽然发现一个腿长，一个腿短。
0: 嗯，
3: 就是走路是一瘸一拐的，就来医院进一步检查，一看。原来上一次摔的呢，它有骨折，这个骨折有些错位，而且就在错位的情况下，两个骨头长在一块了，没有办法了，那只能做手术，把整个髋关节做了一个置换。
0: 嗯，
3: 所以这个疼痛但可以行走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通常见于年轻人啊，肌肉力量特别好的人，但是一定是能见到的。所以刚才说，侯老师，您的水平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达到我们三甲医院的急诊创伤的水平了。
0: 厉害啊！您答对了最具含金量的一个问题。髋部骨折带来的不仅是骨头断裂本身的剧痛，还可能引发一个连锁反应——大腿外展畸形。我们可以把髋关节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球窝结构，骨盆两侧各有一个像碗一样的凹陷，叫做髋臼。大腿骨的顶端则是圆球状的股骨头，刚好嵌在髋臼里。在正常状态下，附着在周围的多组肌肉力量均衡，像绳索一样稳稳地控制着肢体的姿态。然而，当跌倒导致髋部骨折时，骨骼原有的支撑结构被打破，此时原本平衡的肌肉张力失去了制衡，大腿外侧及后侧强大的肌肉会不受控制地发生痉挛和收缩。在这种力量的牵拉下，受伤的腿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向外撇，出现大腿外展畸形。如果我们真的遇到跌倒后髋部骨折的人，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出于好心帮忙按揉，或是帮他翻身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还是把人移动到床上或是椅子上，甚至是就让患者原地不动呢？
4: 这个题我选择 A， 原地不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根据刚才我们所有人答题的经验来看啊，我觉得骨折之后你只要乱动它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 C， 翻身调整到舒适的姿势，如果你要是像刚才专家说的倒地上了，你这个时候再翻身的话，会不会让你的这个骨折的位置受到第二次的损害？所以我觉得 B、C、D 它都是在动，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原地不动，应该会最有效果。
0: 那我们请黄医生为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必须原地不动呢？
3: 我们知道髋关节它的血管非常丰富，如果它发生了髋关节的骨折以后，你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让局部有错位
1: 哦，
3: 会让这些原本好的血管发生出血，那肯定是不对的。

C 呢是翻身调整到舒适的姿势，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它又发生了我刚才说的骨折的错位，有可能会造成神经的损伤，有可能会造成出血，所以

0: 当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一旦随意移动患者，很可能会加重骨折错位，伤及周围血管和神经，造成二次伤害。但是如果现实生活中一位老人摔倒在了车水马龙的路上，我们该如何施救呢？不挪动他，有可能会被来往车辆碰撞，想挪动他又担心二次伤害。我们准备了一段录像，模拟的就是这个两难的场景，其中设计了三处错误，来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果。
1: 哎呀呀呀！
2: 哎，你哪儿不舒服？
1: 哎呀，我腿都疼啊！
2: 哎呦，就是把咱摔的。那有车，咱先给他抬上。你抬这儿，我抬这儿。
1: 爷爷疼
2: 啊！我抬他这腿，抬上。对，我抬这儿。
1: 哎呀呀！
2: 对
1: 对对，疼啊疼啊疼啊！
0: 好，侯老师拍灯了，您发现了什么样的错误点？
3: 这个老先生摔得不轻，这夫妇俩要把他搭走，搭走是可以的，因为马路是一个人行通道哈，得要把它疏通，为了交通畅通。但是在不明确是哪骨折的前提下，绝不能这么办。我认为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固定，用最快的方法把腰和腿固定以后，再搬走。
4: 对，
3: 而不能这么四脚都这么整个活动着搬走，这是危险的动作，不能这么做，错误。
0: 好的，来请我们的专家评判一下侯老师的回答是否正确。
5: 正确。我们看啊，下面的这个人他手插到了他的大腿底下，对吧，准备要抬，上面的人呢抄着他肩膀，想两个人一起合力把他抬起来。但是我们想想，如果他现在的右侧髋关节是骨折啊，骨头已经断了，你这样一提了他大腿，他是不是两个骨头马上就分开了？
4: 是，对，
5: 一分开，那么中间如果有血管，血管就会断，
4: 对，
5: 如果有神经，神经也会断，对吧？那么这种手法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要相对来说让他固定，固定好了以后再采取方式给他抬起来。所以侯老师的回答非常正确。
0: 侯老师几乎是标准答案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视频。
6: 哎呦呦，怎么了？待会儿，您怎么了？您哪儿疼？您哪儿疼啊？
1: 哎呀，这一片都疼，
6: 这儿疼是吧？您不能搬，您不能搬，您得先把这腿给它固定一下，打一个结儿，啊，然后再搬。对对对，喂，120吗？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有一个伤员需要你们来那个救助一下。对对对对，是好的。
0: 好，连续。那你发现哪里错了呢？
7: 固定是对的，但是方法是错的。最起码拿两个夹板给他这腰这块前后一夹，然后给他缠上点。
0: 那么这一轮连续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5: 回答呢，是正确，但他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0: 秦姐，说说你的意见。
8: 刚才那个视频呢，固定的位置是完全错误的。就是胯骨受伤的时候，我认为要找长一点的棍子，啊，就是把这一块地方和这个关节这块地方要完全的给它拉直，不能移动。
0: 来，何老师，请说明你的意见。
3: 大腿都这个，到小腿这整个都要把它固定，这么固定，把它拴住了以后，确实没法动了，确保这块包括大腿小腿都不能动的前
7: 提，他跑不了了。
3: 哎，您再动，别着急。所以这是大腿小腿整个部位，包括这个部位大腿，而不是光固定小腿。
0: 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哈。张博，说说你的意见。
9: 我觉得视频中的老大爷哪儿最疼，我们就给他固定哪儿，他这儿疼我就固定这儿咯，拿一个树杈啊直接给他固定到这儿，或者拿这个衣服给他绑住，不让他这块动，我觉得是最好的。
0: 好，三位都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选择和态度。那么谁对谁错呢？
5: 最贴切的答案还应该是侯老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题，郑博说的这个相对来说呢，错误性更多一点，你说哪儿疼固定哪里，但是他已经很剧烈疼痛了，你是没有办法用力的，因为你用力他就会很疼啊，他会拒绝的啊，所以你不可能在哪儿疼的这个部位去做一个固定。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点固定是一定固定不住的。大家想啊，如果这个是骨折的那个腿，如果这是另外一侧好的腿，我想把它固定住，那么如果只拿一个点固定的话，系了一个扣固定，大家看啊，它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在我搬动的过程中只有一个点固定，它会以这个点为支点，可能会发生
3: 旋转
5: 这样的
0: 移动，
5: 一个移动，对吧？所以一个点是固定不住

0: 而我们要两个点成为一条直线，它才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固定效果。如果两个点同时固定了，大家看是不是就很稳定，啊，这才能达到固定的效果。所以一个点尤其是在疼痛的这个部位固定肯定是不行的。
1: 那最好的固定点是哪里呢？
0: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定两个点。那么张青老师回答呢其实是比较专业的啊，用一个长夹板在这个受伤的部位上面和下面同时做固定。根据我们这个条件呢，因为我们看了图像上你是没有机会去找这个长夹板或者树枝的，现有的情况我们只能和另外一条好的腿去做固定，所以您这个方法也是不可行的。为什么说最佳的答案是侯老师？那么我们现有的条件要和这个好的腿去做一个固定，他又选择了两个点，而且说得很明确，大腿上一个点，小腿上一个点，避开了关节的部位，那么两个点其实就已经能够达到很好的固定效果了。所以侯老师的答案才是最佳答案。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您只绑脚脖子不行，您还得绑这儿。
3: 这儿呢？
2: 对，我们再给他绑一下。
3: 跟这一样吗？
2: 一样，给他打一结儿。在上边给他固定住。
3: 明白了。
2: 我们一起把它搬到旁边。
3: 慢慢。
4: 疼啊！
1: 好，青姐，你发现哪里错了呢？
5: 髋关节受伤的人呢，如果说是他这个搬的这个人上身这么拖的他，那个屁股呢又在最下面，就很容易他二次受伤。尽可能有人拖着他的屁股平着弹。
1: 好，那青姐回答是否正确呢？
0: 张青老师回答的就是标准答案。我们看到图像中这个两个人抬头，一个人尾一个人，那么中间的人呢，他其实是试图把这个人放平，但还没有动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已经把人拎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那人处于一个折叠的状态，而骨折的部位恰恰就发生在折叠的部位。那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骨折，很有可能会对他造成一个二次损伤。本来骨头呢虽然断了，但连在一起，在他外力的一个作用下一折叠，反而骨折会有错位，会有出血。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张青老师说的，有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拖着他的腰臀部，然后呢告诉前面和后面的人同时一二三同时起来，保持一个水平的状态把他抬起来。
1: 那我们来完整的看一遍髋关节骨折的正确施救过程。
0: 我们看到这个人摔倒以后呢，右侧的髋关节着地。
2: 对，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
0: 首先呢，我们先给它固定啊，做好固定以后才能够进行搬运。固定的时候呢，驻地要有两个点啊，在膝关节上方要有一个点。那么两个点相对稳定，最重要的是在抬起的时候，它的腰一定是平行啊，我们要平行把它抬起来，然后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1: 现在大家掌握方法了吗？
6: 明白了。
7: 今天这一课从预防到康复，其实是一条完整的链条，环环相扣。第一环，防，谁更容易骨折？老年人和绝经后的女性。随着年龄增长，骨头里的成骨细胞建设变慢，破骨细胞破坏加快，钙质流失，骨质变脆，就像新鲜的树枝，柔韧不易折断。而绝经后的女性以及老年人的骨头就如干枯的树枝，轻轻一掰就断。所以对这部分人群来说，防跌倒就是防骨折。第二环，十，摔倒之后怎么判断是不是骨折？先看典型信号，剧烈疼痛，局部肿胀，不敢活动，出现这些骨折的可能性很大。但更要警惕的是不典型的情况，疼归疼还能走，也可能是骨折。尤其是年轻人，肌肉力量好，骨头出现裂纹却没有移位，照样能走，这种骨折最容易被漏诊。所以判断骨折千万别只凭能不能走，只要摔倒后疼痛持续，就要尽早去医院排查。第三环，救，确认或怀疑骨折后第一步做什么？原则只有一条，别乱动，不要揉，不要按，不要翻身，不要急着搬。骨折断端可能像刀一样锋利，随意搬动，断端错位可能会刺伤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造成二次伤害。

0: 正确做法是先原地制动，就地取材，硬纸板、木板、树枝都行，把受伤部位连同临近关节一起固定。确需搬运时，多人协同，保持身体轴线一致，平行抬起，尽快交给专业人员。第四环，养。骨折之后怎么养？伤筋动骨100天，不是躺够100天。长期卧床，肌肉萎缩，关节僵硬，更危险的是血栓。下肢血流缓慢，血栓一旦脱落，堵住肺动脉，可能致命。所以在医生评估允许后，用拐杖适度活动反而恢复更快。防、食、救、养，记住这四条，关键时刻就能帮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1: 一位富家公子如何修成苍生大医，一部脾胃学说如何名震千年医史，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2部第7集《补土宗师论脾胃》。

0: 在中国医学发展的漫长历史中，金元时期是一个承前启后、思想激荡的时代。那个时期，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变迁，传统的医理与诊疗经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革新。一时间，名医并起，学说纷呈。李东垣正是在这场医学变革中脱颖而出。他以脾胃为本，系统阐发内伤病机，建立脾胃学说，开创补土一派，被尊为补土宗师。后世医学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是指治疗外感病症多效法医圣张仲景，而面对内伤病症则多效法李东垣。两位医家相隔仅千年，却被后世并举为外感与内伤领域的两大宗师，足见李东垣在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800年来，王朝兴替，世事变迁，李东垣所开创的脾胃学说却经久不衰。即便今日，当我们走进一家中药房，补中益气丸、普济消毒饮，这些耳熟能详的名方依然在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那么，在金元医坛，李东垣为何能够独树一帜？补土宗师这四个字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医学智慧与传奇人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七集《补土宗师论脾胃》，敬请关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走进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宗师李东垣的传奇人生。有朋友啊可能会问，什么叫补土派呢？中医学呀，将人体五脏分别配属五行，肝属木，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所谓补土派，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医的临证实践当中，时刻重视脾土，强调脾胃在人体生理病理当中的重要影响。重视脾胃的思想本源于《黄帝内经》，到金元时期被李东垣所彰显发扬和光大。李东垣呢，生于公元1180年，去世于1251年。他呀，本名叫做李杲，字明之，晚号东垣老人。他的出生的地方呢，在当时金朝的真定府真定县，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北的正定。据史料记载，这个地方啊，在战国的时候叫东垣县。李杲呢，晚年自号东垣老人，也正是由此而来。李杲出生在富裕之家，史称啊，他的家道殷实，才冠乡里。有句名言

0: 说呀，说富贵多纨绔，将相出寒门。家境优越的孩子呀，因为没有生存的压力，常常呢更容易受到诱惑，沉迷于物质享受。但是李镐不一样，他虽然出生在地方首富家庭，但是人品非常端正，这呀让他在同乡的子弟里显得鹤立鸡群，那些公子哥啊对他是又羡慕又嫉妒。有一次啊，就商量着给李镐下一个套，戏弄他一下。这些人呀找了个由头，坚持邀请李镐一起聚会，准备啊趁着酒局把他灌醉，让他出出丑。聚会当天，席上摆满了很多的好吃的，哎，众人呢也都举杯畅饮，高谈阔论，但是李镐显得很沉静，只是在别人主动敬酒的时候啊才抿上一小口。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进来了几个歌女弹唱歌舞，这也是同乡子弟呀提前设计好的。他们偷眼看看李镐，只见李镐啊既没有露出轻浮的表情，也没有厌恶的这种神色，仍然泰然自若。这些公子哥啊有点沉不住气，他们设宴呀本身就是为了让李镐出丑，于是啊大家起哄让歌女啊给李镐敬酒。可是无论歌女怎么献媚劝酒，李镐呢都不举杯。直到最后他看这些纨绔子弟呀不罢休，做出了一个让众人目瞪口呆的动作。只见李镐冷冷地推开了歌女，把外面的罩衣啊脱了下来，拿出火折子直接就给烧焚了，接着出门扬长而去。古人呀对这种举动啊有个说法，叫做焚衣明志，也就是说通过烧掉外衣的这个行为来表明自己高洁的心性。经过这件事情啊，同乡的公子哥都对李东垣心服口服，与他交往再也不敢造次了。我们说呀，无论古代还是今天，一名医生的医术高超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医德。只有具备高尚的品格，才能真正的为患者着想。也可以看出来，李东垣在很年轻的时候已经坚定了自己的原则和操守，能够自觉保持内心的纯净和坚定，不为外界环境所诱惑，这也是他日后成为苍生大医的根底和基础。
1: 焚衣明志，让人们看到了少年李东垣洁身自守的一面，这正是古代儒家所推崇的君子风范。从宋代开始，儒与医的关系日益密切，朝廷不仅设立了太医局等官办医学教育机构，更是将医学与科举考试结合，让读书人有机会通过学医考取功名，授官入仕。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无儒不通医的风尚，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对医理颇有研究，像苏轼、沈括都曾亲自收集方剂编写医书。北宋名臣范仲淹更是留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千古名言，将行医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合二为一。行医不再只是一门谋生的技艺，也成为读书人践行人心、实现济世理想的道路。而此时的李镐虽已显露出儒家的操守，却还没有走进医学的大门。家境殷实的他原本可以沿着一条安稳的人生道路走下去，究竟是什么打破了这份平静，让他从此将救死扶伤变成了一生的事业呢？
0: 我们说少年李东垣的生活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平安顺遂，但是啊，人生啊总有高低起伏，不久之后命运呀也给他了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一年呀，他的母亲王氏患上了一种怪病，全身发热，四肢无力，食欲不振，经常咳嗽。开始啊，大夫诊断是上火，开了泻火的药方，结果母亲吃了胃口更差了，换了个大夫呢又认为是食积，用开胃消导的药

仍然无效。后来呀、又有医生啊说是忧虑过度，用疏肝解郁的药，结果呀吃完以后更是心慌气短。就这样遍访名医，什么苦药都吃过了，可是母亲的病情却始终不见起色。李东垣照顾母亲尽心竭力，日夜守护在母亲的病榻前。母亲服药之前，他总是自己先尝一尝，看看烫不烫凉不凉，生怕仆人煎药不合适。但是啊，因为不懂医，无论怎么用心，李东垣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身体越来越衰弱，到最后母亲还是在病痛之中离世了。丧母之痛令李东垣悲痛欲绝，但正是在这样的生离死别当中，他好像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方向。他对着母亲的坟茔立下誓言，若遇良医，当力学医治无过。也就是说，倘若能够找到高明的老师，我一定呀要勉励勤学，帮助天下人不要遭受如母亲一样的物质，留下终身难以弥补的遗憾。在这种志向驱动下，李东垣四处求访高明的医家，一心向学。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遇到了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老师张元素。张元素啊，虽然没有被后世列入金元四大家，但也是非常高明的医生，史称其医名天下。李东垣求学用心至诚，他不但捐千金，而且处理好家里的一切事务，前往易水拜师学习。当时张元素已经很大年纪了，看人的眼光却非常的准确。通过短暂的相处和交谈，他就发现呀，李东垣不但人品端正，而且禀赋极高，确实是一个值得好好培养的英才。于是张元素正式收李东垣为徒，将自己的毕生医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就这样，一个不遗余力的教，一个专心致志的学，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李东垣得到了张元素的真传，完全掌握了恩师临证诊病的精髓。到了第8个年头上啊，张元素告诉李东垣说，孩子，我能教你的东西啊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呢你应该回家好好的孝养父亲。医道啊重在学习，但更重要的是不断的要实践，不断的去体悟。希望啊你回乡之后可以用这些本领帮助别人，造福天下更多的人。李东垣将张元素的教诲铭刻在心，走上了返乡的归途。返乡之后不久，李东垣捐资出任了当时济源县的监税官，同时呢也是坚持行医治病救人。有一年呀，在这个暮春初夏的时节，济源一带啊突然爆发了瘟疫。这个疫病啊非常古怪，起病的时候啊畏寒怕冷，身体发沉，就像普通的感冒，但是呢病情转瞬之间就会恶化。感染者呀头面开始肿胀，肿到啊这个眼睛几乎睁不开，同时啊气喘不休，咽喉剧痛，口干舌燥。这种病的发展特别迅速，几天之内啊得不到很好的救治，人可能就没了。因为主要症状几乎都集中在头面咽喉部位，其中呢又以头部肿胀最为典型，所以啊古代管这种疫病叫做大头瘟。在这场瘟疫当中啊，县城的侄子也被传染了。当时啊大夫对这种瘟疫大多呀是用清热泻下的药，但是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呢都不治而死。县城一家呀是又着急又害怕。这时候啊

0: 家里有人就有人建议了，听说呀，咱们这个地方的监税官李东元，通医术，很擅长治病，要不请他来给看一看？因为李东元到任后啊，虽然也行医看病，但是他不以此而谋生，也从来不以名医自居，所以呀，县城也是半信半疑。但是到这个时候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于是赶紧让家人请李东元过来诊治。李东元呀，请家里人说了病情，也没有避讳疫病的传染，很快也就赶来了。进屋之后，他仔细诊视了患者，又问了既往用过的药，沉思了半晌，哎，就给患者家人呀解说这个病的缘由。他说呀，身半以上天之气也，身半以下地之气也，此邪热克于心肺之间，上攻头目而为肿盛，以承气下之，泄胃中之实热，是诸法无过。什么意思啊？人体啊就像一个小天地，以环绕这个肚脐一周为界，上半呢是天，下边呢是地，上边啊是天气所主，天为阳，上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阳性邪气为主，像风邪呀、热邪呀都爱往上走，下边啊是地气所主，地为阴，下部感受病邪呢是以阴邪为主，像寒邪呀、湿邪呀都爱往下走，这个呢在古人就叫做同气相求。大头瘟这种疫病啊，主要发作在头面部位，正是风热易毒，蕴积在心肺之间，风性主动，火性炎上，所以毒邪上攻头面，导致肿胀、气喘、咽喉虚痛。李东元说呀，我给你开一张方子，你们呀赶紧去给病人抓药，药抓回来研磨成细粉，一半呀拿热汤调开，一会儿一小口随时服用，另一半呢拿蜂蜜呢哎调和成蜜丸，让病人呀含在嘴里情化，不必急，这个病啊能治。家人听李东元口气这么笃定，就好像啊像调度有方的将军一样啊，心里也就踏实了一点，赶紧去抓药。一切都如李东元预料的那样，这个患者的疫病竟然就好了。只此一战，李东元在整个济源县一举成名，全县的人呀都额手称庆啊，终于找到了治疗瘟疫的好办法。疫病解除后，人们为了感念李东元的恩情，就把这张药方刻在了石头上，让它长久地流传下去。我们讲到这里啊，可能有些朋友啊很好奇，说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神方啊？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也就是到今天仍然广泛流传非常著名的一个方剂——普济消毒饮。李东元将这张治疫神方命名为普济，也正是寄托了一名苍生大医的普济众人之心。普济消毒饮的创制啊，让李东元美名远播，声闻中原。然而啊，生在乱世之中，医家的战场远远不止于瘟疫。这一次要解决的问题呀，不再是一时一地的疫病了，而是脾胃衰败、虚乏无力的内伤之疾。更由此诞生了中国医学史上另一张千古名方——补中益气汤。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面对高热重症，李东元为何反用甘温补药？
0: 对于外感发热，应该去其外邪；对于内热炽盛，应该清其里热。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讲到说李东垣呀，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被称为补土派的宗师，以重视脾胃的思想闻名后世。他最经典的著作叫做《脾胃论》，而他一生所创制的最著名的方剂，则是补中益气汤。那么，补中益气汤究竟是治什么病了呢？这张方子里蕴藏着什么样的中医智慧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先从一个故事给大家讲起。大家都知道，金末乱世，蒙古呢大举入侵，李东垣呀，为了躲避兵乱，又一次踏上了征途，搬迁到了汴京一带定居。当时啊，汴京有位官员得了一种怪病，什么症状呢？就是全身发热，四肢无力，呼吸还短促。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可能就奇怪了，说这个发烧不是很常见的病吗？感冒了就会发烧啊。我们说，之所以说这个病怪，正因为啊，它跟一般的发热不太一样。一般的感冒发烧啊，比如像吹冷风受了凉了，哎，这种寒邪束缚体表的腠理毛窍，把阳气呀、郁闭在里边了，所以呀、开始是冷的直打哆嗦，接着可能体温就升高了。这时候怎么治呢？哎，大夫可能给你用点辛温发汗的药物，或者呀喝点姜汤水，哎，这种热汤通过发汗的方法打开密闭的腠理毛窍，寒邪呢也就随着出汗就解除了，人也就好了。这个呢在内经当中啊就叫做体弱翻炭，汗出而散。当时啊，大夫给患者看病，一看呀，患者是发烧，用的也是发汗的方法，可是患者吃完药啊，汗倒是确实发出来了，可是麻烦的就在于啊，热势一点没退，温度还是那么高。这时候啊，李东垣因为创制普济消毒饮，在中原一带已经很有名气了。患者的家人呀，听说他旅居汴京，就请他来诊治。李东垣进门后，先听家人讲述了病情，又看了看患者的样子。家人说呀，患者本来是个大胖子，经过这场病啊，身上的分量掉了不少，胳膊呀和大腿的肉啊都瘪下去了。问诊的时候，患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感觉这个气呀接不上来。李东垣呢又给患者号了号脉，指下脉动沉迟，轻轻搭上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脉啊很虚弱，往重了汗呢就更无力了。最后啊，李东垣又摸了摸患者的手，感觉呀患者手心是滚烫的，但是他的手背的温度倒挺正常，还微微的有点凉。李东垣沉吟了一下，让家人呀拿来笔墨，写下了一张方子。这张方子呢总共就八个药：黄芪、炙甘草、人参、生麻、柴胡、橘皮、当归、白术。方子写成之后，还没等李东垣开口，家里人呀有一个学医的人就大惊失色了，赶紧上前就劝阻，说我家病人呀热势这么高，你怎么能用人参黄芪这样的补药吗？这不是无异于火上浇油吗？李东垣听了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地解释道，说呀，同样是发热，

0: 有外感邪气导致的，有内热炽盛导致的。而你家老人这个病啊，既不是外感，也不是内热。李东垣接着说呀，在《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阴虚则内热。”这位家人呢，确实学过医，于是他就背诵道：“有所劳倦，行气衰少，骨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虚胸中，故内热。”李东垣说呀，人生在世，难免饮食失节，寒温失宜，喜怒忧恐，劳倦过度，这些呀都会损伤脾胃元气。脾胃位居人体中央，转输运化精微，供给脏腑和全身。倘若脾胃一衰，上部和下部都失去滋养，不能通畅升降了，人吃进去的东西变不成气血，就会郁而化热了。这就是《内经》中讲得很明白的道理。你家老人呀，正是如此。他虽然是官员，但值此战乱忧患之际呀，公务缠身，思虑忧愁，劳倦伤脾，这才得了这样的发热之症。这位学过医的家人呀，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谬论呀，顿时肃然起敬，满怀歉意地说：“是我孤陋寡闻了。那么请教先生，这样的发热症应该怎么去治呢？”李东垣就说了：“肝温触大热，治病必求其本嘛。对于外感发热，应该去其外邪；对于内热炽盛，应该清其里热。《内经》当中讲啊，劳者温之，损者温之。
1: 所以要想补益其脾胃，
0: 必须要用味甘性温的补益之药。说我方中啊，用黄芪、人参、炙甘草，正是这个道理呀、啊。你看上去呀、啊，看似以热制热，实际上是从病本上去考虑的。果然呀，药刚吃过一剂，患者的热势就退下来了。三剂过后，患者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而且说呢，自己的腹中饥饿，开始要东西吃了。患者全家对李东垣敬佩的五体投地。患者在感激之余，也请教李东垣，说啊，先生啊，你给我用的这张方子，它叫什么名字呀？我呢，要铭记在心，矢志不忘。李东垣笑着答道：“这叫补中益气汤。”从此以后啊，李东垣更是名满天下。肝温除大热的方法和补中益气汤这张神方也由此流传开来，轰动了当时的医学界。
2: 一剂退热，三剂起身，补中益气汤初次显露锋芒，便打破了人们对于发热病症的传统认知。补中益气汤的八味药看似寻常，其中却有补有通，有升有降，彼此配合，法度森严。中医方剂从来不是药物的简单相加，每一味药的取舍都来自医者对病情的整体判断。古代医家研读经典是为了寻找疾病的源头，遍查世间病苦则是为了让经典中的文字真正落到现实之中。许多流传百世的名方正是在这样的反复求索中逐渐形成的。那么在世人习惯以寒凉之药治疗发热的时候，李东垣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这张流传数百年的名方又源自他怎样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呢？答案还要从李东垣迁徙汴京的一段旅程说起。
0: 随着蒙古实力空前强盛，开始大举攻打金国，北方啊全面陷入了兵火战乱、烧杀抢掠的灾难之中。李东垣看到了数不清的难民，这些人呀流离失所、饥渴疲倦，这些百姓啊很多都死于疾病。

0: 但是这些疾病啊，并不是瘟疫，而是逐渐虚弱不知，衰竭而死。而且他更发现呀，在这些病的起病的时候，这些人往往有一些相同的症状，周身发热滚烫，慢慢的走不动路了，也说不了话了，气息呢也接不上去了。这样的兵荒马乱的时候啊，哪有大夫会认真的思考病情呢？当时啊，能找到的大夫大多都用泻下的方法去治疗，因为他发烧嘛，所以有的呢就认为是内火，就用拔豆的，又用承气汤的，结果患者吃了这些药啊，继发的辩症出来了很多，像结胸啊、黄疸呀、不一而足。大夫呢就慌了手脚，一看出来很多辩证啊，新的病症啊，又去治那些新的辩证。经过这样治疗的患者，有的就更加严重了，有的呢就无法生还了。这时候的李东垣已经可以确定说呀，这种发热呀，它绝不是外感或者是内热之盛所导致的，而正是《内经》所说的阴虚则内热。注意啊，《内经》当中所说的这个阴虚，阴是指的是什么？阴实际上就是指脾，脾为至阴，在五脏当中属于至阴嘛。这个时候简单僵化套用古代的方子是不切合这种发热的病机的。但是怎么找到治病的切入点呢？最精确的解决问题呢？李东垣也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有一天呀，他住郊外，推开门走到了田埂上，看到了一些难民正在开垦荒地，再看那些土地贫瘠板结，杂草丛生，一片呀破败零落的这样的景象。这个时候啊，他想起恩师张元素的教诲，张元素就告诉他说呀，思索医学问题，如果你走进死胡同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去钻牛角尖，你要去参悟万事万物，去观天、观地、观自然，结合着整个大自然去考虑这些问题。李东垣呀，静静地看着人们除草松土，把田垄做起来，他越看越入神。对于这些农人而言，只要合乎规律的去耕耘，荒地可以变成良田，贫瘠可以变得肥沃，板结死硬的疆土可以变成充满生机的土壤。就在这时啊，李东垣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在兵乱战火饥寒交迫之中，人们呀，少气懒言，四肢无力，胃纳不开，不正像这荒弃山田一样吗？没有耕耘松土，施肥浇水，哪来的庄稼的收获呀？脾胃不能健郁转输，身体怎么可能强壮呢？杂草丛生，怪病风起，都是疾病的表象，而土壤失去营养，地力不够肥厚，没有去种植松土施肥浇水，才导致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这才是疾病的根本呀。这实际上就是《内经》所说的人以胃气为本。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补中益气汤八味药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0: 脾胃得到滋养，这正是治疗气虚发热的治本之道。

0: 白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1: 乱世百姓外受寒暑，劳倦疲乏，内伤忧患，饮食不足，既耗伤了元气，更损伤了生化气血的脾胃。而脾胃虚衰，元气不足，正常的阳气不能温养周身，邪火才会乘势风起。李东垣恍然大悟，哦，这是什么？这是火与元气不两立，这才是内伤发热的真正机理。想到这里啊，李东垣露出了久违的微笑，马上就开始思考怎么遣方用药。第一步，要想土壤肥沃，必须先给其滋养。对于脾胃而言呀，甘温之药啊，就是养料啊。《黄帝内经》当中还有一句话：“阴阳行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说呀，一个人行气虚损、生化乏源的时候，不要用针刺或者是其他的方法，首先要用甘药来补益精气。前面我也讲到了。说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嘛，这也是《内经》当中所说的呀。实际上正是这个意思，因此他选用人参、黄芪、炙甘草这三味药，用其甘温之性来补益元气，令地力肥沃，脾胃得到滋养，这正是治疗气虚发热的治本之道。第二步，土壤有了养料还不够。死土是不能生长庄稼的呀，疏通调达才能够生物。在人体而言，脾胃虚损受伤，不但表现为气血的虚弱，还会表现出气血的壅滞，这也正是《内经》当中所说的上焦不行，下脘不通的道理。
2: 板结的死土
1: 要靠锄头才能松通，结滞的脾胃要用靠健运气血的药物来开导，而橘皮能导气又能益气，白术又能运脾还能补脾，
2: 当归则能养血和血行血，
1: 三者在开通当中啊又兼有补性，如同松土的锄头，可以疏打脾胃气血，令其恢复健运。第三步，庄稼要想长好，光对土壤下功夫还不够，还需要春风雨露，需要阳和之气的生发流转。人体也是一样啊，只有气机升降有序，通达调畅，才有生机和活力。因此在上面六味药补益气血、健运脾胃的基础上，再佐以小剂量的柴胡和生麻。柴胡啊，入胆经、肝经；生麻呢，入胃经。合用呢，可以升脾清阳，调畅生机。人体的气机如果壅滞不畅，那么用再多的补药也像死水里沤肥，不能达到滋养全身的目的。所以啊，我们说补中益气汤当中用柴胡生麻，正是画龙点睛之笔。如此呀，整个方剂才能达到一个益气生阳、调补脾胃的目的，才能真正的去解决内伤发热的问题。
3: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4: 口渴、脱发、目疾，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到底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名医李东垣的脾胃学说究竟蕴含着哪些中医智慧？敬请收看《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八集《脾胃为本治百病》。

通过本期节目的讲述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李东垣的一生确实如父亲给他所起的名字那样，在内光明坦荡，在外造福苍生，既没有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更是用毕生的时间与心血实现了他在母亲墓前立下的誓言。他始终以一颗赤诚之心，求索一道，开创补土一派。在下一集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李东垣的故事，讲讲他是如何灵活运用脾胃学说，融汇于治疗百病的智慧之中。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假如你也深信万物有灵，你一定同意，温柔、可爱、坚强又有智慧的灵魂，并非只属于人类。他们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他们带给我们坚韧、信赖、包容、宽恕和不服输的勇气。今天，读书与您分享，我亲爱的动物朋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盼。说起老师，我想大家都会想起我们人生中某些记忆深刻的师长。而这本书的作者，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塞蒙哥马利，他说呀，除了那些之外，他的大多数的老师都是动物。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就从他这本《我亲爱的动物朋友》中去一探究竟。这本书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书中，塞蒙哥马利记录了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13个动物朋友。下面我。

就来认识他们其中的几个。先来看这张照片，这是年幼的塞蒙哥马利和一只叫做茉莉的黑色苏格兰梗。咱们先来做个小科普哈，苏格兰梗它是一种聪明、勇敢、力大无穷，而且独立忠诚，但是并不温顺的狗，所以实际上呢，它不太适合给小孩子做伴侣动物。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懂这些，就这样，苏格兰梗茉莉就来到了塞蒙哥马利的身边，而且还影响了他的人生。书中说，这茉莉时刻保持着猎犬的那种天性，哪怕是一次游戏，他也会当作一次捕杀的练习。书中写了当时他和蒙哥马利一起玩球的情形，他喉咙深处发出的低吼声敲打着我的胸腔，我看着他一路刨开网球场上的红土追赶，而球就在他鼻子前面一点的地方滚动，但他总能将球逼入绝境。当他用长长的白色犬牙刺破猎物的肺部后，球泄了气变小了，他就可以张开强壮的下颚将其全部咬住并撕成碎片。球被摧毁后就像被破冰锥刺穿过一样，茉莉这强有力的存在彻底征服了塞蒙哥马利，至今让他心怀敬意。所以他这样说，许多小姑娘都崇拜自己的姐姐，我也不例外，只不过我的姐姐是一只狗。蒙哥马利他追逐着茉莉，着迷地观察她，模仿她，希望拥有和这只狗一样的嗅觉和在黑暗中看清一切的超能力。他想象着有一天能和她一起离家出走，到森林里每天去看啊闻啊哇四处探索，去了解野生动物的秘密。您看啊，这生命真的是很神奇，尽管是完全不同的物种，可是小狗茉莉身上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却教会了塞蒙哥马利独立和勇敢，也教会他要去看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去认识这本书中作者的第二位朋友。这是一头叫克里斯托弗的猪，哎，左边是他小时候，右边是他750磅时候的样子。在我们一般人的认识里啊，这个猪呢一般是和蠢画等号的。这头名叫克里斯托弗的小猪又教会了作者什么呢？我们要从作者的婚礼说起。因为没有满足父母要他嫁给军人的愿望，所以塞蒙哥马利结婚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到场，父亲还和他断绝了关系。不久啊，作者的工作生活都出现了问题，他的父亲也因为癌症生命垂危。不难想象此时的塞蒙哥马利究竟有多糟。为了让他振作起来，他的丈夫收养了一只刚出生不久很瘦弱的一只鞋盒子就能装下的小猪。这只小猪啊，整天是兴高采烈的，好奇心很强，它非常擅长与人交流，经常是飞越猪圈跑到邻居家。当然这不仅没有带来麻烦，还让作者深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他这样写道，因为当我赶到的时候，克里斯托弗已经赢得了邻家主人的心，他们挠着克里斯托弗的大耳朵，揉着他的肚子，或者好吃好喝的招待他。本书的作者塞蒙哥马利呢是一个社恐，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谈论的孩子啊车子啊这些话题他一无所知，所以他对各种聚会啊是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因为有了这只小猪克里斯托弗，他就有了谈资了呀。比如说小猪如何机智地逃出了猪圈，这只小猪它不仅能记住人，还能记得几年之前见到的人，它喜欢吃西瓜皮，很讨厌吃洋葱等等。很多人呢、对这些话题都非常感兴趣，蒙哥马利呢就邀请他们来到家里一起吃晚餐看表演。很快陌生的邻居们都变成了他的朋友，有人给小猪送吃的，给他做小猪水疗。

0: 瑶，还有人为他唱歌剧，几乎每一个人，包括蒙哥马利自己，都爱上了小猪克里斯托弗。书中啊，作者是这样写的，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他告诉我们如何去爱那些生命赐予你的东西，甚至生命赐予你的甘水。作者在他的动物朋友们身上获益良多，这小猪宽广的胸怀和他庞大的身躯让他的感伤变得渺小起来。他去探望父母，陪父亲手术，尽管他的父亲一直没有说原谅他，但是能看得出来父亲很高兴。看似低级的生物却能够告诉我们深刻的哲理，其实啊，万物有灵，生命的高贵从来就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我们最后再去认识书中所写的他的另一个动物朋友，非常高智商的一种动物，叫章鱼。他的这个朋友名叫奥科塔维亚，他和作者之间的友情非常特别，但是最打动作者的是他做了妈妈孵育小宝宝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章鱼宝宝的诞生其实就是章鱼父母的催命符。奥科塔维亚，他像每个章鱼妈妈一样全力孵育自己的宝宝，可他不知道的是，因为没有经过交配，所以他产下的卵根本没有生命力。书中写道，产卵六个月之后，奥科塔维亚仍然很强壮。七个月过去了，八个月过去了，尽管奥科塔维亚孜孜不倦地清洗着章鱼卵，其中一些已分解破碎掉落在观赏鱼缸的底部，但他仍然不放弃。九个月过去了，十个月过去了，奥科塔维亚始终如一地看护着章鱼卵，坚持活下去。读到这儿，是不是既惊叹又心酸呢？所以作者塞蒙哥马利这样感慨说，与一只章鱼交朋友，不管友谊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让我明白，在这个世界和周遭的其他世界，以及世界之中的小世界，都闪耀着种种我们无法全然理解的光辉，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生机勃勃，圣洁美好。这本《我亲爱的动物朋友》真的是饱含深情，触动人心。它告诉我们，认识来自另一个物种的生灵，能以神奇的方式扩展你的灵魂，而无处不在的动物老师能够无限地丰富我们的生命。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我亲爱的动物朋友》，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李杜啊，同为唐诗的巅峰，究竟是谁更胜一筹呢？李白怎么对杜小弟语寒讥讽？

0: 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一个很著名的争议，就是李白杜甫优劣论。这个李杜啊，同为唐诗的巅峰，究竟是谁更胜一筹呢？杜甫有一首《赠李白》，咱们俩都像蓬草一样没有着落，炼丹修道也没有个结果，整日里痛饮狂歌，飞扬跋扈，这样真的好吗？古人评价这首诗，说是李白一生的小象，杜甫赠李白诗最多，这一首旨意最简，足以尽之。李白也有一首戏赠杜甫：
1: 饭客山头

逢杜甫，顶戴笠子日着午，借问别来太瘦身，总为从前作诗苦。这首诗就更有意思了，说李白和杜甫在一个叫范柯山的地方重逢了。这个杜甫啊越来越瘦，李白就认为，哎，杜小弟啊，你是不是因为作诗太呕心沥血了，太苦了呢？有学者考证，偌大的一个中国找不到叫范柯山的地方，所以这首诗是存疑的。还有人认为呢，说这首诗是伪作，因为李杜关系那么好，李白怎么能会对杜小弟雨寒讥讽？我不这样认为。李白的这首诗啊，在唐代孟起的《本事诗》里就已经引用了，五代时修的《旧唐书》呢，还有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都有谈到，所以啊，从文献上考察是相对可靠的。杜甫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他自己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李白说杜甫作诗苦，难道没有说到点子上吗？为什么就一定是伪作呢？其实啊，我想李白戏赠杜甫这首诗争议的背后，是李白杜甫优劣论在起微妙的作用啊。在盛唐，人们对李白是非常热情的，对李白的诗呢认同度极高，但对杜甫却比较冷淡了，很少人提到杜甫的诗。我甚至认为啊，杜甫的诗就像梵高的画一样，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历史的积淀，它的不朽价值才能真正为人所认知。这一点杜甫和李白也是不同的。对于历史上李白杜甫的优劣论聚讼千年，争执不休，非常热闹。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恶，但是呢，对于李杜还是双子星座的说法最为通脱合适，不应该厚此薄彼，有所褒贬。宋代言语的《沧浪诗话》讲得很好，李杜二公啊，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到，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做。李白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就像天上的双子星座，永远并列，散发着永不磨灭的光辉。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当杜甫做出一首首情真意切的诗送给李白的时候，李白却基本不回复。接着这个话头我再追问下去，请问李白和杜甫是双向奔赴的友谊吗？还是一腔热血的追星呢？在人民大众的印象当中，杜甫往往是一个饱经沧桑、苦大仇深的老年形象，而李白呢，是一个意气风发、豪迈洒脱的壮年形象。这种印象啊，与他们的年龄长幼恰恰相反。其实李白比杜甫要大11岁。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啊，两个人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地位相等并驾齐驱的。从作品来看，杜甫绝对是李白的粉丝，而李白呢

许是以一种老大哥的身份对小迷弟带着杜甫玩。他对杜甫呢照顾有加，杜甫对李白的

看得上那时杜甫的创作了，他或许不愿意对等的回赠杜甫诗歌。有学者指出啊，这是两个人的性格差异造成的。李白是属于偏主观的诗人，眼里只有自己，而杜甫呢，是一个入世的诗人，他很注意他人的情绪变化。不过啊，李白呢，也不是一首也不回复。或许一些寄给杜甫的诗散佚了，也有这种可能吧。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那句思君若问水，浩荡寄南征，也是富有深情了。在李白晚年的时候，当他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挫折的时候，杜甫还是不能忘怀这位老大哥。杜甫说，世人皆欲杀，无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李白上了永王李陵的贼船，当时的舆论呢，是一边倒的谴责。即便如此，我们的杜甫还是怜惜李白，婉转地为李白说话。我想，如果李白当年读到了，一定会感激涕下的。李白甚至会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对这个杜二更好点吧，更关心点吧。客观讲呢，在李白的朋友圈，杜甫不算是至顶的好友，反过来，杜甫的朋友圈，李白却是至顶的好友。杜甫这个人啊，喜欢跟比自己年龄大的人做朋友。用杜甫自己的话说，所谓结交皆老苍。朋友们想一想，如果在自己的身边有比自己大十几岁的老大哥，你们是怎样交往的呢？就完全可以理解李杜这种前后辈的友谊了。或许呢，李白对孟浩然的友谊有点像杜甫对李白的友谊。您同意我的判断吗？

0: 哎，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这是新来的同事啊，别紧张。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高飞。时代飞速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可以代替人类进行高危工作。仿生警犬就是我们的忠实伙伴，它可以帮助人们排除危险，和我们一起守护城市的公共安全。仿生警犬不仅能够敏锐地嗅出陌生人的气味，在遇到安全隐患时，它还能及时通知管理人员来到现场，将危险迅速排除。现在我将设置一个安全隐患，看看仿生警犬从旁边路过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我们的小警犬凭借着实时环境感知建模功能，可以精确勘察一切敌情，各种复杂的环境在它眼中都能自动生成可视化的三维模型。只要发现安全隐患，它便会立刻将视频传至后台，提醒管理人员及时查看。
0: 面对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仿生警犬能够应对自如，帮助人们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但是在面对雪地、沙地、砾石等恶劣环境时，它还能轻松应对吗？
1: 仿生警犬虽自重55公斤，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动作的灵敏性。强大的运动神经让它的四肢与大脑达到了高度。

0: 的机械化同步，而全局路径规划和全自主避障功能又让它拥有了超乎寻常的智力。即使是行走在野外恶劣的环境中，它也能精确规划出躲避障碍的最佳路线，并依靠强大的运动神经灵活地将它们避开。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有趣的试验，看看这只仿生警犬能够托起多重的货物。别看小家伙四肢纤细，但它的承重能力却超乎你的想象。仿生警犬依靠身体里发达的机械肌肉，能够轻而易举地背起50公斤重的货物快速奔跑，不会给它的行走造成负担。强大的机械动力让它具备以一己之力运送100斤货物的惊人效果。翻山越野，勘察敌情，仿生警犬依靠自身强大的性能，帮助管理人员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将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未来，随着仿生警犬的不断升级，城市公共安全将变得更加具有保障。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神奇呀、啊！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专业设备走出了实验室，变身成了孩子们学习的好帮手。那儿童显微镜呢，就是这样的一款设备，它可以把一个全新的世界带到孩子们的视野里，而不仅仅局限于肉眼。那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又能给孩子带来怎样新奇的体验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这是一款专门为儿童设计的便携式显微镜，体积小巧，操作非常简单，只需打开开关机键，就能让孩子更加清晰地看到隐藏的微世界，有效锻炼孩子的观察能力。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在这台专门为孩子研发的显微镜头下，能够清晰地看到小草的气孔、叶子的脉络，充分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拍摄出如此细微的画面的呢？这台显微镜相机采用的是将无球面透镜成像和三维成像相结合的一种技术，能让物体放大1000倍，无需制作标本就能直接进行实物观测。孩子走到哪儿，哪儿就是生物课堂，让孩子从此爱上科学。
2: 与此同时，显微镜的显示屏采用的是2.0英寸 IPS 护眼屏，
1: 不仅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微观世界的真实色彩，还能有效保护孩子的眼睛，减少视觉疲劳，是儿童探索微世界的智能小助手。与大多数显微镜不同的是，这台儿童显微镜不仅能够拍照录像，还能将拍摄的内容保存到显微镜里，让孩子随时随地观看与朋友分享。除此之外，这台儿童显微镜还采用新能源充电电池，电池充满后可以连续使用300分钟，让孩子告别换电池的烦恼，尽情徜徉在神奇的自然中，感受微世界的魅力。儿童显微镜，孩子探索自然的启蒙老师，有了它就好像随身携带了一个智能助手，让孩子轻松探索自然奥秘，领略微世界之美。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2: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3: 油猪在非洲大草原上经常成为猎豹、狮子和花豹的捕猎目标。一半的油猪幼崽活不到周岁，它必须凭借智慧和毅力面对捕食者，这就是油猪妈妈所面临的挑战。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曙光普照，非洲大陆又迎来壮美的一天。这里汇集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群。非洲大陆拥有世界上最高最大的陆地动物，令这块大陆脱颖而出的是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强大的、温驯的、稳重的、坚而有之。这是毒牙，一个小型疣猪家族群的大家长。两个月前，他刚产下了三只雌性幼崽，正沉浸于抚养新生命的喜悦之中。毒牙还有两个大女儿，小牙和刚毛，他们是上一窝产下的五只幼崽中仅存的两只。毒牙从来都没有把一窝幼崽全部养大过，连续四年，三个强大的天敌猎杀了他一半的子女。

今年他要努力确保三只小猪仔全都活下来。独牙一家生活在博茨瓦纳的利尼扬蒂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是非洲的一片原生态土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空旷的草地上觅食，这里无遮无挡，视野开阔，一旦有捕食者靠近，能够立即发现。油猪一家一般在三处相似的空旷地带活动，这些地方有许多池塘和水坑，生长着茂盛的牧草，因此有着丰富的觅食机会。这些草地周围生长着灌木林，树林里藏着油猪的天敌，这是花豹的领地。但有时油猪也会被森林地面上丰富的食物所诱惑，进入花豹的地盘。林地西面的稀树草地很适合猎豹奔跑。独牙通常会避开这个枯草区，但偶尔也会带领全家到这里来挖藏在地下的多枝草根。猎豹并非这片草地上唯一要防备的天敌。在南边流淌着萨武蒂河，这是独牙防御攻击的唯一一个天然边界，也是他们一家常去的水源地。在这个猎食者横行的地方，在一片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空旷的草地成了油猪的避难岛。但是今天只有五只油猪在一起觅食。最近小牙自己也做了妈妈，她正在哺育猪群的第七名成员，一只雄性幼崽。独牙在附近吃草，以防出现危险。今天早上有个额外的收获，这里的草籽成熟了，油猪啃食着草茎。草是油猪的主要食物，随着季节变换，油猪会充分利用这种植物的每一部分。当刚毛为了方便进食跪下身去时，独牙依然保持站立的姿势，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今天他的警惕有了回报，小油猪收到了妈妈的警报，马上立在原地，不经意的一转头就足以暴露他的身份。独牙与猎豹是老对头，去年他从猎豹那里得到了一次惨痛的教训。当时他们正在草地上，附近没有洞穴可以逃生，

小儿子垂死挣扎时，独牙只能绝望地看着。今天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空旷地带，疣猪与猎豹势均力敌，在这里，独牙有十多个洞穴可以逃生。它能及时让孩子们躲到地下。猎豹不会直接攻击地洞，它尝试过一次，差点失去了一只眼睛。独牙对自己活动范围内每个洞穴的构造和位置都一清二楚。独牙往往会把其他动物遗弃的洞穴改造一番，供全家使用。有些洞穴叫做避难穴，是平地上的浅层。

洞穴用来防范猎豹，但对狮子或花豹来说就没有什么用了。毒牙还会用到更大的侵蚀沟穴，这种穴有两个以上的洞口。虽然它们比避难穴更坚固，但还是可能会被攻破。毒牙会用最深最坚固的洞穴来抵御更强大的猎食者，这些是它的过夜洞穴。这类洞穴只有一个洞口，通道狭窄，尽头处就是游猪一家睡觉的地方。夜色将近，又有猎豹在附近徘徊，毒牙直接带领全家到了一个过夜洞穴中。他发出哼哼声，告诉女儿小牙他们来了。这个回合可能是毒牙赢了，但猎豹并不打算让毒牙这么快就忘了他。他用撒尿的方式标记地盘，宣告自己对这片空地的所有权，显然他打算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快黑了，猎豹还在继续标记地盘，到处都能闻到猪味儿，所以猎豹正忙着用自己的气味来掩盖掉猪的气味。这场象征性的胜利是他今晚最希望能够取得的成果。只有确定危险已经过去，毒牙才会到地下与家人团聚。他倒退着进洞，用他那可怕的獠牙对着任何蠢到想要闯入的敌人。很少有动物像油猪一样是严格的昼行性动物，长夜，游猪的洞穴既温暖又安全，即使遭到直接攻击，它们通常的反应也是呆着不动。

天一亮，尤珠一家就离开了洞穴，去河边觅食。就连小牙今天也来了，他正在大扫除，好迎接良辰吉日。他呼唤着小儿子，今天小家伙第一次走出洞穴。雌性小猪仔放弃觅食，盼望着他们的亲戚到来。小猪仔跟小牙简单地打了个招呼，就去找小宝了，好让新手妈妈能集中精力去找些急需的食物补充体力。小宝急切地想去溜达溜达，跟所有幼崽一样，他会通过模仿所看到的行为来了解这个世界。青草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感觉，他需要妈妈给他一些鼓励。或许小宝可以尝尝更多种类的青草。毒牙带着全家来到空地上，油猪一天平均要花8个小时觅食。油猪一家习惯了每天清晨的例行活动。小宝不太想吃草，但家人们都忙着吃草，顾不上他。年长一些的小油猪像模像样地吃着草，直到一阵熟悉的气味把它们吸引走，

没什么能比得上奶的味道。幼崽看出毒牙已经做好喂奶的准备，小宝也闻到了奶味儿，试图上去找个奶头。油猪确实会给别人的孩子喂奶，这是一种雌性互相哺育彼此幼崽的行为。小宝不太能接受，他不想吃别人妈妈的奶，只熟悉自己的妈妈。但小牙没填饱肚子，不会停下来给小宝喂奶。所以当雌性幼崽在毒牙身下放松地吃着奶时，小宝却不得不跟在妈妈身边动来动去，费劲儿地想要吃上一口奶。母子俩终于协调一致，不久满足的吮吸声成为了空地上唯一的声音。有了毒牙站岗放哨，幼崽才能全身心沉浸于填饱肚子的享受中。20秒后喂奶完毕，两位妈妈需要休息40分钟重新续奶。幼崽喝饱了奶，现在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鸦停止了幼崽们的游戏，赶着他们朝树林走去。幽猪一家有段时日没尝到这里的食物了。对幼崽来说，树林是个刺激的新游乐场。嬉戏在小油猪的成长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思议的转弯速度有一天会成为救命稻草，在森林这样危险的地方会很有用的。毒牙很感谢邻居们的支持，有了他们，在树林里才会感到安心。树木和灌木阻挡了他的视野，但狒狒和高脚羚凭借高度优势，视野清晰无阻。他们没有太多的防护，

何一只动物都可能成为花豹的美味点心。它要是足够耐心的话，就会有食物送上门。没有任何动物注意到阴影中的动静。森林里成熟带采的浆果是道美味，分散了动物们的注意力。

0: 食草动物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浆果，但花豹想着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食物。一只高脚羚救了大家，花豹暴露了自己的藏身处。是时候离开森林了。毒牙一家跑回空地上，他们必须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回到洞穴里。从远处看，很容易混淆猎豹和花豹，但毒牙已经学会如何辨认。花豹的头更大，身体更结实。了解花豹和猎豹的区别，对油猪一家的生存很重要。花豹比猎豹要强壮得多，它能够直接捕杀成年的油猪或幼崽，还能直接攻击油猪的洞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上个繁殖季的时候，毒牙毫无准备，不得不看着又一个儿子绝望地挣扎着死去。他不想再失去一个孩子。现在汲取教训以后，他把过夜洞穴挖深了很多。油猪不是唯一注意着花豹的动物，所有邻居都得提防着它。毒牙让孩子们回到安全的过夜洞穴中，它有不下于六个过夜洞穴，分布在三处空旷地带。这种洞穴有着很深的通道，带有一个睡眠区，它们可以安全地度过一整夜。

其他动物也在制定今晚的应对之策。花豹的踪迹暴露之后，狒狒群必须在日落前找到更安全的落脚地。

喜欢在阳光下活动的动物已经安然入眠，这里变成了夜行动物的天下。它们特别适应黑夜中的生活。今晚，花豹不再是主角。所有动物都得让位于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并不关心花豹，它只关心自己的猎物，并且做好了准备。这会是对毒牙家族的终极考验。很少有洞穴能抵挡得住狮子的攻击，更不用说是两头狮子了。

下七只油猪温暖的身体散发出的气味，驱使着狮子不停发起攻击。毒鸦能做的只有待在原地扛过袭击。狮子不可能挖一晚上，有一只雄性狮子终于放弃了。洞太深了，狮子转身去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猎物。终于安静了下来，太阳升起，驱散了夜晚的恐怖气息。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毒鸦带领全家来到了空地上，在这里他可以一边觅食，一边在没有邻居的情况下守护猪群。小宝今天吃了点草，到了吃奶的时候，他立刻跟在了雌性幼崽的后面。他还是不愿意离开妈妈。当毒鸦的奶被吸干之后，雌性幼崽准备交换妈妈。它们现在两个月大，能算好进食的时间，独占乳汁。小宝只能排在后面的位置了。

小宝在家中的地位很清晰，雌性幼崽一有机会就会互相挑战。油猪摔跤自有规则，在决出胜负后很长一段时间，小猪崽们还是会争斗不休。激烈的决斗被猛烈的侧击攻势打断，小宝必须在幼年期熟练掌握这些动作，因为在雄性油猪成年后，只有成为摔跤冠军才能赢得交配权。听到短促的哼哼声，小猪仔们知道是时候去泥塘了。油猪拥有复杂的沟通系统，特别是在母系猪群中，因为这会让幼崽更安全。他们会用

不同的声音来表示问候，发出警报或者呼唤幼崽，有时候会发出人耳听不到的超低频声音。这种哼哼声表现出他们巨大的满足感。油猪的日光浴既有治疗效果，又有无限乐趣。浑身裹满泥浆，既能在夏日避暑，还能赶走不速之客。在这个家庭中，还能喝洗澡水。没有什么比摔跤能够更快弄干身体了。

示意全家快跑。猎豹来到空地上，毒牙想要离他们的避难穴近一些，以免猎豹发起攻击。松鼠勇敢地继续发出警报。

捉疣猪的企图再次失败了，猎豹只好凑合着吃起土来。但是，他对这样微不足道的回报还能满足多久呢？

猎豹切换到前猎模式，有猪一家趁机赶紧逃入了地穴。有个邻居没有注意到松鼠的示警，在非洲大陆，没有任何动物能比猎豹跑得更快。一只高脚羚没洞可躲，羚羊群失去了一只小羊羔。

多事的一天过后，毒牙很清楚，只有找到食物才会让全家恢复平静。他带领他们来到一处空地，帮助小宝熟悉家族的整个活动范围。小宝闻到妈妈的粪便气味，开始去吃她的粪便。虽然人类会觉得这种行为很恶心，但对小猪仔来说这却很重要。幼崽出生时，肠道内没有消化青草所需的细菌。妈妈的粪便能帮助他们的肠胃适应食草生活。空地小憩的时光非常短暂。定居在此的公猪发现了这些不速之客，一时无心交际，

毒牙并不担心，这头公猪通常会容忍毒牙的母猪群。毒牙试图安抚公猪，但今天却没有奏效。接着他就明白了原因，公猪开始攻击小宝，一山不容二虎，即便是三周大的雄性也不行。

0: 现在他们径直向稀树草地跑去。今天是开阔平原上觅食的好日子，毒牙不必担心遭到猎豹袭击，因为猎豹刚刚才饱餐了一顿。高脚羚很放松地在觅食，周围一片祥和。要知道，在非洲大陆，如果动物们放松了警惕，绝不是个好兆头，危险会随时降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正在专注进食，完全没有注意到雌狮的出现。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活动。他们不吃干枯的草杆，却要挖埋在地下的多枝根茎。油猪有个特殊的工具，能帮他们拱开晒干的硬土，不是獠牙，而是鼻子。它们拥有强壮的鼻骨和吻骨，吻部能够变成强有力的铲子。它们在草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坑，但用铲子挖出泥土的时候，它们的视野也越来越模糊。雌狮利用了这些尘土，乌鸦看到了雌狮，但为时已晚，他没法让全家跑回空地去。如果雌狮发动攻击，油猪必须快跑，想办法耗尽雌狮的体力。上一次毒牙的这种策略没有成功，他的小女儿没能逃掉，毒牙离得太远，救不了他。

上个繁殖季的情形再次上演，雌狮锁定了一只雌性幼崽，毒牙待在不远处，发出哼哼声和低吼声为幼崽助阵。幼崽必须记住在森林中学到的东西，快如闪电的转向是它唯一的机会。这只雌性幼崽做得很好，它能听到妈妈的叫声，为了脱险狂奔不止。家人们想帮忙，但雌狮并没有分心。

然后一切都结束了，雌狮放弃了追击。小猪仔终于安全了，这对油猪来说是个了不起的胜利。毒牙保住了全家，他们在非洲之王面前幸存了下来。体力告罄，小猪仔们一步也走不动了。乌鸦的大女儿承担起了照看幼崽的工作，他们可以花时间恢复体力，幼崽们需要家人的抚触和安慰。长时间在外休息并不安全，乌鸦带领他们比平常更早地进入洞穴。他做得很好，带领家人安然度过了这次考验。他的三个敌人却不会放任他们太久。对食肉动物来说，没有什么能比新鲜血液更有吸引力。

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清晨，尤珠一家来到空地上吃早餐。小宝现在已经变成了爱吃青草的家伙。

油猪在空地上非常放松，他跪下身去，好让自己更加靠近下方的草茎。这是油猪拥有的独特能力，特殊的吸垫会让它更舒服。这层更厚的硬皮甚至在妈妈的子宫里就形成了。河对岸，猎豹正在兴致勃勃地注视着油猪一家的晨间活动。他两次从草地进入空地捕猎都没能得手，是时候采用新策略了。

猎豹冲向空地中央，猪群四散开来。它发动攻击的时候靠得不够近，如果油猪躲进地下，猎豹就抓不到它们。毒牙、三只小猪仔和刚毛朝着过夜洞穴跑去。小宝和小牙跟他们分开，找到一个侵蚀沟穴。毒牙在找自己的女儿，此刻猎豹就在两个洞穴的中间。小牙知道，在这位猎食者面前逃跑是没有用的。猎豹希望小牙跑去他妈妈的洞穴，他悄悄靠近了一点。

0: 值得冒险。小牙和小宝只能独自过夜了。
1: 这里是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随着气温升高，这里将变为炽热的荒芜之地。一个杀手悄无声息地潜伏在暗处，很少有动物能躲过一劫，他们即将面临一场生死危机。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豹的失手给别人留下了机会。花豹目睹了整个对峙过程，他并没有像猎豹一样等待。就像在森林里那样，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花豹能看到待在洞口的小鸭，但他并没有朝着洞口走去。

小牙躲在黑夜中等了小宝8个小时。日出后，他去空地上寻找了一番，没有发现儿子和花豹的踪迹。因为胀奶，他的乳房感到疼痛，于是来到泥塘里缓解一下。他的奶最终会慢慢胀回去，他的身体需要时间来缓解。

0: 自然有足够的时间。春天并没有跟在冬天后面匆匆而至，但总是会来。凉爽的夜晚驱走了白日的暑气，虽然等待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但是雨水带来生命，让被烈日烤焦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四季照常轮转，生命的轮回牵引着油珠和世间万物一起向前。毒蚜经历了四个失去后代的繁殖季，他知道时间能治愈一切。这是他第一年成功养活了所有自己的幼崽。他的小女儿们现在有八个月大，已经度过最脆弱的生命阶段，可以保护自己了。跟妈妈一样，小芽会把丧子的经历当作教训去面对未来。一个比预期要更早到来的未来。到了繁衍的时候，单身公猪前来求偶，小芽又有了做母亲的机会。子女渐渐独立，毒蚜不用再一直守在他们旁边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在学会了妈妈教导的东西后，幼崽们必须独自面对挑战，而毒蚜已经提前帮他们做好了面对一切考验的准备。在他的照料和带领下，孩子们拥有了最好的生命开端，这是天下所有慈母的馈赠。
1: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0: 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在京张高铁的建造过程中，建设者运用了哪些智能化手段？
1: 我们是着重于每一个那个工序，每个工法，我们要有新的东西，我们要通过智能的装备来提高我们的效率。
0: 机械手如何精准地拧紧每一颗螺丝？
2: 它这个你看有一个先拧紧再拧松的，就相当于最有力的一个释放。你看，它不是一瞬把它拧紧，它拧一会儿歇一会儿，就把这个扭力力矩的一个衰减就抵消掉了。
0: 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穿针引线？
2: 现在看到的是导向锥头，保证我们这个穿管跟穿件的时候啊顺利通过。目前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0: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

0: 2017年金秋时节，中铁电气化局的专家组接到一项充满挑战的重大任务，运用先进的智能建造技术打造京张高铁的四电工程。
1: 我们局啊是以四电为主的，也就是说四电是我们的本行。所谓的四电就是跟电相关的，不管它是强电还是弱电，是控制的也好还是通讯的也好，都我们都可以做。
0: 京张高铁连接北京到张家口，全长174千米，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也是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达到350千米的智能高铁。中铁电气化局不仅负责全线牵引供电系统的建设，还将首次在施工中采用智能建造方式。智能建造是运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手段来提升高铁建设的效率和质量。这种方法以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核心，融合了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多种技术，形成了一个全生命周期具有可追溯性的闭环管理体系。它实现了从设计、施工再到运营管理各个环节的智能化控制，是高铁建设迈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重要转折点。
1: 为什么我们会提出来说智能建造那个这个概念跟它的那个一个分阶段实施的一个那个步骤？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国家、我们的技术、我们的经济都在发展，我们不可能一味的依赖于原有的这个人口红利来做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场也不可能说动不动就是人海战术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更多的是要以工机具、以机械、以设备来取代这个人工，来提高这个作业效率。
0: 智能建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建设效率，降低工程成本，保障施工安全，保证项目质量。但首次全面推行这一新型建造模式，专家们的内心仍然有些忐忑。
1: 我们是着重于每一个那个工序、每个工法，我们要有新的东西，我们要通过智能的装备来提高我们的效率。
0: 从设计规划到实际建设，再到后续的运维管理，每个环节都涉及高度专业和复杂的技术问题，对建设团队。

0: 来说难度不小，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接受这一挑战。
1: 随着这20年的那个发展跟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建设，我们在这个里头也不断地把我们的技术去丰富去提升，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技术如果仅仅是在书面上去说的话，那是没有意义，我们一定要在现场得到验证。
0: 京张高铁是我国首条智能高铁，那么它的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它具备自主驾驶能力，并且通过北斗卫星系统能够精准监测到沿线路基、边坡、隧道以及通信铁塔等的细微变化，哪怕只有毫米级的位移也能监测到。它的自然灾害监测系统能实时监测大风、雨雪等恶劣天气，辅助列车自动驾驶。它全程共有10个车站，由同一个大脑指挥，在控制室里就能实现车站灯光、温度、湿度等管理。它采用的智能节能策略，仅在张家口站，照明系统每天就能节省1000千瓦时电能。面对如此智能的高铁，传统的供电系统建设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同时建设团队也正需要通过智能化手段实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标。
2: 2017年我们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我们面对这个历史的这个机遇，要建设智能京张，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装备要应用在京张高铁上。
0: 那么专家团队将如何用智能技术打造京张高铁？他们负责的四电工程又包括哪些内容呢？高铁的四电工程主要指电力、电力牵引供电、通信、信号这四大系统，构成了高铁运行的中枢大脑和动力来源。电力系统负责给站房及通信、信号等系统供电，牵引供电为高速列车提供动力，通信系统连接列车与调度中心，同时提供乘客信息服务，信号系统保证了列车的安全和高效运行。这些系统是高铁稳定运行的基础，尤其是电力牵引供电系统，它是高铁的能量来源，该系统由发电厂、变电所和接触网组成，确保高压电流经过转换后安全地输送到飞驰的列车上。
1: 我们这里头的电，车上的电是从外头固定的地方电引进来的，也就是说我的电源点是固定的，但是我的车上是一直在跑的，我要把这个电投送到这350公里时速下的这个列车上，这是需要有很高的一个那个技巧跟它的那个技术难度的。
0: 如何给一辆时速350千米的电动猎豹持续供电呢？首先需要大量的电力来维持它的飞速运行，电力仿佛是它的食物，通过特殊的电网和变电站提供。这个电动猎豹顶部有一个长脖子，它叫受电弓，它伸向高空的细导线就像悬挂在空中的电力果实。当高铁行驶时，受电弓轻轻摩擦这根细导线，就像吃掉了果实，从而获取了能量。这些电能会被送到动车组，进一步被转化为动力，驱动电力机车以时速350千米飞驰在铁轨上。高铁的运行就像一场精密的电动舞蹈，在这里受电弓和悬空的导线以及电网都是关键角色，共同构成了高铁的接触网。
1: 整列车的牵引供电，这个因为它的那个能量是特别大的，所以它必须要从那个外部接触网上头去取电，才能够使得这个车开，否则这个车就只能是停在那做一些应急的简单的操作。
0: 高铁列车本身不带能源，全靠架设在线路正上方的接触网不间断的供给电能，无论是跨越桥梁还是穿越隧道，任何有列车经过的路段都需要装有这样的接触网，

0: 然而，接触网大多暴露于户外，易受气候因素和列车运行所产生的动力影响。值得关注的是，接触网系统尚未配备备用方案或冗余设计。
1: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要给那个列车去供电，顶上的那个接触网呢，是目前我们高铁里的唯一一个没有备份的一个系统。
0: 缺乏备份意味着一旦接触网出现故障，就可能导致列车服务完全中断。维修工作通常需要暂停列车运营，代价巨大。因此，接触网的维护团队每天昼伏夜出，全天候待命。高空、高压、高危作业是他们的工作日常。此外，前线的施工人员也面临巨大挑战。例如，一个普通的接触网腕臂的重量可以达到50到80千克。安装工人需要在高空中长时间进行搬运和安装，这不仅对体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还很难满足高精度的安装要求。
1: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建造是不是还去像以前传统的施工现场那种张望差的现象来去做，那种靠人拉肩扛的这个方式，靠蛮力来去实现。我们有没有可能性通过一些技术手段，通过一些设备装备以及我们工具来去实现，让我们的作业更为的轻松，更为的舒适。
0: 实际上，建设团队已经开展了一些相关项目的研发，而且也有了一些成功的产品。虽然一些新研发的智能工具已显著提升了接触网施工的效率，但面对接触网越来越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建设团队认为有必要引入更高级别的自动化解决方案。此时，专家组中的李玉冰团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2: 全自动的腕臂跟吊桥生产线，我们想着要研发这个项目，当时面临的这个挑战也很多，因为这个是没有任何参考，在这个整个世界上查阅了各方面的这个资料，都没有任何这个项目的这个支撑。
0: 这不仅是一个挑战，更是面向未知的探索。李玉冰团队是否能够攻克这一难题呢？
2: 一个施工单位要组建这么一个研发团队来攻克这么一个课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困难是很多的。在2017年年初，我们最终还是决定要自己研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中标了京张高铁，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装备要应用在京张高铁上。
0: 机械手将如何拧紧每一颗螺丝？
2: 它这个你看有一个先拧紧再拧松的，就相当于对扭力的一个释放。你看，它不是一瞬把它拧紧，它拧一会儿歇一会儿，就把这个扭力力矩的一个衰减就抵消掉了。
0: 机械臂如何实现高精度的穿管技术？
2: 现在看到的是导向锥头，保证我们这个穿管跟穿件的时候顺利通过。目前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0: 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精彩继续。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系。
1: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为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京张高铁的建设中实现智能化建造，中铁电气化局的专家组开始了紧张的攻关。接触网是为高铁列车供电的关键设备之一，它由大大小小十多类组件构成，其中的腕臂和吊钳的智能化生产是专家组攻关的重点。
1: 腕臂是从咱们接触网支柱上伸出的由一根或几根咱们横臂组成的支撑结构，它主要用于支持接触悬挂和分散承载力。吊钳是一种连接承力索和接触线的一种部件。
0: 腕臂一般固定在支柱上，用于支撑接触网中的承力索、吊钳和接触导线等部件。吊钳看上去细细长长的，但非常关键，它是承力索和接触导线之间的一个调节器。承力索仿佛一个大力士，负责承受接触网的拉力，保证整个接触网结构稳定。承力索与接触导线平行分布在上下位置，腕臂、承力索、吊钳都是为了维持接触线导线保持在一个精准的高度和水平位置上而服务的。由于接触导线需要与受电工进行持续摩擦，导线的松紧程度会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吊钳尤为重要，它可以通过调紧或松弛导线以确保导线一直处在合适的高度和位置上，确保列车的电力供应。由此看来，接触导线、吊钳、承力索、腕臂都很重要。可是李玉冰团队为什么要着重研发腕臂和吊钳生产线呢？
1: 我们的目标首先是实现工程化应用。
0: 相较于承力索和导线，腕臂和吊钳具有更规整和小型的结构，这使它们更适合于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李玉冰团队因此选择了这两个组件作为接触网智能建设的突破口，并迅速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
1: 我们缺的人才比较多，因此呢，我们就从社会上招揽人才。我们招到了专业的机械设计工程师、电气设计工程师以及我们软件开发工程师，再结合我们现场的这个预配车间的主任参与到其中，哎，我们这就现场的经验跟我们这个设计人员联合办公，一直都住在一块儿。
0: 专家们分析，研发自动化预配生产线本质上就是将以手工为主的传统生产加工过程转变为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例如，腕臂的自动化生产线将覆盖从设计到原料准备、切割、打孔、螺丝紧固和组装的全流程，并全部由机器智能完成，以减少生产环节的延迟和等待。理清了设计思路，专家们开始各司其职，投入到紧张的研发中。
1: 在攻关过程中，我们所有人员，电气的、机械的、软件的，全部都住在一个楼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连轴转啊，白天晚上都在攻克一个问题，就是实现这个产品最终的工程化应用。为此我们也付出了很多艰辛的这个付出啊。你比如说我们平时的休假肯定就没有了，节假日的休假也没有了，而且我们是面对的是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我们要突破一道道瓶颈。
0: 腕臂生产线研发组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用机械臂拧紧螺栓、螺母或其他连接件时，经常出现拧得不够紧或者过紧的问题。

0: 不合格。
1: 专家检查时发现，这一问题主要源于机械臂的扭矩控制得不够精确。扭矩是指机械臂根据数字指令来执行拧紧任务时所用的力度、速度和时间。这一系列操作依赖于控制系统和传感器，但要获得准确的数据指令却并不容易。这是因为机械本身存在误差，使用的传感器可能也有误差，甚至控制机械臂的软件算法也可能不够精确。面对这些问题，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2: 它这个你看有一个先拧紧再拧松的，就相当于对扭力的一个释放。你看它不是一瞬把它拧紧，它拧一会儿歇一会儿，就把这个扭力力矩的一个衰减就抵消掉了。
1: 专家团队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拧紧策略，与一次性达到目标扭矩不同，机械臂将采取多步骤的拧紧过程，先拧紧到一定程度，然后稍微松开，接着再拧紧。通过这样循环的操作，可以更有效地释放和重新分布应力，从而实现连接件之间更紧密的配合，提高连接强度，并保证长期的可靠性。
2: 我们这个力矩都是有要求的，每一个力矩的这个误差不能超过5%。我们这个拧紧腔是带这个伺服反馈的，也就是我们拧完之后对应的这个扭力是多少，它会实时的反馈过来，对它进行一个校准，确保了我们最终拧紧的这个螺栓是达标的。
1: 研发团队成功地将扭矩误差控制在了5%以内，显著提升了产品的工程质量。2019年，万臂自动化预配生产线正式量产，采用易于运输的集装箱形式，可直接运至临近施工现场进行即时生产。整套生产设备由机械手、伺服电机、减速机以及精准运动控制系统组成，通过总控制单元各个模块之间能够完美协作，实现全自动的打孔、切割和拧紧等功能，达到数字化和模块化的生产标准。
2: 其他国家也从来没有这种类似的设备，我们相当于是填补了行业的空白。
1: 尽管如此，在自动化生产线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平斜两根腕臂的组装过程中，研发团队遭遇了一个复杂的挑战。按照工艺要求，机械臂需要将环形的成立锁座准确地套穿在腕臂管上。然而，在穿套操作中，问题层出不穷。
2: 因为我们一根管子，它大概长最长的有4米多，腕臂长了之后，你在穿的过程中，它腕臂本身有个挠动，这样就会出现这种刮蹭的问题，这是在我们这个施工工艺要求里面是不允许的。这个腕臂在穿管过程中要求很高，你怎么样实现它的穿过去之后而且不划伤，保证它的穿管的精确度，每一次要穿过去它们之间的误差也就1毫米，你在空间结构要移动这两个零部件，在空间实现它的受力对接，而且没有任何摩擦。
1: 这个挑战就像是高难度的穿针引线。想象一下，假如线的直径有3毫米，针孔的直径就是4毫米，仅比线的直径多1毫米，而机械手需要精确地将线穿过针孔，还不能触碰到针孔的边缘。实际上，现实情况更加复杂。在试验阶段，机械手与腕臂不幸发生了碰撞。
2: 机械手撞击啊，但是也发生过好几次，啊，大家伙也是一头雾水啊。只要机械手一撞，那就得修机械手。机械手的每一个它都有定位功能的，就是说它的空间结构它已经标定好了，你再去撞一下之后，它结构变了，你又重新标定。你有些地方撞坏，你还得重新加工。机器毁损，啊，这个项目就停滞。
1: 难以置信的高精度穿管技术，真的能由智能机械手来完成吗？

0: 觉得这在中间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发挥大家伙的聪明才智，想出了自己的一种特定的一个方式，就叫我们这个穿管柔性穿管技术。现在看到的是导向锥头，保证我们这个穿管跟穿件的时候啊顺利通过。目前的话，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1: 这个导向锥头的形状就像一个子弹头，前端稍微尖锐，逐渐向后部扩大成一个圆柱体，使得腕臂能更容易地穿过连接件。那么这样一个小小的配件是怎么解决了让团队长期苦恼的问题呢？其实这里面的原理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用鞋拔子来帮助穿鞋一样，鞋拔子前端细小，很容易插入鞋口，然后随着你往里面推，鞋拔子逐渐变宽，平滑地引导你的脚进入鞋内。导向锥头也是如此，通过一个逐渐变宽的介质，平滑地完成两个大小接近的物体之间的装配，从而减少损坏和摩擦。
0: 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这个叫智能建造，但是智能建造的这个关键就是我们的工装水平的一个体现，我们得有专业的工装去支撑我们智能建造。因此我们这两个全自动的这个腕臂跟吊悬是作为我们智能建造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产品，在支撑着我们电气化铁路智能建造的一个推进。
1: 就在腕臂研发团队庆祝成功解决穿管问题的同一时刻，同座大楼的另一间工作室里，吊弦生产线研发团队却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0: 断线，它定长断线之后，如果断得不好的时候，它就会散骨，散骨它就会造成我们穿线不过去，就会卡滞。

0: 机械手该如何解决简单揉搓的难题？
1: 我们在中间就研制了一套这个我们熔断机构，解决了它既能够不散骨，又能够实现这个穿管的一个导向作用，一种新型的熔断穿线技术。架线车又是怎样平衡导线的张力与松紧？科幻地带探秘智能高铁精彩继续。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青青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城文脉，万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10科教、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吊弦的自动化预配生产线实际上是一个模拟传统人工制作吊弦的高效流程。在手工制作中，工人首先测量所需的钢丝绳长度，并使用专业工具进行切割。接下来，他们手动穿过预备好的管件，这通常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步骤。最终，用各种连接件将钢丝绳固定并拉紧，然后 仔细检查和微调，以确保其满足相关工程要求和安全标准。专家团队运用了液。

0: 压、气动、精密机械传动和计算机控制技术，打造了一条高度集成的预配生产线，成功地把这一复杂流程转化为一个全自动的系统。如今，从自动放线到断线，再到穿管和压接，所有步骤都实现了机械化。然而，在系统测试阶段，团队遇到了一个出乎意料且令人不安的问题。
1: 从一出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而且是影响我们能不能实现自动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它的这个断线的截面会不工整，有些时候断得好了它就是这个没有散骨，如果断得不好的时候它就会散骨，散骨它就会造成我们穿线不过去，就会卡滞，卡滞一根吊弦我们整个后面的就停滞了，相当于把我们这个预配节奏就打乱了。
0: 这个问题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很容易处理，用手指捻一捻、搓一搓就可以了。然而，生产线上的机械手更像一个简单的夹子，无法准确模拟人类的动作。虽然高端的灵巧机械手能够做到，但灵巧手的成本会非常高。
1: 我们研发是冲着这个产品化去做的，我们要考虑研发团队的成本，怎么样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事做好。
0: 那么在现有设备和成本的限制下，专家们还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1: 这一块也是大家伙就是七嘴八舌的去这个叫头脑风暴法嘛，都去说一些这个想法。但是其中有一个人说，你看这个我们这个烧完塑料啊，我们东西烧完之后它不是有一个结吗，它那个地方它是不会散的，是吧？
0: 这个建议立刻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比较常见，例如当鞋带尾端开始散开时，它穿过鞋眼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此时人们常常会用火稍微烧一下鞋带尾端，使其粘在一起，从而更容易穿过鞋眼。然而吊弦通常由金属钢丝或铜丝制成，能否也用这种烧融再凝固的方法呢？
1: 我们想到这个，既然这个塑料的东西能实现这种，我们这个铜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实现？但是有一个问题，它烧完之后会有一个头，是吧？它就会大了，大了之后更穿不过去了。我们为了说，一个要烧短，第二个还能保证它那个一个锥形，我们在中间就研制了一套这个我们熔断机构，解决了它既能够不散骨，又能够实现这个穿管的一个导向作用，一种新型的熔断穿线技术。
0: 专家团队研发的这一新型熔断和导向技术，在原理上与处理鞋带尾端类似，就是通过特殊方式将散开的吊弦融合在一起，使它更容易穿过管子。经过两年的研发，到2018年底，腕臂和吊弦的自动化预配生产线终于开发成功，这让团队成员们兴奋不已。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十月怀胎，最后孩子生出来了，但是未来我们面临更大的压力是什么？怎么样让这个孩子成长得更好？

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术。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9年初，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接触网腕臂和吊弦自动化预配生产线被成功部署在京张高铁崇礼段的施工现场。这些先进的智能生产线能否为京张高铁的电气化工程注入新的活力？他们的首次亮相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里就是接触网吊弦自动化预配生产车间。通过综合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液压和气动等多种先进技术，这条生产线能够自动完成吊弦放线、断线、穿管、压接等多个工序。凭借精密的传感器系统，吊弦的长度和张力都能精确控制在非常小的误差范围之内。相较于手工操作，这一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度。在另一侧的施工现场，接触网腕臂自动化生产线也在忙碌地进行预配生产。这条全自动生产线不仅将操作人员从10人减少至1人，还将生产速度提升了3倍。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条生产线能够与建筑信息模型完美结合，实现实时数据同步和预配。正当一切进展顺利时，生产线突然停止了运转。工程师李玉兵立即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出在切割腕臂的刀具上，它已经磨损到了不能再用的程度。
1: 那个切的时候，它那个刀有点粘连，因为这个刀时间长了之后没有换。
0: 刀具的磨损导致生产线暂时停工，也让工程师李玉兵感到了压力。因为任何生产延误都可能影响到京张高铁的施工进度。智能化的目标不仅仅是提高效率和精度，更重要的是不断优化和迭代。
1: 在下一步我们在工程化应用的时候，我系统里面就会测算出、记录出你这个数据，到那个点儿你就必须得换刀，换了之后它这种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更换了新道具后，万比自动化生产线迅速重新启动，恢复了正常的高效运转。如今这条生产线每天能够生产200多组万比，所有零部件的精度都控制在非常小的误差范围内，与传统生产方法相比，这样的效率提升可谓是翻天覆地。在京张高铁的施工现场，一台全自动万比安装机器人正在施工作业，它的6轴机械臂精确地抓取万比，然后旋转成预定形态，随后机器人缓缓抬高万比，实现自动对位和安装。当万比和吊弦这两套智能装备在施工现场大放异彩的同时，距离此处大约1000米之外的另一个施工现场里，一辆黄色的施工车格外引人注目。它是中铁电气化局自主研发的另一款智能设备——横张力架线车。